燃气管线或灶具等设施，更换设备时一定要看看有没有漏气。装修时不能把燃气表、热水器等封在柜子里，也不能在燃气设施上捆绑悬挂物品。做饭烧水时要开窗通风，不能离人，燃气安全需要时时关注。每次使用完燃气，别忘了关闭气瓶阀门、管道与软管连接阀门和灶具开关。日常多检查燃气胶管，发现异常一定要及时维修和更换。一旦发现燃气泄漏，迅速关闭气源，打开门窗通风，不触动电器开关，不用明火。建议安装燃气自动报警和自动切断装置，尤其适用于独居老人，老人更安全，家人更安心。遇到任何燃气安全事故，首先要迅速远离危险位置，再去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严重的拨打119电话报警求助。防患于未然，守护燃气安全。

0: 四集，耍赖的小浣熊，大鱼小鱼等于符号。
1: 小浣熊，你怎么玩个游戏还耍赖啊？真是的。
2: 这是怎么了？
1: 小浣熊玩个游戏还作弊呢，真是的。
2: 我没有，他老是说我作弊，可是我根本没有啊。
1: 你还说呢，那你抛骰子抛到五走五步，抛到三也是走五步。
2: 我有吗？
1: 你作弊就作弊，还装什么无辜啊。
3: 小松鼠，你先别急。小浣熊，你知道三和五哪一个大哪一个小吗？
2: 哪个大哪个小，不是都差不多吗？
0: 看来小浣熊真不是故意作弊，
2: 他是不知道数字之间的大小关系。
3: 瞧这些小棍子，哪一个最多呢？
2: 当然是这个最多了。
3: 哪一个最少呢？
2: 是这个。
3: 所以啊，一根小棍子代表一，它最小，往后依次是二三四五，一比二小，二比三小，三比四小，四比五小，翻过来五比四大，四比三大，三比二大，二比一大，明白了吗？

0: 是怎么回事了，我知道游戏该怎么玩了。
1: 对不起，刚才是我不懂数字的大小，我们重新玩吧。
2: 好，
3: 光知道大小关系还不行，我们最好强化学习一下大于、小于和等于的符号。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数学符号：大于号、小于号、等于号，学习一下它们的概念，做到会读会写吧。大家看，数学里的大于符号就是这个样子的。大家看，在大于符号的两边，哪一边的数字比较大呢？没错，当然是左边的二比右边的一大。所以说，大于符号的概念就是表示左边的数字比右边的数字大。现在让我们来学习一下大于符号要怎么书写吧。我们从左边开始落笔，往右下方写出一条斜线，再反过来往左下方写出一条斜线。好啦，大于符号就完成了。悠悠乐乐，你们也试一试吧。
0: 从左边开始落笔，往右下方写出一条斜线，再反过来往左下方写出一条斜线。好啦，大于符号就完成了。
3: 悠悠和乐乐真棒，屏幕前的小朋友们，你们也赶紧试一试吧。小朋友们真棒，看来大家都学会读写大于符号了。接下来我们来学习小于符号。大家看，数学里的小于符号就是这个样子的。大家看，在小于符号的两边，哪一边的数字比较小呢？没错，当然是左边的一比右边的二小。所以说，小于符号的概念就是表示左边的数字比右边的数字小。现在让我们来学习一下小于符号要怎么书写吧。我们从右边开始落笔，往左下方写出一条斜线，再反过来往右下方写出一条斜线。好啦，小于符号就完成啦。悠悠乐乐，你们也试一试吧。
0: 从右边开始落笔，往左下方写出一条斜线，再反过来往右下方写出一条斜线。好啦，小于符号就完成啦。
3: 悠悠和乐乐真棒，屏幕前的小朋友们，你们也赶紧试一试吧。小朋友们真棒，看来大家都学会读写小于符号了。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等号。大家看，数学里的等于符号就是这个样子的。大家看，在等于符号的两边，两个数字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没错，在等于符号的左右两边，数字的关系都是一样大，或者可以说是一样小的。所以说，等于符号的概念就是表示两边的数字一样大。现在让我们来学习一下等于符号要怎么书写吧。我们从左边开始落笔，往右边写出一条横线，然后在下面写出一条相同长度的短横线。好啦，等于符号就完成了。悠悠乐乐，你们也试一试吧。
0: 从左边开始落笔，往右边写出一条短横线，然后在下面写出一条相同长度的短横线。好啦，等于符号就完成啦。
3: 悠悠和乐乐真棒，屏幕前的小朋友们，你们也赶紧试一试吧。小朋友们真棒，看来大家都学会读写大于、小于和等于符号了。接下来我们来复习一下大于、小于和等于符号的概念。

0: 符号表示左边的数字比右边的数字大，小于符号表示左边的数字比右边的数字小，等于符号表示两边的数字一样大。小朋友们，学完了今天的知识，让我们在有趣的互动闯关试试身手吧。请问画面中表示的是什么意思呢？ A 三大于二， B 三小于二， C 三等于二， D 错误表达。小朋友们，你的答案是？太棒了，答案就是 D， 这是错误的表达。既然你这么厉害，那么下一个挑战也一定难不倒你。请问画面上这个符号表示什么呢？ A 左边比右边数字大， B 右边比左边数字大， C 两边数字一样大， D 都不对。小朋友们，你的答案是，你真是太厉害了，又答对了，答案就是 A， 左边比右边数字大。对了，为了巩固我们学习的成果，我来给大家布置一下课后作业吧。请你在练习本上练习书写数字大于号、小于号、等于号各五次，一定要按照笔画顺序认真的写哦。好啦，我们下次再见吧。
1: 第五集，杂乱的仓库，比一比。

0: 这几天杂货店生意不错，得多搬点货才行了。
1: 哎呦妈呀！
0: 啊，我的天，怎么会这样？我得赶紧收拾起来。
2: 为什么堆了这么多东西啊？
3: 好像是什么东西打翻了的样子。
4: 是不是那边仓库里的东西跑出来了呀？
2: 看起来是这样。
3: 小奔向的仓库里东西都好乱啊，难怪会跑到路上来了。
2: 也许他不知道该怎么整理仓库，来，我们去帮帮忙吧。
3: 好，我们去看看。

0: 赶紧帮他挡一挡。
1: 啊，谢谢你们，要不是你们，我就被这盒子东西给砸倒了。
2: 不用谢，可是你这样整理，仓库里还是会很乱的。
1: 是吗？原来整理仓库不是把东西都塞进来就行的吗？
0: 当然了，大小多少、长短高矮、轻重粗细都是不同的，一样的东西要放在一起，这样才能更加整齐，仓库里也就不乱了。
3: 我来帮你整理吧。

0: 谢你们，我的仓库真的整齐多了。
1: 不用谢，
0: 只要以后学会比一比每件东西的大小长短、高矮粗细，你的仓库就不会乱了。

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比一比，通过比一比认识到不同事物的大小、多少、长短、高矮、轻重、粗细吧。大家看，现在画面中有一个桃和一个西瓜，它们哪个大哪个小呢？我们先别着急，看看一个西瓜相当于多少个桃。瞧，一个西瓜相当于十多个桃，所以说西瓜要比桃大，桃要比西瓜小很多，这就是大和小的概念。现在画面上的一个苹果和一筐苹果，它们哪个多哪个少呢？我们还是先看一看这个筐子里有多少苹果吧。瞧，筐子里装着十几个苹果，所以是一筐苹果多，一个苹果少，这就是多和少的概念。现在的画面上有两根木棍，大家说它们哪一个长哪一个短呢？我们可以先把两根木棍放到一起看一看。瞧，一根木棍相当于另一根木棍两根的长度，所以这一根木棍比另一根木棍要长，这就是长短的概念。现在出现的是一只企鹅和一只北极熊，大家觉得它们谁更高谁更矮呢？让我们先看一看。瞧，一只北极熊的高度需要两只企鹅叠起来才能到达，所以说北极熊高，企鹅矮，这就是高和矮的概念。然后让我们来看一看画面上的老鼠和大象谁比谁更重吧。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借助一个工具。瞧，老鼠的体重是200克，体重相当于两包泡面，而大象足足有3吨重，体重相当于一辆大卡车，所以说大象比老鼠重，老鼠比大象轻，这就是轻重的概念。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根牙签和一根筷子，那么它们谁更粗谁更细呢？我们先别急，来看一看一根筷子相当于多少根牙签。瞧，筷子相当于好多好多牙签凑在一起，数都数不清，所以筷子比牙签粗，牙签比筷子细，这就是粗细的概念。小朋友们，通过刚才的学习，你弄懂大小、多少、长短、高矮、轻重、粗细的概念了吗？小朋友们真厉害。小朋友们，学完了今天的知识，让我们在有趣的互动闯关试试身手吧。请问画面中哪一个是最小的呢？ A 蚂蚁， B 大象， C 老鼠， D 都一样大。小朋友们，你的答案是，你太棒了，答案就是 A 蚂蚁是最小的。既然你这么厉害，那么下一个挑战也一定难不倒你。请问画面上哪里的人最多呢？ A 电话亭， B 小汽车， C 楼房， D 一样多。小朋友们，你的答案是，你真是太厉害了，又答对了，答案就是 C。 从窗口可以看到楼房里人最多，

0: 对了，为了巩固我们学习的成果，我来给大家布置一下课后作业吧。请你在生活中寻找大小多少、长短高矮、轻重粗细的例子，一定要认真地写下来哦。好啦，我们下次再见吧。
1: 第六集，让人为难的礼物，1到3的分合。

就是潮玩店店庆的日子啦，赶紧做准备，给大家一个完美的店庆日活动吧。小玩具没这么多，有人会拿不到，怎么办呀？喂，你好，那个从您那拿的小玩具有点不够，还能补一些吗？啊，您那也没有多了。好吧，好吧。就要开始电竞活动了。

0: 车里怎么有人在哭呀？
1: 小狐狸，你怎么了？
2: 今天我的潮玩店店庆活动，我想给来的老客户每个人发三个小玩具的，可是我算错了人数，小玩具不够，补货也来不及了，怎么办呢？
0: 这可挺严重的。
1: 也许我们还能想想办法呢。
3: 小狐狸，你有小盒子吗？
2: 有。
3: 干脆把你的小玩具都装进小盒子里，拆开送吧。
2: 怎么拆开送呀？
3: 这是简单的一到三的分盒问题，三可以拆成三个一，也可以拆成一和二。
2: 我还是有点不懂。
3: 请你竖起你的三根手指，你瞧，你的手指一、二、三，一共三根手指，我们可以理解成一加一加一是三根手指，对不对？要是像这样，这是二，那旁边的手指是一。这是几呢？
2: 这是三。
3: 没错，小玩具也是一样的道理，虽然小玩具一组有三个，但是你不用一起送出去，

0: 比如像这样，小玩具就分成了三个独立的玩具。把两个放在一起，这就是两个一组的小玩具。
1: 我明白了，智宝，你是想让小狐狸通过一到三的分合，把小玩具按照来的老客人的人数进行分配。
0: 没错，虽然三个小玩具是一个整体，但是也可以把它们拆开，成为一个个小的部分来进行分配。我们提前准备好盒子，就能根据来人的人数来现场进行分配。比如只有一个人来，那就往盒子里放一个；来的人是两个，就放两个；来的人是一家三口，就放三个。
2: 好主意呀！太好了，现在大家都能拿到小玩具了。潮玩店店庆活动

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到三的分和，学习一下分和的概念，做到理解它吧。瞧，现在我们的画面上有一根香蕉，现在又有一根香蕉，它们合在一起就是两根香蕉，这就是一和一，可以合成二。当然，二也可以分成两个一。现在又出现了一根香蕉，它们都靠在一起就是三根香蕉，这就是一和二，可以合成三。反过来讲，二和一也可以合成三。那么三也可以分成二和一，或者说三也可以分成一和二。当然，三也可以分成三个一。这就是一到三的分和。分与和是数学上非常重要的概念，它蕴含着整体与部分、加减法等许多重要数学思想，所以大家一定要弄懂哦。小朋友们，学完了今天的知识，让我们在有趣的互动闯关试试身手吧。请问画面上的两个苹果，哪些分和方式是正确的呢？ A 一个苹果， B 两个苹果， C 两个半苹果， D 没有分和。小朋友们，你的答案是？你太棒了，答案就是 AB。 两个苹果可以分成两个单独的苹果，也可以是两个一起的苹果。既然你这么厉害，那么下一个挑战也一定难不倒你。请问画面上的三个柠檬，通过分和关系能产生几种数量形式呢？ A 一种， B 三种， C 四种， D 都不对。小朋友们，你的答案是？你真是太厉害了，又答对了，答案就是 B 三种。三个柠檬可以有三个独立的柠檬，两个一组和一个柠檬，三个一组的柠檬，三种数量形式。对了，为了巩固我们学习的成果，我来给大家布置一下课后作业吧。请你在练习本上练习一到三的分和，一定要按照数量关系认真的都写出来哦。好啦，我们下次再见吧。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蒲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真品璀璨。

0: 就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姐，宋华，
2: 怎么回事啊？
1: 没事儿，在里面呢。
2: 他怎么又跟郑翔较上劲了？都多大岁数了，还逮谁跟谁都较劲呢？
1: 谁知道呢？他就看郑翔不顺眼呗。
2: 他看谁顺眼啊？
3: 老太太，您没事了，可以回家了。
4: 不回家，我不想回家看到这些不孝的子孙。
1: 你看，你看怎么办呢？

0: 妈，这几年吧，我们家也住了，我姐家也住了，您都不高兴。您想要的东西，不管是正经的还是不正经的，我们也都给您置办，您还是不高兴。我想来想去，得给您换个地方。
1: 什么意思？
0: 我想把您送到养老院，换个环境，疗养一下。
1: 你再说一遍。
0: 我会给您找一个好一点的养老院，住一段时间，等您心情好了，咱再回来。
1: 你们呐，还不如这频谱仪对我温暖呢，用不着说的那么冠冕堂皇，不就是想把我赶走吗？你们都嫌我碍事儿，想把我扔了，要的不就是这个结果吗？随便，我现在正不想看见你们呢。
2: 妈，
0: 姐，养老院挺好的，让妈换个环境，换个心情，总比在家生气强。

养老院就养老院，我方琼三个子女，我住养老院，挺好。

0: 宋华，这样行吗？当断则断，不能让妈再这么折磨咱们了。妈的生命力比咱们旺盛，不用你担心，我这就联系。今天人都挺齐的，我先说两句啊。那个，今天是我和我姐给江爸和咱妈配对的大喜日子，祝贺咱爸咱妈黄昏恋成功，鼓掌。
1: 阿姨，您二老为我们奉献了一辈子，没想到大老了还能有这样的缘分。阿姨，您是小顺的妈妈，在这呢，我们也希望未来的日子，您二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我
2: 爸妈说的好啊，老伴儿老伴儿就是老来作伴，到老了呢还能在一块吃饭的人才是真正的老伴儿。爸，雅芝阿姨，我们大伙敬你们一杯。
3: 谢谢你们，谢谢孩子们啊。
0: 雨熙啊，谢谢你！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干杯，干杯！祝咱爸。

0: 咱妈没开二度，干了！干杯！
1: 阿姨，干杯！
0: 那回头啊，我们就给妈收拾收拾，今天晚上就去江曼那住吧。啊，
2: 咪子，不着急，等领了证再说吧。啊，
0: 还领证呢？那当然。
2: 妈一个人这么多年了，不能老了老了给人戳脊梁骨啊！
0: 啊，对，咱们这把年纪了啊，还是按照这个老规矩办啊。等领了证以后再说。<笑>那这样吧，等我找一天，陪爸和阿姨去趟民政局。
2: 哎，对，领完证啊，我提议，咱爸咱妈得去拍套婚纱照，是吧？
1: 可以。
0: 婚纱照就算了，都是这把年纪了，到时候领了证啊。
1: 我们全家人再在一起吃顿饭就行了，
0: 行吗？
2: 好，好，好，我听你的。
0: 妈，您睡了吗？还没呢。
1: 妈，有事儿吗？
0: 妈，我们觉着吧。 您这结婚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怎么了？要我说啊，这证儿就别领了，都一把年纪了，还在乎形式干嘛呀？只要能住在一块就行。
1: 咪子，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0: 妈，您坐。妈，我们也没有别的意思。
1: 就是您在跟江爸结婚之前，能不能把这房子过给于淼儿？房子早晚都是你们的，干嘛这么着急呀？再说了，等我结婚以后，自然是跟江爸住，不就如你们的愿了吗？哎呀，
0: 妈啊，我怎么就跟您说不明白呢？哎呀，我实话跟您说了吧，您要是跟江爸结婚啊。
3: 这房子有一半就是他的了。哎呦，你们想哪儿去了？你们该不是觉得江爸要来占着这房子的便宜吧？这不可能，绝不可能！妈，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
1: 淼淼，你不相信妈妈就算了，江爸可是你的亲爸呀！
3: 妈，害人之心不可有，那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0: 你说什么呢你？
1: 妈，你就当我是胡说，哎呀，反正那房子你总要给我的，那早给晚给不都一样吗？名字不改。嗯？为什么呀？房子是我们的根基，这好端端的干嘛要动它呀？说不清就不行。行了，你们回去吧，我睡觉了。妈，走吧，走吧。
4: 轻点儿！哎，我说你也真是事儿多啊，怎么又想出那么一出来？哎，江爸是我爸，我是他亲儿子，他怎么会来抢我的房子呢？他不
1: 巧，要是你妈脑子一热送给他了呢？
4: 不可能的呀！
1: 怎么不可能？你现在又不是你妈的亲儿子，你是姓江的种，这房子是姓于的，他说给谁就给谁了。
4: 不。
5: 就算我妈给了江爸，那我江爸不是还得给我吗？那不都一样吗？睡觉。
6: 我们这个敬老院呢，在北京属于一家高端敬老院，在春秋季节的景色和环境都是非常好的。这个呢是八号楼，我就准备给您母亲安排在这儿。现在目前住了60多位老人，我们进去看看吧。
5: 好。哎，妈，喂，您看什么呢？这个楼，妈，
6: 妈，您干嘛呢？
5: 妈，走走走。

0: 你看你那个顽皮的样子。我们每一层呢都配有专门的护士和护理员，老人餐这一块呢会定时送到指定的公共区域。如果您有特殊需要的话，我们还可以给您送餐到房间。这就是这个是房间，你们请看看。
1: 哦，走了，谢谢啊。
2: 行，那我先走了。
1: 哎，谢谢啊，谢谢。
3: 怎么样，老太太？您还满意吧？还行吧，怎么跟宾馆似的？这一个月得多少钱呢？您还操这心？
4: 这不是为的是让您住着高兴吗？你们可真行啊！为了把我赶出来，你们就这么舍得花钱呐？
3: 妈，
4: 哎呦，这儿真不错，这哪儿哪儿干干净净的，跟家一样。
3: 您想吃什么，随时给我打电话，我马上就给您送来。我们这儿有饭，不用你送。
4: 妈，宋华有事儿，我陪您待会儿。
3: 走走，都走，都赶紧走，我不想看你们。
4: 妈，
3: 还假惺惺的干嘛呀？何必呢？您把我送这儿来，不就是为了不看见我吗？还陪我干嘛？走走。 都走，
4: 妈，我帮您收拾东西。
3: 不用，我自个儿有手。
4: 走走，都走，妈妈走了，听话啊，打电话啊，快走吧。

0: 爸，这套怎么样？不行啊，
1: 那就换这个，
0: 特别庄重。哎呀，可以啊，就这个啊。
2: 那行那行，
0: 这也不错。
3: 这套真的不错啊，多喜庆啊，阿姨。
4: 是啊，这一套是我们今天最新款的，现在还搞活动，促销价格是1999呢。
3: 木兰，太贵了吧？阿姨，您给我爸这么大的喜事儿，我是做闺女的，该给你们置办置办，沾点喜气。就这套了，谢谢啊。
4: 啊，是。
3: 爸，阿姨。我们新婚的东西都买这么多了，您二位什么时候去登记啊？
2: 听你阿姨的啊。
5: 我有件事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3: 阿姨，您说。
5: 淼淼和蜜子提出来，说要让我把房子先过户给他们。
3: 为什么呀？
5: 其实房子啊，早晚都是他们的，早给晚给都一样。我只是怕现在给他们别又出什么事儿。
2: 孩子们有这个想法是不是因为我呀？
5: 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你想啊，咱俩一结婚，那这房子不就是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吗？也难怪淼淼有些不放心。
5: 不瞒你说，他们就是这么说的。
3: 阿姨，您让他们放心，新婚姻法是有规定的，您的房子是您结婚之前买的，属于您个人的婚前财产。再说了，别说我爸不惦记，就是我爸真惦记也没用。
2: 对，哎，你啊，去跟淼淼说，让他大方宽心，他江妈绝不会打这个房子的主意。
5: 那你的意思，房子现在就给他们？
3: 可是您现在给他们，那您住哪儿啊？
5: 这个你放心，他们总不见得把我也赶出去吧。
3: 阿姨，这房子是您的，你想怎么安排都行，不用征求我们的意见。
2: 对。
5: 木兰，要是淼淼能像你这么懂事该多好。
3: 淼淼其实人还是不错的，他就是耳根子软，经不起他媳妇撺掇。
5: 我再想想。
3: 给您吃碗汤。
2: 喝点汤。
6: 妈，这房子迟早。

0: 都是于淼的，你就给他一个安心吧。就是啊，妈，你就可怜可怜我，把房子给我呗。我就不明白了，木兰姐和江爸保证不会要这房子的，干嘛着急过户啊？空口无凭啊，只有白纸黑字才是真的。哎呀，妈，我就不明白了，不就改个名字吗？为什么不同意啊？不是不同意，是不想什么事情都让你们牵着鼻子走。 要不这样吧，我给你们立个遗嘱，万一我不在了，这房子立马就归你们。可是，我要是活一天，就别打这房子的主意了。妈，行了，这事儿啊，到此为止了。娘，娘，娘，怎么了？妈，哎呀，怎么了？娘娘，你怎么又发病了？
1: 拿手绢。
2: 什么都答应你，好吧，什么都答应你，你不能有事儿啊，苗苗。哎，谁呀？雅芝啊？什么？哎，好，我马上就过去啊。好，你马上到阿姨家。那个苗苗啊，又犯病了。
1: 苗苗，快醒醒啊！啊，苗苗，苗苗，怎么回事？哎呀，妈，你看他怎么还不醒啊？今天日子怎么了，苗苗？快醒醒啊，苗苗！你怎么了，苗苗？苗苗，
3: 那个雅芝怎么样？哎呀，
1: 都快40分钟了还不醒，这次不知道怎么了，赶紧送医院呀！
3: 对呀，
1: 不行不行，这种时候不能半动的。
3: 苗苗，你可不能有事儿啊！苗苗，别吓唬妈妈呀！
4: 妈，为了这房子，你连你儿子的命都不要了吗？
1: 我都给你们什么都给你们，
3: 这都什么时候了，
1: 还在说房子的事儿呢？
3: 对，
4: 苗苗，
3: 赶紧上医院！
4: 苗苗，
3: 啊！
4: 姐，你打我干嘛呀？木兰。
1: 哎，你想个白啊你？
5: 让开！你要是还有良心的话，跟你妈道歉。
1: 道歉！
5: 妈，我……
1: 苗苗，你这是装的。

0: 我们先回去吧，我们的事儿再说吧。
1: 雅芝，
0: 回吧，回吧。
1: 木兰，走吧，走吧。

0: 喂，
1: 开国，
0: 你没事吧？
2: 没事。
1: 其实我是可以一跺脚一狠心跟你去领证的，可我心。

0: 我就是放心不下苗苗。我明白，我全明白。
1: 雅芝啊，
0: 你别往心里去。咱们呢，也不是在乎这一天两天的事儿，好吗？哎，你别难过，要多注意休息。过几天再说。

0: 彭乡长，
1: 江经理啊，这就是我给您提过的轻松福利农场的焦厂长，江经理啊，来来来，来，请坐。这是你带来的产品啊？
2: 对。轻松福利农场在哪儿啊？在密云，本来我们是一个县办的福利农场。 现在自费盈亏了，主要就是养鸡，捡鸡蛋。哎，我们的鸡蛋是最最绿色的，我们的鸡都是散养，喂的饲料也都是我们自己种的五谷杂粮，肯定无公害。
3: 听彭厂长说，你们这鸡蛋还没进过超市啊？
2: 没进过，我们的鸡蛋没有包装，也没广告，啥都没有，就是绿色。可是。
1: 就没有超市肯给我们这个机会，啊，是这样，
3: 江经理。本来呀，老焦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但是我知道您的为人，所以呢，还是劝他来试试。
1: 只要产品是好产品，我们超市都欢迎。那您可以到我们农场去看看，考察考察。可以啊，正好今天我有空，那咱们现在就去。好啊，行。
4: 哎，老方，你也来了。哎，我儿子忙着呢，但凡是级别高低学术会议，他不去呀、啊、不行。我儿子虽然就是个开公司的，可是时间上也忙得很，天天的满世界飞，每次回来还都给我带各地的特产，一会儿是阿拉斯加的雪蟹。 一会儿是日本神户的牛肉，还有什么卡斯特罗特供雪茄。哎呦喂，其实我就希望他能多陪陪我。你说我都这么大年纪了，吃什么都一个味儿。
3: 得，现在去国外溜达，那早就不新鲜了。你看我们家，我们家雇的是菲佣、菲律宾女佣。 那专业是专业，可一个月呀，1万块。你说现在这年轻人还真能花钱。
5: 那菲佣她会说中国话吗？
3: 没事儿，我闺女、姑爷还有两个外孙女，那是一口的流利的伦敦音。
5: 大律师。
3: 就是不一样哦，那是哦，那我们家那生活，那就跟外国电影里演的那样，洋派。你那么喜欢洋派，你怎么不在家住着？
5: 哎，昨天呢，我那儿子跟儿媳妇呀过来看我，
3: 说我那个大孙子吃饭不乖，喂饭呢那叫一个难呢，给什么好东西他都不吃。
5: 饿他几顿就吃了。

0: 方奶奶，午饭时间您去餐厅吃饭吗？不去。那您等着，我给您拿到房间里来。嗯。哎呀，老方啊，
1: 小毕，今儿早晨女儿刚给我送过来的，刚从比利时出差回来，特意为我带的，可好吃了。 要不要尝尝？谢谢啦，我呢这口牙还是真的，要吃了巧克力呀就该换假的啦。嗯，我还是喝点牛奶，趁着这牙没掉啊，补补钙。你那一口假牙戴着合适吗？能跟真牙一样使吗？
0: 哎呀，小毕呀，你说你其实刚出头，怎么牙就全掉了？真可惜。

0: 推荐表已经上传了。好，那先这样。妈，什么事儿？
1: 小三子，一会儿你下了班，你过来看我啊。
0: 啊？昨天不是刚去过吗？
1: 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
0: 妈，不是商量好的吗？周末的时候我和我姐一人去看您一天，您要是需要什么，让小鹿先帮您买。我这星期一上班正忙呢。
1: 我不需要东西，我就是要你们天天来看我。
0: 天天去我们哪有空啊？您要是安分点儿，在家待着，咱不是都天天能见着？
1: 我
2: 妈，您别哭啊！
1: 人家儿女都是天天来，叫我孤苦伶仃的，害我心里难受。
2: 妈，我心里也难过，我明天就过去陪您。
1: 真的？
2: 真的，您自己在那儿，我也不安心啊。
3: 哎，老婆。
1: 哎，哟，小白。
3: 哟，你一个人在干什么呢？
1: 给我女儿打电话。
3: 怎么没见你到食堂去吃饭的呢？
1: 啊，小鹿一会儿给我打上来。
4: 你吃了？
3: 我吃了。你不去食堂吃饭，是不是不爱跟他们嚼舌头啊？
1: 就算是吧，那点显摆话车轱辘来回说。
3: 一个人在屋里啊也闷，要不下午你跟我一起做金花去。
1: 好吧。
0: 请进。
5: 店长。
0: 有事啊？
5: 我刚去了一家福利农场，他们的鸡蛋想进我们超市。
0: 鸡蛋怎么样啊？
5: 绝对绿色。我去看了，鸡确实是散养的，而且吃的饲料也是农场自己种的五谷杂粮，配合一些绿色饲料，鸡很健康。我在那吃了一个刚刚下的蛋，确实很好吃。
0: 有食品检验证书吗？

0: 有，进过别的卖场吗？没有，这些小供货商啊，都交不起进场费。以前他们都在密云摆摊卖，后来因为价格太高，又没什么名气，所以一直销量也不好。我去看了，100多个员工，大部分都是残疾人。以前是国家拨款，现在自负盈亏。我想给他们个机会。
1: 你同情心又开始泛滥了？
0: 主要是鸡蛋好，店长，您拿回去尝尝。
1: 行，这事儿我拍板了，可以进场。
0: 您不再审核一下？
1: 我不相信他们，还能不相信你吗？这不大好吧？您还是先审核一下吧。你马上就是店长了，有自信一点。去吧，鸡蛋自己留着。拿走啊！

0: 喂，
1: 李希，你干嘛呢？
0: 废话，我上班呢呗。
1: 哎，今天晚上有聚会啊，马蜂窝从唐山调回来了，官升一级，咱们一起搓一顿去，腐败一下。
0: 你们都叫谁了？
1: 就谢小莹、韩东他们，大概十几个人吧。
0: 估计我去不了。
1: 别介呀，大家聚一回不容易。
0: 今天晚上加班走不了，你们好好玩吧。

0: 你好，我今天晚上不去，我想约你见一面。那明天下班之后，我们在青藤长廊见。拜拜。
1: 我跟你说啊，这首诗我年轻的时候朗诵的可好了，我给你念念啊。感谢，感谢你，我苦难。
2: 老方，其实啊特别简单，把这圈儿啊往这里边一穿，把它给绷紧了，绷紧了，拿着线绳呢一缠。你会绣花吗？
3: 不会。
2: 织毛活呢？
3: 你不会。
2: 没什么。慢慢的学，我教给你啊。
3: 学那干什么呀？我织给谁穿，织给谁看啊？
2: 咱不为了谁，就为了打发时间嘛。
3: 打发时间还能活多久啊？
4: 免费领，免费领驼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5: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6: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4: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7: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8: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4: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驼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

0: 压八大穴位的燕京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2: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00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3: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4: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

0: 五虎礼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一万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油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5: 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6: 咱们这款铜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1: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乐宝做宣传。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乐宝做宣传了，现在他们都说这铜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

0: 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1: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0: 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1: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
2: 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

0: 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新风辽宁。

0: 天为什么要冷啊？
1: 方奶奶，你女儿来了。
2: 好，你去去吧。
0: 别唱了，你忙你的去吧。
3: 妈，这儿服务真不错，想收拾收拾都不知道干点什么。
4: 那可不嘛，小罗的工作就是伺候我，那还用你？哎，你空着手来的？
3: 妈想吃什么？你没跟我说呀？
4: 这还用说吗？这是孝心，人家的儿女来都是带这带那，我女儿来带着两只空手。
3: 妈，我跟小梦那儿过来的，走得急给忘了。
4: 你又住到小梦那儿去了？
3: 正祥父母回自己家住了，小梦就让我过去陪她，帮着带着彬彬。
4: 我一走你们就和好了？哈，合着就嫌我一个人碍事儿是吧？
3: 哎呦，看您说的，谁嫌您碍事儿了？我跟小梦我们娘俩和好还不行吗？
4: 那我呢？把我赶走了，你们怎么就不想着跟我和好呢？
3: 哎呦妈，您说我什么时候跟您不好了？是我们赶您走的吗？您来养老院住一段不是您自己也愿意的？
4: 你们一个两个的都看着我不顺眼，把我送到养老院里，你们就称心如意了？
3: 妈，您说我这一大早跑过来陪您，您一句好话都没给我听，我容易吗？我从小梦家来一趟多远呀？昨天您一个电话我说来就来了。我也五十的人了，您是不是也心疼我一下啊？
4: 你看你看你看，我就知道你不是心甘情愿的来看我一趟，还数了我一顿。我看你越来越像你那没良心的妹妹了。
3: 妈，你让我怎么做您才高兴呀？我跟小梦天天打，小梦和郑祥离婚了，宋华和庄海洋离婚了，您这样是不是才高兴呀？
4: 你满嘴胡说八道！我是你妈，我盼着你们好好的，你别栽赃啊！
3: 你让我来干什么？陪您吵架呀？这儿是不是没人陪您吵架，您才让我来的？
4: 谁让你来的？谁稀罕你来呀？走走走走走，你来了更让我堵心，快走，赶紧走，赶紧走！
3: 我衣服。
4: 走，赶紧走，走走走，拜拜啊！

0: 在超市工作都10年了，没怎么来过总部几回。等你当了大区专员啊，这地儿常来常往。对你的考核已经最后一个阶段了啊，你要挺住。等你见识过去了，请你喝庆功酒，我就能全身而退了。我明白，没有店长，就没我的今天。
1: 朱科长，我刚开完会，在回来的路上。你这样，你把我们部这个月的进账和出账的单子都准备一下，我明天审核。
2: 师傅，停车。

0: 你不参加同学聚会，是不是怕见我？
1: 对啊，我做的错事，我没有办法面对你，我也对不起孟兰。我希望从今以后我们不要再联系了。
0: 男人都一样，做错了事就想一笔抹掉。

0: 但是请给我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我爱那个家，我想保护好他。
1: 你是个护家的好男人，我是个肮脏的小三儿。
0: 韩童，我不是这个意思。
1: 你就是这个意思。有那一个晚上，我已经值了。谢谢你。

0: 事儿办完了吗？什么时候回来接月月啊？
1: 哎呀，月月都困了。
2: 我这就来。
3: 江经理，江经理出事儿了。
4: 哎，出什么事了？
5: 事
4: 了，他出事了，
5: 他
4: 出什么事？
5: 晚上回扣呗，
4: 还回扣？我早就看到他这种人。
2: 人呢？说是协助调查，被带走了，估计东窗事发。一会儿店长来，
6: 这是这张办公桌。

我刚刚从总部回来，那两个和我来取账本的人是公司财务部的，现在要对曾红进行审计取证。曾红让供货方和买货单位两头同时给告了，他所谓的大客户路线说白了就是歪门邪道，卖东西给单位做福利，从中获利。结果他那笔记本电脑和 U 盘卖出去的东西质量太差，让人投诉了。买方单位一查，经手人给抓了，就把这曾红给爆出来了。供货商那边他也没闲着，

0: 索要额外进场费，人家不给他就要撤柜台，
1: 把人逼急了，给他告了。这个曾红简直是狗胆包天，
2: 一个小小经理也敢玩弄职权，两头骗两头吃，简直是奇耻大辱。我被总裁一通批，怪我在眼皮子底下发生这么大的事儿，竟然一无所知。我警告你们，谁如果还有类似的事情，马上出来给我自首，我还给他个既往不咎。如果是让公司查出来，死路一条。

0: 妈，吃饭。妈，你怎么又不跟江爸结婚了？你们不是不让结吗？
1: 让啊，没说不让啊。
0: 你们就别打这房子的主意了，这是我留下最后的东西，要是还有良心就闭嘴吧。
1: 妈，我是您儿子，我替您守着多好呀。我死了以后不就是你的了吗？ 妈，我们也是为了你好，我们希望你和江爸结婚。你把房子的事情料理了，不就轻松了吗？
0: 我用不着你们对我好不好，不管结不结婚，这房子我是绝对不会放的。

0: 怎么了？一整天魂不附体的，这么晚了还不回家？
1: 不想回。
0: 怎么了？
1: 就是不想回啊。
0: 小两口吵架了？走，我带你去个地方。
1: 不去。
0: 不去也得去，这是命令。
1: 真不想去。
0: 快点儿啦。我操。I wish you bluebirds in the spring to give your heart a song to sing and then kiss but more than this. 这是我最喜欢的酒吧，真的。不是好朋友，我都不带他来。
2: 你还真挺会享受的。自从我有了孩子，我就再也没来过酒吧。
0: 女人除了家庭和工作，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你知道吗？
2: 我就是把自己给忘了。
0: 曾红的事儿，你不会有牵连吧？
2: 怎么可能？想哪儿去了？
0: 我真担心。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曾红出事儿，你一天拉着脸。
2: 行了啊，你是大领导，不要想我们这些平头老百姓的事儿。
0: 到底怎么了？兰儿又出事了？
2: 没有，
0: 那肯定不是好事，自己消化吧。
2: 要是你老公有了外遇，你会原谅他？

0: 怎么了？啊，没事啊，喝高了，喝高了，
1: 没有。木兰，木兰，
0: 喝了，把他交给你吧。
1: 哎呦，那您是谁啊？
2: 我是雷松花。
0: 啊，您就是舰长啊，这是不好意思啊。
1: 没事，这丫头心里苦，你好好劝劝她吧。啊，
0: 谢谢您啊。木兰，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1: 走开。
0: 木兰。

0: 哎，你说你妈真是铁板一块嘞，真是没有突破口了。看房子跟看命似的。以前你可是你妈的软肋，要什么都给你，这次怎么就不灵了呢？你妈是不是受了那个江家妇女的蛊惑了？
1: 还不都是你，净瞎折腾。要不是你，我妈早搬出去了。现在倒好，竹篮打水一场空。看样子啊。
2: 得来点狠的了。你又想干什么？这回我可不陪你玩了。如果你妈要是有了孙子，她还会那么抠门吗？
3: 这感情好啊！哎，要不咱现在就给我妈造一孙子？
1: 来，哎呀，
3: 哎，哎呦，哎呀！
4: 谋杀亲夫啊！我那事儿好像吃了十几天，这次好像是真的。你可别把我儿子弄没了。真的？骗你干什么呀？哎呦！哎，小罗啊！哎。
5: 你老家什么地方的？
6: 湖南。
5: 湖南什么地方啊？湘潭。
4: 哎呦，好地方。那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6: 方奶奶，早饭有鸡蛋、牛奶、稀饭、油饼，还有酱菜和蔬菜沙拉。您要哪种？
4: 我不饿，不想吃。
5: 方奶奶，早饭一定得吃的。早饭吃好了，一天的营养和动力都有了。早饭要是不吃的话呢，就……
4: 我要棒子面、粥、咸菜。
5: 好的，您稍等一下啊。

0: 方奶奶，您的早饭，您慢慢吃吧。
1: 小鹿。
0: 哎，方奶奶，还有什么需要的？
1: 你能跟我说说话，聊聊家常什么的吗？
0: 方奶奶，您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的吗？
1: 没有了，没有了。
0: 那您先吃，我待会儿过来收拾。
1: 机器人啊，连拉个家常都不会啊？

0: 老白呢？
1: 老白呀，他走了。
0: 走了？上哪儿去了？
1: 什么走了？他昨儿不是还好好的吗？昨晚上他心梗，就那么快，说走就走了，半夜前就给拉走了。
0: 什么？

0: 喂，妈，什么事儿？
1: 小三子，你马上过来。
0: 我马上来不了，我要去总部开会。
1: 你开会重要还是你妈重要啊？
0: 妈，你到底怎么了？这是，
1: 我心里烦。
0: 谁心里不烦呢？妈，我真的急着去开会呢。
1: 我难受，我真的难受。
0: 哎呦，妈，您到底是怎么了？

0: 真的愿意看着我们都为您把
1: 工作丢了，您就满意了？在家住您不满意，在养老院住您还不满意，哎呦，您到底要怎么样啊？
2: 小三子，你马上过来，马上过来啊！小三子，
1: 妈，我得马上去开会，我真的来不了。您要是身上难受，您让小鹿给您叫大夫；您要是心里难受，就忍着。谁心里难受都得自己忍着。
2: 小三。

0: 我要拍张照片，给我美国的儿子在电脑上看。
1: 那我陪您去电脑室，我帮您拍照传过去。
0: 你先去等我一会儿，我一会儿就来。
1: 好。

怎么了？呀，方兰兰，你怎么？嘘，坐下。看着我，是不是老了10岁？看着我，是不是特别憔悴？ 好，现在给我拍照，发给我儿子。

0: 喂，
1: 宋华，是我。
0: 哥，
1: 妈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没有啊。你可别骗我啊，妈是不是生病了？哪儿能啊，咱妈气血旺着呢，跟她吵架，全家都吵不过她。你见着咱妈了？今天妈在网上给我发了张照片，看到我这个难受啊。你说她要是不生病，能瞧得成那样？你们是不是又吵架了？
0: 咱妈是不是又找你诉苦啊？
1: 咱妈就不能消停两天？我告诉你，
0: 宋华，我知道，你们姐俩辛苦了，这么多年都是你们在照顾妈，替我在尽孝，我都记着呢。妈的脾气我也知道，千孝不如一顺，你们就辛苦点，多顺着点她。宋华，你的脾气最像妈，你一定得多让着点妈，好不好？算哥求你了。
1: 哥，你是隔着一个太平洋看妈，看妈哪儿哪儿都好。
0: 有本事你就回来陪妈住几天试试，你要是能住够一个月，我就服了你。宋华，你说你这口气跟妈说话，妈能不炸吗？
1: 喂？啊？
2: 您怎么对我妈呀？我告诉你们去啊！
3: 您母亲要跳楼，不绑上哥怎么办呀？要不你们就把老人给领走，要不你们就多听听老人要求，尽量满足吧。
0: 那不得你们说了算呀，
4: 妈！您是不是想起鬼子绑起来的事儿了啊？您疼不疼呀？
0: 这跟日本鬼子差不多。
3: 妈，您说您这是要干嘛呀？您给我哥发那照片，这家伙苦肉计呀！
4: 我哥还以为虐待您了呢，我们。
3: 你的住的养老院里头了，虐不虐待的，你们自己心里清楚。
4: 妈，您说这儿多好啊！您自己说的跟五星级似的，不是每个人谁住就能住进来的，一个月5000多呢。5000多怎么了？我离休费比5000多还多呢。
3: 妈，您说怎么做我们才算孝顺呀？其实我也没想要你们怎么着。 我就是想让你们天天来陪陪我，我就那么点要求，你们都不答应，你这事儿。

0: 妈，这每天大半个北京城，就是您折腾我们，您就高兴是不是？你那好啊，那我挑了我。
1: 哎哎哎！妈妈妈妈妈妈！
0: 宋华，你少说两句。妈，我天天陪您还不行吗？啊，妈，
1: 你呢？
0: 我就别买一送一了，我姐天天陪不行啊。
1: 妈，宋华真的没时间，我退休了无所谓，我妹真的不行。你看这样好不好？平常我来陪您，等我妹放假她再来。嗯嗯。
0: 你看这样行不行？
1: 行吧，行。行吗？
0: 乖啊。
1: 好吗？
0: 哎呦，真懂事。
1: 去，
0: 乖啊。
1: 你们给我解开呀！我这还哟，这绑着呢。哎呦，这哟，我说您怎么乖呀？这个，哎呦，
0: 妈，这什么东西啊？技术含量这么高？
1: 这是给神经病穿的。
0: 哎，这真不错，一会儿我跟他们商量商量哈，我拿回家一个去，以后您一闹我就给您戴上。
1: 去，
0: 行了，你别气妈了。
1: 不是，你跟水袖似的。
0: 行了，您别水袖似的，赶紧脱了吧。快点，妈！哎呦，哎妈，这还真有技术含量哎！啊，你这是姐，你就不懂事儿，妈就爱漂亮。你妈最近怎么了？怎么哄都不行，连我都没辙了。在家闹还不够，跑到养老院接着闹，跳什么楼啊？
2: 我就不相信咱妈能跳楼，你可千万别这么说。妈要真跳楼了，咱俩也没地儿后悔去。妈作作吧，不就想让我陪着她吗？我就天天来，只要让妈高兴点儿，别寻死觅活就行了。
0: 天天来你行吗？你不得带彬彬吗？
2: 没事儿，我带着彬彬，看见重外孙，妈或许高兴点儿。
3: 在家待着不行，祖孙三代每天跑到养老院里见面，哼，也是一绝。看你这老太婆，这回从不从？
4: 老婆，我要当爹了。Yes。
5: 哎呦，老婆，哎呀，哎呀，耶！我要升级了，我终于要升级了。哎呦，老婆，你真是我的好老婆。哎，我于淼终于后继有人了。
4: 后继有人，
5: 那也得有财产让你儿子继承啊。
4: 啊？
5: 来，
3: 走，把这消息告诉你妈去。
4: 对对对，让妈也高兴高兴。
3: 走，咪子怀孕了。嗯，妈，你要当奶奶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也有孙子了。咪子，别动，别动，妈来就行了。
4: 对对对，让妈做就行啊。
3: 妈，这个孩子我还没想好要不要呢。啊，咪子，你说什么呢？那我的儿子怎么能不要呢？就是啊，好不容易怀上了，怎么能不要呢？这个孩子是计划外的，我还没准备好呢。
4: 有什么好准备的呀？你们结婚都快一年多了，早就该有孩子了。
3: 妈，现在生孩子很贵的，以后养孩子更贵。哎呦。
4: 要是你们觉得有压力，妈帮你们养啊！我有退休金，养孙子足够了。
5: 就是就是，咱们一家三口怎么能养不起一个孩子呢？你想太多了。
3: 你懂什么呀？生孩子就是要对他负责任的，如果生下来还让他受穷，那还不如不养呢。
4: 哎呀，咪子，你这想的什么？

0: 我们的孩子那怎么能受穷呢？
1: 人家儿子都有儿童房，你儿子能有吗？
0: 不，这
1: 妈，不是我不要这个孩子，我也很喜欢孩子呀。还是等以后有了房子再养吧，这次啊就先不要。
2: 说来说去还是房子，我蹬腿了不就是你们的了吗？
0: 就是就是啊。
1: 就是什么呀？又不是你生孩子，你肯定不紧张了，这叫产前忧郁症，你懂吗？
0: 哎呦咪子，你生个孩子你忧郁什么呀？
1: 万一我一生孩子体型变胖了，你不要我了怎么办？一点保障都没有，我才不敢生呢。
2: 那房子改了你们的名字就有保障了。
1: 妈，你也别为难了，我知道这个房子啊就是你的命。唉，只怪我们太没本事，没有要孩子的命。明天我就去做人流去。
2: 啊，
0: 咪子，
2: 淼淼，
0: 咪子，
2: 淼淼，千万要说服咪子把孩子留下来啊！
0: 妈，我当然想要这个孩子了，我这天生就是这个病，这什么重活累活我都干不了，我这辈子估计就这样了。妈，我就是怕等你老了以后就没人来管我了呀。要是现在有了这个孩子，等你老了，我起码还能指望这个孩子接上来管我养我呀。
2: 对对对，妈管你上半辈子，你的孩子能管你下半辈子，你的下半辈子就指望你的孩子了啊！说服咪子一定要把孩子生下来，知道吗？
0: 妈，咪子主意大，我哪做得了他的主啊。
2: 哎呀，
0: 咪子，咪子，
2: 老爷，我真不想在我活着的时候把你给我的房本给改了，可看来这关过不去了。
3: 普洛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志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5: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3: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6: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7: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3: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振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8: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9: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8: 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9: 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

0: 眼周八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1: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2: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板我做宣传。
3: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板做宣传了，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板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0: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水深就

0: 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1: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2: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3: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1: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4: 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5: 咱们这款铜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1: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2: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乐宝做宣传。
0: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乐宝做宣传了，现在他们都说这铜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5: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免费领，免费领，铜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

0: 能省好几万块钱的，我愿意给这铜锣把我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1: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2: 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2: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
4: 再晚，可就真的没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假肢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 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油压加多频振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拆与涂中、睡前小憩，随时可以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 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
3: 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
3: 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5: 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 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
1: 全家人都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
4: 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1: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0: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 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镜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4: 免费领。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 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

0: 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了。

0: 好香啊，好像是红烧大鲤鱼。
1: 月月和妈妈回来了，月月，爸爸做饭了，马上就有好吃的了。嗯，
0: 爸爸。
2: 哎，月月，等，妈妈带你出去吃披萨。
1: 莫兰，我今天特意买了菜，有你爱吃的干尖，还有月月爱吃的鲤鱼。能不这样吗？咱们好好谈谈。

0: 月圆，这不是你平时最爱吃的吗？怎么不吃啊？妈妈，你能不能不和爸爸吵架了？妈妈，爸爸说他是灰太狼，然后他惹你生气了，你就用平底锅打他的头，但是不要不理他。
1: 吵架，月圆害怕。月圆，妈妈答应月圆，永远不跟月圆分开。
0: 妈妈，你不能跟我分开，爸爸也不要跟我分开。
1: 如果有一天。 如果真的有一天，爸爸和妈妈要分开了，月月想跟谁？
0: 爸爸妈妈为什么要分开？你们不能分开，月月不同意你们分开，不同意。

爸妈，我来看你们来了，也不知道你们在那边过得好不好。我过得不太好，那件事情木兰已经知道了。我清楚这是早晚的事，瞒不住。其实我呢，也早就想告诉他，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说。 知道这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可是我真的希望他能有，我愿意拿我的命去换。我不能没有木兰，没有月月，没有这个家。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把日子过成现在这样，可我该怎么做才能挽回这一切呢？

0: 木兰，想什么呢？活让小伙给调走了。木兰，你说你这马上要去当大区专员了，这以后咱俩在一起说话的机会就少了。我。
1: 家经理，前台有人找，前台有人找，
0: 叫你。木兰，我们谈谈好吗？我现在工作，那你什么时候下班？我等你。
2: 你慢慢等吧。慢点，慢点，慢点，小慢点。月月，妈妈，月月，快来，快来，月月来。哦，哦，哇，哎呀，啊，月月怎么不开心呢？月月啊，是不是这两天外公没来接你，你不高兴吗？
3: 啊，一会儿外公带你去买菜啊，晚上我给你做好吃的啊，走。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木兰。
1: 刘哥走了啊！
3: 哎，明儿见。
4: 明儿见。

那一段我特崩溃，父母都生病了，住在两家医院，我每天下班就得两边跑，挨个送饭，挨个安慰，挨个劝解。我爸脾气不好，生病了就闹，我还得哄着他。可谁来哄我一下？那天晚上，所有的事情都赶在一块儿。我妈恢复的不好，医生说可能还要再开一刀。我爸发脾气，把我送的饭全扔在了地上。那么多事儿，我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那天晚上，是我主动拉吕西下水，因为我真的快熬不下去了。我害怕一个人面对一间空荡荡的屋子，我只想找个男人的肩膀靠一靠。吕西喝多了，可我还很清醒。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我也不想隐瞒，我上高中的时候就喜欢吕西，到现在还是喜欢。我之所以这么多年没有结婚，就是因为没有找到可以替代吕西的男人。你想说什么？

0: 太优秀的男人，我只想找一个优秀的丈夫，所以我就更喜欢他。如果你今天下定决心离开他，我明天就义无反顾地把他追到手。真无耻！如果你只是对他一时……
1: 爸，道理我都懂，可就是过不去。
2: 爸知道，爸也知道你正在气头上。这种事谁遇上都会生气，我也很生气。可是还是要想想呀，今后的生活怎么继续？是一拍两散，还是能有回旋余地？这需要认真考虑，不能意气用事。爸不劝你，也不逼你做任何决定，但你是我女儿，你做任何决定我都支持。现在就是需要你自己好好的想一想，想一想。我去看看月月。

0: 但别喝多了，上瘾成了酒鬼，不但别人不高兴，自己也遭了。
1: 蜜子，一会儿想吃什么，妈给你去买啊。
2: 随便吧。
3: 妈。
2: 啊。老公。
0: 不是我们。
3: 把门取回来了。你看。
1: 物主于淼。
2: 老公，太好了，太好了。
1: 别跳，别跳，孩子。
3: 你玩的。
2: 老公。
3: 哎呀。
1: 既然已经改好了，快放起来吧，别丢了。
3: 妈，谢谢您，谢谢您。您放心，这房子在我名下，那就跟在你名下一样。
1: 苗苗，妈妈现在可是什么都给你了，今后可不能嫌弃妈妈呀。
2: 妈，您就放心吧，以后啊，我们会好好孝敬您，还有您的大孙子陪着您呢。
3: 哎，对了妈，最近怎么没见你去找江爸啊？
0: 不过好多女性明白这个。
1: 我做饭去了。
2: 老公，哎呀，我们终于有自己的房子了，再也不用担心被人赶出去了。
3: 哎，别瞎说，就算房本不是我的名儿，那妈也不会赶咱出去的。哎呀，妈把房子都给我了，那对我是真好啊。蜜子，咱以后啊也得对妈好点，行吗？
2: 嗯嗯，知道了知道了。
4: 158，159，150，160，
5: 雅芝呢？
6: 啊？
5: 雅芝好几天不来教我数数了，出什么事儿了吧？
6: 哎，爸，来来来，
5: 我知道，孩子们不同意你们两个结婚，甭管，你们自己结。
6: 哎，雅芝啊是个好女人，那心肠软，不想让孩子们难过。
5: 一辈子碰上个可心的女人不容易啊。你们为孩子活了一辈子了，这回就为自个儿活一回啊！
7: 打电话，给雅芝打电话啊！
5: 你打呀！
6: 我打。

0: 喂，
1: 雅芝啊，我爸他想你了。我也挺想他的。哎，
0: 那好啊，哎，那明天我们去爬山吧，
1: 好不好？最近那个天气挺好的。哎，雅芝，
0: 你在听吗？啊，
1: 在呢。雅芝啊。
0: 虽然我们不能结婚，但是我们还可以一块儿出去玩啊。那好赖是个伴儿。咱们都这么大年纪了，是吧？也没什么讲究，啊。那咱们去八大处好不好？老姜，我最近家里有点事儿，我就不去了。啊，那好。
2: 来，爸，咱们接着数。来，刚才数到哪儿了？数忘了。
3: 160。

0: 风推跑，我报名了，看高思佳也报名了，他的爸爸妈妈都来了。
1: 鱼人，快过来这边！
0: 妈妈，爸爸能参加吗？
2: 谢谢。

0: 木兰，我
1: 韩东找过我了。
0: 他找你去了？
1: 他说他喜欢你，咱俩要离婚，他就嫁给你。
0: 这不是胡说吗？
1: 不信你问他去。
0: 我是不会和你离婚的，我也不可能嫁给他，他也不可能。不是，我是说我是不会和你离婚的。木兰，这种玩笑不能开。我知道我做错事情了，我知道我对不起你，可是你能给我一次机会吗？
1: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
0: 这个事儿呢，咱们一定要说清楚。你就原谅我这一次行吗？我求你了。
1: 别说了，孩子来了。
2: 妈妈，我得了第三名。
1: 真棒，来喝水。慢点。
2: 爸爸妈妈，马上要绑腿跑了，我们快去准备。
0: 我来叔叔，先买那条腿。

0: 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的。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啊，
2: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 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2: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1: 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
7: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儿，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8: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2: 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9: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芬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里边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芬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的。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芬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1: 哇，
2: 用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对，
2: 鱼骨里含有丰富的钙质。
1: 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芬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首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

0: 有益的物质，
1: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2: 好多非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成趣味，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6: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2: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成趣味，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我们老年人吃了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6: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是来执行任务的，
8: 我是来跟青年楷模。

1: 韩墨志同志结婚的，残疾人是不能参加这个考试。啊！你怎么能这么羞辱我，羞辱这个家庭？
2: 跟你离婚是我最大的心愿。这么些年，愧疚自己没有做到尽父亲的责任，所以我也请你原谅我，我会用后半生来弥补我对你的爱。子纯，我们重新开始。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 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没事。
6: 月月怎么样？
7: 妈妈，我没事。
5: 月月没事。
6: 木兰，原谅我吧。

0: 这堆头全满了。
1: 给谁上堆头啊？
0: 鸡蛋。哟，
1: 福利农场的鸡蛋吧？哎，听说他们农场鸡蛋特好吃，咱们超市好多员工都买了。
0: 好吃有什么用？
1: 怎么了？卖得不好啊？
0: 没广告，没包装，能卖得好吗？
2: 听着没有竞争力。
0: 绿色就是竞争力啊，只不过一眼看不见。有时候啊，这些顾客也在盲区。现在这堆头也满了，这农场也没钱买堆头，这怎么办？哎，
1: 你给挤挤呗。
0: 那是违规操作，行吗？
1: 又没人查，谁知道？木兰，你要是当了店长啊，这些小供货商可就享了福了。
0: 在我心里，供货商可不分大小，只要他们产品质量过硬，我就让他们来。
3: 江经理，哎，
0: 赵厂长，来送货啊？
3: 对。哎，太谢谢您了。
0: 别跟我客气，只要您的鸡蛋一直保持质量，我能帮您的一定帮。
3: 一定一定。
0: 那您先忙。哎。走吧。嗯。
4: 葛经理，葛经理。
5: 葛经理，
1: 您是？
5: 我是润丰肉制品厂的厂长，我姓范。
1: 有事吗？
5: 您呢？不认识我，可是我早就知道您。这超市三个经理，您呢是资历最深，可以说是劳苦功高。可是这次选新店长却没有您，我觉得有失公允。
1: 您是什么人啊？我们超市的事儿好。

0: 像还不用您在这儿指手画脚的吧？
1: 我就是替您叫屈。
0: 用不着。
2: 哎，葛经理，葛经理，
1: 我是超市的供货商啊，超市的高层变动跟我的关系太大了，你说我能不关心吗？葛经理，当上店长的好处您肯定比我更清楚，就这么啊不争的放弃了，是不是太可惜了？
0: 你过分了吧，
1: 葛经理，这店长您一定当，江经理这么高啊，绝对是鸡蛋碰石头啊，他这么啊假清高装圣人，能有什么好结果呀？只要您好好努力努力，肯定能行。

0: 哎呀，你怎么来了？你又不肯去看我，我就只好看你来了。那你就忍心把老爷子一个人丢在家里啊？
1: 爸爸上牡兰家去了，牡兰呢，今天休息。
0: 哦，有什么事吗？
1: 雅芝啊，这段时间你怎么了？就跟变了个人似的。
2: 咱俩以前也没这么生分的。没什么，要不你先回去吧，我得给孩子做饭呢。不是，
0: 雅芝，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发生什么事了？没什么。
2: 雅芝，妈妈是我最好的朋友，在我的记忆里。
3: 妈妈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做过很多小。哎呦，妈，哎呦，妈怎么了？哎呦，我不知道啊，你这么一转身，这腰就不舒服了。哎呦，
2: 哟，妈，
3: 哎呦，哎呦，要不要我给你揉揉？哎，揉揉，揉揉，
2: 来，
3: 哎呦，哎呦。
2: 慢点啊，
3: 您坐好了。哎呦，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妈，哎，是这儿吧？哎，
2: 不对，不对，往上点，往上点，哎，哎呀，往下点，往下，哎呀，不对，往左边点，左边，哎，左边，左边，
3: 这儿吗？
2: 哎，对对对对，哎，就这儿，就这儿，就这儿，
3: 哎，对，哎，使点劲儿，使点劲儿，
2: 哎呦，哎呦，哎呦哈，
3: 这儿吧？
2: 哎，真舒服。
4: 哎呀，还是我的爱花好啊！哎呀，爱花啊，你还记得你爸以前最爱干什么吗？记得，我爸最爱种花草了。那时候咱们家住在公主坟大院子里，我爸种了那么多的月季，红的、白的、黄的，哎呦！
2: 漂亮跟画儿一样，哼，我多想我爸了。你爸这个人呢，没什么别的优点，就是脾气好。这点儿啊，你就最像你爸了。
4: 我爸的脾气啊，是专门为了配妈生的。

0: 我就知道，你肯定把房门改成淼淼的名字。唉，
1: 都说淼淼的耳根子软，其实我比他的更软。只要他叫我一声妈，我就恨不得把心都掏给他。

0: 改了也好，改了你就没有后顾之忧了，也就可以考虑考虑咱们俩的事儿。
1: 咱俩的事儿能不能缓一缓？
0: 为什么呀？
1: 这两天我仔仔细细的想过了，他们俩撮合我们，并不是真心要我们结婚，就是想要改房本。可我在这儿住了几十年，真是舍不得离开。再说，蜜子如果要生孩子，我也得在这儿照顾她，想走也走不开啊。
0: 雅芝，你一心为孩子考虑啊，是对的。可是你得为自己好好考虑考虑。你不能就这么一辈子都搭在孩子身上吧？
1: 我一辈子就干了一件事情，也没干好。
0: 雅芝，
1: 你别劝我了，我是个有麻烦的人，到哪儿就把麻烦带到哪儿，我自己都恨自己。我给你们家添了太多麻烦了。
0: 净胡说，你怎么会给我们带来麻烦呢？这苗苗是我的儿子，我是给你带了麻烦。雅芝，你别再这么折磨自己了，行不行啊？你听我劝，行不行啊？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爸妈，没看见，什么都没看见。
3: 妈，这大白天的也不注意一点。
2: 行，走走走。
3: 强爸，你再多待一会儿啊，我们晚上再回来。
2: 爸妈，你们继续，我们走了。
1: 我现在真的没心思考虑我们俩的事儿，我就想安安静静的等到抱孙子的那天。对不起。
4: 吃饭了，
5: 我不饿，不吃。
4: 啊，冰冰怎么样了？
6: 你姐姐没打电话告诉你啊？
4: 就说上医院了，没说别的。
6: 我这也正惦记着冰冰呢。
7: 小妹儿，哎，别拉我，我去跟老婆算账。
6: 找我算账？你找我算什么账啊？没大没小，完全跟郑翔一个德行。
7: 姥姥，你还倒打一耙，要不是因为你天天作，我妈会带冰冰天天来陪你吗？她要不来陪你，冰冰会烫伤吗？
6: 你妈那是孝顺我，你还怪她？
7: 她那是愚孝，你太能作了，你作死了你！
4: 小妹儿，别说了，我们回去吧啊，我们回去。
7: 你别拽我，我还没说你呢，谁让你带着孩子天天过来的啊？你要没本事看，你说呀，我真的把冰冰给你了。现在倒好。出这么大事儿，你看那腿烫的，要吃皮的啊！你说他那么点的孩子，他招谁惹谁了？他受这么大的罪，还不是因为老你作吗？
6: 我，
7: 你那么大岁数人了，我不明白你干嘛天天这么作，是不是家里作死几个你就心甘情愿了？
6: 我哪儿作了？我哪儿作了？我老了，我怕孤独，我让你妈过来陪陪我，又怎么了？你有老的那天。
4: 小妹，咱走吧，走吧。
6: 别走，走什么走啊？我话还没说完呢。小梦啊，你现在已经让郑翔给染黑了，没良心的白眼狼。你妈陪陪我有什么错啊？这孩子现在怎么学得那么自私？你光想着你自个儿。你把你妈当什么人了？一会儿把你妈放在一边不管不顾，一会儿把你妈弄到家去当老保姆，你妈这一辈子容易吗？现在还让你妈给老郑家外姓人看孩子，你这不是连累你妈吗？
7: 外姓人？那冰冰不管你叫太姥姥？
6: 我不稀罕，我们老雷家不缺这一个，我有我自己的重孙子。
7: 我告诉你们，你们以后谁也

0: 就是你从小惯的他，又嫁错了人，他才变成现在这种目无尊长的样子。妈，您说话讲点理行不行呀？我要是不来陪你，那彬彬能受伤吗？
1: 哎，
0: 你怎么又怪到我头上了？那不是你自己没看好你自己的外孙子啊？
1: 是你指使我又干这又干那的，我才没看好彬彬呢。
0: 那也是咱命里该着。好，我以后再也不管你了，我以后再也不来看你了，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你。你们总有一天都会跟我一样。
2: 妈，你不会跟您一样的。
0: 你怎么跟我说话呢？我是你妈。
2: 您是我妈，您更是我们的反面教材。只要您干的，我们不干，我们就对了。再见。

0: 叫着。
1: 等我老了的时候，是不是也跟我妈似的这么能做呀？
2: 真的以后不再去看老太太了？
1: 不去。我妈把我们的心一片片都给撕碎了。
2: 也许到我们都老的时候，才能体会到你妈的心情。不过你妈也确实太能做了，晾了一段时间也好。
1: 不是一段，是永远。永远。
3: 经理好。
4: 嗯。你这是怎么回事啊？赶紧补上。
5: 张经理，前台有人找，前台有人找。
1: 这么大的超市，也太不像话了，真的太不像话了。
6: 您别急，别急，我们经理来了。江经理，有没有顾客有点问题？
4: 阿姨，什么事儿啊？
1: 你自己看看吧。就上头几个好的，底下都是烂的。
4: 您这什么时候买的？
1: 早上刚买的呀。啊，这一盒30块钱呢，这是给我们家孩子买着吃的。你们也太坑人了吧，这不是骗钱的吗？
6: 阿姨，您消消气，给您退了吧。
1: 这不是退的问题，您这不是写着了吗？假一罚十，你们得赔我300块钱。这就是给你们超市点教训。你们这么大超市这么做也太不像话了吧。
6: 老太太，您看这草莓也就30块钱，让我们赔300。
4: 行了，小张，罚300吧。阿姨，对不起啊，我这就去处理，把这事给办了。说吧，谁的主意？大家的主意。
7: 我就说吧，这事儿不能干，相信你知道肯定不高兴。
8: 香姐，我们也没办法呀，那顾客实在太挑了，他挑来挑去的，咱们的损耗太大了，所以
9: 你就以次充好，欺骗顾客。
4: 江经理，
9: 不要跟我解释，所有人扣除1位奖金，马上把这残次品给我挑出来，我以后检查。
10: 我们可都是为了江经理好啊。
11: 不好。
10: 这个江经理也真是的，太一板一眼了吧？你们还不都为了他好吗？还不是为了能让他早日当上店长吗？
12: 江经理的境界太高，我们是真的跟不上啊。

0: 动，营运部的李督导来了，突击检查。
1: 李督导，这么突然，抽查呀？
2: 不是，总部收到举报信，说你们超市有违规操作。
1: 不会吧？
2: 那就先看看吧。
1: 啊？
2: 这怎么回事啊？这对头不对啊！
1: 这个对头是我设的。
2: 对头的数量和摆位，各个超市都是统一的。你这么做违规了。
1: 对头的统一是为了各个门店能够销售公平，可是我们这个对头不会影响其他门店，因为这个货本来就很少，只能供应北京。
2: 可还是违规了，对头不是白给的，是有对头费的。
1: 李督导，这个对头真的是白给的。因为这个供货商是一个只有残疾人的福利农场，他们的鸡蛋质量很好，而且产量也不高，只是想找到一个能够卖得起价的市场，能够把这么好的鸡蛋介绍给顾客是一件双赢的事情。
2: 真的没有对头费？
1: 没有。
2: 你敢说没受贿吗？
1: 我敢。
2: 那到你办公室看一下。
1: 可以。

0: 轻松农场，
1: 这不是我的。
0: 不是你的钱怎么会在你的抽屉里头？
1: 我不知道。
0: 轻松农场给你钱，你会不知道？
1: 我真的不知道。
2: 这可能是个误会。
0: 这证据确凿，怎么会是误会？
2: 江经理为人我了解，他不是这样的人。
0: 雷总，你一向是非分明，这会儿可别感情用事。
1: 李督导，外面的堆头真的是免费的。我的想法很简单，只想给一些小的、一些质量好的供货商一些机会。至于这个钱为什么会在我抽屉里，我真的不知道。
2: 会不会有人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放到你的抽屉里了？
1: 不可能，焦厂长不是这种人。再说他们厂根本就没有钱搞这种关系。
0: 江经理，你们店长已经给你找台阶下了，你就别不识好歹了。
1: 我问心无愧。
0: 江经理，如果我们没有接到举报，也没有打开这个抽屉，这笔你不知道怎么会出现的钱，你将如何处理？
2: 你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问问。
1: 我会交给总部，让总部处理。
0: 是吗？那上次润丰公司那20000块钱，怎么没见你上交到总部呢？
1: 你说什么？
2: 什么情况？有这事儿？
1: 是有这事儿。上次润丰的范厂长送我一包火腿，里面加20000块钱。我没要，都退给他了。对不起啊，这个事情应该向店长汇报。
0: 真的退了？
1: 钱和火腿都退了。
0: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进来吧。
3: 雷总，江经理。
1: 范厂长，您来的正好。您跟李督导解释一下那天的事情。
3: 上次那20000块钱，江经理是退还给我了。他嫌20000块钱太少，没办法，我只好又给他5万。
1: 你说什么？你在这胡说八道啊！
3: 江经理，人说话得凭良心，你要钱也就算了啊，你不能拿了钱还不认账，还不给我调换位置，我实在是没办法，我去了你们组。
1: 你血口喷人！
3: 江经理。是你不讲信用在先，那别怪我不客气了。
0: 你，雷总，你怎么说？
2: 我早说过，有跟曾红类似的事情，自己说自己改，既往不咎。如果是查出来的，开除。
0: 雷总，你明确表个态吧。
1: 店长，他们这是陷害。明显的陷害，
2: 即使是陷害，为什么他们总是陷害你呢？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汇集更

0: 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不是不是落枕啊？
2: 落枕呢，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1: 找到了。
2: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1: 交叉
2: 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这么来的。
1: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2: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雀。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雀那个尾巴。你看三角雀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1: 哎，好好好。
2: 因为穴位治病呢，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要是用三角雀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1: 天枢穴，
2: 哎，肚脐都有吧？
1: 有啊，
2: 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1: 两个，
2: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气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气不调啊，你是肝是虚呀，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1: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2: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的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吧，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1: 那这可真的是太

0: 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2: 非常重要。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0: 必用的啊。
2: 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靠针灸。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0: 人中穴啊。
2: 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当时是绿皮车呀，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9种。低血糖会昏迷吧？
0: 会。
2: 尿毒症会昏迷吧？
0: 会。
2: 疫病会昏迷吧？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0: 会。
2: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等等，9种。
0: 这么多。
2: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儿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呀？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 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0: 是啊，
2: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他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两侧瞳孔不一边大，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的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40-50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我一瞅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我说一看你是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我们叫一寸。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1/3和中1/3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0: 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2: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抓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去

0: 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对吧，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
1: 嗯，
0: 这不就送医院了，
1: 嗯，
0: 因为就没事了嘛，
1: 嗯
0: 啊，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了。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0: 急救穴位，
1: 嗯
0: 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
1: 嗯，
0: 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骨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特效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1: 三条，
0: 可不都是三条啊，有的人是2条，你又找4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
1: 嗯，
0: 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2寸多长呢，3个手指头的宽度，
1: 3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2个筋中间，在这儿。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啊，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
1: 嗯，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咋办呢，哎，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
1: 嗯，
0: 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
1: 嗯
0: 啊，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说我心动过速早波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
1: 嗯，
0: 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
1: 嗯，
0: 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啊，不让你心慌早波，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呢，老年痴呆呀，尤其是脑中风之后，这个病人的思维意识他不正常，他不认识人，不认识物，不认识字儿，看到人呢老伴儿啊他都不认识了，意识出问题，思维出问题了，你问他1+1=几知道不，不知道，
1: 嗯，
0: 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根据我的经验呢，在2指和3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针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你看无论你是心脏病或者脑中风，动用于急救你就放心扎，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穴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穴点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终点1分的距离，就在这儿。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1: 2.3毫米。
0: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那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1: 对，
0: 对吧？1秒钟完事儿。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1: 对，红了。
0: 哎，1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所以石宣穴急救、中风、休克、心脏病、高热都好使。最后一个5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5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2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足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1: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4: 上官方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融媒，嘿嘿，认准北斗融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5: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撩拨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您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8到1.3米，渤海海峡浪高0.5到1米，黄海北部浪高0.5到1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13.6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11.6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15.3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15.4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14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14.3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一凡。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包磊。今天啊，辽宁的气温继续开挂升温啊，榜首被朝阳拿下，最高气温已经直冲32度了，妥妥的初夏热感。
0: 啊、
1: 那沈阳呢，也是紧随其后28度，省内的大部分地区温度是卡在22到27度，出门暖意十足。
0: 这太阳啊，无遮无挡，所以说大家出门防晒千万别偷懒。明后两天呢，全省晴好再现，初夏热感会越来越浓。
1: 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看互联牵手。从黄浦江畔到渤海之滨，上海市与大连市对口合作已经走过10年。
0: 10年间，两座同样向海图强的城市，以国家战略为牵引，在产业协同、港口联动、科技创新、干部人才交流等多个领域持续深化合作。
1: 今天的深一度，我们共同关注互联如何协同合作、互利共赢，又如何在新的发展机遇中牵手再出发。
2: 第28届大连工博会将于5月13号至16号举办。近10年来，通过大连工博会平台，互联两地累计达成合作意向超过5000项，带动大连相关产业新增产值超1000亿元。一场展会折射的是互联的深度牵手。2016年11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推进实施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加快推动东北地区经济企稳向好若干重要举措的意见》，提出组织上海与大连建立对口合作机制。10年来，双方紧密牵手，持续深化交流合作。
3: 我们觉得它是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建立东北地区与长三角经济群的这样一个连接的纽带，有利于加快东北对外开放的这个步伐，巩固大连东北亚航运中心的地位，有利于探索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的一种制度创新，提供可复制的一种案例。
2: 十四五期间，上海在大连投资重点项目38个，投资额527.6亿元。大连在上海投资重点项目54个，投资额419.4亿元。两地政府新签署合作协议18项。港口是互联两地合作的天然纽带，上海港与大连港以航线合作为牵引，在晋阳航线培育、滚装汽车海上通道建设、内贸集装箱航线服务联动等领域持续深化合作。
4: 今年我们在港航物流方面推动辽港集团学习上海港的先进经验，加快零碳全自动化码头建设，扎实推动北财南下业务。一季度，大连港转运至上海钢材10.8万吨，同比增长33.3%。
2: 科技创新与产业合作是互联合作的重要引擎。10年来，两地科研机构、高校和企业围绕新材料、新能源、高端装备等领域联合攻关。从联合研发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到共同攻克 PEM 电解水制氢技术。从上海技术交易所大连服务中心落地，到大连瓦轴在上海设立研发中心，研发在上海转化在大连的协同效应不断显现。上海挂职干部王丽萍来到大连高新区担任科技创新局副局长后，结合我省推行的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探索形成科技企业服务档案，通过一企一档摸清企业需求，也把上海的创新资源与大连的产业场景精准联系。

0: 街。
1: 上海的张江科学城实际上是在早几十年去进行建立和这个进行探索运营的，他们的入驻团队大部分是以企业为主的，而英格氏科学城目前是以科研团队入驻为主，大家都在围绕着不同的新的赛道、新的产业升级都在谋划，实际上有非常多的可以互相借鉴和互相学习的互补的点。
0: 十年来，互联两地将合作成果持续转化为民生福祉，从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到农产品产销对接，从文旅互动到社区治理经验共享，合作的温度正越来越真切地触达两地百姓的日常生活。
2: 今年二月份，大连市党政代表团赴上海开展学习考察，深化合作，聚焦航运中心建设、新能源产业发展、科技创新、金融中心建设等，进一步明确双方合作事项，推动互联对口合作向更广领域、更高质量迈进。
0: 站在“十五五”开局新起点上，互联两地正抢抓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机遇，携手提升港航运营能级，深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协同，促进金融、人才、民生等方面交流合作。合作的半径在拓展，发展的动能在集聚。合作十年，新的航程已经开启。本台报道。
3: 继续来关注东北超。昨天中午，由沈阳广播电视台等单位共同主办的一票玩转沈阳东北超球迷福利专场直播正式上线。
4: 这一票当然就是东北超的球赛门票了。那怎么来玩转沈阳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5: 中午12点，直播正式开启，大东复石、沈阳故宫、浑河外滩联动直播，首次官方发布涵盖美食、景区、住宿、交通等球迷专属优惠政策。
6: 我们的这个票根有效期是指我们主场比赛期间10天之内，所以大家可以做一个沈阳都市圈的这么一个旅游攻略，既把球看了，沈阳也逛了，其他的一些城市也都看了。
7: 首先是这个票价，我觉得就挺划算的，19.9元，然后之后拿这个票根就能吃喝玩乐在沈阳玩一圈，像住酒店，刚才说的一些酒店都是住两晚送一晚，当天坐地铁还有那个就是直通的那个车都是免费的。
5: 东北超开幕式即将到来，辽宁用满满诚意点燃了球迷们的热情。仅抖音平台的直播累计观看量就达到62.4万人次。
8: 现场呢，我们还会有飞行屏，包括一些飞行科技的呈现。那么2600名。体育场内的学生们，也包括我们辽沈的艺术家演员，也共同来表演，希望给所有的观众带来一个扑面而来的一个有我们沈阳特点、有东北特点的一台艺术化的呈现。
5: 本台报道。
3: 说玩转沈阳又有新地标了。昨天沈阳的专属超级文旅 IP 巨虎东东圆满完成了唤醒交付仪式，这只超霸气的机械巨虎正式官宣将落户沈阳，马上就要和大家见面了。
4: 这光听名字就够威风了。
3: 是呢，
4: 它是辽沈地区首台大型机械仿生巨虎，由大连的博涛科技集团倾力打造，专门为沈阳大东区的虎啸街量身定制，这绝对是高科技和文旅的完美结合呀。
3: 博涛科技可能很多人听着挺陌生的，但是他们家绝对是新工厂，
4: 说说
3: 打造的网红明星可不少呢。比如说大连熊洞街的巨熊北北，能互动能喷水，游客还能进舱驾乘，那全网是百万粉丝啊。
4: 还有开封清明上河园的中华巨马，深圳文博会上的动能虎白银君。
3: 这次博涛科技打造的巨虎东东啊，把东北重工工艺、国潮颜值和 AI 智能技术全都融合到了一起，华丽丽的机械大虎可以聊天还能互动体验。
4: 就我看了这个唤醒仪式的现场画面啊，这氛围感是直接拉满。
3: 是啊，
4: 巨虎东东缓缓睁眼，灵活转头，还发出低沉的虎啸声。身上的机械肌理是清清楚楚，把咱们东北独有的硬核重工气质展现的是淋漓尽致，又霸气又震撼。
3: 你看啊，细腻的表情 AI 的大脑，一开口就是辽宁的乡音。那再给大家报一组硬核数据，那直观感受一下它的体量。这只巨虎身长18米，身高7.8米，全力跃起的高度能达到14米，整体重量足足32吨，妥妥的巨型神兽。
4: 恭喜博涛科技的神兽街又出新萌物，
3: 是，
4: 而且呢还是2.0升级版。这沈阳的小伙伴

0: 再也不要特意去大连斗熊了。
1: 啊，那值得一提的是呢，巨虎东东还要先亮相一波大活动。5月23号，他会现身东北超的开幕式现场，用咱们实打实的大连制造点燃整场活动的火热氛围，那提前来刷一波存在感。
0: 等这波预热结束之后呢，今年暑期巨虎东东就会正式入驻自己的新家沈阳虎啸街，整条街区呢也会同步全面对外开放。
1: 是的。
0: 很多人好奇啊，这条新街区到底有什么亮点？其实呢，它是沈阳大东区重点的城市更新项目规划特别用心
1: 啊。是啊，整条街区是以巨虎东东这个超级 IP 为核心的，集齐了沉浸式演艺、夜间经济、潮流商业、文创休闲多种业态，主打重工美学、实景互动和夜游体验，和沈阳现有的文旅街区完全不一样，主打一个差异化、有特色、超好玩。
0: 以后啊，沈阳又多了一个打卡逛街夜游的新去处，这霸气又可爱的巨虎东东，真的让我们对这个夏天的沈阳充满期待。说福气满满，近日山西一位老人迎来110岁寿辰，全家5代人齐聚一堂，93岁儿子、87岁女儿带着后辈们围在老人身边，热热闹闹为寿星送上祝福。
2: 祝妈妈长寿无疆，
3: 祝老妈福如东海，
4: 祝我的老母亲福寿绵长，
5: 祝老妈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
6: 祝福母亲健康长寿，长生不老，
7: 生日快乐。
8: 祝愿我的奶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9: 祝我老姥姥松鹤长春，福寿双全，
10: 祝我太姥身体健康，喜乐绵长，
0: 儿孙绕膝，福寿绵长，这样的晚年生活好圆满。说不扫兴的父母，近日江苏萌娃用薯片扮小鸭子，爸爸妈妈立刻默契跟上。一家三口整整齐齐，不得不说啊，拥有愿意陪孩子疯玩的父母，这样的童年太幸福了。说四面楚歌，近日辽宁鞍山上演搞笑一幕，一只老鼠不幸被7只猫咪团团包围，全程瑟瑟发抖，堪称现实版的猫鼠大追捕，鼠生巅峰体验，这阴影面积算不清了。说拔河名场面，一方队员全力拉扯，另一方却稳如泰山。妥妥的降维打击，努力在绝对实力面前略显心酸呐。说这个视频是玫瑰花味的。近日山东日照乡村茶厂工人摊晒玫瑰花瓣，成片粉色，宛如漫天云霞，搭配青山蓝天，勾勒出绝美田园画卷，丰收喜悦流淌田间，满眼都是浪漫与诗意。
1: 说天下，说科学探索。昨天呢，我们在节目中报道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顺利升空的消息。这一次的太空执行啊，它带了一个特别的乘客——人工胚胎。
0: 什么是人工胚胎呢？它不是精子和卵子的结合来的，而是用干细胞做的生命模型，和人类早期胚胎呢长得特别像，还能像真胚胎一样啊形成器官前体，分清头尾。
11: 因为真正的人类胚胎是非常宝贵的。很难，我们真的很难去用于大规模的去做开展的研究，所以我们要用人工胚胎。人工胚胎简单上来说，就是我们用干细胞去构建的一种能够跟真正胚胎非常相似的一种结构。它不是真正的胚胎，它不具有发育成为一个个体的这样子一个能力，但它可以帮助我们去研究一些人类早期胚胎发育生物学的问题。人类早期胚胎是非常非常小的，我们肉眼都看不见。那就是只有几百个微米那么大，所以人类肉眼是看不见的。我们需要在一个培养盒里面，然后去给它建立很多的小室，然后每一个小室里面住一个人工胚胎，然后这样的话，我们让它之间互相不会影响，然后也不会受到干扰，所以我们把它发到天上去。
1: 这次实验的目标特别明确，就是在太空微重力强辐射的环境下，看看人类早期胚胎能不能正常发育。要知道啊，现在全球对人类胚胎空间发育的研究几乎是空白的，之前只做过小鼠、大鼠的实验。
0: 那么为什么非得去太空做这个实验？到底要验证什么呢？
11: 因为随着技术的发展，我相信我们人类在未来在空间去定居或者长期驻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一件事情。 那么这就有一个问题了，人类。

0: 的胚胎，或者是在地球上的这种生命，它在亿万年的繁衍过程中，它已经适应了重力的环境。没有重力，对于早期胚胎发育，它是不是会有影响？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因为直接就影响着我们将来有没有可能在太空中去繁衍，或者说是我们该怎么去避免重力对我们的影响。那么所以我们来做这件事情。
1: 咱们这次带的人工胚胎模拟的是人类受精后14到21天的发育阶段，这几天非常关键，因为所有器官的前体都在这时候形成，头和尾的方向也在这时候确定，稍微有点异常对成体影响都特别大。
2: 所以说呢，此刻太空环境的特异性就非常重要了，因为这种环境呢在地球上根本复制不了。在这些胚胎呢被送到空间站之后，航天员呢每天给他们换新鲜培养液，让他们在太空里发育5天之后呢，冻存样本，等后续返回地面再分析数据。
1: 这次实验的意义可以说非常重大，一方面能帮我们搞清楚未来人类在太空长期驻留甚至繁衍会面临哪些风险，另一方面呢，通过天地对比还能反推地球上早期胚胎发育异常和哪些疾病有关。
0: 我相信这是第一次我们去尝试去回答一个我们未来的梦想到底能不能实现的一个问题，就是人类能不能在空间上去进行生存和繁衍。我希望答案是它能繁衍，我希望借助这个项目为人类在空间去研究胚胎发育提供这样的一个模型。首先我们保证人类在太空环境下它生下来也是正常的，这是我们最最低的一个要求。
2: 这真是一个令人向往的梦想啊！到底人类能不能在空间繁衍并生存？如果实验成功了，就相当于为人类太空繁衍铺下了第一块基石。
1: 而且呢，也能帮我们弄明白地球上的生命到底是不是一定需要脚踏实地。
2: 浩瀚宇宙中，一次关于生命起点的探索已经开启，让我们一起期待实验结果，看看太空环境下的生命模型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发现。
1: 我们再来说说星夜赶赴，最近呢，全网都被这样的一段视频整破防了。
2: 一位大学生博主呢，带着3个伙伴连夜驱车1300多公里送校友回家见妈妈最后一面。
3: 我们四个做了这辈子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虽然这一路很辛苦，但是一切都值得。
4: 我是河南新乡的，然后在宁夏银川的北方民族大学读书。5月8号的凌晨1点半。然后收到了个私信，然后醒着的人都给叫了出来，我们立刻就出发动身准备那个前往那个湖北恩施嘛。
5: 在路上用了12个小时多吧，都没必要给人要钱，我们是一个学校的，能想到来找我，有能力就一定要承担这个责任。
2: 这趟从宁夏到湖北跨越千里的奔赴啊，实在太出人间了。
1: 是啊，这个事情还要从7号的深夜说起。北方民族大学一名大四的女生突然接到了母亲意外离世的噩耗，瞬间崩溃大哭，当下心里就是一个念头，立马赶回湖北恩施老家见妈妈最后一面。
2: 可是呢，没有直达飞机，也没有高铁，一路辗转到家呀，很有可能是错过和母亲的最后告别。
1: 无奈之下，女生想到了学校小有名气的自媒体博主于金辉，提出愿意承担油费，请对方开车送自己回家。
2: 于金辉呢，是体育教育专业的大四男生，他运营的校园自媒体账号呢，已经有了70多万粉丝。那得知女生的难处之后呢，他没有丝毫的犹豫，当即召集3位好友连夜出发。
1: 于金辉因为驾驶经验更丰富，主动扛起了主要的驾驶任务。这辆车连续行驶了10几个小时，中途只做短暂休整。一路上，他们还时刻留意女生的情绪，默默陪伴安慰。
2: 更暖心的是呢，这一路上啊，前前后后是花费了5200多元，他们一分钱都不肯让女生掏。有网友感觉这花费有点多，那对此呢，于金辉也做了回应。
3: 来回油费1000多，往返过路费接近1500，返程衣食住行加酒店接近1000，祭祀用品的鞭炮接近1000，然后另外私家爱心捐助1000元，加起来就是全部的开销。
1: 要说这4个孩子真的是挺细致的，
2: 没错啊，
1: 除了衣食住行呢，还置办了一些丧葬用品，又留下了慰问金。女生平安到家的时候，父亲和哥哥还在从浙江返程的路上，为了不给女生添麻烦，四人简单祭拜逝者之后便匆匆返程了。
2: 有人问于新辉啊，为什么义无反顾伸手相助？他说呢，自己年前也经历过亲人意外受伤的变故，连夜赶路的那种焦虑啊、无助啊，他感同身受，所以呢，特别能理解女生想见亲人最后一面的愿望。
1: 是啊，4位少年都非常的感慨，说这件事也是他们这辈子做过最有意义的事儿，一路辛。

0: 苦奔波，却觉得一切都值得，也更加真实亲情。
1: 这场跨越两省的回家之旅，让我们看到了青春最美好的模样。
0: 人在旅途，感恩有你。近日呢，南京的一位网约车司机发现一位乘客存在异常情况。
1: 司机于师傅很细心呐，最终成功拦截了一起电信网络诈骗。
2: 事发当天，司机于凤亮在上房片区接上了这名女性乘客。途中，乘客多次要求前往江宁多家银行网点，并不断询问于师傅车辆所在地址。期间，这名乘客还要求去文具店买纸盒和胶带。凭借日常接收到的反诈宣传知识，于凤亮判断这名乘客可能正遭受电信诈骗，而购买纸盒很可能是用于存放现金。
3: 我现在在哪个地方？
4: 我都感觉你遇到骗子了吗？
3: 啊？
4: 你是不是要纸钱给人了？然后他找人来拿是吧？
5: 我觉得你是给家里面人送的。你被骗到了。
2: 一路上，于凤亮耐心劝解，仔细拆解诈骗套路，反复提醒乘客不要盲目操作。
4: 你快进，我带你报个警。
3: 师傅，你先别报，你先别报。师傅，我到了这个地址，我看他怎么操作。
4: 我们让警察来核实一下，如果是真的，我来给你去给人家道歉，对吧？但如果是假的，我们这几万块钱不就是打水漂了吗？
2: 经过一番耐心沟通，乘客终于意识到自己差点上当受骗，当即放弃取现，在于师傅电话报警后，跟随出租车前往派出所报警处置。
4: 你这个是支付宝发的是吧？这8000块钱。
3: 嗯，对。
4: 他有付款码什么东西吧？码要追要追要追。
3: 有付款码。
4: 对，这东西，你现在要冷静下来了，你现在回想着，从他的账户。有问题，你付不出去钱的时候。
3: 今年让我去送现金的时候，就有点怀疑。
4: 啊，但是你当时人那个时候状态不在那边。
3: 状态不在那边。
4: 啊，我以为你取钱是给家里面人。
2: 在派出所，民警核实了相关信息，了解到这名乘客确实遭遇到刷单返利诈骗。民警表示，陌生人诱导转账、频繁异地取现，都是典型的诈骗特征。目前，当地公安机关已成功为司机于师傅申报见义勇为表彰奖励。
0: 车天下说果断出手。最近在浙江杭州，凌晨4点，环卫工李树胜正开着洒水车，按照进行凌晨的路面清扫作业，发现路边有一个女生一直在拼命的挥手，不停的拦车，喊着救命救命，有人落水了。
1: 听到呼喊呢，李树胜啊来不及犹豫，跑到岸边一看，河面上呢有两名男子正在拼命挣扎，随时都有下沉的危险。
0: 这条河的岸边是笔直的高墙，贸然下水不仅救不了人，自己大概率也会被困在水里。危急关头，李树胜急中生智，一眼就盯上了自己洒水车上的橡胶水管。
6: 本来我都想跳下去救了，我一看两边太力陡了，上不来啊！还一个这个东西，我往那一甩，就那，
7: 这是举手之劳，有这样的事儿，孩子会混不顾身的去救的，人命关天，责无旁贷。
1: 这里呢，我们要说一下啊，环卫洒水车上呢都有一根橡胶水管，主要呢是用于路面清洁作业，帮助环卫工啊清洗洗刷边角处的灰尘。李树胜啊，刚开上这辆洒水车不久，车上的这根水管呢暂时还没有使用过。
0: 这根水管足足10米长，里面带着钢丝，外层是加厚橡胶，整根拎起来有10多斤重，那是实打实的重量级工具。
1: 为了把两个成年人呢从水里拉上来，李树胜的半边身子呀抵在岸边的石墩上借力，咬牙拽着水管往上拖，整整15分钟的全力奋战呀，终于是把两名落水男子成功拉上岸。
0: 救完人坐回驾驶室，李树胜才发现自己的腿都软了，浑身脱力。要知道这10米长的水管两个成年人的重量啊，从水里往上拉的阻力极大。那回想起来，他自己都不敢相信，当时是怎么爆发出这么大的力气。
1: 等警察、消防和医护人员赶到现场接手之后呢，他拍了拍身上的灰尘，踏踏实实完成剩下的环卫作业，一直呢忙到早上6点才回驻地休息。
0: 真的是低调又暖心。其实呢，李树胜一直都是这样热心善良，这不是他第一次见义勇为。之前遇到车辆追尾事故，他主动冲上去救出被困伤员，还曾经拾金不昧帮忙挽回大额损失，早就拿过锦旗了。
1: 平凡岗位不凡担当，为勇敢善良的李师傅点赞。
0: 点赞。 那我们继续来说出手。近日，广西梧州的一位外卖骑手在送餐途中发现一辆吉普车在路口突然溜车，车内只有一名幼儿。
1: 危急时刻呢，这位国外小哥飞身冲了过去。
2: 当天，外卖骑手陈伟杰骑行到一个十字路口时，突然发现停靠在一家店铺门前的吉普车正向后流动，而驾驶位竟然只有一名幼童在四处张望。陈伟杰立刻意识到了危险。
8: 我停好车，马上掹开车门，正系喺我掹开车门嘅时候呢，嗰部车唰一声，我可能个小朋友兜住前进档，然之后部车向前冲，我就顾唔到咁多啦，即刻跳入部车，马上踩住刹掣。在这部车继续前进。
2: 事发时的行车记录仪视频显示，当时还有一位热心市民也上前和陈伟杰一同拦停了后溜车辆。
8: 遇到呢种突发情况，伸手帮忙咧系本能，亦都我应该做嘅。以后我都会继续帮助其他有需要帮助嘅人。
0: 说天下，说骑士。先问一个问题啊，一个家庭一年会用多少水呢？
1: 你像正常来说，这三口之家百八十都是顶天了吧？
0: 哎，没错啊。可是山西太原有一户人家，就母女两个人住，一年是狂用了400多吨水啊，而且连续3年都是这个数，水费单子令人震惊。
1: 异常的用水量呢，不仅引起了物业的注意，甚至呢还惊动了当地的派出所。
9: 当时我就问他，你没有去他家看一看是不是跑了水了，或者是有什么原因啊？他说他去过，叫的物业的人已经去过家里头几次，家里头有个老太太拒绝让他们进家，也跟他们讲说是没有这个跑水的这种现象，用水很正常。
0: 物业实在没辙了，这才报了警。可是等民警一上门核查，更邪门了。
1: 这登记啊，就母女俩，可老有人看见啊，屋里有个男的进进出出，这出门必戴口罩帽子，捂得那叫一个严严实实，还骑一个粉色自行车，主打一个低调到显眼
0: 那真是很可疑啊。那这名男子是谁？为什么没登记？每年400多吨的用水量和他有关吗？
9: 见过他家了，还有一个男的，说是这是他儿子，但是实际上咱们物业的人并没有多次见过他们。其实也留心，在物业留的底子，意思就是母亲和他女儿在我们公安局这个系统显示他儿子是个因为诈骗在逃了。后来我就把这个信息又给物业看，确定这个人是不是他们曾经去过家里头见到的这个人，物业肯定说是就是他。
1: 犯罪嫌疑人刘某今年50多岁，曾经是新州某电业公司的一名员工，曾经呢是以帮别人找工作为由骗了被害人20万元，然后呢便从新州消失不见了。
0: 哎，说到这儿大伙就更纳闷了吧，一个涉嫌诈骗的犯罪嫌疑人每天在家里干啥，需要那么多自来水呢？
10: 特殊就是特殊的他用水量这么大，所以有公安的这种经验啊分析，是害怕他是暗中有案，暗中有其他案，暗中可能还有隐案，还有或者他在次身再发案，出于这一点对他这个400多吨水啊就非常的关注。
1: 太多疑问了，这到底是什么案呢？
0: 哎，为了确保周边居民的安全，警方没有贸然的采取行动，而是先暗中摸清刘某的生活规律，再制定抓捕方案。
1: 经过排查，民警发现这个刘某啊，白天几乎从不出门，专门等到晚上才外出活动，而且衣着打扮十分的异常。
0: 看到了这个情况，民警当时都脑补了，哎呀，是不是制毒，还是毁尸灭迹猛冲洗呢？
10: 我原来了也从事过缉毒工作，在制毒方面就是要体现这个运水量，还有一些呢，比如说是毁尸灭迹，哎，清理尸体，哎，方面他要清洗，哎，用水量。
1: 经过进一步的分析呢，警方最终啊还是排除了制毒和毁尸灭迹的可能。因为如果是在家里制毒啊，这些气味啊非常难掩盖，邻居呢早就会有所反应。那如果是毁尸灭迹，也不可能持续3年都是这么大的用水量吧。
0: 哎，排除了恶性犯罪的可能之后呢，警方决定寻找时机展开抓捕。斗智斗勇了敲开了这家门的过程我们就不描述了，就说这个门打开之后真的是让人哭笑不得。
1: 民警进屋 搜查之后呢，并没有发现其他的违法线索，只看到满屋晾晒的衣服以及卫生间里一直转个不停的洗衣机。
0: 经过现场的讯问，真相终于水落石出了。刘某因为长期潜逃，害怕被抓，整天心神不宁，焦躁不安。
1: 一次偶然间呢，他发

0: 发现洗衣机运转的轰鸣声能够安神，于是呢，他就整天在家洗衣服，没脏也洗，湿了再洗，硬生生啊把家用洗衣机看成了24小时流水作业，一年洗出400吨水啊，直接是把自己洗现形了。
1: 这个真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躲得过监控，躲不过用水量啊。
0: 那目前呢，这名逃犯已被依法处理，这事儿啊也成了当地最离奇的水案。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永福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永福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7: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说天下，说地震预警。昨天广东地震局短信这个话题冲上全网热搜高位，广东全省收到地震局发来的短信，短信内容简洁严肃，专门提及地震预警、紧急避险。有不少网友看到短信瞬间心里发慌，以为马上就要发生地震了。
0: 广东省地震局表示呢，这条短信它不是临震预警，也不是地震前兆，只是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的科普公益短信，让居民们不要恐慌，不要惊慌。
1: 很多网友都坦言说，正是因为平时很少接触防灾科普，这手机预警功能也是常年关闭，所以说突然收到官方地震短信，第一反应就是紧张害怕。其实呢，本次短信推送广东并不是特例，早在5月上旬，山西、安徽就已经提前分批给全省的居民发送了同类的科普短信。
0: 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咱们辽宁呢也紧跟全国统一部署，由辽宁省地震局联合省应急管理厅专门下发通知，在5月12号当天，也就是今天，面向全省所有手机用户统一推送科普短信。
1: 短信以今年防灾减灾日主题“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核心，提醒咱们辽宁居民主动搜索并关注“辽宁地震预警”微信小程序，手动开启地震预警功能。
0: 不要小看这个功能啊，地震预警是地震发生以后呢，在破坏性震波到达我们身边之前，提前数秒甚至几十秒发出警报。这短短几秒钟啊，就是救命的黄金时间。
1: 是的，这里呢也给咱们大家详细的科普一下小程序的推送规则，大家一定要记好了。官方明确划分了预警触发标准，像咱们临近的京津冀、黑吉鲁等地区，如果发生4.0以上的地震，或者是烈度达到5度以上，小程序就会触发提醒。如果说国内其他地区发生7级以上强震，那全国范围都会推送预警提示。
0: 而且呢，提醒等级啊划分的非常的细致。如果预估烈度呢小于2度，信息呢只会在小程序页面静默展示，不会打扰大家。如果烈度超过2度，手机呢会推送服务通知提醒。一旦预估烈度大于5度，那就算手机呢处于黑屏锁屏状态，也会强制发出告警声音。 音，做到绝对醒目，绝不遗漏。
1: 很多朋友还有疑问说，为什么我有时候收

0: 不到预警呢，这里也给大家总结了两个最常见的原因。第一个，地震等级没有达到推送的门槛。第二，手机权限没有打开。首次进入小程序，很多手机默认是拒收预警，需要大家手动点击右上角来恢复接收。
1: 我们呢，再教大家一个全国通用的预警办法呀。打开微信，搜索国家应急广播官方公众号，点击预警服务，允许位置权限和通知权限，双重保障，双重预警，安全性更高。
2: 这是微信地震预警功能，由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应急广播、腾讯联合推出。大家可以在微信内搜索国家应急广播公众号，点击预警服务，允许地震预警通知与获取位置，成功添加关注地后即可开启地震预警服务。当发生可能造成破坏性影响的地震时，我们会发出强提醒警示，并提供国家应急广播防震指南，持续提醒用户及时采取避险措施，以降低地震灾害影响。
0: 那最重要的就是收到预警之后我们该怎么做。低层人员需要快速撤离到室外的空旷地带，高层关闭火源护住头部，躲在有承重墙的狭小空间，记住不要乘坐电梯，远离玻璃悬挂物还有高压线。
1: 那这次公益短信的推送呢，是一次官方免费全民普及的防灾科普，目的呢就是让大家都学会应急，懂得避险，把安全意识装进手机，记在心里，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平安，筑牢安全防护墙。
0: 当然了，在这儿我们要提醒一句，我们如果户外运动的话也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最近呢，上海松江法院审理了一起因徒步活动导致游客身亡的案件，其中呢，免责声明是否有效成为焦点。
0: 23岁的张女士在网上刷到旅行社发布的南京九连间登山活动帖，徒步11公里，累计爬升650米，还特意标注强度1星，属于新手都能轻松驾驭的路线。
1: 整个团呢有52个人报名，配了3名领队，看着靠谱啊，于是呢张女士花了139元报了名。
0: 可是谁也没有料到意外来得这么突然，事发当天气温特别高，体力消耗远超预期，张女士走着走着就出现了头晕乏力的中暑征兆，实在是坚持不住了，赶紧跟领队说明身体不适，想要独自原路返回下山。
1: 可是呢这3名领队呢压根儿没意识到危险，既没上前查看她的身体状况，也没安排人陪同护送，就这么放心让她一个人离开了队伍呀。
0: 当天下午3点左右，张女士被路过的路人发现昏倒在路边，第一时间送医抢救，可还是没能挽回年轻的生命。
1: 直到傍晚6点半，所有队员呢都结束活动返程了，旅行社呢才发现张女士迟迟没归队，那这个时候悲剧早已无法挽回。
0: 好好的女儿出门游玩却再也没能回家，张女士的父母悲痛欲绝，一怒之下将旅行社起诉到法院，要求对方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可是旅行社却拿出了事先让游客签好的免责声明，还一再辩解自己没责任。
3: 第一个，我们组织的是一个非盈利性活动，那么答辩人的相关的义务我们认为不应该有过重的一个苛责，内容是户外徒步运动，不是旅游活动，所以原告主张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有误，答辩人不应在该非盈利性活动中承担责任。
1: 旅行社说啊，一共是收到6490元，支出达到了6130元，这是一个非盈利性的活动，不应该有过重的苛责。可是法律根本就不认可，法院审理之后呢，直接驳回了旅行社的所有抗辩理由。
0: 依据民法典第506条，合同里但凡提前约定免除人身伤害责任条款，全部都是无效条款。而且大家要注意啊，哪怕是低价组团，号称非盈利，只要是商业机构组织活动就必须承担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根本不能以此为由甩锅。
4: 旅行社的过错主要体现在事中的管理和救助不力。当得知一名无同伴的年轻女性因身体不适需提前返回时，领队未采取安全保障措施，而是让其独自返回，这构成了救助环节的重大疏漏，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0: 同时呢，法院也指出，张女士自身对高温徒步风险预估不足，身体不适还执意独自返程，存在重大过失，是事故主要原因。
1: 综合双方过错呢，法院最终作出判决，旅行社未尽到安全管理、应急救助、全程看护的义务，承担30%的赔偿责任，共计赔偿张女士家属

0: 7.7万元。
1: 这一纸判决也给所有爱玩户外的朋友还有各类活动组织者敲响了警钟。法官提醒广大户外爱好者一定要提前评估自身体质，高温天气尽量避开。

0: 救生书，那些无资质、无专业救援能力的野团，再便宜也不能去啊。
1: 嗯，说天下，说安全。现在啊，天气越来越热了，这个蚊虫也多起来了。花露水、风油精、炉甘石洗剂这些防蚊止痒的用品，几乎成了家家户户的必备品。
0: 但是啊，您可千万别小看这些东西，对家里的小宝宝来说呢，藏着不小的安全隐患。
1: 嗯，
0: 最近呢，在浙江宁波就发生了一件让家长心惊胆战的事儿。
1: 1岁的小女孩依依跟着家人外出露营，因为被蚊虫咬了包，妈妈就拿出随身携带的炉甘石洗剂给她涂抹。
0: 这没想到啊，抹完药，就在妈妈一转身收拾包的功夫呀，孩子呢竟然是把大半瓶的炉甘石洗剂当成自己爱喝的草莓奶昔，一口气全喝了下去。
1: 家长发现之后可吓坏了，赶紧把孩子送到医院。医生介绍，炉甘石洗剂里含有氧化锌，对肠胃有刺激，里面的不溶性颗粒物大量吞服还可能引发肠梗阻，万一呛到气道里，还会导致吸入性肺炎。
0: 因为孩子呢年龄小，误服剂量又大，医生的紧急为孩子进行了洗胃处理。那万幸的是啊，经过洗胃、补液等对症治疗啊，依依目前已经平稳出院，没有出现严重不适。
1: 哎，真是万幸啊！
0: 真的。
1: 接诊的医生也说，像这样孩子误服日用化学品的情况其实并不少见，之前还遇到过小朋友把风油精当成眼药水滴的案例。
0: 医生特别提醒啊，相比炉甘石洗剂，花露水当中呢含有酒精和驱蚊成分，误服之后的危险性更大。
1: 嗯，
0: 那家长呢用完这些防蚊用品呢，一定要立刻拧紧瓶盖，放在孩子够不着的高处，或者呢直接锁进柜子里头。
1: 今天是512国际护士节，首先呢向所有坚守在护理岗位上的白衣天使们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0: 日常生活里不少居家护理常识，看似能调养身体，实则暗藏健康隐患。比如说发号误汗，真的能够快速退烧吗？
2: 发烧捂汗能快速退烧，这种观点对吗？发烧后多添衣物，盖厚被子捂汗，是很多人首选的退烧方式。家长面对发烧的孩子时，也常会采用这种方法。专业护士提醒，这种做法并不科学。
3: 体温要能够降下来，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要散热啊。捂热的话呢，反而可能会增加，比如出汗多了，它可能会引起脱水啊、虚脱呀、一些心慌、头晕这些啊不良的一些表现，反而可能会使病情哈、啊、有所加重，而且呢，确实也达不到这个降温的一个效果。
2: 护理专家提醒，发烧分为体温上升期、高热持续期和退热期三个阶段。只有退热期，身体才会通过正常出汗完成散热。体温上升期盲目捂汗会导致体内热量无法散发。正确做法，体温低于 38.5 摄氏度时，优先用温水擦拭额头、腋下、腹股沟等部位进行物理降温，多饮用温水补充身体水分。体温超过 38.5 摄氏度，遵照医嘱服用退烧药物，无需刻意捂汗，依靠身体自然散热。
1: 早晨起床之后空腹喝一杯淡盐水是很多人的习惯。
0: 事实上呢，这样没有养生实际效果，还会损害身体健康。
2: 专家介绍，经过一夜睡眠，人体血液本身处于粘稠状态，晨起空腹饮用淡盐水会增加身体钠离子摄入量，加重肾脏与心血管负担。高血压、肾病、心功能不全人群饮用风险更高。同时，淡盐水并不具备排毒清肠的作用，还会刺激胃肠道黏膜。
3: 早上起来最好能喝一杯清水哈，因为我们健康的方式还是去喝这种温水，或者您的习惯如果是这种凉白开也可以，能达到一个我们的补水啊、稀释我们的血液啊这些作用。
0: 说中国女队近日在与法国举行的世界国际跳棋团体锦标赛女子组常规赛中夺冠，实现中国国际跳棋项目的历史性突破。说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11号在苏州展开四分之一决赛较量，中国 U17 女足3-0击败印度队，跻身四强的同时，也获得了2026国际足联 U17 女足世界杯参赛资格。说辽鲁客滚航线珠穆游日前在大连启动，推出经典漫游线、海上休闲线、寻根探亲线三条游玩线路，开启大连、烟台、威海三市六港的周末微度假新模式。说近日为庆祝北京与新西兰首都惠灵顿缔结友好城市关系20周年， 对话知音专场音乐会在新西兰国家博物馆。

0: 物馆隆重举行。来自中国和新西兰的艺术家通过民乐、声乐以及跨文化音乐合作演出。说根据法国政府10号发布的公报，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相关法案于7号在法国议会审议通过。该法律旨在简化法国在殖民时期非法所获他国文物的归还程序。法案涵盖任何地理来源的文化财产，但必须是1815年11月20号至1972年4月23号期间，法国以非法方式获取的外国文物。说墨西哥有一项名为乌拉玛的球类运动，历史可追溯到前哥伦布时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球类运动之一。球员用胯部击球，球弹起后击向墙上竖立的环形石板。尽管橡胶球击打胯部很痛，但球队成员都表示愿意传承这一古老传统，并希望借世界杯的聚光灯让全世界看到这项古老运动。
1: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1: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1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1: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油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收听下，欢迎回来。北斗龙媒 APP 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已经正式上线了，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是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北斗龙媒，认准官方图标下载安装。
0: 打开北斗龙媒 APP 后，进入东北超频道页，点击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就能够预约购票了。
6: 那初夏太行山新装上线，满眼皆是治愈绿意。
0: 节目的最后，一会儿欣赏这美丽的夏日美景。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龙媒客户端。说天下，明天见。
6: 明天见。

0: 方清竹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团购价只要39元。
1: 我是方清竹，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房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0: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房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漏，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方清竹组团走访爱家房，厂家特批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1: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2: 对，
1: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2: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1: 好，走。
0: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竹老师的帮忙团。
1: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3: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2: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啦，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3: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被大家称为最干净的被子。
1: 哎呦，那就太好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年纪啊，家里有老人的，还有孩子的，老棉被盖上以后呢，又闷又热，化纤被呢静电，身上经常发痒。
3: 对，没错，那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20年。
0: 方清竹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3: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10。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3: 我们用的都是长丝，

0: 不是管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瓶。汪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来，你看，
1: 拉一下，
0: 一米，
1: 我也惊讶，
0: 两米，三米，哎呀呀，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1: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0: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1: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2: 对，
1: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的不过分吧？
2: 不过分，多舒服呀！
1: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3: 方清竹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000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0: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2: 这是干嘛呢？
0: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哦，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2: 哎，已经小很多了啊，
1: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0: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2: 没有任何其他，
0: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4: 没有了，
2: 粉末
0: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1: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2: 看到了。
1: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5: 好，
1: 谢谢。
5: 人家方兴洲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儿。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坊的被子啊，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6: 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2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有没有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坊的品质呀，真的是可以给5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呢。
3: 方清竹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000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10，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1: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坊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0: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10。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坊真是质量 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这个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4: 爱家房。
7: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8: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9: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10: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0: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兴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意识这个价。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3: 老艺术家方兴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1: 走进工厂，严选好货，我们一起来团购，价格呀更实惠，品质有保证。爱家纺真实材料，做工精细，不管是面料还是里面的填充料，都是严格的把关，咱买的放心，用的呀舒心。
5: 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打了4-5次电话才抢到了两床。快递送来打开一看，哎呦，比原来的蚕丝被呀还要好。原来买一床啊要2-3千块钱，现在他都买上好几床了。像我们家的小孙子盖了这个对子啊，不爱披被子了，身上也不起红疙瘩，也不过敏了。以前的被子是盖来动不动就这儿痒了那儿出疹子，现在不会了，每天都能舒舒服服的睡个好觉。
6: 你这样子摸上去真的是丝丝滑滑的呀，盖在身上还不闷不热。夏天有了这被子啊，什么空调被呀、夏凉被呀，全都不用了，而且还省了不少钱呢。
11: 要不是赶上方兴卓老师到厂里来啊，怎么可能买到这么便宜、质量又这么好的被子啊？说实话呀，买件衬衫、买个外套都不值这个钱呢。随便买床化纤被，那也得200-300块钱；自己做个棉花被，那也不少钱呢。现在是团购价，明星帮咱们砍价。实话实说，这被子盖在身上舒服，没有静电，没有刺痒，不憋不闷，特舒服。我是退休老师，从来不会骗人。这次啊，我就是买了3床，真是谁用谁说好。
3: 注意，请注意，这不是化纤被，不是老棉被，而是自然蓬松、柔软不压身的爱家纺高档蚕丝被。天然长丝，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一年四季都能用。方兴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10，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2: 这不天气慢慢变暖了吗？家里我正想换被子，正好在电视上看到方兴卓老师到工厂团购的宣传，我就打电话订一床看看质量。说实话，主要是这价格也太便宜了，咱们能吃啥亏上啥当啊。
6: 今天我就收到货了，你看看这品质真没得说，这手感呀摸上去很顺滑，你再看看这缝针走线真的非常精致，这和专柜卖2-3千的真有一比。既然质量这么好，厂家的活动还没结束，我

0: 天打电话又订了四床给我爸妈，让他也拥有这么好的被子。
1: 爱家纺只做精心家纺，你可以全网比品质，全程比价格，要是买贵了买亏了，你花了多少钱退你多少钱，绝不让你多花一分的冤枉钱。这次是特殊情况，老不图利润，只为口碑。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您收到货要是盖了不舒服，用了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只要有任何一点不满意，我们都做到退货退款。
2: 品质高，服务好，价格公道，买床好被子就选爱家纺。
3: 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4: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5: 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两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有没有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真的是可以给5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呢，
1: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2: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6: 还没有想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还是人家方清卓老师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咱们少喝一次酒，少抽2包烟，就能买到这能用几年十几年的好被子，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2: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3: 帮您砍价，替您省钱。商场超市卖到3-4千，今天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2: 用心爱家，爱家纺。
1: 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2: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6: 还没有想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还是人家方清卓老师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咱们少喝一次酒，少抽2包烟，就能买到这能用几年十几年的好被子，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2: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3: 帮您砍价，替您省钱。商场超市卖到3-4千，今天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

0: 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用心爱家，爱家法。
2: 上官峰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龙媒，嘿嘿，认准北斗龙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3: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4: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0: 这店的情况一向不是挺好的，怎么郭兴走以后事儿这么多？
1: 我还是那句话，总体班子没问题，一两颗老鼠屎坏不了大事。这三个季度的利润额就说明问题。
0: 要我说，这个店的班子很有问题。要不然怎么三个经理一下两个都有问题啊？还都是经济问题，正好趁着这次中层来个大换血也好。
1: 我觉得今天这事儿事出蹊跷。
2: 也许另有隐情。哎，你不能进去！店长，
3: 店长，现在有事儿了。店长，店长，他非要……
2: 谁呀？店长，我是青松福利农场的厂长，我姓焦。
1: 我正要找你呢，你倒找上门来了。说说吧，怎么行贿江经理的？
2: 店长，绝对没有，我绝对没有给江经理拿钱，这点我可以拿真个保证。
3: 那他抽屉里那两万块钱，店长掉下来的，并且还盖着你们农场的印章。
2: 这，雷总，我知道你跟江经理私交不错，经常在一起喝酒聊天。总部对这些情况啊也是有所耳闻。
3: 店长，你要相信江经理，江经理是个好人呐。
2: 对头是江经理给你做的吧？
3: 是，可是我没有拿钱，我们是个福利农场，也拿不起这笔钱。
2: 领导，您可千万不能冤枉好人呐！
3: 对头是他给你做的，这就是违规操作，就得走人。领导，这里面肯定有人陷害你们，你们一定要还江经理一个清白啊！
2: 够了，我们超市的事儿，你一个供货商，一敢在这说三道四的，谁陷害他，我自己手底下的人我最清楚。
3: 店长，您别生气，我就是个乡下人，我也不会说话。
0: 可我真的没有给江经理行贿啊！
1: 焦厂长，这件事情你不要再说话了。江经理有没有受贿，我会查清楚的，让他离职，也不仅仅是你们农场的事儿。如果你再在这儿影响我们办公，我倒要怀疑你的动机了。小优送客，
0: 您请吧。
2: 店长，
0: 雷总啊。 这倒是你的一贯风格，这个供货商的话不足取信，他跟江木兰是利益共同方。好了，这边的事儿完了，我得回去写报告了。
1: 您辛苦。

0: 今天幼儿园过得开不开心啊？嗯。
1: 来，来了，月月。
2: 你买这么多，谁能吃得了啊？啊，疯了！
1: 给你吃啊，月月。月月，以后你要爱吃啊，妈妈每个星期都带你来，好不好？
3: 妈妈真好。
2: 哎，你等会儿，这一汉堡好几十呢，你每个礼拜都带他来，这一顿饭得好几百，这多少钱啊？
1: 挣钱不就是为了花的吗？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开心最重要。月月，妈妈想这个周末啊，带你去郊外，还带上姥爷，我们去呼吸新鲜空气，好不好？
3: 好。
2: 哟，你周末不加班了？
1: 工作永远都干不完，要是不能跟家人在一起，挣那么多钱有什么用？
0: 波儿，你在这坐着，乖乖的吃汉堡。爸爸和妈妈呢，就在门口这儿说几句话，好不好？
3: 好。
2: 跟我出来一下，行吗？
1: 干嘛？
2: 来，
1: 你干嘛呀？
2: 来吧。
1: 干嘛呀？干嘛呀？
2: 月月不在这儿，跟我说实话吧，到底怎么了？这样都把我给吓着了。你平时可不这样。
1: 平时怎么样？工作狂？
2: 有点儿。
1: 雨熙。
2: 嗯。
1: 我被开除了。
2: 被开除了？你都要当店长了，怎么可能被开除了呢？
1: 有人在我抽屉里放两万块钱，是我受贿。
2: 然后呢？
1: 然后就被开除了。
2: 不是，那你解释了吗？
1: 有人去总部举报的我。
2: 那这么拙劣的一栽赃手段，你们店长就看不出来？
1: 人赃并获，没有追究我刑事责任，算我走运。
2: 红兰，别这么说。我知道你现在心里面难受，要是想哭呢，就哭出来吧。
1: 没什么可哭的。对于工作，我问心无愧。我终于想明白一件事儿：你最执着的事情，往往是伤害你最深的。我那么想当店长，结果摔得鼻青脸肿的。我太执着那些本来就不该属于我的东西，却忘了最重要的是什么。
2: 那什么是最重要的呀？
1: 你呀，还有月月、爸和爷爷，我们一家人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以前我没日没夜的工作，牺牲太多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了，终于可以不用这样了。不想说这些了。
4: 哎呀，睡。
5: 吸引鸟类在此栖息扫
4: 想什么呢？
6: 你说我跟姜木兰喝个酒的事儿，怎么不都能知道？
4: 知道就知道呗，你们俩又没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
6: 我是觉得这事儿没那么简单。偏偏这范厂长来举报姜木兰的时候，姜木兰就收受贿赂了，就跟有人安排好的似的。
4: 你觉得是有人从中设计？
6: 没准儿。你说这姜木兰平时人缘那么好，谁会？
7: 哟，
6: 不会是他吧？
4: 谁啊？
6: 那他演技可太好了。
4: 到底是谁啊？
6: 那太可怕了，要真是他。
8: 睡吧，你都搂了十分钟了。
1: 再让我搂一会儿。
8: 我发现你每次当店长的事情发生变故的时候，就变得不正常了。

0: 我一直在克制自己，我不想像那些庸俗的女人那样，遇到事情就方寸大乱，哭天喊地的。
1: 那你也太冷静了，我倒情愿啊你大哭一场，我心里也踏实点了。
0: 其实我一直都在哭，只是没让你听见，毕竟这么多年的心血白费了。每次我想哭的时候，就想依偎在你和月月的身边，我还是挺幸福的，爸和爷爷那么健康，还有那么好的老公和孩子，我还苛求什么呢？当不当店长真的不重要，我真的不想哭。
1: 真的不难受。

0: 天这一直在哭，不是很大声，不会吵到别人。
1: 别这样，木兰。

0: 哟，你怎么还没睡啊？还想那破事儿呢？
1: 我培养的人，怎么可能会受贿赂呢？绝不可能，肯定是他。
0: 你有证据吗？你没证据不是胡说八道呢吗？再说了，是人家丢工作，你较什么劲呢？
1: 你知道什么呀你？不是他丢工作的事儿，是我几十年英名毁于一旦。
0: 你看，你看，你看，你是越来越像你妈了。看来啊，是得提早把你送进养老院，省得豆豆倒霉。
1: 滚！
0: 干嘛呢？
1: 我像吗？
0: 你还睡吧。
1: 我哪像啊？

0: 哎，你今儿不是不上班吗？嗯。
1: 不行，放假也不能偷懒儿，咱还有那么多贷款没还呢。
2: 你再睡一会儿吧，我去送月月上学。

江兰，千万别投降，就算前面的路再难，也得挺住，知道吗？

0: 我真幸福呀、啊！
1: 我妈妈是我最好的妈妈。
2: 好了，跟告诉家去吧。
1: 妈妈，你会给我放学吗？
2: 会。
1: 嗯。
2: 牛奶记得喝了，别浪费了。
1: 知道了，我从营养长高高呢。
2: 去吧。
1: 告诉家走。

0: 对不起，我们公司呢在山东主要做些工业厂房啊，还有一些大型的工业建设维护产品，像一些体育馆啊，国家大剧院啊。
1: 上过大本？
0: 对，
1: 在普丰莲花超市就职11年了。
0: 对。
1: 还有什么特长？
0: 没有了，主要就零售行业。
1: 这样，你回去等消息吧，回去这边有合适的岗位我到时会通知你的。
0: 谢谢你啊。
1: 哎，没事。

0: 我是石雕口上那家那个新经典涮肉的，我们店里啊这个排风扇坏了，听说你们这儿有位江师傅能修，他在不在啊？你看能不能让他去我们那儿帮忙修一下，要不然我们晚上还没办法营业呢。
1: 我帮你给他打电话。师傅，这样，我把他的电话给你，你自己给他打好吗？
0: 也行，行。
2: 喂，你好。
3: 你好，你是江木兰吗？
2: 是我。
3: 我们收到了你在五八同城上的简历。
2: 啊，是我刚投的。
3: 我们乐天玛特超市正在招聘经理，请您过来面试一下好吗？
2: 可以啊，什么时候啊？
3: 明天下午3点。
2: 好的，没问题，谢谢你啊。这也推快点啊。
4: 你在蒲福莲花超市工作11年了？
2: 是。
4: 百货杂货生鲜都干过？
2: 从基层开始，各个部门我都比较熟悉，但是最熟悉的还是生鲜，因为在生鲜做了6年的生鲜经理。
5: 生鲜可是一个超市中的重中之重，那么你在做经理的时候最注重什么呢？
2: 生鲜最重要的还是控制库存，因为生鲜大部分产品保质期都不长，排面的控制决定了库存，每天的排面都要根据库存的实时情况进行调整。
6: 我有个问题，说实话，这年头来自己面试经理的人很少。一般讲，你这个级别的人在圈子里应该有个互相推荐，你为什么自己来面试呢？换句话说，你在蒲风莲花干了这么多年，为什么突然选择离职？要知道，蒲风莲花可是个大超市，实力比我们强多了。
2: 因为一些误会。
6: 什么误会？方便说一下吗？
4: 这样吧，今天你先回去，回头呢，我们给你打电话。
2: 好，谢谢。
7: 来，来试试。
0: 哎呀，江师傅，哎，太谢谢您了。
7: 哎呀，
0: 下回有事儿啊，还得找您。
7: 好好，哎，那我就，那个卫生间在哪儿？
0: 啊，就在这边。
7: 啊，好好好，谢谢啊。哎，这是你的。

0: 你好，我是。您是哪里啊？什么？
1: 谁木兰啊？
2: 爸，
1: 我当时啊，
2: 怎么了？
1: 我那个
2: 警察同志，我爸怎么了？
3: 啊，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是老同志眼神不太好，走错厕所了，有人报了个110。
1: 是。
2: 爸啊，你眼睛又不好了，你怎么不跟我说呀？
1: 没事的，就是，当时啊，那个灯光啊，就是太暗了。
3: 没事啊，我们是看老同志行动不便，才把他接回来的。
2: 谢谢你啊，警察同志。
3: 作为子女的，说你一句啊。老同志呢行动不便，你呢得多注意点，是吧？走错厕所呢事小，要是摔了跟头还得去医院，是吧？
2: 我明白，谢谢您啊，我不会让他乱走的了。
3: 好，没事了，那回去吧。好，
2: 走，谢谢啊。
1: 好，谢谢你啊。
2: 爸，眼睛又看不见了。多长时间了？
4: 有一阵子了。
2: 那怎么不早告诉我呢？早复发早治疗啊。
1: 大夫不是说了吗，这白内障容易复发。哎，我就想啊，既然这个手术了就能管这么一段时间，那干脆就疼疼攒点时间，等实在这个看不见了就再做。
2: 爸，您这什么思路啊？你省钱也不是这么省法呀。还是赶紧去医院吧，这要是弄出大病来，这花钱花的更多。走。
5: 好了。
2: 李大夫，我爸的白内障是不是又严重了？
1: 李大夫，能不能不做手术啊？这手术太贵了。
2: 爸，
4: 没事的。
5: 这回啊，你想做手术也做不了了。
2: 您的意思？
5: 你父亲的视神经已经开始萎缩了，做手术没用。
2: 视神经萎缩？
5: 没错，就是眼部神经萎缩。你父亲的眼睛啊一直不太好，青光眼、白内障，而且呢还一直有炎症，现在呢又产生了病变反应，使眼部的神经啊全部变细。这就是眼部疾病发展到最后的病损结果。
4: 视神经萎缩能怎么样？
5: 神经萎缩，传导功能障碍，也就是出现视觉的变化，他的视力啊开始减弱，一直到……
4: 就你的意思，我会瞎？
2: 李大夫，以您的经验，一定还有别的办法。我父亲不能就这么失明了呀。
5: 我不是我不给做，说实话做了也没用，不手术还有一段时间，做手术很可能马上就失明。你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在彻底失明之前，最好是有

0: 意识的慢慢的培养你父亲失明以后的生活习惯。
1: 木兰，木兰，我对不起你，我没早听你的话来治疗自己的眼睛，我可能要变瞎了。
0: 老爷子，你也别太自责了，用眼的方法呀只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你的眼睛里从根本上就有病变的基因，视神经萎缩呀，它就是一个基因病。关键是以后啊，在日常生活中呢，要多注意用眼的这个视度，要注意光线，比如说出门的时候啊，尽可能的戴上墨镜，在家里干活的时候啊，别心疼电，电视电脑之类的呢就尽量不要看了，看书看报啊，最长连续不要超过半个小时，注意着点，肯定能够减缓恶化的速度，哪怕是只延缓一天也是胜利，不是？这样我给你开盏眼药水，你回去呢再回家点点。
2: 爸，爸，我带你去买副太阳眼镜吧。
3: 哎呀，我不要，我
2: 走吧。
3: 哎，
2: 老爷子这个好，特别有范儿。爸，您戴着眼镜真酷啊，特别像那个导演，就那个明星导演天天戴眼镜那个
3: 瞎子明星。
2: 爸，你别这样，这都还没开始呢，咱会有办法的。以后不管冬天夏天啊，都戴着眼镜出门，又能防止光线对眼睛的伤害，还能装酷。饭做好了，爷爷，酱油烧鸡翅，还有您爱吃的炒豆干儿。
3: 啊，
2: 爸，差不多月月放学了，我得去接他了。然后还有剩的一些什么肉啊、菜啊，都在冰箱里搁着，够吃好几天的。这些日子你就少出去，有什么需要给我打电话，我这隔两天都会来送一些东西。
3: 哎，你今天不用上班？
2: 啊，今儿我放假。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3: 咱去吧。
2: 爸，您跟爷爷小心点啊，那什么水啊、电啊、煤气的都记得关，然后有什么需要给我打电话啊。那我先走了。
3: 哎，
4: 吃饭吧。
3: 我要瞎了。
4: 你说什么？
5: 来，给我，自己玩一会儿
2: 啊，
5: 妈妈要做饭呢。
2: 把衣服脱了，不许看电视啊。

该怎么办？

0: 试试啊。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4: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0: 聊，正对我的账。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0: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

0: 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眼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

0: 哎，爸。
1: 我看，
0: 你这扣子是……
1: 我看，
0: 哎，你脱下来，我给你缝上。脱下来吧。

0: 铁蛋儿，铁蛋儿，别哭，别哭啊！是不是隔壁那阿毛又欺负你了啊？是不是？
1: 爸，
0: 你要好好的活着，以后你就是我的眼睛了。
1: 我是你的眼睛，哼。

0: 真心，爸眼睛不好，咱们想办法。你昨天自己有什么用啊？我就是心里难受。我爸那么好的一个人，一辈子没干过什么亏心事儿，为什么要让他受那么多的折磨呢？就连这最珍贵的眼睛。
1: 老天爷要把他夺走，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好了，想哭是吧？想哭的回家哭去。
0: 你别管我，你让我在这哭。
1: 咱们在一块儿经历了这么多的事儿，没什么过不去的坎儿，一定能挺过去的，再忍忍。
0: 我相信没有自己的能力，我还能够从头再来，能够东山再起。可我爸就只有一个呀，他那么要强的一个人，他怎么能够忍受着自己没了眼睛呢？我怎么办？我觉得我自己太不孝顺了，我爸一天不能还没有想过，我就让他受那么大的罪。

0: 哎呀，妈，这什么东西啊？这么酸？酸豆角啊，蜜子想吃，我特意做的。妈，哪是我想吃啊？是您的大孙子想吃。
1: 来，蜜子。
0: 哎，妈，您不跟江爸结婚了？哎呦，妈，您看您，我们都是为了您好，您跟我们怄什么气呀？
1: 我不是怄气，这是我想好的。 我就想伺候你坐月子，我想带孙子，不想嫁人。你好了好了，
2: 妈说不嫁就不嫁呗，哪有逼着妈嫁人的呀？
1: 我知道，你就怕宝宝出来没地方住是吧？没关系，婴儿床啊就放在我这儿，不会影响你们俩的空间的。
2: 妈，我就知道您对我好。
1: 苗苗。
2: 嗯。
1: 妈呀，只有一个念想，就是看着你好好的，以后啊，看着你的儿子好好的，妈就可以闭眼了。妈还有一个心愿，就是将来，你把我送回安徽老家，和我父母埋在一起。
2: 哎呦妈，这咪子马上都生了，你怎么说这些丧气话呀？
1: 妈老了，有些话该说了。妈离开家乡一辈子，父母在的时候，也没时间好好伺候。就想在另外一个世界，好好陪他们。这是我最后的心愿，你一定要答应啊！
2: 行行行，答应你行了吧？
3: 蜜子，来，吃点苹果，增加点维生素。哎，最近人感觉怎么样？嗯，
4: 就是犯困、恶心，吃什么都恶心。<笑>怀孕都这样，忍一忍就好了啊。
3: 嗯，
4: 嗯，
3: 妈，俺想吃你做的麻豆腐，你淼他妈也不会做，白在北京住这么多年。
4: 哎呀，不这么的，你回来住一段。 想吃什么呢？我都给你做，
5: 还行吧，就这仨月，你扛一扛就过去了。
6: 我不上班了呀，就于淼每天。

0: 卖报纸挣那钱够干什么的呀？
1: 也是哈、啊。要不我去城里陪陪你？我还没去城里住过呢，不就等着给你伺候月子吗？
2: 哎，好呀，妈。哎，你到城里来吧，城里条件啊比山上好，而且热闹。没事儿，我能带你去胡同转转什么的，多好呀，是不是？
1: 真的？
2: 嗯，那
3: 他妈，咪子家巴掌大的地方，你去了怎么住啊？
1: 哎，说的也是啊。哎，咪子，你婆婆她到底嫁没嫁出去啊？
0: 哎呀，她又不嫁了。
1: 怎么又不嫁了呢？
0: 老太婆一会儿说嫁，一会儿说不嫁的，谁知道啊？
1: 她要是不嫁出去的话，我还真没地儿住。你说我住哪儿啊？哎，
2: 妈，不嫁也有不嫁的好处，她可以伺候我们呀。到时候啊，你就来城里陪我，我们就使唤她做事儿，也省心啊。
1: 你让我使唤你婆婆，合适吗？哎呀，
0: 那有什么不合适的？是她自己说的，不嫁人啊，就是为了伺候大孙子。我看她到时候敢不听使唤。
1: 哎，可说来说去还是这个问题。你说她要不出去的话，我来了我住哪屋吗？
2: 我总不能跟你婆婆住一屋吧？我想想她都讨厌。
1: 嗯。
4: 我出来，打死你们这王八蛋！回来了，妹子。
0: 不打游戏会死啊！就你这德行，还当爹呢？
4: 哎呀，我刚才正想到门口去接你呢。
0: 少来这套啊！等你黄花菜都凉了。
4: 哎，咱爸咱妈都挺好的。
0: 嗯，挺好的。
4: 我哪天有空啊，去家里看看他们去。
0: 哎，于淼，我想了半天，咱们还是得给孩子准备一个房间。
4: 哎呀，妮子，孩子现在才多大，要什么自己的房间啊？不就是一张婴儿床吗？妈都说了，搁他那屋。
0: 那怎么行？小孩必须要有自己的儿童房。江木兰他家女儿都有，凭什么儿子没有啊？都是姓江的种，凭什么他女儿弄得跟小公主似的？我们家孩子就要低人一等啊。
4: 可咱也得有这条件啊，咱家就这两间房，上哪去给孩子单独弄一个儿童房啊？哎呦，咪子，你就别穷讲究了，行吗？好了好了，睡觉吧啊！哎
2: 呀，你让你妈嫁给江爸不就行了吗？他那间房子正好合适。
4: 你怎么还惦记这事儿啊？
0: 我能不惦记吗？反正不管他嫁不嫁，那间房间我就要拿来做儿童房。
4: 那咱妈住哪去啊？不行不行，这事儿绝对不行啊！孩子就睡婴儿床，这事儿没商量。

0: 对不起，
1: 谢谢，
0: 不客气，
1: 谢谢。

0: 爷爷，
1: 你是浙江来的？
2: 爷，现在好像在学校。
3: 啊。
2: 这是什么植物啊？富大贝。
0: 爸。
3: 回来了，我给月月做肉沫了。他最爱吃我做的那个肉沫蛋羹了，我那儿还包着鸭汤。
0: 爸，不是让你别出来跑动吗？您自己这眼睛要紧，这么大老远的跑过来多不方便啊！
3: 我在家里边啊，闷得慌，你都好几天也没去看我了。
4: 我这不忙吗？
3: 你们都忙，这个就我们俩老头啊，这闲着。所以我就买点菜给你们做点饭啊，你们两口子回来也能吃个现成的。
0: 爸，我们吃什么不重要，关键大夫都跟您说了，您少用眼睛少用眼睛，怎么就劝不动呢？
3: 我就是买点菜做点饭，我也没有多用眼睛啊。你看你们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哎，挺辛苦的，你回家哪有精力再好好做饭？我反正也闲着，我给你们做嘛，是吧？哎，另外咱们自己剁这个肉沫，那比外边机器饺子那要干净多了，你知道吗？
0: 行吧行吧，你爱坐坐吧。
3: 那个好，月月也该放学了。我去那个接月月。
0: 爸，爸，您就别去了，我去吧。
3: 哎呀，就这么点路，没事，我去。
0: 爸，我知道您不服老，可您现在不能再累了，您再累您就看不见了。
3: 那菜不让我买，饭不让我做，月月不让我接。我还能干什么？
5: 现在又多了一个像僵尸一样躺在我这儿。
3: 爸，
5: 我什么时候？
3: 我老了，不中用了。
6: 什么梦想啊？
5: 喂，
3: 孩子们都大了，不需要我们。
0: 我这不是为您好吗？大夫说让您少用眼，我让您多休息，怎么又惹您伤心了呢？
7: 不是，爸就这么不中用了吗？
0: 不是，我怎么说不明白呢？我是心疼您，您想哪儿去了？
3: 这样，那个饭菜啊，都已经都差不多了。你去接月月去吧，啊，我和爷爷回去了。
0: 爸，我错了，您别跟我赌气了。我去接月月，这都饭点了，来坐下，马上吃饭了。吃完饭啊，我开车送你们回去。我这去接月月。

0: 爷，坐。
1: 爸，差不多我就回去了，回头我再过来看你们。
2: 木兰啊，我和爷爷还是先回老家吧，毕竟老家呢比较熟悉，在这儿呢干什么都不方便。
3: 啊，回老家。

0: 我们不是说好了不提回老家的事儿了吗？你怎么又提了？
1: 哎呀，此一时啊，彼一时。我这么想，我有养老金，我可以回老家呢找一个养老院住。咱们老家什么东西都便宜，钱也够花。以前呢，我身体好，在这儿对你们没什么影响。可是现在，我的眼睛你这样，在这儿对你们就是个负担。
0: 爸，
1: 你听我把话讲完，啊，是我们自己要回去的，所以呢，你心里边呢不要不舒服。北京啊，对我们呢也没那么好。北京这么大，因为我们孤零零的住着，人生地不熟的，离你又八百丈远，还不如我们回老家。不管怎么说，还是熟悉。
0: 爸，你说的我都明白，但是我希望从今以后回家的事谁也别再提了。您和爷爷哪都不去，就在北京养老。我说过养你们，我就说到做到。叫大家都累了，你们也早点休息吧，我先回去了。

0: 我是不是变得就不懂事儿了？可是我们就这么住着，这孤孤单，我这心里边啊，就好像这打翻了一个五味瓶，我说不清是什么滋味儿。我有错吗？
1: 没有，没错。

0: 林师傅，帮我在这安个灯吧。这不是个堆放杂物的耳房吗？想安个灯，也没有个接线的地方。这也不好接线呐，得从很远的地方拉线过来，你看可以吗？那就拉过来吧，这就交给你了啊。哎，好的。你开始收拾吧。哎哎。
1: 妹子，妈给你买了你喜欢吃的羊肝啊。妈，
2: 苗苗，你告诉我，我的东西都到哪儿去了？
3: 我不知道啊，我也刚回来。
1: 干嘛呀？在那找什么？妈的，房间是不是你干的？没要呢。是啊，咪子，没事没事。咪子妈，我就是妈，你先别着急，你把药放哪儿了？我把话跟你直说了吧，我的孩子生下来啊，必须要有自己的儿童房。人家孩子都有待遇，凭什么我儿子没有啊？如果没有的话，那还不如不生呢。你别又拿孩子来威胁我，
0: 妈，您看您说的啊。 您不是口口声声说为了儿子、为了孙子，您什么都肯付出吗？您干脆啊，再彻底付出一把，把您的房间让给您孙子吧。
1: 咪子，
0: 你太过分了！我都跟你说过了，妈的房间你别打主意。
1: 哟呵，你这会儿都扮起孝子来了啊？你有本事你出去挣钱去啊，买大房子呀，为了这一间房间抢来抢去的。
0: 我们家孩子就是穷二代，要是再不对他好一点，他以后心里不健康怎么办呀？
1: 人家孩子都有儿童房，就他没有。你让他以后怎么抬得起头来啊？
0: 不是，那你也不能不说一声就把妈东西往外搬呢。
1: 我现在说也不晚呀。我就知道，你想逼死我是不是？逼死了我，好给你们腾地方。
0: 妈，没您说的那么严重。感情这……
1: 走。
0: 走。

0: 妈，你看，就是这儿。我都给你布置好了，怎么样？
1: 你把我的东西都堆到这儿来了，这不是北屋李大爷堆破烂的地方吗？
0: 就是啊，我都跟李大爷商量好了，房子都租了，80块钱一个月。
1: 你让我住这儿，你把我也当成破烂了吧？玉淼，你得为妈说句话，你真忍心让妈住这儿吗？你要还是妈的儿子，你得说句话。
2: 妈，您就暂时委屈一阵，也算我求你了，行吗？
1: 你们，
0: 我们什么呀？我们不是都是为了你的大孙子吗？现在谁家不是一个孩子当着宝贝养着呀？您这做奶奶的为了孙子牺牲一点怎么了？犯得着这样吗？
1: 淼淼，你怎么变成这样了？那个从小善良可爱的孩子去哪儿了？啊，被我养死了，被我宠死了。妈妈疼你爱你，却把你变成了一个不孝的东西。我还以为养儿能防老，我没想到宠儿要杀儿啊。
0: 玉淼，你听见了没啊？你就是个倒霉蛋，连你自己亲妈都瞧不起你。
3: 行了，别说了。妈，我现在长大了，我不需要你宠我，你要宠的话就宠出你未来的大孙子。这可是我亲生的，可不是我捡来的。哎，妈妈妈。

妈，妈，您醒了吗？我给您把饭带回来了。妈，我知道您受委屈了。从小到大，您对我好，这我都知道。我会给您养老送终的，您就放心吧。您是我妈，我怎么会抛弃您呢？ 可是现在家里就是这个情况，确实有困难啊。我这好不容易要当爸爸，对，我是没本事，可是我特希望我孩子将来有出息啊。妮子的性格你也知道，这万一孩子要有什么闪失的话，我这也不想活了。妈。

0: 就算我求求您了，您就带他委屈一段，行不行啊？妈，您就开门吧，您就别生我气了，行吗？就算你要生我气，你也别不吃饭呢。我这特意给你打包了您最爱吃的红烧带鱼，您就把门打开吧。
1: 我不饿，你回吧。
0: 妈，这饭我给你搁窗台上了。

0: 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逆至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1: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3: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福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4: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5: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1: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

0: 真的是太好用了！
1: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家值300-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巴双手，心软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2: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1: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
0: 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省上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3: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 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

0: 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2: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

0: 通络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击，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盘、弹，就像真人的八双手在给您护理。
1: 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带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通络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2: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络宝做宣传。
3: 我在电视上看到。 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络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呐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通络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 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络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 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0: 那今天呢，通络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啊。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 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络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
1: 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5: 免费领，免费领，通络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
3: 这一下子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络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
6: 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7: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络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络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
8: 再晚，可就真的没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络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 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0: 络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

0: 孔炎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1: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2: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1: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3: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4: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1: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

0: 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我是

0: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哎呀，是月月啊。
3: 爸，今儿吕希加班，我把月月放这儿了。
4: 啊，好好，我求之不得呢。
3: 我约了人9点，那我走了。
2: 哎，去吧去吧。
3: 月月，听话啊。
4: 来来来来来来，月月，哎呀，好。中午啊，外公给你做肉末蛋羹，好不好？怎么了，月月不高兴啊？妈妈又批评你了吧？
5: 今天幼儿园小朋友都去欢乐谷玩，我也想去，爸爸妈妈没时间不带我去。
4: 月月特别想去。
5: 嗯，
4: 那外公陪你去。
5: 真的？
4: 真的，月月想去，外公就带着去。
5: 外公最好了。
4: 好好好。就
6: 在那买买个东西，就是两个人了解那方面，应该有点经验才行。
3: 你好，面试在这儿吗？
7: 对，面试9点开始，您先在这儿等一下吧。
8: 大家安静一下，我们的面试主管马上就要到了。
9: 是是是，
8: 哎。哎，曾总监，就等您了。
9: 啊。江木兰，江木兰，你等一下。老同事见面，怎么也得聊两句吧。哎，你不是当店长了吗？怎么也出来找工作呀？是不是跟我一样被扫地出门了？
3: 我跟你不一样。
9: 哎，江经理，其实呢，我个人对你没有什么意见。有的时候呢，我还是挺佩服你的。要不是当初咱们是竞争对手的话，我倒很愿意交你这样的朋友。我知道你现在有难，我也很愿意帮你。你来这儿。来我这儿，我让你当副总监。
3: 为什么？
9: 我曾红虽然算不上什么好人，但是我愿意跟你这样的好人交个朋友。如果我是雷颂华的话，我肯定选你做接班人，而不是我。谁也不愿意在身边安一颗定时炸弹。江经理啊，没有人愿意一辈子做坏人。我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人。

0: 愿意平平安安的过安居的日子。我现在的收入比以前在超市要多得多，我犯不着做那些事情。你放心，跟我干，绝对不会亏待你。这是我的名片，我也不难为你，回去想好了，给我打电话。
1: 曾总监，可以开始了吗？
0: 好。

0: 说什么？
1: 月月，不哭啊，一会儿就看大夫了。不哭不哭。
0: 爸，月月怎么了？
2: 月月，这胳膊呀受了点伤。
0: 胳膊受伤了？
2: 啊，哎，你别动，
0: 你就好好的在家，怎么受伤了呢？
1: 也没在家。
0: 没在家，在哪儿啊？
1: 那个，是欢乐谷。
0: 谁让您去欢乐谷的？
1: 这个月月特别想去，我就带她去。
0: 然后呢，就受伤了。
1: 当时啊，月月想玩那个旋转木马，一个小朋友呢就跟他抢，一下子把他挤下来了。木兰啊，都怪我，我这眼神不好，也没看住他。
3: 吕月然，来了。
1: 别去，来，过来拖着、哎，
0: 拖着呢，
1: 拖着啊，拖着。哎，爸，你就坐着，你可别乱走啊。没事。
0: 哎，怎么样，大夫？这是？
4: 哎，现在还不知道，你去拍个片子吧。来，扶好。家属请在外面等。
0: 月月，不怕啊，很快就好了。
5: 妈妈，你能陪着我吗？
0: 妈妈就在外面等你，马上就好了。要勇敢啊！

0: 我来了，别着急啊，孩子不会有事。
1: 您为什么要把月月带出去呢？我都跟您说了，不让出去，不让出去。您在家里待着不好吗？您明知道自己眼睛看不见了，您非得把他带出去，您这下踏实了。
0: 不是月月真的想去，我看孩子怪可怜的，他平时也没个空好好玩玩，我就……
1: 爸，您知道欢乐谷在哪儿吗？您知道欢乐谷有多少人吗？我都跟吕希商量完了，等我们忙完这阵子就带他去欢乐谷。
2: 那你们干嘛不早告诉我呀？
1: 您也没跟我商量啊。爸，您别再逞能了，您这身体不如以前了。
0: 是我没用啊。谁木兰啊，干脆你还是让我带着爷爷回老家去吧，我们找个养老院挺好的，也不在这儿给你增加负担。
1: 又来了，又来了！爸，您能不能别耍小孩子脾气？您明知道我不可能让您回去，您非得每次都跟我提这件事儿。
0: 木兰，我是真心的想回去，我不是在跟你斗气。
1: 你回去怎么样？回去您真以为您能照顾了你自己吗？我知道你一辈子不求人，一辈子都自强自立，可是现在你老了吧？老了，
0: 老，老了。
1: 爸，我求求您，您别不服输，别不服老，您面对现实吧。
0: 我现在我的眼睛我还看得见，我总想多看两眼。
1: 可您看住了吗？今儿是月月出事儿，明儿就是爷爷出事儿，再就是您出事儿，总有一天您眼睛会看不见的。到时候别说照顾月月了，连您自己都要我们照顾。爸，我知道您心里难受，您接受不了眼睛看不见这个事实，可是没用的，爸。我最近心情很烦，我心力交瘁，我求求你们，你们能不能让我过几天清静日子，行不行？

0: 您女儿的胳膊没什么大问题，就是脱臼了。一会儿啊，我给她做个复位，带她回去休息几天就好了。
1: 行，谢谢您，大夫。
0: 哎，没关系。
1: 没事了啊。

0: 哎呦，可把我给急坏了，幸亏虚惊一场。
1: 小心啊！啊！哎呦！
0: 哎呦！哎呦，宝贝儿，还疼不疼了？
2: 越越勇敢不怕疼。
0: 哎呦，宝贝儿，你怎么这么棒啊？嗯。
2: 爸爸，是月月很想去欢乐谷，外公才带我去的。妈妈，你们不要怪外公，不要骂外公，外公对我可好了。
0: 宝贝儿啊，外公啊生病了，眼睛以后啊就看不见了，所以呢，今后就不能再陪你玩了，知道吗？
2: 我不想让外公看不见。
1: 走着。爸，那没人接电话呀？
3: 睡了吧？
1: 不可能。不行，我过去一趟吧，别出什么事了。
0: 那我陪你去。
1: 你不用去了，月月还没吃饭呢，给他吃点东西吧。月月，跟爸爸吃点东西啊。嗯。
4: 改天爸爸带你到欢乐谷去玩去。嗯，
5: 爷爷，

0: 我成了武兰的累赘，我真对不起武兰。爸，我真没用。儿子，是我呀，是我没用，我是你们大家伙的累赘。我活得太久了，爸。
1: 活得太久了，爸，你别这么说，爸。

0: 这么多的船，铁蛋，走，爸爸带你坐船回家。
1: 家，哪是咱们的家呀？

0: 我们丢了，木兰，爷爷知道你会来的。你们吓死我了，我以为你们丢了。对不起，爸，我今天心情不好，我胡说八道，我说的都不是真的。
1: 哎呀，爸不生气，爸不怪你，不怪你，爸。爸，从小你就告诉我，做人不能自甘下流，要活得堂堂正正，举头三尺有神明，做好人就一定有好报。
2: 我活了32年，我一直这么坚持着，从来都没有怀疑过。可今天我真的有点怀疑，我在坚持什么呢？我坚持这些有什么价值、什么意义呢？它能给我的家人带来更好的生活吗？没有啊。那我还在坚持干什么？公道自在人心，老天自有安排。 要相信自己的善意，做好人，快乐。可我却有点对不起你们。把钱给我们就对得起了。钱当然很重要，有钱可以买很多东西，但是未必就能心安。 我不知道别人，反正是我们家没那种人。没那种人啊，你要做那种事，晚上睡觉都会做噩梦的。不要怀疑自己的善意，做好人的永远不会错。那就按着一个做好人的心愿，好好生活下去。钱少了没事，只要心安。
1: 钱再多，吃饭就吃一口，睡觉就睡一张床。这口饭香不香？睡这觉踏不踏实？只能由自己心说了算，不是钱说了算。我说我那么傻呢，因为我有一个傻爸爸。
2: <笑>有其父，必有其女。<笑>哎，木兰子，爸爸这一辈子没怕过，可是现在有点怕，怕黑。
1: 就是您的眼睛，
2: 好，你就做我的眼睛。我来了，答应爸爸啊，让爸爸看见愿意看见的世界。什么样的眼睛啊，能看见什么样的世界？我想看见一个真善美的世界。
1: 放心吧，爸，会振作起来的，不就重新开始奋斗吗？有什么大不了的？别忘了，我是江开国的女儿，江开国是这个世界上最乐观、最坚强的人，我也是。你好，我是来应聘的，我找卞总。
3: 啊，你有预约吗？
4: 是江木兰吧？你好，我姓卞。你好，卞总。
3: 这是我们分公司的刘总监。你好，木兰。
4: 你好，刘总监。周末让你过来，真是不好意思。主要呢，我们也是非常着急，刚好在58同城上看到你投的简历，你的条件完全符合我们录用的标准。

0: 谢谢。那下面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公司的情况。好，这边请。来，小江啊，我们的组织结构是由系统平台、采购、仓储配送，还有客户关系管理等机构构成。这个仓库啊，是一号店在华北地区的仓储配送中心。仓库的内部组织结构呢，它又分。
1: 收货组、上架组、盘点理货组、订单组、包装组，还有顾客退货这几个部门组成。我们根据你的条件，觉着你很适合做仓储运营经理这个职位。
2: 仓储运营经理，
0: 是。
2: 木兰，我们知道呢，你在那么大型的超市啊干了很长时间，在零售业方面呢也有很丰富的经验。仓储运营经理这个职务啊，不是很大。 但是呢，只要你干得好，就可以提升为仓储总经理，这可是要负责整个华北地区的。
0: 我们真的很希望能加入我们。
1: 我也很荣幸加入。
0: 太好了，欢迎欢迎。
2: 欢迎啊！

我刚从总部回来，跟大家通告一下，咱们店新的人事变动。这开始大家最关心的是，总部呢已经确定了店长，很快就来。我呢，任务完成，也该跟大家告别了。我来是为什么，大家都知道。 快一年了吧，跟大家的相处非常愉快。你们是个健康的班子，大家做的都非常好，我也代表总公司向大家表示感谢。咱们店新的任命马上就下来了，朱科长担任生鲜部经理，葛经理升为大区专员，祝贺你们。

0: 在那里，外面有人找。谢谢啊。喂，文清，你怎么来了？过来看看你。来，休息室。嗯。
1: 这怎么样？挺好的，我都习惯了。仓储运营经理，有点委屈你了。没有啊，我在这干的挺好的。你怎么样？我升大区专员了。真的？太棒了！你为超市贡献这么多年，早就该你升职了。大区专员那是例行过渡。
0: 下一步就店长了，恭喜！本来这个店长应该是你的。别这么说，我们两个谁当店长不一样？
1: 木兰，你恨雷松花吗？以前你们俩那么好，他也是例行公事，恨他干什么？那。
0: 你恨范厂长吗？说真的，一开始是有点恨的，可是现在我把这个人都忘了。就我这个性啊，本来就得罪人，所以也没什么恨不恨的。你心真大。我心不大怎么办？跳楼去啊！
1: 哎，家里老爷子怎么样？嗨，瞧我问这话，有你这么个好女儿，做梦都得乐醒了吧？不怎么样，我爸白内障又犯了。严重不严重啊？需要我帮着做点什么吗？没事儿，就做手术呗。其实最糟的还不是这个。前几天我情绪不太好，对我爸大吼来着。
0: 把老爷子心都给伤了，你跟他道个歉呀、啊！前段时间你一直忙着找工作，压力那么大，他会理解你的。有些话说出去了就收不回来了。其实我真挺后悔的，三十年了，从来没这么跟我爸说过话，我还真有点怕见他。你也别太难受，以我的感触。
1: 无论子女做了什么，父母都会包容的。哎，那你想过回超市吗？回超市？怎么可能？不过吧，这么10年的感情，其实确实是有很多人和事儿，是这辈子都忘不了的。
2: 招聘启事：福寿养老院招聘护工，特别提示会说安徽绩溪话的。等等等等，
3: 啊，
2: 来来，我看看。爸，你不是会说安徽绩溪话吗？会。 这是什么养老院？福寿。哦，咱们去看看。
3: 嗯。
2: 啊，就是这儿，就是这儿，爸，走。

0: 您找谁啊？哎，
1: 请问你们这儿就是找那个会说积极话的人吗？
0: 是啊。啊，您会？
1: 我不会，我爸不会。哦。

0: 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2: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4: 真棒！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3: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3: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2: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5: 哇，6年了。
2: 我这次啊都是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5: 5次啊。
2: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地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6: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2: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7: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8: 我也是，
2: 认识看你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嘛。
9: 对对对对对对。
2: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5: 好，
0: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

0: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又见面了，方老师。
2: 又见面了，
1: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五次进场了吧？
2: 是的，
1: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2: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3: 就是啊。
1: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3: 没错，
4: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3: 太棒了！
4: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4: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3: 对，
4: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3: 太棒了！
4: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
2: 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3: 没错，
4: 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3: 太好了！
4: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4: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上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2: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5: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1: 霍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1: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哦，
2: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啊。
2: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3: 对，三折。
1: 范老师，
3: 3折。
1: 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1: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污。

0: 还涨到了800多哦，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啊，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0: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啦！
1: 大家一起
3: 干杯！
4: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2: 我也来一箱。
1: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4: 对呀，1箱也行啊，
1: 1箱要省3000多块呢。
4: 是啊。
5: 方金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5: 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8: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9: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10: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1: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12: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
9: 身上舒服。

0: 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六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1: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欧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欧啊，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啊70岁的人。
2: 强强强！贝利欧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3: 贝利欧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4: 真棒！干杯！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欧，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6: 就是啊。
7: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5: 那确实啊，
1: 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4: 没错，
0: 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5: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8: 我也来一箱。
1: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1箱也行啊，
1: 1箱要上3000多块呢。
4: 是啊。
2: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
9: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1箱啊就能省3000多。
10: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11: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2: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

0: 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我是来执行任务的。
1: 我是来跟青年楷模韩墨池同志结婚的。
2: 残疾人是不能参加这个考试。啊？
3: 你怎么能这么羞辱我，羞辱这个家庭？
4: 跟你离婚是我最大的心愿。这么些年，愧疚自己没有做到尽父亲的责任，所以我也请你原谅我。我会用后半生来弥补我对你的爱。子存，我们重新开始。
5: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6: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7: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来，院长。
9: 哎，马师傅，
8: 这个是老姜。哎，这是我们院长。哎，他们家老爷子会说几句话。
9: 哎呦，老爷子啊，给您添麻烦了啊。哎呀，姜师傅啊，谢谢。
10: 好，谢谢谢谢谢谢。
11: 来吃饭啊。不想吃啊？哎呦，院长。
12: 杨姐，还是什么都不吃啊？
11: 老是那句话，不知道什么意思。
9: 周大爷，周大爷，我给您请来一位老乡，您想吃什么，想要什么，您就说啊。
12: 姜师傅，
9: 您说。
13: 我就是想喝，我想
10: 喝。哎，爸，你能听懂周大爷说什么吗？
9: 虾糕，
12: 虾糕，
10: 这虾糕啊，是我们安徽啊一道小吃，用这个虾拌着米粉做。看来周大爷想吃家乡菜了。
9: 哦，哎呀，哎，杨姐啊，咱们马上去买虾和米粉。
12: 米粉啊，
9: 今天晚上无论如何让周大爷吃上虾糕啊。
11: 哎，晚上给你吃虾糕啊。
9: 哎，来，谢谢，哎呀，谢谢，太感谢你们了。哎，这周大爷啊，是我们这个养老院岁数最大的老人了，102了。无保户，没亲没故的，这个百岁的生日还是在我们这儿，我们给他过的呢。就前一阵儿，突然就不会说普通话了，找大夫给看了，大夫说啊，可能是。这个大脑逐渐的萎缩，就只记得自己的家乡话了。哎呦，可把我们急死了啊，整个养老院就没人听得懂他的话，连个冷个热都问不出来。我就想着呀，得给他找一个能够听得懂老人家乡话的护工。老爷子，你可真是帮了我大忙了。
10: 今天啊，这关算是过去了，可是明天呢？
9: 是啊，我这正发愁呢，说我到哪儿去找这么合适的护工呢？
10: 周院长，你看这样好不好？啊，我看你们这个老年公寓啊，真不错。
9: 干脆我和我爸爸就在这儿入伙得了。
10: 这样呢，这
9: 周大爷呢也有个伴儿，我和我爸爸的养老问题呢也解决了。哎呦，哎呀，欢迎欢迎！哎，只要是你们不嫌我这简陋啊，我求之不得呢，我。
10: 那费用呢？啊，
9: 我这儿啊，一个月一个床位1200，全包括什么吃啊、护理啊什么的啊。

0: 哎，江师傅，那您一个月退休金是多少啊？
1: 我一个月呀，我才1400。可是我们两个人啊。爸，
0: 哎，江师傅，你坐坐坐，你坐。这样好不好？只要我能负担得起啊，钱不是问题。您和老爷子先住进来，啊，我看您身体挺好的。
2: 平常呢，在帮着我，在这院里忙活忙活，咱们就算是折了床位费了，啊！
1: 好好好，
2: 这
1: 老爷子还能给我帮忙呢，他这机器化是不是啊？我想找一个还找不着呢，啊！
2: 好好好，
0: 你和老爷子两个人，算一个床位，行吗？
2: 我谢谢你，彭院长，我太谢谢你了。
1: 哎呀，
2: 我太谢谢江师傅，我得谢谢你，谢谢老爷子，你们这是给我帮忙呢，
1: 谢谢。
3: 太谢谢，木兰姐，您还不吃饭？马上就好了。今天啊，我们秒杀了一个羊皮护腰，特别好，才69块钱。是吗？嗯，什么呀？那是，您可以看看。哎，特别好，
4: 真软和。
3: 从新疆发的货，
4: 多少钱？69。
5: 我也秒一个，请。我早上都吃素，哎，他早上都吃素。有时候会吃点草。阿姨，哎呦，你想再吃什么？
6: 热干面之类的吧。
5: 阿姨，
6: 在吗？
5: 我是木兰。他怎么了？ 我怎么知道？
6: 哎呀，这要让他看见了。
5: 阿姨，你在屋里吗？
6: 怎么办？怎么办？
5: 你怕什么呀？他知道又怎么样？嘘，姑奶奶，你别出声啊，我去应付应付。
6: 吐一下，谁说的？
5: 哎，姐，你怎么来了？
6: 我给阿姨送个电药。
5: 啊，我妈没在家呀。
6: 我听见屋里有人说话呀。
5: 咪子在，正吃饭呢。
6: 你妈没在家吃饭啊？我妈去邻居家了，他们乐队一块织毛活呢。
5: 那行，那我进去等着吧。
6: 哎，姐，你不用等了，我妈且回不来呢。要不这样吧，你把东西给我，回头跟她说一声，你反正也忙，我就不留你了。哎，慢走啊，姐。

0: 木兰，你怎么来了？
1: 阿爷，您就住这儿啊？这怎么回事啊？谁让你住这儿的？是于敏还是田蜜？
0: 是我愿意的，
1: 阿姨，
0: 他们要生孩子，地方不够住，我让让也是应该的。
1: 他们都让您住在这儿了，您还惯着他们呀？
0: 我在这儿挺好的，真的，木兰。人一天天老去，没什么要求了。
1: 这连个火炉都没有，晚上睡觉您不得冻死啊！
0: 太过分了！
1: 不行，这事我管定了。
0: 木兰，木兰，你别管！木兰，你要干嘛呀？
1: 开门！于淼，你给我开门啊！
0: 木兰，
1: 你不开门我踹了！哎呀，
2: 怎么办？怎么办呢？
1: 怕什么呀？他能把我吃了？想干嘛呀你？

0: 吃了不错，你这小日子算过上了，啊？这肚子大了，胆儿也肥了。
1: 姐，我们家的事你就别管。
0: 你个闭嘴！你就不配当我弟弟，叫你姐是给你脸了，还来劲了你？这事儿是我妈自己同意的，你管得着吗你？狗拿耗子。
1: 木兰，算了，你看你现在这样，你像个当妈的样吗？
0: 木兰，
1: 你不为你自己也得为你肚子里的孩子积点德，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丧尽天良，会遭报应的。我怎么了？我怎么了啊？我这肚子里可是你的亲侄子，你别咒他啊！姐，我们家没法跟你们家比，你要是真心疼我妈，你接去你们家住啊！
0: 咪子，
1: 妈，我说的是实话。妈。
2: 我告诉你，就你这种女人，这要张回以前，我让她早就跑出去了。
3: 小心点，老婆，老婆，
2: 那个是人家，
3: 阿姨，您别拦着我，
2: 快走，
3: 乡长有没有说过教育的女人，你就不该给她讲文明？
2: 算了吧，
4: 姐，你走吧，
3: 你给我滚开！
2: 木兰，
3: 你给我过来，你过来，你还算是个男人吗？你觉得你对得起你妈吗？你对得起你妈吗？
2: 木兰，
3: 你想干什么你？你秒收我男人，你别在这挑拨离间了，不收拾你，
2: 哎哎，不行，
3: 木兰，
2: 不行，
3: 木兰，
2: 动手，动手，
3: 说消气，别动我，太气，消消气，消消气啊！我求求你别管了。
2: 阿姨，您给我一块回去，不能让您住在这种地方，谁也没有权利这么

0: 哦，电话
1: 啊，
0: 电话。
2: 喂，木兰呐？
3: 什么？

0: 大师啊，是我。
1: 老姜，你别管我，这都是我的命，是我活该，我不是一个好妈妈。
0: 郭夏芝，你是一个好妈妈，你开门。
1: 好妈妈为什么要落到这个地步？我把一切都给他们了，结果呢？这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0: 雅芝，你开门。

0: 贾芝，你把门打开。贾芝，你开门。
1: 雅芝，

0: 爷爷，来，把这牛奶给喝了，小心啊。
1: 嗯。
0: 小心。
1: 嗯。木兰。
0: 嗯。
1: 哎，坐下。
0: 怎么了？
1: 这个，爸跟你说件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我和爷爷啊，选好了一家养老院，明天就入住。你养是阿姨也跟我们去。
0: 去什么养老院呀、啊？不行，我不同意。
1: 木兰，你有自己的家庭和事业，不能把时间都耗在我们两个老头子身上啊。
0: 爸，儿女不管的老人才去养老院，您去干什么呀？
1: 养老院呢、啊，也不是什么不好的地方，不要这么排斥。我们老了，哎，更需要一些老伙伴。这待在家里啊，又憋闷，又妨碍你们生活。在养老院呢，有好多老伙伴，我们可以下下棋，唱唱戏，聊聊天，这多好啊！爸就这么点请求，你就答应了吧。
0: 我去过养老院，哪有您说的那么好啊？
1: 还挺好的。你们年轻人啊，当然不喜欢养老院的氛围，啊，那么多老头老太太，动作也不那么利索，有的还有病。你看到这些，是不是觉得心里边不舒服？
0: 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同年龄的人啊，才能有更多的共同语言。有好多话，我不会跟你说，正像你有好多话不会跟我说一样。还是让我们去吧。
2: 我想老周。
1: 爷爷这么快就想新朋友了。
0: 你这放着好好的夹不住，您干嘛呀？
1: 不对，这是你的家，别人都是外人。
0: 爸，您是要气死我？
1: 哎呀，我知道你啊不放心。你看这样行不行？明天你跟我们去，好我们留下，不好我们回来，行不行？
3: 都几点了还不做早饭，想干嘛呀？

0: 妈，你这是干嘛呢？
1: 我在理东西，我要走了。
0: 走了？你这一大早上不做饭，你去哪儿去你？
1: 以后啊，早饭你们自己做。我决定了，去养老院。
0: 什么？
1: 啊，我就不跟淼淼说了，等他醒了，你告诉他一下吧。
0: 来你！
2: 哎，干嘛呀？
0: 你妈要走了。
2: 啊！
3: 妈，妈妈妈！
2: 妈，您这是干嘛呀？咪子说你要去住养老院，开什么玩笑啊？
1: 我没开玩笑，我真的要去住养老院。
2: 不行。
1: 为什么不行？
2: 哎呀妈，您要走了，我们怎么过呀？

0: 你都这么大了，我早就该让你独立了。哎呦妈，您这有身子哪门子气啊？昨晚上闹一晚上还不够啊？哎，妈，人可以走，钱得留下。我还有钱吗？你的退休金啊！啊，你拍拍屁股走人了，家里那么多活没人干，我们还得请保姆呢。
1: 你们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从今往后啊，我的退休金我自己用。
2: 再也不会给你们了。妈，你先别走，把钱留下再走。
3: 慢点，慢点。
2: 我说你腰杆怎么那么粗了？原来是有人给你撑腰来了。玉明，你看见没？你妈为了这老头，连你这儿子都不要了。
3: 你。
0: 哎，妮子，
4: 妈，你真不管我了？
0: 我什么都是你的了，还不满足吗？难道这把老骨头也不肯放过吗？
4: 行了，阿姨，咱们走，上车。
0: 你就是身子外人，根本就没想到我这个儿子。
4: 爸，走了。

0: 哟，来了！
1: 哎呀，
0: 来！
1: 哎呀，冯院长！
0: 哎呦，慢点啊！
1: 院长，你好，你好！
0: 哎，你们两个帮着把行李拿到17号。
1: 哎，好，
2: 谢谢啊！
0: 儿子，慢点，慢点，慢点，小心点！
1: 我来吧，我来吧！
0: 哎，
1: 我来了，
0: 慢点啊！
1: 来吧，冯院长！
0: 来，
1: 哎
0: 呀，这边啊是公共食堂，每天就在这儿吃饭。如果不愿意过来的呢，可以把饭给你们送到房间去。这是个阅览室，大家可以在这儿看看书，练练字啊。哎，对了，江师傅，如果你们想在这院里呀养点什么、种点什么都没有问题啊。这边是洗衣房。
2: 我都喂上了。
0: 喂呢？
3: 哎呦，来了，来了。你好，您坐坐。
4: 你好。
3: 他跟他说，两个好吃。
4: 他说，虾膏好吃。
0: 那您告诉他，要吃多少都有。
4: 吃多少给您做。
3: 我可够了，我可饿了哥哈。我没有个，没有钱。哎呦，给我哈！
4: 他说，院长是好人，他，没有亲人，没有房子，没有家，没有钱，你就把他当亲人了。
0: 大爷，这儿就是您的家。

0: 木兰啊，木兰，在就这屋。
1: 行，
0: 这里好屋，来来，搀着爷爷。可惜了，孩子，那个就是爷爷的床。哎，
1: 慢点，爷爷。哎呀，
0: 木兰啊，怎么样？不错吧？木兰，这回你该相信老爸的话了吧？
1: 爸，
0: 啊，
1: 这再怎么说还是家里好，要不您再想想吧。
0: 我这儿有好多老伙计，可热闹了。哎，没事，忙你的去吧，去吧，去吧，忙你的去。
2: 我给你把箱子收拾一下。哎，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哎呀，快快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快走吧。
2: 那你给我打电话啊。
0: 哎哎哎，
2: 爷爷，我走了。
0: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2: 雅芝啊。
0: 多大年纪了？啊，
3: 我50七了。
2: 我说嘛，长得就面嫩。我呀，比你大10几岁，你就管我叫华姐就行。
0: 华姐，
2: 哎，哎，她呀是小薛，也比你大，你就管她叫薛姐就行。
0: 薛姐好。哎，
3: 那雅芝啊，
0: 哎，
3: 雅芝啊，你这怎么样啊？ 缺什么不缺？
4: 都挺好的，什么也不缺。哎，那我先上周大爷那屋去了。等我饭的时候，我来叫你。嗯，你去吧。
3: 哎哎哎，
0: 老伴儿吧？
3: 哦，不是，是朋友。
4: 哦，我看着挺般配，老伴儿对你不错呀，人长得也精神，
3: 真的是好朋友。

0: 还想办啊？
1: 我怎么觉得像是我把爸逼到养老院去死的？
0: 嗯，哎呀，我们呢还是得尊重这老年人的意见。你不是说那养老院条件挺好的吗？爸在那儿呢，肯定能交到很多新朋友。
1: 养老院毕竟不是家。
0: 嗯。
1: 前段日子我对我爸嚷嚷，就真把他给逼走了吧。
0: 你看你又想多了，爸已经不是第一次提出要搬出去了。他呢和爷爷总是觉得要拖累了我们，虽然说我们不是这么想的，但是这老年人啊，他住在儿女家里面啊，他有点敏感。爸现在虽然是搬到这养老院，他这条件啊不如家里好，但是他自在啊，他不需要小心翼翼的过日子。况且呢，现在有雅芝阿姨在这儿陪着他，在这心里面啊，他也高兴。
1: 以前我总觉得呀，只有不孝顺的子女才会把父母送到养老院。
0: 嗯。
1: 结果现在我也成不孝子了。
0: 你看你这观念多陈旧啊！那所有把自己父母送到养老院去的，你能说人家不孝吗？
1: 能。
0: 嗯。
1: 反正我就过不了自己心里这个坎。
0: 那这样办啊，咱们只要一得空就去看吧。
1: 反正你什么都有理由。
2: 那就不需要再杞人忧天了。
0: 来块水果。

0: 来，志新，吃点肉，来，多吃点肉。
1: 爸，妈，有个事儿我要跟你说一声。
2: 嗯。
1: 我们要搬出去住。
0: 为什么呀？
1: 房子我们已经看好了。
0: 放着这么大的房子不住，非要搬出去。哎，春妮儿，是不是你的主意啊？
2: 我们
1: 这我们都商量好的事儿了。
3: 这冷不丁的，总得有个什么理由啊？
1: 其实我们俩早就应该搬出去了，我们都有孩子了，应该自立门户了。
0: 你跟我们在一起住，也是独立的呀。再说，我也能给你们带带孩子。
1: 妈，你都辛苦一辈子了，也应该享享清福了，对吧？孩子我们自己养。
0: 哎，江院长，你倒说话呀！你。
3: 志新，沈真，你们两个是不是有什么不高兴的地方？
0: 嗯，
3: 你们就实话说出来。
1: 我们就是想过自己的日子。
0: 你们过自己的日子，你们住哪儿去啊？你们连房子都没买。
1: 我们租房子。
0: 这都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啊？放着这么好的房子不去住，非得搬出去，装的什么呀？这是装。
1: 妈，你能别提这房子？没有爷爷，咱能住上这么大的房子？啊？可到头来呢，这么大的房子却容不下爷爷。

0: 世新呐、啊，你爷爷到北京去跟木兰过，那是去享福了，比跟着咱们强啊。
1: 妈，你别说了，我求你了，你真的别说了，我跟春妮决定好了，尽快搬走。
2: 妈，孩子哭了，我去看看孩子。
0: 江云长，你倒说话呀，不能让儿子走。
3: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5: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3: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6: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7: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3: 福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9: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8: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9: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3: 福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4: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5: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

0: 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

0: 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0: 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2: 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3: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4: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0: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 人，用的不

0: 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1: 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
2: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
1: 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
0: 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全家都能用。
3: 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4: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按完眼镜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镜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2: 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的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1: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

0: 这个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免费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0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
2: 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 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免费领，免费领普洛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2: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

0: 至界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我老公啊，最近迷上了网购，天天收快递。昨天抱回来一个大箱子，我问他买的啥呀，他神秘兮兮地说，这是我花重金给你买的生日礼物。我一听还挺感动的，打开一看，一口大锅。我愣住了，这是礼物？我老公振振有词，对呀，你不是总说我做饭不好吃吗？我寻思给你买口好锅，以后你做饭更顺手了。我深吸一口气呀，所以你给我买了一口锅，让我自己做饭给自己过生日呗。我老公挠挠头，要不我再送你个锅铲？行，我谢谢你啊。哎呦我的妈！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3: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

0: 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每天带上十

0: 边，这边，这冰箱看着干嘛？这边，不是我这边，这边，哎呀，你倒是翻呢，你快点儿，你笨呢，你怎么不来呢？
1: 我要不是脚卡在花瓶里了，我用你啊！
0: 你笨，我帮你砸开，
1: 等会儿，不怎么啊？你把它砸碎，声音太大，会被邻居发现的。
2: 幸亏你提醒的及时。
1: 老婆，你咋那么笨呢？
0: 我，
1: 你的学历是胎教吗？哎呦，
2: 十年了。
1: 小点声。
2: 我跟着你十年了，你知道同行背后怎么议论咱俩吗？说我们是业界败类，行业良心。
1: 行了，你别说了。我告诉你啊，今天可不一样了，这个点儿我都踩了3个月了，两口子闹离婚，谁也不回家，今天就是我们雪耻的日子。干活，你
3: 好，好，好样的！下午咱俩刚办完离婚手续，你现在就找搬家公司过来搬家是吧？行，我等着。
1: 走。
3: 来了。来挺快呀。上门都不跟我打声招呼吗？
1: 干我们这行的一般都不打招呼。
3: 这好歹也是从我家往外搬东西，我不在合适吗？
2: 不，您在这更不合适啊。
3: 知道什么东西该搬什么东西不该搬吗？
2: 都不该搬。
3: 就你们这种行为叫做私闯民宅，私自搬运他人物品，这叫偷。我能报警抓你们。
2: 又失败了。
1: 大姐，放兄弟一条生路，别哭了。你瞧你那点出息。姐，这趟我们俩一分钱都没拿着啊，我们两个也不容易呀。
3: 我干嘛啊？我说什么了？你起来。哎，你不是，我也不是冲你们。行了，那钱我出了，拿着。不起来吧？
2: 这不是这姐啊，你真是一好人。
3: 快走，上哪儿去啊？你们搬家公司光拿钱不干活啊？
2: 搬家公司？
3: 你们不是我前夫喊来搬家了吗？
1: 是。
3: 搬呐！哎呀！
1: 走你！
3: 跳！有你们这么搬家的吗？
1: 大姐，就干我们这行讲究的就是速战速决。
3: 那也不能瞎搬呐。
1: 赶紧搬，你看什么？你
2: 这劲儿你踩的点儿啊，这个
1: 你走吧，你快点。
4: 你们是？
1: 您就是大哥吧？
4: 啊。
1: 我们是搬家公司的，来让一下我们搬东西啊。
4: 等会儿。把这些放回去，放回去。
3: 谁让你们回来的？搬出去！
2: 哎，不是，
4: 放回去。

0: 哎呀，钱儿，
1: 放回去，
0: 放出去，
1: 放回去，放回去，
0: 放出去。
2: 大哥大姐，您能商量好了再搬吗？哎呀，
1: 你们两个是我请来的，今天我说搬什么就搬什么。
0: 钱是我出的，我说什么东西能搬才能搬。
1: 那你现在用那手机还是我出钱买给你的，还我。哎呀，
0: 手机我就是卖了我也不给你。
3: 多少钱？
0: 原价5000，现价50。
3: 这我要。
2: 对对对对，疯了，能顺的坚决不花钱，这是我们的职业操守。
3: 你拉倒吧，你顺得了吗？再说了，你顺那叫工作，50这叫消费。你不姐，我买的。
1: 买什么买？这是我买的，谁都别要。哎呀，
2: 大姐，你把钱先还我。
3: 你他砸的，找他要。
2: 哦对，你砸
1: 这手表。
3: 你干嘛？
1: 是你花20000给我买的。
3: 你
1: 200卖你了。
2: 掏钱。哎呀，这值了。
1: 成交。
3: 值了，我扔给你。哥，把钱还给我们吧。
1: 他扔的，你们找他去啊。
0: 青花瓷，你们家祖传的。
1: 你给我放下。
0: 原价50000，现价1000卖了。
2: 我要了，
1: 给我放下。
2: 给钱。
1: 不是，
2: 有没有？
3: 我这300。
0: 怎么的？
1: 你们太过分了。
2: 我这皮篓子也值点钱，你给他。
1: 不是，这是我们家祖传的。
2: 别拿啊！
3: 篓子也归你，
2: 这是我的，
3: 好几百呢。
1: 不是我们家祖传的，不是你拿过来，你给我别拿。啊！你们赔。
0: 得。
2: 凭什么我们赔啊？
0: 凭什么？
2: 我刚买了50000，你把钱还我？
1: 是我们家的，怎么凭？吴先生在家吗？
2: 谁呀？
4: 我搬家公司的。
1: 那你们是？
2: 也算搬家的。
3: 你也算。
1: 也算。
3: 老公，抄家伙！
1: 放贼！

0: 因为你们把门挡上了。
1: 好了好了好了啊，红包发群里去了，赶快抢去吧。
0: 这都什么天使啊，这是。
2: 蔡大妈啊，通往天堂的大门的门口都已经清干净了，走吧。
0: 我不想去天堂了。
2: 还有半个小时天堂大门就关了，我跟你说抓紧时间，你这半个小时之内你要不进那个门，我跟你说你这
0: 我就得洗澡啊。
2: 魂飞魄散，
0: 我得回趟人间，我还有事儿没办完呢。哎呀，你不知道我跟你大爷感情特别特别好。嗯，我这一走啊，他没人照顾，没人疼，没人陪的，我放心不下。我得回家劝你大爷找个后老伴儿。这可是你大爷，你大爷，你大爷。
2: 不是，故事讲的挺好，你能不能少几个你大爷？
0: 那我也不能让你叫他表弟呀。
2: 您这样没办法回去啊啊！我跟你说，您要是这个形态回去的话，估计大爷就跟你一块走了啊。
0: 我是没办法，可是你有办法呀。
2: 我真还有个好办法。
0: 太好了。
2: 一会儿呢，我刷一下子啊，给你施个小法术哦，给你换张脸，换个新形象，你再回去劝我大爷找后老伴儿。切记，这个法术只能糊弄我大爷一个人，但凡遇到第二个熟人出现，他就会把你认出来。
0: 哦，没有第二个人，你大爷一个人自己住。
2: 不，哎，等会儿，切记啊，时间不多了，只有半个多小时。我跟你说，半个小时之后你必须回来，否则你这
0: 我就又洗澡了。
2: 不是洗澡，魂飞魄散，变。
3: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

0: 五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验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2: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验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2: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 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哎，喝水。
6: 我不喝，大哥。
5: 谢谢小陈儿给我补这背心儿。
6: 大哥，您这是背心儿啊？我还以为让我补渔网呢。大哥呀，您买这背心的时候苏联还没解体呢吧？
5: 哎，小陈啊，今天我让你来呢是要给你这个
6: 金项链啊。不不不不，这东西太贵重了，这我不能要。
5: 小陈啊，
6: 既然您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5: 我把话说哪份上了？
6: 不瞒您说呀，我红霞姐逃走之前呢，给我介绍了好多老伴儿啊。我为什么都不答应呢？我就等着这一天呢。红霞姐呀，你走的太是时候了，能上天堂啊！
5: 这还来人了，不是？不是，你赶紧上进卫生间里躲躲去，赶紧！
6: 你说什么呢？我一黄花老太太躲你家卫生间，让别人看算怎么档子事儿啊？还是躲你卧室去吧。
5: 不更说不清楚了吗？这不，来了来了来了啊！
7: 你老喽？
5: 你老喽？怎么见面就骂人啊？不是，小伙子，你找谁啊？
7: 小大爷，我是滴滴老伴儿的工作人员，我叫小史。我来给您介绍个后老伴。
5: 这什么后老伴？
8: 大爷，您听我介绍5分钟，我免费送您俩柴鸡蛋。
5: 这不早说呢，你这。进来进来。要说你们这个上门服务啊，真是做到家了。现在连老伴儿都能滴滴。

0: 小伙子，你是介绍后老伴儿啊，还是回收旧家具？
1: 凡是二手货，我们都做。
0: 啊？
1: 啊，不是说您是二手货啊。
0: 啊，不是，你怎么知道我是单身的？
1: 实不相瞒，我是受蔡大妈的委托而来，她生前找过我们，希望她走之后，让我们帮您找个后老伴儿。
0: 哦，这么回事儿啊？那你们不用费心了，这后老伴儿我不找了，到死都不找了。
1: 可你离死还远着呢。
0: 不远喽，这黄土都埋在这儿了，活不了几天了。
1: 哎呦，别胡说，赶紧敲敲木头，敲敲木头。我告诉你，我托人打听了，

0: 你还能活19年4个月0.8天，还有20年好活，你必须找后老伴儿，听见了没有？
1: 找就。那什么，小史啊，关于你这服务态度不好这事儿，我就先不追究了。您消消气儿，您要是他怎么知道那儿有抹布？不过有件事儿你得让我明白明白，您这19年4个月0.8天这算法你是从哪儿查出来的？
0: 我从哪儿查出来你甭打听了，你就负责好好的再活20年。
1: 我可不想活那么长，小伙子，我就不送了啊！你把那鸡蛋糕放冰箱里头。
0: 蔡大妈临走之前，在我们那儿交了一笔押金。
1: 押金？
0: 他说了，除非您找后老伴儿，否则的话，这笔钱我们是不退的。
1: 多少钱？
0: 20000。
1: 2万块钱？这，
0: 我这个爆发力。
1: 小伙子，我也看明白了，你好像对我们家这堂家具挺感兴趣。这么着啊，20000还大爷，家具你搬走。
0: 这算家具？大爷，我蔡大妈知道您对她念念不忘。
2: 玉山哥，我能出去了吗？
0: 谁？
1: 不是，吓人跳。
0: 李西山，怪不得你想轰我走呢，原来你是金屋藏老太太。他谁呀？
1: 他是对门那街坊小陈儿。
0: 好你个陈美丽，
1: 不是。你认识他？
0: 我给他介绍了20年男朋友，我不认识他。
1: 不是，这是你给人介绍20年男朋友，我看你也就20出头，你这出道挣钱够早的。
0: 我勤工俭学上幼儿园不许啊！
2: 外边怎么这么乱呢？
3: 切记，这个法术只能糊弄我大爷一个人，但凡遇到第二个熟人，都会把你认出来。
2: 啊，大哥，他
1: 什么他？你不认识他了？人家给你介绍20年老伴儿了，你
0: 对呀，你不认识我了？
2: 我认识，我认识。哎呦，你怎么还亲自回来了呢？你
1: 不是他，人家是给我送钱来了。这
2: 啊，他的钱，你能花？
1: 当然不能花了，那是你姐姐给我留下的钱，我得把这钱呀压到枕头底下留个纪念。不是，你得帮我个忙啊！你就说咱俩要结婚了，要不然他这钱他不给我。你来，哎，我告诉你啊，我们俩成了，马上就领证。
0: 领什么证啊？
1: 结婚证。
2: 港澳通行证。
1: 啊，对，结了婚我们就奔港澳。
2: 哎呦，大哥呀！你别坑我了，行吗？不，这项链还给你，这都是误会。哎呦，你们俩聊，我先走。
0: 等一下，别着急，再坐一会儿，然后咱俩一起走啊。
2: 别，别了，我家里还有点事儿。
0: 好吧，一会儿我去找你。
2: 别，你们俩见面挺不容易的，你们慢慢聊吧。
1: 这小陈儿，
0: 20000块钱还给你。哎，哦，靠边！
1: 我怎么什么都知道？
0: 20000，您拿好了，密码还是你的生日，告辞。
1: 不是，小伙子，你留步。你大妈还跟你说什么了？你再跟我说点呗。
0: 她还说，让你注意身体，别在半夜2点半起来排队买打折鸡蛋。你4点钟去也排第一个。
1: 还有呢？

0: 天凉了，别再穿这破衣网出去溜达了。哎哎哎，
1: 小史啊，这钱你们拿回去吧。大爷这老伴儿啊不找了，你们也不用帮我找了。
0: 是，你有现成的了。
1: 不是，那街坊小陈的就是街坊。
0: 你是中了几百个亿的彩票啊，开始送街坊金项链了。
1: 不是借，是换。不是那什么送给他。
0: 换啊，
1: 这你不知道，这条旧项链啊，这是你蔡大妈把它送给小陈了。其实是我想当初花2块钱给你大妈买的一根镀银项链。
0: 镀银的啊？
1: 他不知道这里边是铁的。
0: 铁的？我说我脖子上这圈锈哪来的呢？没事没事，您说啊。
1: 这个铁项链它不值钱，可是你大妈戴了20年，我现在呢就想天天看见它。他戴在小陈脖子上，我又不能生往回要啊。这不是今天行了，今天我给他换回来了。
0: 你用金项链换一条铁项链啊？你脑子里进铁了吧你？
1: 我这心都是铁的，我是铁了心跟你蔡大妈过一辈子。
0: 西山啊，大爷。您对我蔡大妈一往情深我很理解，但是让您找后老伴儿，这是我蔡大妈的遗愿，您就再听他这一回吧。
1: 我听他一辈子了，这他走了我还听他的。要想让我听他的也成，让他回来一趟亲口跟我说。要不然呢，我李西山的身边就永远是蔡红霞。
0: 哎呀我去西山大哥，我救你来了。红霞姐，咱俩姐妹一场，你别逼我使用这个扶摇香魔三件套。
1: 什么红霞姐，那是小史，还扶摇降魔三件套，你弄个桃木剑挂一辫子算，这我都能理解，你拿本杂志干什么？
0: 这是本八卦杂志。大哥过来。大爷，我看出来了，这位陈大妈是真心喜欢你，你们俩在一起会幸福的。我托人查过了，她比你多活403天，正好能送你走。
2: 姐，你说什么？
0: 我是说他正好能送你走，所以放心大胆的追求他吧。
2: 好，
3: 干啥呢？还在这磨叽呢？
0: 哎呀，怎么又来了？
3: 到点儿了，半个小时。我跟你说，一会儿你就夸就
0: 然后我又洗澡了，你赶紧走吧。走吧，
3: 洗什么澡？魂飞魄散。我
0: 赶紧走。
3: 你快点的啊，
0: 赶紧走。
3: 我在门口等你啊，快点的。

西山，我要走了，好好活着，咱们下辈子再见。

0: 说了，他们两位除了精神身体哪都正常，
1: 没毛病。
0: 二位贤弟今日为何如此开心呢？
2: 大哥，我实在按耐不住内心的喜悦。你说就沈家举行的这次抽奖活动，咱哥仨一人就抽了一张，哎，就那么一张，全中了一等奖，我能不开心吗？
0: 兄弟，这叫有好事啊，啥都挡不住。
2: 大哥啊，此时此刻贤弟想吟诗一首。
0: 人来。
2: 今天的奖项真奇妙，
1: 哥仨好事要来到，
2: 为何手气这么好啊？
0: 只因你戴个小绿帽。什么诗啊这是，别说那没用的，抓紧时间领奖去，走
2: 走。
0: 哎呀，这位仁兄，您这是从哪儿来呀？
3: 上沈府领奖去了，二等奖500两银子。
2: 哎呦我去，哎呦我去，哎呀，
0: 他这不像领奖，好像偷钱呢，这是啊。兄弟们听着没，二等奖就500两银子，这一等奖还不得1000两啊？
2: 那可不一定啊。
0: 为啥？
2: 大哥你想啊，沈家是开武馆的，万一他们耍赖不给咱们钱，那咋整？
0: 咱三弟武功盖世，还怕他吗？
1: 没毛病。
2: 对呀、啊，
0: 领奖出发，
1: 走。
2: 走
4: 这一天也真奇怪了，你说二等奖都让人兑走了，这一等奖怎么还没来呢？
5: 一等奖获奖人前来领奖。
4: 来了！哎呀！
0: 哎呦！
4: 哎呀，三位呢？
0: 谁是管事的？
4: 恭喜三位公子！
2: 把这袋子给我装满。
4: 请问三位公子哪位得了一等奖啊？
0: 不好意思，我们哥仨全是一等奖。
4: 啊，三位都是啊。啊，
0: 请问一下，刚才我看那个二等奖得了500两银子，这个一等奖不知是多少钱呢？
4: 一等奖可厉害了，一等奖就是成为我们沈府的大老爷。
2: 哎呦我去！
6: 免费领，免费领，珀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验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7: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8: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6: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9: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0: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6: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

0: 肺灵，真的免费灵，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1: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2: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3: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0: 神府没有老爷吗？
1: 我们大老爷英年早逝了，所以呀，就留下这房屋千间，但是又留下了可怜的大奶奶。我们大老爷跟大奶奶的感情啊，恩恩爱爱，情投意合，所以大奶奶不好意思嫁出去呀，就寻思准备个抽奖活动，把自己抽出去得了。
0: 原来如此，还有这么好的事儿，
2: 掏上了。哎呀，
0: 那个你们家老爷走多长时间了？
1: 昨天没的。你们呐，就是来的巧，你要是昨天来都没有这好事儿。
0: 是，赶得巧，赶得巧。那既然这样，就赶紧请你们家大奶奶出来让我看看。
1: 这着急，有请大奶奶。
0: 请问您就是沈府的大奶奶？那个，咱这样啊，商量点事儿，你看看能不能把我们这一等奖换成二等奖，就是每人给我们500两，拿管300两呢也行，是不是？然后我们就走了，一等奖我们就不要了。
3: 那能行吗？二等奖就一张，多不好抽啊！我们就拿着二等奖啊，吊着一等奖呢。
1: 我们大奶奶老聪明了。
3: 哎呀，你们仨人啊！
1: 哎。
0: 那个，其实我们中的是三等奖。
3: 三等奖也是我，除了二等奖不是，剩下都是我。你们仨人我还挺难选呢，让你们仨争我得了。
0: 啥呀？我们呢没中奖。哎呀，多有打扰，告辞，告辞。
3: 站呢？想弃奖啊？那能好使吗？拿我们武馆当什么了？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啊？你拿我当人物了吗你？
1: 哎呀，大奶奶，
3: 我现在特别生气。
1: 别生气呀、啊，大奶奶，
3: 非得逼着我发功啊！
1: 哎呀，大奶奶，
3: 哎呦我的妈呀，
1: 这么大喜的日
3: 子，这是我气的。
1: 你发功干啥呀？
2: 哎，这功夫！
3: 哎呀，你们仨人看着我的厉害了吧？
0: 看到了。
3: 3局2胜，只要能把我打赢了，你们就走；打不赢就得娶我。
1: 哎呀，行了，大奶奶，这怎么软骨症啊？
2: 大哥，我咋整啊？
0: 兄弟们，看见没？今天算遇着硬茬了。三弟啊，多亏带你来了，你武功高强啊，全靠你了。啊，你给我露两手。
4: 相信我的实力，没毛病。
2: 上。
1: 小心点，
2: 上
0: 一个，
2: 两个，
0: 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哇，11个，
4: 11个，
3: 你打就打，你翻什么跟头？我就烦别人翻跟头。
1: 哎呀，大奶奶，大奶奶，哎呦，大奶奶最烦翻跟头。
0: 不是，我是让你打仗，你翻什么跟头啊你？
4: 我寻思翻跟头吓唬吓唬他。吓
2: 不是。三弟别怕，有大哥呢。嗯、
3: 谁是大哥？出来来，出来，
0: 大哥。你不能冲动啊，大哥。
2: 我老二。
0: 你还要给人下腿绊儿啊？
2: 你说啥我不知道。三弟啊，
4: 大哥，没毛病。上，
3: 你过来，你穿的像根黄瓜似的，怎么地？
2: 这位怎么称呼？
1: 大奶奶。
2: 对，老奶奶。
1: 哎，大奶奶。
2: 对，大老奶奶。今天我把话说清楚。接下来我们比一下气功，就是你踢我三脚，我踢你三脚，看谁能挺住。至于谁先踢谁，你看着办吧。
3: 大奶奶，我没有那么小气。
1: 是，
3: 你们是客人，那我先踢你。

0: 我不露气的时候踢我，从来。哎呀，行，看来他还要去三角踢。
1: 停住了，
2: 踢他！
1: 倒替你的了。不用踢了，我认输了。大哥，
0: 三局两胜啊，这要开平手。太坏了。你上，
1: 我上看出来了。今天我要不露一手，哥仨还走不了了呢。我觉得这样啊，咱别真踢来踢去，没意思，是吧？用用兵器行不？
2: 行，拿着。
1: 宝剑我练得出神入化，人中有剑，剑中有人。
2: 人送外号，我叫小贱人。看剑！这是匕首剑。
1: 不是你这太短了，
2: 换个长的。
1: 你先瞧瞧，这长啊。
2: 对。
1: 你别忙活了，我不跟你打了，我要跟你打的话，算我欺负你。台上台下你随便选，你只要打赢一个你就走。哎呀，这可是你说的啊！随便选。
2: 对。
1: 哎，这个最大的你来。你这小玩意儿，你说你们这，哎呀呀的，你跟我俩捂的哈的，这是你说的对不对？
2: 对。
1: 我只要打赢一个我就可以走，对不对？
2: 随便。
1: 这小玩意儿真有意思，哎呀。
2: 哎呀！你今年多大了？82。这是我姥爷，你把我姥爷给整上来了。我姥爷长得一点也不显老，哎呀。
1: 哎呀，不能找了，再找就是太老爷了。这样，大奶奶，我觉得我们呐，对武术说实话一窍不通，对不对？你们家专业是开武馆的，你把我们打赢了，你也不光彩。咱这样，比比文，你看如何？
2: 比文，你更不是我对手了。
1: 哎呀，
2: 我简单考你一个，
1: 你随便，你
2: 蹲蹲下，起来，蹲下，起来。
1: 打一个中药材的名字，人参，
2: 错了，是枸杞。大哥，我听出来了，他骂你是狗。我骂他都不用那个字儿。
1: 我不信。
2: 你咬李洞宾不识好人心，你急跳墙，鸡飞你跳，是你改不了吃他。
1: 你是我，我到底是啥？你是好吃的，你是啥？
2: 还比什么？我看出来了，今天我们哥仨要不拿点绝招，还真就走不了了呢。
1: 绝招，
2: 摆阵，
3: 好，
1: 走，
2: 摆阵，
1: 虎山，
0: 蛇拳，
2: 呵，
1: 你们俩这怎这么糊涂呢？这位置对吗？大哥不在这边吗？
0: 对对对对对对。
3: 你在这儿了，我在边上。不对，不对，
2: 我老三，对对，
3: 你看你这什么记性啊？我不在这儿吗？你这整八百遍，我还不知道，我本来就这么乱。你咋这么乱呢？你这不这不就跑了吗？还他妈！
4: 那个大奶奶，他们仨好像跑了，
2: 没有事儿。
3: 我们还有一张奖票呢，你可拉倒！
2: 我估计这个来兑奖的一定是很帅的一个人儿。
3: 你净做美梦吧，大奶奶！你就再帅的话，还能帅过咱本镇的黄教主啊？
2: 没准就是他呢。
5: 请一等奖获奖者黄晓明前来领奖。啊！

0: 别吵吵，今儿呢，我是来领奖的。请问，我这一等奖的奖品在哪儿呢？
1: 我，是我，挂。
2: 明明，奶奶。
3: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7: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赶紧扫码领取吧，我
9: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去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

0: 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5: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戴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

0: 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哎呀，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4: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8: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做一道家常版的平菇豆腐。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豆腐一块，洗干净的并且焯过水的平菇适量，还有红椒丝、青椒丝各适量，蒜末适量，盐呢、味精啊、生抽啊、白糖啊，还有淀粉、植物油等等各适量。首先豆腐切成块，

切好的豆腐装在盘子里备用，随后准备一个小碗，碗里加入生抽、盐、味精、白糖、干淀粉、搅拌均匀，放在一旁备用。随后开火热锅，锅热了倒入适量的食用油，随后转小火倒入蒜末

翻炒均匀以后，豆腐呢也入味了，这个时候可以关火出锅。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家常版的平菇豆腐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事儿大事儿还带着什么硬货，只要我能帮上忙的一定尽力。
1: 我说立冬，你上来就求阮老师帮忙，阮老师那知识可值钱呢，经验更值钱，时间值钱，值钱值大钱呢，所以你这求人帮忙，你不得懂点规矩带点诚意啊。
2: 我当然不是空手来的啊，工作人员上硬货。
1: 呦呦呦呦呦，
0: 上硬货，
1: 有病人来呢，
2: 你看
0: 上硬货，
2: 这个啊是现在这个硬通货，
0: 得啊，
2: 人称肠道里的大钻石。
0: 什么呀什么呀，还标了个一二三呢，到底是什么呀，这里边这么神秘啊，
1: 哎，还标着数字呢。
0: 是啊，这什么
1: 一二三包，这是冲剂吧。
0: 啊，
1: 这就是你说那个硬通货啊。
2: 这个你就不懂了吧。
0: 啊，
2: 这年头什么叫硬通货呀。
0: 嗯，
2: 什么叫硬通货？
0: 健康，
2: 健康才是最大的硬通货。
0: 嗯，
2: 刚才我跟你说哈，就这三个可不是冲剂，这是三款益生菌
1: 啊，这是益生菌呢。
2: 对，而且这三款益生菌呢，也不是我随随便便买的，这是我们小区跳广场舞的李阿姨，还有下象棋的张大爷，还有我们微友群里头这个几万人集体推举我当这个健康特派员。
0: 嗯，
2: 让我呢一定要亲手带给阮老师，请阮老师呢给长长眼啊。
0: 原来是益生菌呢。
2: 嗯，
0: 难怪你说是肠道里的大钻石。
2: 对，
0: 那你今天拿来这三包是不同款式的，关键你看见没有，他把东西全给包上了，就写了个一二三啊，标上数字了。
2: 嗯，
0: 这是让我盲选吗？啊，
2: 还得说阮老师您呐，您太懂我们了。你说现在这个电视上啊，手机上啊，到处都是益生菌的广告。
0: 嗯，
2: 然后广告嘛，都夸自己的这个好啊。然后大家呢也都是普通的老百姓。第一个咱没有仪器，第二个家里边也没有实验室啊。
0: 那倒是，
2: 哪儿分得清楚真假好坏呀？所以大家呢就都有一个心愿。想让阮老师您呢给大家呢做一场真正高品质的那个益生菌的团购。
0: 嗯，
2: 用大家的原话来说哈，就是有阮老师您在，那我们呢是120个放心。但是您之前也说了，现在呢还不能正式的开团，所以大家一合计啊，就推举我啊当代表。
1: 呦呦呦呦呦，
2: 当代表。
0: 嗯，
2: 带着这三款大家常买的投票率最高的益生菌，来请阮老师您呢给把把关。
0: 嗯，
2: 啊，看看到底哪一款才是真正的好东西。
0: 嗯，
2: 要是不好啊，咱们很多微友也说了，
0: 嗯，
2: 不好我们就不吃了。
0: 嗯，
2: 啊，就不花那个冤枉钱了。
0: 嗯，
2: 要是说这个还可以，那就先凑合着吃一吃。
0: 嗯，
2: 一边的吃着，一边调着，一边呢安安心心的等着您那高活性的益生菌的团购。
0: 原来如此，感谢大家这么信任我啊，这事儿我听了我挺高兴。
2: 然后这三款益生菌呢，我给您介绍一下
0: 啊。
2: 那不写一号的那个，
0: 一号那边那个
2: 一号的益生菌呢，是我们微友叫夏季安好，他邮寄过来的
0: 啊。啊，
2: 然后他说了这是大品牌。
0: 嗯嗯，
2: 并且呢是含有五大双歧杆菌和五大核心的专利菌。
0: 嗯，一号的。嗯，
2: 8000亿 CFU 的活性，
0: 八千亿。嗯，
2: 然后二号益生菌呢，是我们小区跳广场舞的张阿姨让我带来的，说这个哈，是添加五种益生元，五大双歧杆菌，还有专利菌组，活性呢是10000亿 CFU。
0: 嗯，
2: 而这个三号益生菌呢，是我们小区下象棋的张大爷。
0: 嗯，
2: 哎，张大爷棋下的特别好。
0: 嗯，
2: 他托我带来的。
0: 嗯，
2: 我记得清清楚楚，他跟我说，他说他的这一款呢是添加了20000亿 CFU 活性的益生菌，而且是大品牌生产的。
1: 我的天哪，8000亿、10000亿、20000亿，
0: 嗯，
1: 这数字听着一个比一个吓人，一个比一个猛啊。
0: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大家现在在挑选益生菌这方面呢，大家的眼光还是相当不错的，知道这个益生菌的活性含量越高肯定是越好。
2: 对，
0: 人多力量大嘛，那活性低的经过咱们胃啊的胃酸呐，这胆汁啊的一系列的消化，吃到肚子里到达肠道里那都死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今儿我来啊，我可是带着正事儿、大事儿，还带着硬货来求您帮忙的。
1: 什么正事？

0: 了，那还能有什么作用啊？但挑益生菌的学问，除了我们说看这个包装盒上这个活性数量高啊低啊，咱们还要看它是否能经过胃酸的考验。如果一款益生菌除了活性含量高以外，要是它再拥有了什么包埋技术的话，那就更加是如虎添翼。那这话就说回来，其实我们想区分这个益生菌的好坏一点都不难啊，这个甚至也不用什么精密仪器啊，大家呢，你们自己在家，你们自己就能轻轻松松的做那么一个小测试
1: 啊，在家就能测啊？
0: 就能测？
1: 老师，你别逗了，家里又不是实验室，哪有能测试的装备啊？
2: 对呀，
0: 你还别不信，刚子，那你那个什么
1: 啊？
0: 你把那个拿过来，这边，
1: 啊这个
0: 啊。这是知道什么吗？看看
1: 白醋
0: 啊，白醋，啊、然后再拿三个杯子，
1: 三个杯子
2: 啊那边有，
1: 来喽
0: 啊，
2: 杯子白醋，这跟益生菌都有什么关系？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呢？
0: 这关系啊大了去了。我考你们俩一下啊，你们知道我们的胃酸的 pH 值是多少吗？
1: 考你呢。
2: 这个我记得好像是胃酸的这个 pH 值正常的范围通常在0.9到1.8吧，就特别酸吗？
0: 嗯，
2: 但是它会因为这个生理状态不同有所波动。就是当这个食物进入到我们胃里头，胃酸呢它开始分泌这个帮助消化嘛。这时候 pH 的这个值呢会因为中和作用它慢慢的往上走，通常能升到2到3之间。不是您问这个问题干嘛呀？
0: 说的还挺专业的，我以为
1: 没说错呀。
0: 啊，我知道你肯定让他说肯定是不知道，说的非常专业啊。而这种食用白醋啊，它的酸碱度，也就是我们说的 pH 值，大概在2.4左右，所以这个白醋就是我们今天模拟胃酸环境最好的道具
1: 哦。2.4模拟胃酸的环境，
0: 对，因为益生菌它要发挥作用，第一关要闯过胃酸关。
2: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就用白醋模拟胃酸环境，我们来看看立冬带来的三款益生菌谁能活到最后，而且活到最后的数量谁最多，谁才是真金不怕火炼。
2: 哎，这太实在了，这个
0: 是吧？
2: 对，
0: 刚才
1: 啊，
0: 是醋啊，往杯子里每个杯子倒1/3，
1: 倒1/3
0: 啊。
1: 好嘞，
0: 先把这活干了。
1: 这活好干。哎呀，
2: 得倒一样多啊。
0: 好了，
1: 这些行了吧？
0: 行了，
1: 来。
0: 好，
1: 哎，呀，
2: 你这个
0: 再来一个，
2: 多不多？
1: 盯着点啊，咱不行再补。
0: 行，行了。
2: 好像还
0: 差，差不多，差不多，
1: 差不多。
0: 你把这三个全剪了，剪完了你就倒杯子里，看得见吧？你带来的
2: 不是特别清晰。
0: 二号、三号，我现在要跟你们说一下，
2: 它有什么变化呀？
1: 哎，阮老师，快看，这个二号，二号这个牌子的。倒进没多久，全都沉底了，
2: 沉底了，
0: 沉底了。
1: 白醋也变得浑浊了，你看看，是不是代表着这个益生菌大部分被这个醋酸杀死了？
0: 你可以这么理解。
1: 哦，
0: 益生菌呢，它本身是很娇贵的。如果说它外头没有一层保护的盔甲，它一进到这个强酸的胃里头，然后直接阵亡一半甚至是一多半，就像这种益生菌，就二号的，你吃再多你就跟我说阮老师没啥感觉呀，我吃了不少了
1: 啊，那就说这个不行。
0: 那就是不行。
2: 那它旁边的这个一号哈，
0: 一号你看看
2: 它溶解的它慢一点，
0: 它是第一个倒进去的。
2: 对，但是好像也很快就没有什么反应了，
0: 它溶解
2: 安安静静的就沉在底下了。
1: 这个还不如二号那反应呢。反应都没有。
2: 对
0: 啊，
1: 来咱快看三号呢。
0: 三号，
1: 哎，看看这三号太厉害了啊。即使面对这么强的强酸的环境，那个活跃度依旧很高啊。你看看晚上还冒气泡呢。哎，你好，阮老师。
0: 是啊，
1: 低头能看清吗？
2: 能。对，
1: 阮老师，那像这种益生菌它是不是也就意味着扛住了胃酸的考验呢？
0: 没错。那观众朋友，在我们面前这三个杯子里的

0: 白醋相当于我们胃里头的胃酸，那些沉下去的益生菌，那些很快溶解的益生菌，说明它们的活性第一是不高，第二是它这个益生菌的包埋技术它不过关，没有给这个活菌做好保护，所以到了胃酸里头了，到了这个醋里头了，得，你看都溶解掉了。
1: 对，
2: 那包埋技术不就是那字面的意思吗？把这东西严严实实的包在里面。
0: 是啊，是字面意思啊。那包埋技术就像是给那个益生菌穿了一层防弹衣，防护那个服，什么盔甲，它耐胃酸、耐胆汁，保证这些菌能活着一路干到肠道。
2: 王老师，我老妈最近总说那个肚子胀啊。拉不出来，试了好几种益生菌都没见好啊！哎，立冬，回头你问问这位张大爷，这款益生菌在哪儿买的呀？我也给我老妈买这种20000亿的高活性的，关键是包埋技术好啊，就买这款。
1: 这个回头哈，我给您问一问。不过刚子，我觉得买益生菌这个事儿吧，你还得看这菌株。对吧，阮老师不说过吗，每个菌株它的分工不同，咱不能买错了白花这钱。
2: 也是啊，
0: 立冬提醒的对，光有冰的数量还不行，还得看是特种冰还是杂牌菌。
1: 是，我记得就是一号那款益生菌哈，它有是5大双歧杆菌和5大核心的专利菌株。
0: 常规一般好点的益生菌呢，第一个会有动物双歧杆菌，儒雅种，它有编号 BL-99 啊，它是肠道的维稳大将军哦，它能稳住。编号的就是可以用于婴幼儿食品的第一株中国菌，它特别的温和，负责帮咱们把好肠道的第一关。那这样的菌呢，全家老少都能放心用。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副干酪乳酪杆菌，它的编号是 ET-22。这种菌呢，它是消化提速官，当你吃多了，你经常干这事儿，你吃腻了，你吃它，它帮你分解，你肚子呢就不胀了。叫吃嘛嘛香，别再接着吃啊！
2: 这个好，
0: 这好完再接着吃，是不是？不跟你说了。第四个，副干酪乳酪杆菌，编号 MP-137，咱们可以管它叫营养搬运工，它能让我们体内的营养更好的吸收，让我们的身体呢更有活力。这第五个呢是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编号是 CP-9，它是内在修护师，它能默默养护我们的肠道环境，让好菌住得稳，长得多，是一个长期调理的一个好手。
1: 我听明白了哈，这5大的是专利菌株，有维稳的，有守护的，有消化的，还有负责吸收和养护的。这可是一条龙的服务啊，那这个太全面了。
2: 这5大核心专属菌株咱是说完了，那5大双歧杆菌呢？那一般都是哪5个？
0: 除了刚才提到的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 BL-99和这个 CP-9以外，一般呢还会有能让干燥的肠道增加点水分，让我们的排便呢更顺畅，让这个老人呢、小孩啊、孕妇啊都能用的，同时对免疫力还特别好的动物双歧杆菌乳亚种 BB-12 和肠双歧杆菌婴儿亚种BLI-02，最后一个呢就是短双歧杆菌，CCFM-1025，它更厉害哦，它能通过调节肠脑轴来改善我们的睡眠，能舒缓我们的情绪，比方说压力大呀、睡不着啊、容易烦躁啊，就它都能帮上忙。
2: 这么厉害啊！
0: 然后呢，肠道舒服了，睡觉呢不就更香了？哎
2: 呀，我还是第一次听说益生菌还能管睡眠呢！那这可太神了！那好多上班族和上了年纪的朋友，他们最怕自己睡不着吗？
0: 是啊，这个好的益生菌呐，就是能全方位的照顾我们的身体，调肠胃、管免疫，连睡眠、情绪都一起都照顾到了。不过呢，刚。

0: 才我们聊了这么多，什么活性啊、菌株啊、包埋技术等等，大家可能觉得，哎呦，杨老师啊，有点复杂了。其实啊，这个想省心呐、省力的，咱们挑选到一款好的益生菌，还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1: 快说说什么方法？
0: 看来头啊，看谁生产的呀？
1: 哦、生产厂家、
2: 对，
0: 是啊，
2: 这个其实很好理解，就跟我们买那手机啊、买那个家用电器一样，你买的时候都看什么呀？你看品牌呀。看那个技术综合实力，杂牌子肯定就很少去选择它了。
0: 对对对，不瞒你说啊，我之前呢，我是去过很多益生菌的厂家，我进行了实地考察，我看过他们的车间，看过他们的研发室，看过他们的资质，在众多的厂家里头，我发现有一家特别厉害，叫锦桥生物，他出品的在我们行业内。我觉得那就是品质保证。它背后的母公司是锦旗生物。这可是国家益生菌领域的一个国家队。国家队有多牛啊，对不对？国家允许在婴幼儿食品里的中国菌株压根没有几株，就他们厂家独占两株，是双冠王，而且呢还承接了国家“十四五”重点研发计划，淮安的一个超级工厂是国内最先进的益生菌的生产基地。
1: 哟，这来头不小啊！有国家给我们把关的益生菌，那咱们老百姓吃着肯定是超级的踏实啊！
2: 对，
0: 是。那最关键的呢，是全产业链掌控，从这个菌株的筛选、研发、临床验证到生产包装，全部自己他们厂家搞定。
2: 要我说哈，甭管谁家产的啊，
0: 怎么着，
2: 我们呢就跟着您的脚步走，这个准没错。而且您呢人脉广，面子大，您要不受累，您帮大家尽快的做一场这个高活性真正的好菌的团购呗。
1: 要不我这就去拿你手机，你现在就开始联系。哎，我肯定第一个报名啊！你家人多，
0: 回来
1: 第二十个，
0: 回来，跑什么跑？
2: 我定30吧。你看啊，我爸妈呀，家里边的亲戚啊，其实都需要这个东西。
0: 你们俩的这个急性子什么时候能改一改？其实呢，关于这个高活性真正好菌这个事儿啊，我自己一直也都在关注。这段时间呢，说实话，接触了不少的厂家。目前呢，我还在做最后的终极筛选，也就这两天吧，就能有一定的结果出来。所以你别急，大家都别急，都等我的消息吧。
1: 哎呀，那我们就放心了。太好了，我们就静静的待阮老师的好消息啊。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想要高活性真正好菌，能活着到肠道的益生菌呢，请一定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2: 好，微友叫安之若素，他说：“阮老师，我今年62岁了，这两年吧，身体明显的感觉不如从前了。这个别人着凉，顶多打打喷嚏，是吧？我一着凉我就发烧，一烧呢就得5-6天，烧的是浑身发软呢，走路都没劲儿，说话都感觉累，然后整天呢，感觉人呢就懒洋洋的，饭呢吃的也不香。”去医院查吧，也查不出大毛病。大夫就说你这免疫力太差了。然后看您节目呢，您不讲了吗？说这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就想问问。说像我这种情况哈，吃那个益生菌它有用吗？如果有用的话，想问一下。您这边有没有这个益生菌的团购？有的话。麻烦给我预留10盒的益生菌。
0: 我怎么说呀，这位朋友，您这个情况吃益生菌呢，不但是有用，而且是好处很多。我们人体70%-80%的免疫力都来自肠道，肠道 里边有益菌少，坏菌多，免疫防线呢就弱了，这个病毒啊一攻，那就被打倒了咱们啊。那补充点优质的益生菌，就是帮着您呢补有益菌，加固我们的免疫防线，慢慢的您的抵抗力强了，这感

0: 冒啊、发烧啊，那就越来越少了吗？那至于您提到这个团购，目前呢还没有正式开团，但是我现在发现呢，大家都这么问，又这么的信任我啊，而且呢，我现在发现很多人对这个益生菌的需求非常的迫切，
1: 相当迫切啊！
0: 就你们俩就在那煽风点火的
2: 啊，肚子不舒服那是天天的事儿啊。啊，
0: 嗯，那我告诉你们俩，就大家这么热情的话，我一定会竭尽所能帮你们呢去找这个活性高、菌株好，而且是大厂生产、真正管用的益生菌。只要这个品质跟它这个价格，我能，那品质肯定是好，我才能去谈价，对不对？我把这个谈价要是谈妥了，有消息我一定第一时间就在这儿通知大家。
1: 好，
2: 掌声，掌声。好了，立端，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网友发来的留言。嗯，
1: 好。再来看这位微友哈，他叫快乐大姐，他说他的这个肠胃哈，简直就是玻璃做的，脆弱的很呐。平时吃油啦、吃肉啦，立马就得往厕所跑。出门办事儿啊，这事儿没办呢，必须呢先去找厕所，那叫一个又急又尴尬，有时候肚子呢还跟这个拧着疼。嗯，然后去这个网上超市啊，都去看过这个益生菌。他说那种活性的20000以上的哈，好是好，你说偶尔咬牙呢也能买，但是你要是长期吃的话那吃不消啊。所以现在呢就是天天盼，夜夜等，就盼着阮老师您哪能尽快的办一场这个高活性的这种团购。他说了哈，要那种真正的好菌，嗯，能扛得住胃酸的，嗯，能活着到这个肠道的，嗯，跟着阮老师走，我们全家呀都杠杠放心。
0: 东北朋友杠杠放心。嗯嗯，首先呢，我要给这位叫快乐大姐的微友给您吃一粒定心丸。嗯，您这种情况呢，吃益生菌呢，这个是对路的。我们肠道里呢住着两波居民啊，一个是好菌，一个是坏菌。您说您一吃油腻的，一吃肉您就拉肚子，就是因为您肠道里的那个坏菌呢它占了上风了。嗯，然后呢肠道这个环境呢它就失衡了。那你补充一些高活性的好菌，就像是给您的肠道派去了一支维稳部队，嗯，把那个坏菌呢翻手给它压下去，慢慢的呢就把您肠道的秩序呢给它恢复过来。至于您提到这个团购这个事儿，说实话目前我这边确实还没有现成的这个团购活动，不过既然这么多的观众朋友最近两天呢都有这个需求，我呢一定竭尽全力的去帮你们去物色去把关。要挑呢我就挑那种活性高、菌株好、有包埋技术而且过硬的，不能让大家花那个冤枉钱，不是吗？所以呢请你们放心，益生菌团购这事儿我记在心里了。嗯，
2: 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1: 老陈，老陈说他便秘啊都十几年了，三四天甚至说五六天才能排一次，每次排的时候都得蹲半天呢，然后使劲儿憋的时候满头大汗，然后头也晕心也慌。本身呢你说血压也高，血脂也高，胆固醇也高，医生跟他说的，说你要是排便的时候再这么使劲儿哈，你可能会出危险。嗯，然后他呢就是听那个社区的大夫老邓说益生菌它能有这个通便的作用，还能辅助呢给他降这个胆固醇。他就想问问您哈，像他自己这样的吃什么样的益生菌才管用？嗯，
0: 立冬啊，我说句实话，就像刚才你说的这位朋友的情况，一定要重视。
1: 我读的时候哈，我也感觉挺危险的。
0: 是，嗯，那个大夫说的很正确。如果说有三高的朋友，你要再便秘，你排便的时候你是不是得使劲儿啊？
1: 对，
0: 一使劲儿，嘣，就破了，很危险，
1: 血管就容易破。
0: 对，所以我们这个上了点年纪，我们要是再便秘，很厉害的话，多半我们肠道里的好菌太少了。然后呢，肠道呢，它推那个杂物啊，它推不动了。你这个时候呢，要补充点，而且还要补充足量的好菌，就像是给我们肠道呢，请来一波搬运工，帮着把这些垃圾呀、连推呀、

0: 代孕的往外啊。至于这个辅助降这个胆固醇，确实有研究也证实。
1: 其实要我说这位友哈，您呐就再耐心的等一等，是吧？阮老师不是说了吗？就这段时间呢，一直在接触各类的厂家，目前呢还在做最后的这个终极的筛选，不也就这两天吗？就能有结果了。跟着阮老师咱做这团购，既能保证益生菌的品质，价格它不还实惠吗？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2: 嗯，立冬说的太对了。那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有便秘、腹泻、肠胃敏感、免疫力差、血脂偏高等问题啊，一定要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阮老师正在全力为大家争取高品质、高活性的益生菌，价格肯定会给大家带来惊喜。好了，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呢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演出啊，我心里特别高兴。
1: 哎，我这心情和他一样啊。
0: 不让您白鼓掌，
1: 怎么样？
0: 报告您一个让您特别高兴的坏消息。
1: 哎，这，哎，你等一等啊。高兴是好消息。
0: 哎，大家听了一定高兴。
1: 什么消息啊？
0: 今年呀，我准备换搭档了。
1: 哦，这，哎，等会儿，你换搭档了
0: 啊？
1: 换谁呀？
0: 我呀。我给大家送一副春联，
1: 对，
0: 这副春联
1: 啊，
0: 就是我这个新搭档演的作品。
1: 好啊，那您这上联是
0: 玲珑狼心十二弹，斗破苍穹。
1: 哦，下联
0: 是烈火英雄捉妖记
1: 啊，
0: 锦绣难歌。
1: 那您这横批是
0: 哟，我的皇帝陛下。
1: 说这都是电影名字。
0: 对了，我的搭档就是演了很多的影视作品。
1: 哦，
0: 他是现在啊中国影视界
1: 啊
0: 相声说的最好的。
1: 到底是干什么的呀？
0: 全才。
1: 哪位？您给请出来。
0: 说这么半天还没明白呢。
1: 不知道啊。
0: 咱就热烈的掌声欢迎我的新搭档闪亮登场。
1: 您好
2: 、啊、给各位拜年了。
0: 看看我这新搭档帅气不帅气。
1: 不是，人家长得帅气跟你有什么关系？
0: 有什么关系？
1: 嗯，
0: 我们在一起合作最好了。
1: 怎么好呢？
0: 名字好。
1: 哪儿好啊？
0: 你叫什么？
2: 嘉诚、
0: 我叫什么？我叫英宁。
1: 对呀、
0: 英宁嘉诚。
1: 怎么好？
2: 虎跃龙腾。
1: 嘿，
0: 都棒。
1: 吉祥话。
0: 对了，
1: 光说没有用
0: 哦，
1: 这个说相声得会表演。
0: 太会表演了。
1: 嗯，
0: 今天我们两个人就要为大家表演一回双簧。
1: 哎，
0: 咱准备好了？
1: 等会儿你们俩人演双簧
0: 怎了？
1: 演不了。
0: 为什么演不了？
1: 双簧必须得由我参加。
0: 哎呀，不用你，
1: 不用我不成，今儿我还就得给你们窝在台上。
2: 啊、你这指不定谁窝谁，
0: 真是。
1: 好，咱们现在分分工，好不好？
0: 分分工、
1: 哎、
0: 啊，还按老规矩。
1: 哎，
0: 我们两个人呢在前面表演，
1: 这
0: 您受累呢，在后边给我们配音。
1: 哎呦，听着，不行、你们俩人不能在前边。
0: 啊，为什么？
1: 那双簧大家伙都看过呀。
0: 啊，
1: 两个人让大家伙一看得跟一个人一样。
0: 对呀、
1: 所以在前面表演得有个基本条件。
0: 什么条件啊？
1: 得能把后边的人挡住。
2: 您负责。
1: 你们俩加一块都挡不住我。
0: 哦，您的意思呢，您身材魁梧。
1: 对，
2: 善于表演
1: 我就得在前面表演。
0: 那行，你在前面表演。
1: 嗯，
0: 咱们两个人啊后边给他配音。
1: 太好了。
2: 行，
0: 我们哥俩可不定说什么词儿。
1: 放心，说什么词儿我就演什么内容。
0: 你这口气太大。
1: 哎，别着急啊，咱们先准备准备好不好？
0: 怎么准备啊？
1: 哎，得帮个忙，二位来、帮我把这个领子往里窝一窝。
0: 窝领子。
1: 哎，来
0: 窝领子这什么意思呀？
1: 啊，这不知道吗？
0: 啊，不知道。
1: 这个窝领子就是为了露出我美丽的脖子。
0: 哦，好，嘉诚。
2: 哎，
0: 你看得见他那脖子吗？
2: 我看不见。
1: 好，

0: 伙一块，我给你们展示展示脖子啊，怎么样？
1: 哎呦，好嗨！吓我一跳。
0: 快看啊！
1: 哎呀，怎么着？
0: 脖子已经出来了。
1: 哎呦，
0: 我这么长脖子。
1: 哎呦，有这么长？
0: 这么长脖子，
1: 太难得了。
0: 嗯，
1: 还要怎样呢？
0: 还得化个妆。
1: 怎么化妆？
0: 咱们擦点粉
1: 哦，
0: 特别快。二位，你们数五个数，马上就好。
2: 行，
0: 现场来啊！
1: 开始啊，
0: 咱开始
1: 啊！家长，你负责数五个数。
2: 准备开始。
1: 开始。
2: 五、
1: 四、
2: 四、三、二、一。
0: 哟，怎么样？
2: 喜庆。
0: 好看吧？
2: 好看。
0: 过年就得要这样的，是不是？嗯。咱们最后还有一样
1: 哦，
0: 得把这假发一戴，就算完成了。
1: 您戴您这头套，
0: 戴上假发再看啊！
1: 哎，
2: 行，
1: 好，戴上小辫我们再瞧。哎，
0: 走！哎呀，作为前面表演的，我就算准备完了。
1: 太好了
0: 啊！
1: 那跟独头算似的。
0: 你会夸人吗？
1: 啊，不是。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就可以准备开始呢？
0: 你们到后边准备。
1: 好，
0: 一会儿啊，这个小木头一拍。我可就不说话了，
1: 再说话呢，
0: 全听你们俩的。
1: 我们说什么，
0: 我就演什么。
2: 演什么？
1: 这么大的把握，
0: 就这么大本领。
1: 开始，开始，
0: 现在开始，
1: 来，您行吗？
0: 来，
1: 哎。各位落座，沉住气，看我二人演段老话剧，剧情说的是表兄妹，依依不舍。难分离。
3: 哦，亲爱的表妹，我就要离开你。
4: 哦，亲爱的表哥，你要到哪里去？
3: 哦，亲爱的表妹，我要到电视台演出去。
4: 哦，亲爱的表哥，我不让你走，
3: 我马上就走。
4: 啊，不让你走，
3: 我必须得走。
4: 啊，我不让你走。啊，我不让你走。
3: 我真得走。
4: 啊，我不让你走。
3: 我好想走。
0: 走吧，
3: 有，
1: 哎，怎么了？
2: 怎么
0: 了？你们俩有谱没谱啊？
1: 我再
0: 不
1: 走，
0: 我腰折了。
1: 这演的多好，
0: 好什么？
1: 配合这么默契，
0: 像话吗？折腾我？
1: 嘿，你说说，你说
0: 过年了，对不对？热热闹闹的，你这节目内容它得热闹，
2: 热闹，
1: 热闹的
0: 联欢，
1: 联欢。这么着吧，
0: 啊，
1: 你知道嘉诚学什么专业的吗？
0: 不是演影视，你学、学什么？
1: 影视之前还学过呢。
0: 你还学过什么呀？
1: 舞蹈专业。
2: 舞蹈专业毕业。
0: 哎呦，会这么多？
1: 那当然了。
0: 那咱俩握握手吧。我是舞蹈专业的教授啊。
1: 你没看出来吧？我们不是比吹牛，
0: 不是吹牛
1: 啊！
0: 我舞蹈特别好。
2: 哦。
0: 你不信？你看这面条。
1: 面条
0: 不是这个线条。
1: 别看线条，
0: 哎、
1: 真正的过年期间咱。啊，来一段舞蹈，
0: 我没问题，只要你们能说得上来，我就演得上来。
1: 开始
0: 啊，来来来，开始。
2: 新春佳节，喜事多，男女老少乐呵呵。别的礼物我没带，我给大家扭秧歌。
1: 我呀，说扭就扭。预备起。

0: 哒嘚儿啦哒哒哩哒滴，哒哒啦哒哩哒滴，啦嘚儿啦哒哩哒滴，哒嘚啦哒哩哒滴，哒嘚啦哒哩哒滴，哒嘚啦哒哩哒滴，哒滴啦哒哩哒滴，哒嘚啦哒哩哒滴，哒嘚啦哒哩哒滴，哩哒滴哩哒滴哩哒滴哩哒滴哩哒滴。
1: 演不了，演不了，演不了，演
2: 怎么了？
1: 演不了，演不了，演不了。
2: 啊，你是闪腰了？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2: 那你是岔气了？
1: 哎呀，也没有，没有，没有。
2: 那是崴脚了？
1: 都不对。
2: 那怎么回事啊？
1: 这裤腰带折了。
3: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

0: 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2: 东单1331越种越好，东亚种业振兴企业。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当前我省玉米播种接近尾声，水稻插秧陆续开展，全省春播生产整体进展顺利。预计未来一周气象条件总体适宜旱田作物播种、出苗和水稻移栽，周中有一次降水过程和一次大风天气，建议尚未完成播种的旱田地块因地制宜加快播种进度，稻区合理调度水资源，抓住有利时机及时移栽。本周晴好天气回归，气温快速提升，今天升温的脚步继续，午后呢，全省大部都是来到了25度以上，走在户外夏日感拉满，一些人都是穿上了短袖。那预计本周的未来几天气温也是稳步回升，持续走高。以沈阳为例，未来5天的最高气温都是在27度以上，周四和周五将会飙升到30度，而早晚的最低气温呢也是稳定维持在15度左右。另外，今天夜间抚顺本溪、丹东地区会有分散性阵雨出没，大连丹东地区以及岫岩和黄海的北部有大雾或浓雾。未来24小时，我省各临近海区以及沈阳北部、营口、铁岭和辽西地区偏南风力较大，最大的阵风呢仍有7级，请注意做好防范。由于风干物燥，傍晚到夜间全省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仍处于高危险状态，橙色预警和黄色预警依旧在线，提醒大家户外请严禁使用明火，严防火灾的发生。好，最后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4: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1: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2: 沈阳多云转晴，15到28度，大连晴，14到23度，鞍山晴，18到28度，抚顺多云，13到28度，本溪多云，15到26度，丹东多云，12到19度，锦州晴转多云，14到28度，营口多云转晴，16到22度，阜新晴，15到30度，辽阳多云转晴，16到29度，铁岭晴转多云，16到28度，朝阳晴，17到32度，盘锦晴，16到23度，葫芦岛多云转晴，12到25度。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5: 上官峰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龙媒，嘿嘿，认准北斗龙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6: 有些安静是锁住的呐喊，渴望被听见；有些坚强是抽空的伪装，需要被体谅；有些等待找不到彼岸，盼着被陪伴。被倾听是疗愈的开始，如果你正感到迷茫，请记得你不是孤身一人。
7: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朝阳市以良田、良种、良基、良法四良集成种植模式，整建制推进玉米单产提升，让亩亩吨良田不是梦。
1: 协同攻关，人才共育，我省积极推进校地融合，打通创新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0: 全省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议召开。
1: 大棚变影棚，北归微短剧接地气开机，记者在现场感受本土微短剧的创作热情。
0: 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我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推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绿茵换新升级，球员整装待发。开赛在即，记者探班东北超内蒙古赛区。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眼下，辽宁全省春耕生产已过70%，大田春播机械化作业进入关键攻坚高峰期。朝阳市作为我省今年唯一获批全国玉米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今年在全域推广良田、良种、良基、良法四良集成种植模式，精准实施水肥调控。农户们都说，亩产过吨根本不是梦。
2: 这里是朝阳市建平县黑水镇的一片高标准农田项目区，当地的玉米春播已经进入到了紧张的冲刺阶段。我们看到一台台的播种机在一次性完成开沟、播种、施肥、覆土整套工序的同时，还顺带铺设下一条黑色的塑料管带，而这也是这片土地去年实现高产的奥秘所在。
3: 去年也是头一年实验我米杆都种，还实验是挺火的，效果挺火。老式那种应该都是1700斤左右，像这种能吨粮往上，这是原来想都不敢想的事儿。最高产量是干粮达到2200到2300之间，这有这个技术，我们说这是对老我们收益太大了。
4: 让郭小伟尝到甜头的就是这两年当地推广的玉米密植智能精准调控水肥一体化单产提升技术，利用配备北斗导航系统的农机实现玉米精量播种，在种植过程中同步铺设滴灌带，确保后续田间管理精准高效。在这一整套技术体系的加持下，郭小伟今年将种植面积扩大到1000亩。
5: 辽西这一块它属于山地丘陵地带，坡度一般比较大，咱们适合小型农机作业化。
6: 宽窄行它最大的优势就是田间这个通风啊、光照啊，有利于玉米的这个光合作用。
5: 通过咱们这两年开展的这个高标准农田建设，就把咱们这个地里边这个输水管网全都给铺上了，很适合咱们大面积的进行推广这个玉米单产提升技术。
3: 以前都是在人文观地头有个大水栓，然后水费

0: 就浪费了嘛。通过这个水位的话设备啊，现在水泉进到每一块地块，然后平均分配，然后所以说这不就精准了吗？
1: 要想秋天有个好收成，种子是核心关键。当地也不断加大种质资源的示范选育，为单产提升提供优质芯片。
2: 通过这两年的试验示范推广呢，我们一共是推广了4到5个品种，同时对它这个播种质量、播种的深度、对这个整个的农户的种植每一个节点是要做到细心的把握。
3: 超市的种植面积预计是746万亩，截止目前已完成大田播种580万亩以上。实施玉米单产提升工程，面积达到170万亩，占我市玉米种植面积的1/3以上。
1: 大面积提高单产加四粮集成，是国家对当前粮食发展方式和机制的重大创新。今年我省在产粮大县实施一县一策，推进整建制单产提升，将精准水肥调控、精准化控、精准病虫害防治、精准机械收获等高产稳产技术普及到户。截至目前，全省春播进展已超70%，完成种植面积超过3700万亩，进度较去年同期快6.65%。本台报道。
4: 我省高校院所与地方企业、产业园区深度牵手，通过协同攻关、人才共育，加快把高校实验室里的创新成果搬到企业生产一线，助力产业升级。
1: 丹东素有坐蚕之乡的美誉，多年来坐蚕丝染色环节产生的工业废水污染问题一直是制约产业绿色发展的堵点。辽东学院纺织服装学院科研团队依托省级重点实验室科研平台，反复调试配方、优化工艺，终于成功攻克天然坐蚕纤维染色污染难题。目前已累计助力合作企业新增产值3.5亿元，新增利润9000余万元。
5: 他们不是关起门来做学问，而是真的下沉到企业生产一线，知道我们的技术痛点、生产难点在哪，实实在在给我们降成本、提效率、增利润。
1: 辽东学院还成功获批辽宁省现代产业学院，携手大连大洋集团、丹东唐人服饰等行业龙头企业，共建时尚工程与数字化设计产业学院，打造集人才培养、技术研发、产业升级于一体的校地合作新平台。
6: 我们的人才培养定位非常明确，就是紧扣地方产业人才需求，从原料、纱线到成衣，产业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需要什么样的人，我们就培养什么样的人。
1: 眼下在大连獐子岛海域，由大连海事大学研发的新一代水下机器人海鹰正在进行海参捕捞作业。依托人工智能视觉技术，它单次采捕量可达上100斤，不仅能抵达潜水员无法触及的深度，还能在恶劣天气下连续作业。目前这项技术已成功转化给獐子岛集团。
7: 今年我们目标呢是把机器人利用自动化的手段放到海里，然后它自主决策到哪个海域哪一块去捕捉海参，然后回来之后呢自动收上了渔民，未来呢坐在家里就可以抓海参。
1: 我省高校科研多点开花，创新成果加速转化。东北大学青年科创团队灵异科技自主研发的高性能多场景用高端金属复合材料技术已与多家制造企业签订成果转化协议。该技术在航空航天、轨道交通、海洋工程等领域拥有广阔应用前景。辽宁石油化工大学精准对接辽宁万亿级石化和精细化工产业基地建设需求，自主研发的预处理蒸馏、催化交联聚合、减压深拔成套工艺，实现乙烯焦油高值利用率达到98%以上。目前这项成果已成功落地中国石油锦州石化公司、河北意向超薄路面工程有限公司等企业，打通了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最后一公里。
8: 聚焦核心技术攻关，依托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深入推进双百链接，促进创新成果与企业需求精准对接。
1: 本台综合报道。
9: 5月12号，全省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部署会议在沈阳召开。
4: 会议指出，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深刻认识市县乡人大换届的重要意义，切实增强做好换届选举工作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会议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市县乡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换届选举工作正确政治方向，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严格把好人大代表政治观、素质观、廉洁观、结构观，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立足人大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依法做好选举组织工作，严肃换届纪律，大力营造纪律严明、风清气正换届环境，加强协调配合，精心组织实施，确保市县乡换届选举工作圆满成功。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蒋天宝，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陈向群出席会议并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于国安主持会议。
10: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就近日出台的辽宁省人工智能 OPC 培育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进行解读。
1: 人工智能 OPC 简单来说，就是个人借助人工智能技术独立完成从产品设计生产到市场运营全流程的新型创业组织模式。目前，我省的沈阳、大连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已初步形成，重点行业应用全面铺开。我省出台此实施方案，旨在构建适合 OPC 发展的优质生态，进一步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全省将打造重点 OPC 社区20个以上，
11: 充分释放沈阳市人工智能计算中心等六大智慧集群算力效能，依托2265批算力规模，全面满足 OPC 企业轻量化、碎片化、低成本化算力使用需求，
12: 开设 AI 开发、智能体应用、大模型实操等特色实训课程，培养复合型 AI 人才，继续推动两大标杆社区的差异化和特色化发展。海创 OPC 社区重点引入西宇科技等头部企业资源，
13: 培育 OPC 企业300家，集聚 OPC 人才超3000名，增强全省对 OPC 人才的吸引力和集聚力，推动辽宁成为国内外 OPC 人才创业首选区和创新发展新高地。
1: 根据实施方案，我省将探索建立适应 OPC 的引进、培育、评价体系，吸引集聚一批模式创新、场景应用、生态服务等方向的 OPC 创业者。
14: 省人社厅正在联合东北大学建设辽宁省超级个体创业生态服务平台，面向 OPC 的创业者、创业导师、高校、企业以及金融机构等主体提供需求对接、资源共享和交流协作等一站式的服务，
15: 鼓励各类创新群体打造人工智能 OPC 专业孵化器和加速器，提供低成本的办公空间、算力支撑、模型工具、创业指导及投融资对接等一站式的服务。
1: 我省还将从加强基础支撑、推动应用场景开放、强化服务等方面，因地制宜推动 OPC 发展，
16: 加快推进中国联通、阜新绿色智算中心等项目，推广绿电驱动绿算模式，推动算力与优势产业深度融合，培育算力赋能标杆，
17: 升级一站式集成服务，切实解决多头跑、反复跑问题，助力 OPC 企业快速落地投产。
1: 本台报道。5月11号，一辆满载9吨辽宁产冰淇淋的 TIR 国际公路冷藏运输车辆经查验顺利通关，它将从满洲里公路口岸出境，最终抵达阿塞拜疆首都巴库，标志着我省首条直达南高加索地区的 TIR 国际公路运输新线路正式开通。
18: 我们也提前定制了专属的监管方案，比如说系统申报、口岸衔接等环节的操作规程，确保货物申报、核封、放行全流程无缝对接。
1: 此次运输全程预计12天，时效提升60%以上，物流成本降低近30%。目前，沈阳地区 TIR 国际公路运输已实现直通覆盖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等6国。今年前4个月，辽中海关监管 TIR 车辆同比增长62.7%。本台报道。

0: 块合龙钢板在履带吊车协同作业下精准就位，大连市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顺利实现合龙。
1: 通过 GPS 高程测量与全站仪三角高程测量双重监测，分别在日出、中午、傍晚三个时段采集数据，精准调校，实现毫米级精度精准对接，合龙平面偏差仅3毫米。
0: 全长11.6公里、宽9米的主线钢栈桥是长海大桥项目的海上运输主通道，承担着建材转运、大型机械进场、人员通勤等功能。随着主线钢栈桥合龙，长海大桥主体工程将开启建设加速度。本台报道。
2: 日前，省委宣传部、省广电局联合出台了20条真金白银的政策措施，全方位扶持辽派微短剧精品创作。一批扎根辽宁乡土、聚焦北归情怀的本土微短剧正从田间地头、百姓生活中破土而出。今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微短剧的拍摄现场。
3: 82场一惊一乍。
4: 彩礼的事呢，好商量。
5: 婶儿，
6: 不行，梁梅不能走。那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
5: 对，不能走。
3: 正在开花硕果期的盘锦大洼碱地柿子大棚，今天有点不一样。今天呢，成了这个微短剧最好的彩礼的拍摄现场。导演正在说戏的就是刚拍的一条关键的对手戏，讲的是咱辽宁的年轻人北归返乡，用新思维带火家乡特产的故事。在大棚里拍短剧，要的就是这股泥土味儿、这股柿子味儿和真人真事儿的热乎气儿。
5: 很多本土的演员，包括一些东北二人转演员，咱们群演都是用当地的群众，让大家都更能亲近，就是本乡本土的气息这种。
2: 制作方辽宁音像出版社首次进入微短剧赛道，对传统出版机构来说，这是一次创新尝试。
7: 我们出版社顺应文旅融合、新媒体传播这个发展大势，经过充分的市场调研，整合了多年音像制品出版的资源，大胆创新。我们相信未来我们会制作出更多有温度、有深度、百姓又喜闻乐见的精品力作。
2: 在大棚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剧组一场戏，而大棚外，我们看到的是整个辽宁微短剧产业全链条在加速奔跑。
8: 本身这个体育精神就是拼搏、积极向上嘛，然后再加上结合北归的这个事件，所以我觉得这个项目还是挺有意思的。
9: 然后要做成微短剧呢，现在有一个难度是什么呢？就怎么样适合微短剧的这个特质。
2: 像这样的剧本打磨会，辽宁省文化艺术研究院每周都会举办一场，让作家们走出舒适圈，在微短剧创作的头脑风暴中讲好辽宁故事。
3: 这种系统研究微短剧这种新型镜头语言的叙事方式和表现手法的确是创新和破圈，更多的剧本也在紧锣密鼓的打磨当中，让更多人能够通过我们这些作品读懂辽宁、喜欢辽宁、留在辽宁。
10: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聚焦辽宁老工业基地特质、关东文化底蕴、人才隐喻、传播渠道等关键环节精准发力，推动辽派精品微短剧实现从量的积累到质的跃升。
2: 本台报道。
11: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我省各地同步开展沉浸式接地气的宣传活动，让大家近距离学风险防范知识，上手练应急自救互救本领。
2: 辽宁省2026年5.12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在营口市举行了启动仪式。活动现场，防灾减灾文化市集向公众开放，围绕消防安全、医疗救护、地震避险、应急救援等内容，开展沉浸式科普教学和互动体验。
12: 我觉得学的这些知识很有用，当危险来临时，我们可以保护自己和身边人的生命安全。
2: 盘锦市的安全科普体验市集准备了互动答题、参观消防装备、模拟电动车起火实验等多种互动活动。阜新市集中展示应急救援无人机、破拆检等装备，鞍山、本溪、朝阳、葫芦岛市等地多部门联手，现场为群众讲解灭火器的使用方法，传授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等应急技能。
13: 近距离的接触咱们专业的救援队伍，尤其是还学到了应急爆炸、应急救护等一些本领吧，
14: 进一步拉近了公众与应急救援工作的距离。市民通过抖音扫码即可同步观看安全知识大讲堂，
2: 让安全理念走进校园。丹东市

0: 各中小学开展防空防灾、地震应急疏散演练活动，辽阳市红十字会通过实景演练、实操教学，让师生会自救、能互救。
1: 我们要重视每个疏散演练，它不是嬉戏，不是走过场，而是真的学会当地震来临时，我们怎么应对地震的方法。
0: 本台综合报道。
2: 今天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我省各地医护工作者以坚守践行南丁格尔精神，也收获了专属节日的温情。
3: 我一身白衣是责任，是荣光，是坚守，是信仰。
4: 今天，中国医大盛京医院举行了护士节表彰活动，对全院优秀护士和30年护龄资深护理人员进行表彰。
5: 护士的这个护理工作其实还是比较辛苦和琐碎的，不管多辛苦，但是我们看见患者的这个康复的这个状态，所以其实我们觉得大家的这个付出还是非常的值得的。
4: 节日里，盘锦辽友宝石花医院平均年龄25岁的男护士们在 ICU 病房昼夜奋战，本溪市中医院的护理人员用艾灸贴符守护群众健康，丹东、辽阳的医护工作者开展健康义诊与应急救护培训志愿服务。坚守是最美的节日献礼，在朝阳显微外科医院，患者及家属们也用鲜花和贺卡向护士们表达感谢和祝福。
6: 在住院期间，我感觉得到了他们对我的那个照顾，特别暖心，他们辛苦了。
7: 能在节日里守护着大家健康，看着患者体质增强、身体好转，就是我们最大的欣慰。
4: 本台综合报道。
0: 备受关注的东北超将于5月23号在东北3省1区省会城市同步举行开幕式和揭幕战。开赛在即，各赛区筹备的如何，球队状态怎样，今天我们的记者到内蒙古两个赛区进行了一次赛前探班。
2: 这里是东北超呼和浩特队的主场北方足球训练基地主体育场。这是一座建立在大青山脚下的体育场，不仅风光秀丽，景色宜人，体感温度也非常的舒适。今天呢，室外的温度有28度，但站在这里依然感觉到非常的凉爽。球场的草坪采用的是冷寂型草，可以一直使用到11月份，完整覆盖东北超的全部赛程。我注意到在球场的两侧设置了许多伸缩型座椅，全部展开之后可以同时容纳2万多人，更好地满足东北超球迷的观赛需求。
8: 比赛期间呢，除了场地啊，有双方的球迷啊为主客队呢呐喊助威，在周边呢也会有一些展示当地特色的一些集市，同时也欢迎客队能够带来当地的特色美食美景向我们推荐。
2: 现在呼和浩特队已经结束在外地为期70天的封闭训练，队员们收获满满。
9: 我看您这个眉毛上贴着这是
10: 这是训练当中去争抢一个球嘛，我出击，然后他额头撞到了我这个位置，把眉骨撞开了，缝了有10几针嘛。
9: 然后您就是还这样能坚持下来
10: 啊？这没啥的，我感觉挺正常的，
9: 小意思呗。
10: 对，小意思。
11: 目前我们在紧锣密鼓正在准备，这回回来我们也更有针对的性去针对对手去准备比赛。
12: 这里是全新升级改造后的通辽市奥体中心体育场，也正是东北超联赛当中通辽队的主场。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脚下这片草色鲜亮的草坪，就在前两天，10500多平专业草坪完成了整体翻新。我们再看四周的观众看台，一排排崭新的座椅格外的亮眼。值得一提的是，安代舞、好莱堡、乌力格尔等特色非遗文化也将在主场赛事当中展现。激情的体育赛事与草原民俗风情碰撞，独具通辽克尔沁韵味的主场正静待赛事开启。
13: 我们联动了我们市域之内的酒店还有文创企业，会推出一些凭票根能够立减或者说换购周边等等的活动，像大清沟啊、银沙湾还有肖庄园17家 A 级景区呢，会推出门票减免的政策。我们也希望呢尽最大的努力来满足每一份的期待。
12: 我们现在来到了通辽队的训练基地，我们了解到通辽队的00后球员占比将近90%，是一支实打实的青年军，带着热血和活力征战东北超。
14: 按部就班的去做这个每堂的训练课，在这次东北超比赛中，我们通辽队一定会打出自己应有的水平，为通辽市争光。
12: 5月23号，东北超首轮对决打响，通辽队将客场挑战长春队，呼和浩特队将坐镇主场迎战延边队。我们赛场见。本台报道。
4: 记者今天从省公安厅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5年以来，全省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250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5600余人。依托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模式，成功侦办金融、财税、商贸、涉众、资本市场等领域一批重大案件。同时，全省89个经济犯罪接报案中心均设立涉企专门窗口，进一步畅通了企业维权渠道。国家首批智能制造标准应用试点十大标准群近日发布，其中我省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数字化车间建设标准群与沈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智能工厂建设运维标准群成功入选，标志着我省在智能制造标准化领域的探索与实践获得国家高度认可。记者今天从国家统计局辽宁调查总队了解到，四月份辽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4%，八大类商品及服务价格同比呈现6涨2降态势。其中，黄金饰品价格上涨58.3%，影响价格总水平上涨约0.28个百分点；在外餐饮价格上涨1.6%，影响价格总水平上涨约0.13个百分点。本台报道。
15: 北斗融媒 APP 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已经正式上线，打开北斗融媒 APP， 进入东北超频道页，点击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就能预约购票。
0: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15: 再见。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2: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肥贵。
4: 上官风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龙媒，嘿嘿，认准北斗龙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1: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

玉藏途中，辽河归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国事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0: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0: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0: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
1: 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6%。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玛丽·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0: 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做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今天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5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5月12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

0: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5月12号，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2号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5月12号上午，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5月1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2: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一批前沿技术加快突破，新赛道培育扎实推进。
0: 不久前，在北京，全国首家太空算力创新中心启动筹建。太空算力就是把地面的数据中心搬到太空，在天上完成数据采集、处理和输出。今年，我国将加快布局和完善太空算力产业生态。在上海，正在打造的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零部件中试平台，围绕减速器等5类零部件搭建小规模的试产生产线，可以提供72项测试验证，大幅降低人

0: 型机器人的开发门槛。今年以来，围绕通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原子级制造、清洁低碳氢等重点领域，国家已累计部署未来产业创新任务接榜挂帅攻关任务100多项，建设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同时系统布局一批未来产业重点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中试平台等，加快前沿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转化进程。在山西，氢能共享单车走向城市街头，物流干线上15000多辆氢能重卡穿梭运营，当地还在规划建设多条跨省氢能物流大通道。此外，今年国家还将梯度培育一批重点领域独角兽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立足各地产业基础，有序推进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共培育高新技术企业50.9万家，193个创新型产业集群集聚各类创新企业5.4万家。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边远山区和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自来水。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比2020年底分别增长了13个百分点和21个百分点，提前2年完成规划目标。今年，我国持续扩大城乡供水一体化、规模化供水范围，加快提高牧区、山区、高寒高海拔和偏远地区自来水普及率，力争到今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分别达到97%、73%。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主题，各地各部门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教育活动，提升群众防灾避险能力。今年主场活动设在江西南昌，现场结合江西当地自然灾害特点，用情景演绎等方式为大家普及避险知识与自救互救技能。活动对基层防灾避险优秀代表进行了表彰。在海拔3200多米的四川阿坝县，当地应急部门组建了马背宣传队，走进牧民家中，面对面传授森林草原防灭火等避险知识。在陕西省安康市县河镇，当地开展了乡镇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演练，模拟降雨量达到预警阈值，系统自动报警后，网格员、监测员立即上门组织群众转移。在北京国家地震紧急救援训练基地，应急少年说主题演讲引发了众多孩子的兴趣，现场观摩应急救援先进装备，让大家亲身体验高科技加持下的救援场景。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幅约29%，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护士占比超过80%。我国实施改善护理服务行动计划，护理工作逐渐从院内延伸至院外，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今天，在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中方与巴西等多方签署19项合作协议。大会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升级版、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8项重要成果，为全球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实践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标准。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6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4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日前印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

0: 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建立具有我国产业特色的纺织服装品牌评价体系。今天，全国妇联在浙江台州启动2026年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活动，联动各级妇联开展家风故事宣讲、家风管研学、人工智能赋能家庭教育等活动，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帮助家长强化品德教育和亲子陪伴，促进孩子全面发展、健康成长。今天，西安至十堰高铁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今天，东北地区最长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首段合龙。长海大桥连通起全国唯一海岛边境线大连长海线与陆地，全长25.5公里，跨海段19公里，设计时速80公里。建成后，过去1小时的船程将缩短至18分钟车程。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3: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2: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4: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2: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的各项权利，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只会失败。他同时表示，拖延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越高。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但伊朗在基于美方的回复中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他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以色列军方11号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7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称，11号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和火箭弹袭击以军目标。此外，根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11号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以来，以军袭击已导致黎巴嫩2869人死亡、8730人受伤。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1号在访问乌克兰期间表示，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从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据乌媒报道，德乌两国防长当天签署了国防合作意向书。俄罗斯方面此前曾表示，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阻碍局势的调解，直接使北约成员国卷入冲突，是在玩火。 德国联邦统计局今天公布的中值数据显示，德国四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9%，高于三月的2.7%和二月的1.9%，为2024年1月以来最高水平。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三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同比下降2.9%，为连续第四个月同比下滑。日本媒体报道称，食品为主的物价上涨导致消费者减少购买，支出明显回落。此外，出于对中东局势紧张推高油价的担忧，节俭意愿可能进一步上升。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地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靠岸后的人员撤离与转运工作全部完成。邮轮当天离港，并驶往荷兰鹿特丹港。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世卫组织官员11号表示，对于回到来源地的船上人员，提倡对他们实行健康监测和主动检疫隔离。由于汉坦病毒并不容易在人际间传播，对公众风险仍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上官峰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融媒，嘿嘿，认准北斗融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3: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你一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5: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3: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3: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6: 是真的，我也没。

0: 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小李，给我开两个房间。
1: 好嘞，
2: 秦家木，
0: 这是什么地方？
2: 啊，这是招待所。
0: 来，餐桌207205。
2: 好的，好的，207205哈，跟我来吧。

0: 进来吧，你们就住这儿，需要什么就到楼下跟服务员说，吃饭挂账，回头我来接。钥匙，
1: 秦建木，辛苦你了。哎呀，
0: 客气什么呀？那个，你们今天也辛苦一天了，累了，早点休息吧。那我就先回了。
2: 哎，好，谢谢阿姨。
0: 哎，那我送送您。
1: 不用，不客气。
0: 啊，慢点啊。
1: 哎，好，再见。
0: 哎。
3: 哎呀，这小屋，行啊！啊！哎呀，爸，你看，软的。
0: 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就看你上蹿下跳的。这又没啥人。
3: 头一回来这个地方，你干啥这么说他？
0: 爸，你看，你不也这样吗？
3: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

0: 这甭管怎么说，咱也是亲家，怎么都不让进家呢？哎呀，
1: 行了行了，咱不就是走个过场吗？咱呢是来嫁闺女的，哎，你看看人家韩书记那是多忙啊！
2: 啊，哎，艾德勇啊，听说你老婆可是上能通天的人物，都通到市政府去了。
3: 什么？市政府？
2: 就别装了，本来厂长是铁了心要开除你，就因为上面一通电话给压下来了。
3: 什么电话？谁打的电话？
2: 别不好意思了。其实也没什么，这些知青十六七就下乡，谁没个老情人就相好的呢？哎，幸亏你那老婆没和那个大官的儿子谈成，不然早没那什么事儿。
4: 我去，大爷，你他妈再跟我说，
5: 你干什么呀你？

0: 你欺负我！你等我收拾你！
1: 大勇，
0: 你怎么了？啊？怎么多了？怎么了？
1: 你喝酒了？大白天喝什么酒啊？你怎么今天不上班回来了？
0: 姐，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老子想喝就喝。
2: 饶了你！把我的话当成放屁！你。

0: 哎，回来了。
1: 啊，
0: 那你去吧。哎，
1: 你让他去哪儿啊？
0: 我让他把思纯的父母都接过来。
1: 那我跟他去吧。
0: 啊，
1: 咱家总得派个代表啊。
0: 啊，那去吧。
1: 好，走吧，小山。

0: 哎，对了，
1: 还缺一个位置啊！
0: 不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正好。
1: 哎，对了，还得快点呢，我喝杯酒，意思意思。我起码有个会。
0: 用什么叫你喝杯酒，意思意思？你意思什么呀？你把这么多人招到家里来，你就走了？
1: 我在家，家里的事我也说了不算呢，不还有你呢吗？你
0: 我能干什么呀？不行，你不能早我告诉你。
1: 哎，对了。

0: 给老韩家长脸呐！万一人家喝不好吃不好，把宫里领走，你不傻了？
1: 不可能，
0: 快告诉我在哪儿呢？啊！求你了，快！
2: 书房、立柜
0: 后边
2: 藏着呢。
0: 对，我知道，
3: 就故意问你的。
1: 那你还问什么问呢？
3: 刚才我们家老韩看见咱们俩在一起了，你怕不怕呀？我怕啥呀？我认真的完成领导安排的任务，这是我的责任。哦，我就是任务是吧？行，你小善，你给我停车，我下车。
4: 停车！
3: 哎，你干什么呀你？开玩笑的吗？你在我心里边那是什么地位，你还不知道？
1: 什么位置啊？
3: 还用说吗？<笑>
1: 当然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位置。行了，你这会说好听的。<笑>

0: 楼下。
1: 哎，停停停停停停停！
0: 别下去，
2: 同志。
1: 啊，你怎么骑车的？你还把人撞的！
2: 声乐
3: 是故意的，哎，
0: 真不是故意的。
1: 小心点，小帅。

0: 说好了五点钟来，这都过2点多分钟，咋还不来呢？还没来。没准什么事儿，可耽误了吧？哎呦，
1: 王涵，咱要不咱这样，咱自己去，厂里就这么大点地界，咱还找不着他吗？
2: 行，我爸说的对，咱鼻子也长嘴呢，问呗。
3: 咱不给你添麻烦。
1: 好好好，那就走吧。
0: 走走走走。
1: 刘佳姐。
2: 感觉好点了吗？护士还有几瓶啊？还有一瓶。刘佳姐，你觉得好点了吗？点完这瓶就好了，没事了啊，放心。交完钱了吗？
4: 交过了。
2: 啊，好。
4: 这是交费单，还有病历本。你啊，陪着他，让他睡一会儿啊。
2: 嗯。
4: 我还得见人去呢。
2: 那你快去吧。
4: 哎，小善，啊，咋了？别告诉我爸妈，还有我哥。那他们要问怎么办？你就说我有事儿。啊，快去吧，慢点开车啊。
2: 哎。
4: 哎呀，爸，这边，这边，这边。
2: 这是哪儿啊？啊，
5: 大街这是啊。
2: 我说等等，你们偏不听，这是哪儿吗？都找不着了。
4: 这边，哎呀，爸，这边，那不就绕回去了吗？走走走，这边，慢。

0: 就不知道了，就听他们说什么自己去什么地方，不用接了。
1: 好，谢谢。这是一号，这个是二号，这就二号。富川，哎，你店呢？我是思纯的哥哥。
2: 哦，哎呦，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走走走，
1: 好好好，
2: 里边请，里边请，哎，走，请请。
3: 陈主任，思纯家里来人了。
2: 哦。哎呀，亲家。
1: 阿姨好。
2: 怎么这么晚才到啊？
1: 我们也想早到，不说派人去接我们吗？
2: 啊，
1: 等了他一直没来，想来想去怕你们着急，我们就自己打听过来，挺好找的。
2: 啊，是吗？
1: 啊，
0: 爸妈，你们来了。
2: 哎呀，你看这孩子，
0: 累坏了吧？
2: 高兴的。思纯啊，赶紧叫爸妈进屋啊。
0: 哎，走走走，进屋
2: 进
0: 屋，走哥，
2: 进屋进屋，来来，
3: 里边请。
2: 啊，好。
1: 春春，
2: 你怎么回事？去哪儿了？不让你接人去了吗？人自己走来了。
4: 路上有点事儿耽误了。
2: 行了，你去忙吧。
4: 哎，
0: 进来嘛，在这儿。进来。
1: 哎呦，哎呦，安叔。
5: 哎呀，我们终于愿意坐在一块儿吃这顿饭了啊！来来来来来，
1: 哎哎哎，
5: 坐坐坐坐
0: 坐
5: 坐
0: 坐坐，爸妈，
5: 哎，
1: 来来来来来，
5: 别客气别客气，来来来来，哎，把墨汁叫下来。
0: 哎，
5: 别客气，还有快坐吧，来，来来来来，
2: 坐坐坐坐，不客气。
5: 哎呀，这事我早就想，你看我跟他说，我说把你们请到家里来吃顿饭，早就应该见个面了，对不对？
2: 是是。
5: 哎呀，来了。
0: 来了来了。
5: 哎，墨汁。

0: 有人吗？有没有人啊？
1: 同志，
2: 麻烦问一下你啊，那楼上207房间里面住了几个人啊？
3: 你是说陈主任带过来的那几个人吧？
2: 哎，对对对，
3: 刚才他们几个一块出去了。
2: 出去了？上什么地方了？

0: 既然啊，不等他了，他有事儿回不来了。
1: 那他就不等了。来来来，
2: 把酒倒上。你看，这是我存了很多年的茅台。
3: 一直没拿出来喝。哎呦，
1: 那是好酒啊。今天是个喜日子啊。来来来，
2: 哎，
1: 哎，哎，我自己来吧。不，我自己。客人，我给你倒。啊，你年轻。哎呦，
2: 太贵了，太贵了，太贵了。
1: 来来来，
2: 哎，不吃，
1: 来来来，哎，
2: 少点，少点，少点。
1: 我知道，我知道，哎。
4: 来来来，你也少来一点啊！今天高兴，我多来点。好，那这样，我说几句啊。哎呀，哎，是这两个孩子，让我们这两家结了缘啊。其实，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4: 思聪这孩子好。
5: 啊，我们把他当自己的亲闺女一样。金建成，来了。
6: 这都是从小跟我一块长大的啊。来吧，我再带你嫂子过来给你们喝一杯啊。
5: 有点机会啊，等你们俩。来，干杯，干杯。
6: 不行啊，
5: 好，
6: 不行，
5: 谢谢，
6: 谢谢，谢谢，
5: 干杯。
7: 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来吧，非常欢迎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那你就少喝一口吧。
1: 哥，
2: 不吃，来。哎，
0: 吃菜吃菜吃菜。
7: 别客气，
0: 别客气，来来来来。你看，你给抢的菜。
3: 那个，实在对不起，我那还有个会等着呢，我特意赶回来吃这顿饭的。
4: 您忙您忙，
0: 咱们哥俩啊，喝酒的日子长着呢啊，你们这次来多住些日子啊。
7: 就是就是，
0: 我先去了啊，到这像到自己家一样。哎，好，好，好，你们坐啊，你们坐。
7: 没事没事，坐坐坐坐坐，
0: 照顾好啊。哎，
1: 坐坐坐，慢慢坐，
7: 坐坐坐啊。
5: 太忙了
7: 哈，不好意思啊，我们家老韩啊工作特别忙，没关系，咱们吃咱们的啊，你们别客气，随意随意随意啊。
4: 莫迟啊，思存的命是你给的，他能够嫁给你，是他的福气，也是我们老钟家的福气啊。这个孩子就是不懂事儿，小叔管他。以后你该打打该骂骂，啊，有你。
2: 那不行，从小就没人碰我妹妹一个手指头，打骂都不行。
6: 陈主任，说老实话，我们亏欠你的。你看你有个这么好的儿子，我们家思存也没有照顾好，我们就来这一回。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
2: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那你，
6: 陈主任，我们从来就没想过要和你们家结亲，以后这思存呀，就是你们家的女儿了。
7: 好，好，你放心放心，我们家啊会好好待她的。来，
2: 是这么回事儿。爸
8: 爸，
2: 来，您大伙儿点酒。哎，
9: 忠诚啊，我得好好敬你一杯。人家娶媳妇盖新房，嘿，那房基也就是垒个九层青砖。看看，青砖到顶的大瓦房，张会计家的房子都好。
10: 二姐，咱们村啊，我跟你说，属你们家最光鲜了。
2: 我跟你说，
9: 等你结婚那天也盖着大瓦房，最光鲜的就是你。
8: 好，
9: 我可没这福气。哎，来来来，啥不说了，喝酒，大家伙一块儿。
8: 哎
10: 哎哎，来来来来来来，这
9: 边。哎，张会计，不是，人家钟家大喜日子，你叹什么气啊？
2: 谁叹气了？谁叹气了？哼，我们家房子是没有他们家的好，可惜呀，我没个好妹子，赚不来钱。
11: 哎呀，这个妹妹嫁得好确实很重要，但是这个妹妹要长得跟她哥似的，那一辈子嫁不出去。
12: 媳妇儿，那个思成嫁到你们家来以后呢，村里边都很羡慕我们这个家，然后呢也很感谢你们家能瞧得起我们这个村儿。但是这个思纯呢，她也有自己的一些小脾气，但谁没个个性呢，是吧？但是她在你们家生活的开不开心，她自己心里知道，我爸妈也知道。
6: 哎，妈，哎，
2: 来，敬二老一杯。
11: 感谢大家光临啊！来来来来来来，哎，好，好好，
8: 来，一次，
11: 干了，好，好，快请坐，请坐。
6: 来来来，席间在这儿，大家抽啊，随便抽，来来了来了。
4: 哎，哎呀，思纯啊，思纯，你怎么回来了？
13: 他们不要我了。
4: 不要你了？哎呦，你是结过婚的，正式领过证了，他们说不要你就不要你了。
13: 他们说。

0: 政府也可以办离婚。啊，离婚呐！你做错什么事儿了？
1: 我没做错什么，他们就是想换人，他们想把我换了。
0: 子孙，今儿个是你过大喜的日子，啊，你可别跟他邪乎了，听我着了没有？你先找个地方躲一躲，咱别让人看见啊！等天黑了，稀散了，你再回来啊！跟爹，走走走。
2: 思辰，我就纳闷了，这么好的家庭，你往娘家跑什么？思辰哥哥，你可能有些事情误会了。那肯定是误会了，对不对？牧池，你是他丈夫，他是你老婆，他要回家，你得拦他点儿，对不对？牧池啊。
3: 钟叔，钟婶，今天特别欢迎你们到我们家来。在秀穗村八年，虽然我们联系不多，但是你们当地百姓确实给我们致敬很多的关照。就思存呢，我是心甘情愿的，换了别人也一样。但是他不明不白地嫁到我们家里来，说心里话，我是不能接受。
4: 我是怕拖累了他，害了他。
5: 行，别的不说了啊，我敬你们二老一杯。
6: 公正啊，
4: 我今儿听出来，你这当哥哥的是给妹妹来拔粪来的。那好哥哥，啊，来，我敬你一杯。
6: 莫吃，
4: 来，嗯。
6: 行啊！哎呀，什么行不行的，不就是喝酒吗？什么你？哎，
4: 你平常能喝多少酒啊？
5: 那得看根儿上。
4: 啊，我以为你一直喝呢。干！
6: 好了好了，你别喝了啊，莫吃，别喝了。
5: 妈。
3: 这辈子我是敬您跟我妈的，你们为这个残疾儿子操碎了心，给我找一个好媳妇，给我成了家。你们的爱和恩情，我一辈子都报答不完。但是你们想过没有？正是你们无私的爱，会让我无地自容。你们的恩情。 会让我承受不住的，不管我愿不愿意，我都领这个情，我领一辈子。妈，您放心，我再也不会让你为我操心了，我敬你们。
6: 没事儿，别客气，吃吧吃吧。这么能喝，还说不会喝酒？他真的不能喝。
7: 哥，你别说了。来，
6: 阿姨，来。没事儿，没事儿，他喝多了。
7: 今天本来是韩墨池大喜的日子，面对以自己的方式固执地来爱他的母亲，面对小心翼翼又有些不知所措的思存一家，想起吴代迪去了青梅竹马的娄家，韩墨池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感伤。曾经山盟海誓的爱情，变成了现实的包办婚姻。 曾经如雄鹰般翱翔的理想，被残肢冷酷地剪断了双翼。眼前的这一切，将要到来的这一切，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想发泄，他要怒吼，他要呐喊，但他没有。
8: 我是那一天的好心欢喜，夸咱们歌儿唱的好，
9: 上岸。
0: 你怎么不进去吃饭去呢？
1: 我都吃过了，我外边把车擦一擦。
0: 哎，走走走，带我去兜个风去。
1: 哎，不行不行，动车必须得领导批准。
0: 我就是领导，走。哎，
1: 不，莫迟，你别为难我，真不行。
0: 出事我给你兜着，听我的。
1: 莫迟，哎呀！
2: 小善，
0: 这表怎么会在你车上？
2: 啊，这表我认识，这是周家的表，怎么回事？
0: 问你呢。
1: 我说，这刚刚啊，我们去接思存的父母，那道上碰见柔家的摔倒在路上，晕倒了，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啊，就把他送医院了。
2: 那他人呢？
1: 在医院。
2: 谁陪着他呢？
1: 竟然陪着他。
2: 走走走走走，去医院。
1: 哎，那这屋里客人怎么？
0: 哎，要不要管？听我的，走走走，快点啊！啊，
1: 好。
4: 既然你回去吧，等我这边点滴打完。
5: 柔嘉，
4: 哥，
0: 柔嘉，怎么回事啊？怎么了？
4: 走！家里喝着喜酒呢，你把我哥带来干嘛？
6: 不是我要带他来的，他屁话了。
0: 我听小山说晕到半道上了，啊！
4: 我头有点晕，正好碰到小山，还挺巧的。哦，
0: 来躺好躺好。啊！
4: 我没事，我真的没事。
8: 别动！别动！

0: 家庭暴力，你可以到妇联去告他。你跟我走，走去我家。
1: 去你家？
0: 对。
1: 这怎么可能？我吃你别太冲动。
0: 不是，柔嘉，如果你回去，胡勇再对你施暴，谁来保护你？你就听我一句劝吧，你别再固执了啊！走，去我家。
1: 柔嘉，你的腿不好，不能在那边站太久。你放心吧，我家里的事情我会处理好的。

0: 我想明白了，我不能再让你吃苦。你跟我回家，我跟王妈说清楚，我跟思村离婚，我要跟你结婚，我要跟你在一起。
1: 柔嘉，对不起，对不起，柔嘉，我求求你，我怎么做才能赎我的罪？我们都别再互相折磨自己了，好吗？

0: 我也不会好。这段时间我过得很不好，我一直认为我不愿意拖累你，我怕你瞧不起我，我不愿意在你面前显示我的脆弱。可是我今天我都想明白了，我这些想法一点都不是。 只要两个人心在一起，这些苦难又能算什么呢？陆家，我求你了，你不要再固执了。我也不再演绎英雄好汉，你跟我回去，跟我爸爸、跟思存，咱把事情说清楚，好吗？
1: 陆家，陆家，陆家，你别吓我，陆家，哎，陆家，小沙，别愣着，开车回家呀！
2: 哦。

0: 丁姨啊，累一天了，你也早点休息吧。啊，哎呀，
1: 你也很累了，你也早点休息吧。哎呀，
0: 墨池也不知道去哪儿了，这竟然也不见面，这俩兄妹。
2: 妈，进来。

我爸呢？你爸今天晚上开会不回来了。妈，我现在要宣布一个事情，我要离婚，我要跟柔嘉在一起，请你转告韩书记，我要跟柔嘉结婚。

0: 我知道，这个事情恐怕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你跟思存已经领了结婚证，受法律保护。柔家她也跟胡勇结婚了，
1: 这事儿没那么容易。妈，柔家让胡勇给打了。啊，他现在生活的很不幸福。起初我的想法。
0: 如果他生活的很好，我也就算了，我认了。可事实不是这样。现在所发生的一切都是我一手造成的，我要弥补，我要跟他在一起。
2: 柔嘉，
0: 你什么想法？恩格斯说过，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结婚跟离婚都受法律保护。 再说了，我柔嘉还有思存，我们身上所发生的悲剧，都是你们一手造成的。你现在就给我个说法。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3: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赶紧扫码领取吧。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5: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上官方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融媒，嘿嘿，认准北斗融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9: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1: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
3: 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

0: 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1: 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隐患往往藏匿于生产生活的细微之处，事故从来不是意外，而是隐患长期积累的爆发。以显微镜查问题，用放大镜看风险，学习安全知识，排查安全隐患，开展应急演练，提升应急能力。安全永远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你我他都是安全守护者，让我们共同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人民防线，守护国泰民安，江河安澜。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长滨海路。
1: 思存呐，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很难过，可是有些话呢，有些事情，我想还是要跟你说清楚。柔家跟我们墨池从小青梅竹马，一起长大，很要好。他们两个人一起插队八年，一直在一起。如果不是因为救你，我们墨池出了意外，那柔家一定是我的儿媳妇。但是你跟墨池结婚了，柔家呢也跟胡勇结婚了，个人有个人的生活。今天的事情是因为胡勇打了柔家，墨池才有这样的举动，他是一时冲动。我相信我儿子是一个有血性、有责任、有担当的汉。

案子。如果他今天这个行为伤害了你，我代表他向你道歉，对不起。你来我们家这么长时间，也吃了不少的苦，受了些委屈。你照顾墨池一心一意的，我们都看在眼里。我也代表我们全家，谢谢你。思纯，记住，你是韩家的儿媳妇。

0: 你哪儿了？柔家啊？
1: 那没看见。
0: 柳佳姐不见了，
2: 陈主任，应该是这个方向，是这里，陈主任，
3: 这儿。

0: 哎，你们找谁呀？同志，请问这是胡勇的家吗？
1: 我就是胡勇他妈。啊，我是市妇联的，我叫陈爱华。
2: 这是我们的陈主任。
1: 市妇联的陈主任，你找我们家大勇干什么呀？
0: 我是为柔家的事儿来。
1: 柔家的事儿？柔家怎么了？ 怎么轮到你们妇联出面了？你儿子动手打柔家，你不知道吗？哟，这事儿啊，我还真没见着。那是我儿子的事儿，老公打老婆天经地义，有本事啊，你们找他说去吧。
2: 大娘，现在胡勇在什么地方？
1: 我儿子啊，上班去了。要不然你们俩上单位上找他去。
2: 要不就站在这儿等他吧，啊！不是，回来了。同志，你就是胡勇吧？
3: 是啊。找我干嘛？
2: 我们是市妇联的，这是我们的陈主任，你听说过市妇联吗？
3: 听说过，专管老娘们的官。
4: 哎，关老娘们的官找我干嘛呀？啊！
3: 胡勇同志，请你说话放尊重一点。我今天是代表妇联来找你谈话。你动手打了柔家，那是非常错误的行为。你必须进行认真的检查和反省，并且给柔家道歉。
4: 我给他道歉？
3: 对，给他道歉。
4: 哎，我们夫妻俩吵架，关你们什么事儿啊？
3: 你以为柔家娘家没人就可以随便欺负他动手打人吗？
1: 我告诉你，我们妇联就是所有女同胞的娘家，你打人就是侵犯了妇女的权益，就是犯法。哎，是犯了哪家的王法呀？啊，你今天倒说给我听听。你要是说出来了，我儿子随你处置。这真是没天理了呀！我们在自个家里过日子，招谁惹谁了啊？你闲的没事干不是吗？吃饱了撑的，
3: 不是你
1: 逼着我家狗拿耗子呀？这要说犯法。
2: 啊，这当媳妇的，你晚上不着家呀？啊，这当以前早就无话大榜了。怎么还说不得了？你这简直是颠倒黑白，明明是你儿子动手打了柔家，柔家才跑的，就你们娘俩完全是欺负柔家呀！
5: 谁欺负他了？你说谁呢？
2: 说谁呢？
5: 你动手打人，他有理的。
2: 你怎么这么清楚呀？你是看见还是听见了啊？你妇联主任难道听墙根去了你？
3: 你们说话这么难听啊？
2: 你知道我们院长吗？
5: 你给我骂什么呀？胡勇，你再给我骂什么？
2: 你给我拦你！
5: 骂你！
2: 胡勇，干什么？
5: 你给我滚出去！滚出去！
2: 这事儿可难！
5: 陈主任，
2: 哎呦，
5: 不，你给我滚出去！滚出去！
3: 这事儿可难！陈主任，哎呦，不，你给我滚出去！滚出去！这事儿太不讲理了！妇联的陈主任欺负我们妇女寡母了！哎呀，真是啊！妈，走了。气死你妈我了！
5: 行行行，回家回家回家！
3: 你看你这媳妇儿，哎呀，你看见没？没摔着吧？哎呦，哎呀，我告诉你啊，他们家啊，一个凶煞把门。 一个剖腹骂街，哎呦，简直是，哎呀，把我给气死了！哎，你说柔家这孩子命怎么这么苦啊？怎么能嫁到这种人家去啊？哎，
6: 妈，你没受什么伤吧？
3: 哎呀，伤倒没受什么伤啊，就是我新买的迪卡裤子报销了。哎呦，以前我看那孔雀东南飞里说这恶婆婆弄把儿媳妇逼得上吊自尽了，我还不信呢。 哎呦，今天一看是真的，是真的啊！哎呀，我跟你说吧，像这种人啊，组织上就得好好的处理他们，恶人就得遏制。哎呦，你要干什么去？啊，
5: 我去找找。
7: 别骗我了！
5: 你是不是找那胡勇算账？我告诉你，你不准去！
7: 瞧
5: 你多嘴！你这怎么去打架？打架也不能一个人。
7: 你现在有老婆，人家有丈夫，你这样去算什么回事？
8: 宋思存，我警告你，
0: 你现在不应该再吃柔家的醋了，他已经失去一切了。你知道他昨天怎么跟我说的吗？啊？
1: 把我送回去，把他娶回来。
0: 你就是个木头脑袋，要依着我还就把你送回去了。可是柔家怎么说？说你现在把这个姑娘送回去，送回村子里，她怕是没脸活人了。你听见了吗？
1: 他真这么说的。
0: 你还不相信？回去。
1: 不行，我必须跟你去。
0: 行了，你就别跟着添乱了。
1: 我不添乱，我打架是一把好手。还有，以后你帮柔家，你直接告诉我，不用躲着我，不要让我猜，不要让我难受。
0: 我干嘛要躲着你？你想过没有？我要随时带着你，那柔家心里也难受。你不觉得这是一种特别伤人的炫耀吗？
1: 可是我真的不忍心这么去。哎，要不这样，我去把那个胡勇约出来，你趁他不注意，朝他头上狠狠地敲几下，然后咱们再跑，好不好？其实，你这人心肠挺好的。你每次吼我，我跟你讲道理，你都是听进去了。
0: 是，
1: 嗯。我就是后悔自己那次不要那么任性的去救火，要不然你也不会受伤了。
0: 跟你说过多少回了，救你我不后悔，这事儿不要再提了啊。
1: 嗯，那说好了，以后你帮柔家不要再背着我了。
0: 根本就不懂什么是男人，什么事都跟自己老婆说，那叫男人吗？
1: 你承认我是你老婆了？
0: 就承认你是我老婆了。

0: 大爷，知道我？哎，刚刚还在这儿吗？哦，在大门外。啊，你们找我？
1: 你就是那胡勇。
2: 哦，怎么着？
1: 你有谁呀？
3: 明白了，你到底是谁啊？刘家是你老婆吧？啊啊！你大老爷们打女人，你好意思吗？你他妈还是个男人吗你？
4: 等会儿等会儿，
1: 你就是那韩什么石是不是？
4: 没错，我就是韩墨石。
1: 行，我没找你，你倒找上门来了，你他妈！
4: 干什么？猴子不跟你斗，你去躲开！老爷们打架，老娘们别掺和。来，咱俩单挑。
1: 来啊！怎么着？谁先来啊？我这。
4: 你让！

0: 韩墨池和胡勇的这番打斗可以说是不打不相识。因为柔嘉，胡勇视韩墨池为情敌，为了柔嘉，韩墨池向胡勇暴打不平。两个以前从未谋面的男人就以男人的方式开始了他们的交往。思存成了墨池的妻子，柔嘉嫁给了胡勇。表面上看，这生活恢复了平静，但是有一些伤疤已经深深地烙在了每个人的心里。柔嘉嫁给胡勇，其实这是她心灵深处对韩墨池最深的责怪，也是最深的爱。而韩墨池也将为这段感情继续付出代价。人的一生，在情感中每一次心的触动，都是对内心深处最真实自我的背叛和放纵。表面上是惩罚别人，其实最终都是惩罚了自己。
1: 胡勇，你给我记着，你要是再敢欺负柔嘉，我欠你一次，我打你一次。
2: 那你最好快点，别让我等太久了。
1: 啊，有种

0: 轻点儿。你说你这打完架，刘家姐回家，不会又挨揍吧？
1: 不会。我如果再敢找刘家的麻烦，我还去找他，一天打他一次，我的打服为止。
0: 打架有瘾啊！你上学的时候是不是特别爱打架？
1: 那是。
0: 刘家姐这会儿应该下班了，不知道你这一天过得怎么样了。
1: 行了，别为柔家操心了。从现在开始啊，关于柔家的讨论到此为止啊。
0: 我是真心实意的想帮助他、关心他。
1: 我替他谢谢你，心领了。我们俩之间讨论柔家的话题，不是一个聪明的选择。

0: 麻烦你去看一下。
1: 哦，好。
0: 怎么不拿药箱啊？
1: 是，就是忘了。

0: 上来啊。要是咱俩都考上了，咱俩可就是同学了。
1: 是啊，
0: 那你太老了。
1: 老人们，你考得上吗？哎，对了，你看啊，从66年到77年，所有的初高中毕业生都有权利参加高考。那这样，同学之间差个十几岁很正常。
2: 听见没有啊？
0: 行了，爸，你别说了，什么时候开始报名啊？我们赶快去复习。哥，你也别坐这儿。
1: 对，
2: 抓紧时间，15年。
1: 我说，老陈啊，我刚才提议。咱们家成立一个高考复习竞赛，
0: 好啊！
1: 我做后勤，有什么要求你们尽管提。
0: 好啊，天天吃红烧肉，
2: 太简单了。
3: 1977年12月，中断11年之后首次举行的高考。就像寒夜里的火炬，点燃了一代年轻人心中的梦想。它改变了无数人的生命轨迹，也改变了墨池、思存和柔嘉的生活。一个崭新的时代自此拉开。

0: 对每一个人都是个机会啊！韩冰心，行了，你琢磨琢磨，给孩子治不提了吗？
1: 我别急呀，
2: 别急了，
1: 孩子都找到了，
2: 别急了，别急了，别想别想，
3: 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孩子，

0: 理科，中午休息一会儿。拿着，晚上呢，巩固当天学习的内容。
1: 这么学那么多东西，我不想考。
0: 你傻呀你？为什么？
1: 我考得上吗？
0: 你不是怎么知道呢？你要相信自己。
2: 还有一个多月时间，天天都是攻坚战，你要有个心理准备啊！马上要报名了，你还没有照片吧？
3: 照片？
0: 赶紧赶紧，赶紧，给我，你去洗洗洗洗啊，整理一下，拍张照片去啊，换身衣服。好。
3: 来，身体坐直啊！啊，笑一下，笑一下啊！来，准备，一、二、三。师傅，等等，我们还没有合影呢。
2: 脑子里天天想这事儿。等会儿，等会儿，一会儿，倒着，倒着。哎，再靠近一点啊！一、二、三。
0: 别动，别动，别动。
3: 好，来下巴收一收啊，笑一下，对，好，一、二、三。

0: 又愣神呢？你说照你这种学习态度，能考得好成绩才怪呢。我在想照片的事儿。
1: 不用操那个心。等过两天拿到照片就去报名去。那你别忘了，里面有一张是我们单独的。
0: 又坏了，忘了件事儿。哎，不知道柔嘉知不知道报名的事儿。
1: 改天我告诉他。不用了。你们俩真是心有灵犀。 他来过电话了，说他也在等照片呢。
0: 他什么时候来的电话？
1: 昨天。
0: 还说什么了吗？
1: 没有接到他电话，你是不是特遗憾？
0: 好好看书。死丫头，考不好看我怎么收拾你。

0: 哎呀，肥皂都掉水里了，你看看，你看看，这都泡化了。
1: 你那里边是有金山还是银山啊？怎么整天盯着不放啊？
2: 妈，你不知道这高考对我来说太重要了，好多人为了他连觉都不睡，我这都不算什么。
1: 这都是怎么了？奇了怪了啊！这些天呢，净在大街上看着人抱着书本啃，走路撞了电线杆子也不知道疼。
3: 陆佳，
4: 啊，
3: 陆佳。我们赶紧走，报名照片都洗好了。
4: 真的
3: 啊，
4: 等我一会
3: 儿。嗯。哎呦，慢点。
1: 你来了。
3: 嗯。
4: 妈，我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啊。哎，这衣服留着，你别洗啊，我回来洗。
3: 走吧。哎，这要吃饭了，快回来呀。
4: 哎。
5: 恐怕是轮不上了，真应该早点照相，这样就能早点来报名了。
3: 要不今天先放了，明天再来吧。
5: 那不行，明天万一人更多怎么办？不管怎么说，咱们都得报上名。
3: 那要不这样，我们今天先排着，然后什么时候排到的话，晚上就留一个人在这里站立着。
6: 陆池啊，
7: 陆池，你把门打开啊！
4: 莫池，你开门啊，莫池！
8: 回去好好复习啊！
4: 对。

0: 好，下位。
1: 报名费5毛。哎，我签的表。哎，等一等啊，小伙子啊，你这腿好像有点问题。
2: 对，少了半条。少了半条。哈，根据有关规定啊，残疾人是不能参加这次考试的。啊？
1: 不是，凭什么呀？哎，我是66年高中毕业呀，符合报考条件啊。来，您看我毕业证啊，您看。
0: 我们这是由明文规定的，我们也不能违例。收拾吧。

0: 不是，残疾人为什么不能考啊？谁规定的呀？哎，我腿虽然坏了，但是我手没坏，脑子也没坏啊。再说我这安了假肢了，你看，这行动自如，我跟他们有什么区别啊？
1: 对呀，
0: 怎么就不能考了？
1: 为什么残疾人不能考？他很聪明，肯定比别人考得好。
0: 我们走上半事，好了，小伙子，别闹了，回去吧。
1: 不是，
0: 后面还有那么多人。来，下一位。

0: 吃饭吧。吃饭吧。你别难过了，不考就不考，反正他们不让我们考，我们还不稀罕呢。
1: 谁规定的？啊，什么他妈规定？你把规定拿来我看看。
2: 你别，
1: 我怎么就他妈不能考了？我他妈张考人怎么不能考了？
3: 你冷静点，小伙子，
4: 冷静。
5: 报名费，报名费给我。
6: 你钱还没给我呢，
1: 什么他妈狗屁规定？
7: 算了，
0: 行行行，
7: 算了算了，
0: 这。
7: 哎，下一个，下一个。

0: 这是改变命运的唯一一次机会，你知道吗？对于我们这一代来说，是重生的机会，是唯一改变命运的机会，你懂吗？
1: 机会有很多，不一定非要上大学嘛。
0: 别烦我了，你让我安静，让我请你出去。
1: 那个海明威说了，你不能被打败，只能被消灭。那个外国佬都这么勇敢，你这点挫折算什么呀？
0: 出去！
2: 反正不管怎么样，我都会陪着你的。
0: 你陪我干什么？你陪我干什么？我完蛋了，你知道吗？
1: 我这辈子只能靠爹妈养活，只能关在这间小屋子里虎虎拆荷。98，好，
0: 又1000个，
1: 咱们把这1000个送过去，就破纪录了。11块钱，
0: 真的？走，跟你一块去换钱去。
1: 我他妈完蛋了，你陪我干什么？
0: 永远彻彻底底的陪着你，傻丫头，你怎么还不明白呢？啊！我现在明白了，从我失去这条腿开始，我就应该明白，生活的大门永远向我关上了。我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我梦想的大门永远不会被我敞开。出去！

0: 现在可是妈唯一的希望了，一定要好好复习，好好考。
1: 妈，那我哥怎么办呢？你给我爸打个电话，让他想想办法，好不好？
0: 这制度是国家规定的，你爸那人那么大公无私，不可能。
1: 那我哥也太可怜了。 他要是有考试资格，他肯定能考上最好的大学。太不公平了！
0: 我只要是有机会，他一定能考上，一定能考上北大。
1: 就是。

0: 这是妈给你买的麦乳精，给你增加营养，你带到学校去喝，每天补养一下身体。复习的时候，晚上不要太熬夜，努力啊，姑娘。记着，你现在是爸爸妈妈，是我们这个家唯一的指望了。
1: 知道了吗？
0: 去吧。

0: 费灵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验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0: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柔压加多频振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

0: 特别寻找一万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上官方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融媒，嘿嘿，认准北斗融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3: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4: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0: 营口红旗大集，一个从清朝营业至今的全年龄游乐场，在时尚巅峰赛掌控全场的营口，赶大集赶出了持续300多年的坚挺潮流。
1: 盖州这边面这个剪影的也特别好，
2: 自己挑的就好。开机时间夏季2:58，冬天是早上6点。
1: 这是饼干啊，是大集的特色。东北大集里边这做饼干的特别多。
3: 哎，腰台腰台，
1: 你快来看看那个海带丝啊，就这么摔了。
4: 全是你硬，二梨湖卖谁呀，姐们儿啊？卖的全是卖硬的，卖不出
1: 去
4: 卖谁？谁
1: 吃啊？卖货都得站着卖，站上面。就咱东北人的性格，就这么豪爽。
0: 没有过山车，不靠海盗船，从6个月到600个月都能逛得尽兴，靠的不是肾上腺加速分泌。而是实打实的嘴里满足。集上俏货分两类，一是本地宝，一是显眼包。
1: 好吃，真好吃，让你尝。哎，这梨是咱这边种的吗？啊，这什么品种啊？
5: 风水。
1: 什么梨？
5: 风水梨
1: 啊！我天哪，这梨嘎嘎甜，我真甜。
6: 哎呀，太热闹了，就逛这种大集就特别有氛围。
7: 很好的啊，这是咱八县本地的啊，纯鲜一捞的啊。
8: 这个是多宝鱼，
6: 这些都是咱本地特色鱼呗。
8: 哎，像这种虾咱一般本地都咋做呀？
9: 这是纯海虾，回家拿点小米辣一炒，可好吃了。
10: 虾虾虾纯海水虾虾。
6: 本海的好是吧？
9: 对，好吃。
6: 啊，进去了。猪肉串呗，
7: 啊，这原名叫梨盒，
6: 就是一个是人多，再。

0: 别全。呀，这是什么打糕是吗？
1: 打驴打滚儿新做的。
0: 哇，现打呀！哇，
2: 来红旗大集必须得上我这打卡啊！哎呦，哎，用咱们这个本地的大米打出来的打糕和驴打滚儿，它就是好吃，
3: 尝一尝。
2: 它因为它甜，它有那股香糯，是不是？
0: 对，
2: 就是我们营口挨着大辽河嘛。
0: 啊，所以咱们这大米好，是因为是喝的是辽河水，
2: 对，
0: 淡淡的水源。
2: 哎，每人都尝尝看，
1: 不用，
2: 尝一尝，
1: 尝一尝
2: 没有问题。真的是，我们这个红旗大集啊，给我们这些手艺人创造了很好一个平台，给老百姓也创造了很多的方便，这摆什么都有。
4: 凉菜啊，
5: 大茄子，
4: 来，老
5: 板
4: 上来，
5: 爸爸，你是大茄子。
6: 地产的蔬果，鲜活的鱼货，不用叠优惠券，不用等双十一，每逢258，当地人赶早往集上撂，活捉那些水灵的显眼包。
7: 我去，我这卖什么人这么多？好火呀，真火！
8: 那个是谁的呀，小平啊？
1: 不是我的，那是我的，
8: 这儿他妈都一样钱的，是不是有了啊？
7: 跟抢一样，跟打仗一样。
6: 这
7: 是我的根儿，
6: 他是东北人的根儿。这位小眼聚光、善使超萌歪头杀的饼干小哥，江湖昵称营口小月月，只要出摊情绪价值必须拉满。靠老式饼干，这个显眼包妥妥成了大吉红人。
8: 大哥，尝尝我做的老式鸡蛋大饼干，软。
7: 好吃，真香，香。那他们都这么来尝的话，你不能亏了。
8: 尝回家我包吃，我不要。对不对？你不要我尝，肯定包的。对不对？哎，压箱底的啊，真就这些了。这个是我东北秘方啊，老式香蕉条。
7: 它里边有馅儿。
8: 对，红豆馅儿的。哎呀，都啥？就是红豆，好吃。
6: 香蕉条，像香蕉吧，成条吧，不得不佩服东北人的起名艺术。这种带馅儿的老式东北糕点，在环肥燕瘦的糕点圈胜在纯粹。面糖油按比例调和，少许泡打粉，外形蓬松酥软。醒发好的面团裹住绵香的豆沙馅儿，双手带过一搓，不用发力，香蕉条胚子完成修身塑形，简约而不简单。
8: 尤其这张皮儿刷三遍蛋黄之后，炒着色比较深。
1: 老乡，哎，把香蕉给我要点，点啥
8: 都。大姨，不卖我都不卖吗？早就给你订好的一样。
7: 昨天没买着了香蕉。
8: 大姨就不买了。
1: 昨天没买着。
7: 好久没买着了，着急了。不就他家香蕉好吃是吧？你看大姨，可怜小眼神儿。
1: 没有了。
7: 刚才那个香蕉条挺好吃，完还有啥好吃的？
8: 如果自己烤的，如果的味道吗？
7: 如果啊，
9: 卤那个卤
7: 啊卤，哎，卤我第一回吃。
6: 卤果，名字更传统，优质手工东北卤果，法门全在原料兼容并蓄，鸡蛋油酥统筹结合。刚烤好的卤果，外皮栗子棕，内里却是金黄，表面那层芝麻被到半焦，油香擒住糊香，多添一丝韵味。
7: 好吃不
8: 好吃？好吃。
7: 淡淡的糊香味儿，哎，这挺好。你带我溜达溜达呗，行吗？
8: 什么不行？
7: 我第一回来。哎呀，太好了！
8: 大集热闹
7: 啊，热闹，好玩。
6: 除了答对集上的美食显眼包，其实逛大集还有一种更经典的玩法，就是像开盲盒一样寻找当地独有的特产本地宝。
8: 哎，这个国光好，什么地方的？
10: 万家岭
8: 的苹果有没有？这国光是咱大集特色，
7: 这是小时候吃的苹果，很多
8: 小味也是挠挠的。
0: 哎，这是什么羊啊？
11: 咱盖州羊，
0: 咱盖州哪儿养绒山羊养的多？
10: 那个鸿运林场他们那就养绒山羊。
0: 你别说了，你说了，我现在我就想端一碗喝一下。绒山羊，对，
10: 比我身体好。
0: 他刚才形容那个羊汤啊，我这哈喇子流下来了。我现在满脑子啊都是羊汤，我。

0: 找杨轩，哎，找杨，找杨轩，杨汤，杨轩，杨，哎，先找杨嘛，先找着好吃的再联系他。
1: 呀，啊，这就是这碗鲅鱼圈特色了。鲅鱼圈是啥？嗯，鲅鱼圈，鲅鱼圈，
2: 来鲅鱼圈必须吃鲅鱼。
1: 这个味儿怎么样呢？
3: 这个味儿啊，我给你吃那个鲅鱼丸小了，这个大。
1: 我感觉一年四季都可以在这边营口，嗯，对不对？夏天洗海澡，嗯，冬天可以洗个泡温泉，哎，
3: 嗯。再说不说，我觉得营口这地方，嗯，真是一块宝地，
1: 大对外，
3: 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没有了，
1: 对，
3: 全都有。以后真挣大钱了，你还感不感激了？
1: 这是咱的本事，能不感激吗？
3: 反正我到这个咱营口大街，可能找着你是不？
1: 必须的嘛，
3: 那就行。
1: 那你看，那句话怎么说？妥妥的，
3: 你妥妥的。
4: 大吉。市井温度最具象的存在，更是一方水土美食最集中的表达。但是挥泪抛下炙热的生活样貌，寻味团的行程不得不立刻微调。
5: 糟糕，是寻味团，快快臣服北洋的可爱之下。
6: 啊，不要跑。糟糕， Oh my god， 魔法怎么失灵了？
4: 因为盖州丘陵肥沃，降水均衡的独特小气候，这里一早就有农林牧畜业兴旺发达的记载。至于实证嘛，起源于盖州的国宝荣山羊，必须得记上一笔。
7: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4: 辽南荣山羊闻名遐迩，首推就得是盖州，当然盖州羊汤得益于此，也离不了当地人对羊汤的讲究。
0: 来了，羊汤，
3: 来来，
8: 配个水饼绝配呀，
3: 热火烫手。
0: 哎，这是有咸蛋的吗？这汤底
8: 没有原味儿。嗯，哦，你先尝一口，然后你再调，哎，调点味儿。
0: 你看这个奶白当中透着一点呢。
8: 没有，就是鲜，你喝的是鲜。
0: 哦，那个是鲜味儿是吧？
3: 我放味素了一样。哎哎哎，
0: 对对对对对对。
4: 盖州羊汤，汤醇味鲜，汤底熬制最是讲究。减超一年的公羊，体重要过70斤以上，最有羊味儿。整羊收拾利索，边角清洗干净，柴火、铁锅、深井水，烧热不等全沸，头体尾皆下，肉骨脏俱全。不添调料，只留本味，这是对荣山羊最直白的考验。
0: 你这喝羊汤都不用喊，就看没了就开始提，
1: 服务到位。
0: 你这样，咱添的汤稍微放一点调料，他说又是不一样的味道。
3: 你喝羊汤放醋吗？
0: 哎，会放
3: 胡椒粉，一定要放。
0: 对 对， 对， 对， 对，
3: 而且要多放。这玩意儿加完之后，你喝完之后，哎呀，瞬间就冒汗了啊。嗯，
0: 哦，酸，一点点白醋的酸味儿，嗯，胡椒粉的辣味儿，嗯，还有汤的鲜味儿，还有一点点小咸蛋。
3: 三四月份你喝羊汤，整个什么春寒你就不会害怕了。但是这羊汤，我说心里话，一年四季都可以喝。夏天喝羊汤出大汗也是特别好的感觉。
0: 你已经冒汗了。
3: 我出汗了啊。
0: 哦，太暖了。
3: 不是，咱这汤怎么做？嗯，哎，咱这羊汤怎么做的？
8: 怎么做的？啊，就是大铁锅，大柴火。
3: 嗯，也没有什么特殊工艺。
8: 没有。
0: 嗯，主要就是羊好是吧？食材好，
3: 羊好食材好，然后做法比较古朴，嗯，啊，水好，
0: 嗯，啊，对对对，水是啥水啊？
8: 咱们的水是咱们
3: 山泉水、
8: 深井水
3: 啊，深井水
8: 是你打的，不是自来水啊，
0: 用井水和荣山羊
8: 井水，
0: 咱这个都是每天现炖的吗？
8: 对，每天早晨4:30到5点现杀。
4: 盖州人熬羊汤有秘籍，上半部功法催火久熬，柴火升温。急火猛攻，使水沸腾，一鼓作气熬煮至少2小时为佳，熬出油脂骨髓与井水交融，方能化为乳状。

0: 下半部名曰巧火慢调，柴火大小以熬煮程度把控，何时添柴，添哪种柴，添多少够，都有讲究。火太急熬不尽全味，火过弱水油分离，不能融为一体。
1: 你就上来看那个色儿，就是烫色儿，就不一样，就浓，放调料它就变味儿了，就没有这种原汁原味儿了。羊和水都不一样，它也做不出这个味儿。
2: 但我觉得刚才吃这个羊肉的话，它这个羊肉确实就有点像那个山羊嘛，就是成年运动嘛，跑嘛，就是它肉质还是偏紧实一点的，是吧？完很有嚼头。
3: 就比较有存在感的肉。
2: 对。
4: 你看，其实咱节目里也拍过不少羊汤。就这个羊汤，我觉得就跟本溪那羊汤对比，最大的区别就是这个汤呢比较清透，本溪的羊汤比较纯，醇厚，然后偏油脂比较大，
2: 对，
4: 这是一个最大的区别。
2: 你看我去那个陵园啊，陵园喝那个羊汤，陵园的羊汤就是比这个汤还要清，就是纯是清汤的羊汤，这个就是介于这种油的和清的之间。我问你个事儿啊，你刚才怎么逛完大集还跑那什么去了？跑那个找羊去了？
4: 正好有人推荐我说那个叫羊运林场，羊运林场那个地方就是最，就是它这个荣山羊的一个种，就起源于那个地方。它那羊绒特别特别厚，就是我这么一抓一大把都抓不到它的肉皮。再一个就是它这个平时养它那个它吃的东西也不一样，不说了吗？在山上溜达，吃中草药，所以它的生长习性啊，包括它这个品种啊，还有生活方式，
2: 也难怪了。就是所以说这羊肉就一点不膻，
4: 对，
2: 跟这有关系，
4: 有点关系，
2: 有关系哈。
4: 哎，
2: 我其实觉得喝羊汤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事，就是这羊汤很包容，就谁来之后都是一个原汤大底，你想吃什么味自己调，
4: 对
2: 吧？有的人就喜欢酸酸的，那多放醋；喜欢吃辣，多放胡椒，多放辣椒油。
4: 哎，你知道我什么时候会特别想喝羊汤吗？就下雪的时候。大雪纷飞，特别冷的时候，我觉得能在屋里喝上一碗羊汤，看着外边雪景，特别惬意。
2: 你知道我什么时候喜欢喝羊汤吗？
4: 你什么时候都喜欢喝羊汤？
2: 只要有羊汤，我都爱喝。

0: 西海岸日落，独属盖州这座海边小城的浪漫，会让你甘愿为它停下寻味的脚步。
1: 哎，真有啊，就那小白盒那个是吧？
2: 那个不是，旁边，
1: 壳。

0: Tequila。
1: 你没来过吗？之前
2: 没有没有没有。
1: 这也是我来之前我做了一个攻略啊，这是咱们盖州北海的一个观看日落特别好的一个地方，西海岸。

0: 大的区别是什么？
1: 一个是早起，另外一个是不用穿碗。
0: 不是，咱们气氛都渲染到这儿了，你跟我来个早起。
1: 那不是，我真没想到，我真没想到。
0: 你看那边那个礁石，再配上现在这个夕阳，咱就别说话，你就看着日落，然后听着这个海浪拍打礁石的声音。

0: 呀，小心小串，这看着也不错。
1: 哎呀，闻着真香啊！
0: 嗯，哎呀，真的。
1: 是吗？
0: 哎，咱盖州这边都是小串呗，吃的。
2: 小串对。
1: 为啥爱吃小串啊？
3: 盖州就是特色。
1: 就特色。
3: 小串
1: 啊，吃小串配点啥好吃？
3: 吃大块
0: 吃。吃小串配点啥呀？
4: 有小米豆这些玩意儿。
1: 小米粒儿。
0: 就咱这地方的人是不是都比较爱吃小串？
1: 啊，爱吃小串，马上到了，马上到了，走吧，咱往前走。
0: 哎，等一下，小串儿这怎么是个烤肉？

0: 讲啊，他家不光烤肉好吃，我朋友好几个人给我推荐，说他家这个盖浇小串特地道。
1: 盖州小串，这座小城的经典味道。到了盖州，不论身份，只看年龄，身份证揣兜，啤酒白酒小串在手，即便只能委身小孩桌，也得备注孩小别放辣。盖州小串顶呱呱。
2: 哎呀，人挺多呀。你好。
0: 哎，你好你好。两位。有位置哈，我们先点东西呗。不是说你家那个小串好？
3: 小串是必点的。
2: 必点的。哦，哎呀，还有海鲜，
0: 挺多。
3: 还有我们小泥料都是我们当地的。哦。就是我们这边特产的。
0: 你看人，我想盖州就海鲜多，你知道吗？
2: 就你看咱沈阳的那个烧烤店，你就很少能看到有这么大一个海鲜。
0: 海鲜专柜是吧？
2: 对对对对。
0: 老板，你安排。小串儿行不？
3: 就配点小海鲜呗，
0: 小海鲜，
3: 当地独有的小海鲜，
0: 独有小海鲜，反正你就看着上，
2: 你看着
3: 一定让你吃的开心。
0: 行行行，你开心，
3: 见义勇为啊！

0: 不要烧烤摊儿。
1: 周黑鲁嘞，必须吃烧烤，是的，
2: 香啊，
3: 对，
1: 就是原汁原味
3: 儿，放点
1: 儿四十八的，
2: 一点老是让县里的土包过境馋的。
4: 感谢一位贵士，那肯定是还不错。
5: 感谢一馋，
2: 那不是假的，是真馋。
4: 配点小海鲜啊，小八味儿，小花虾，那肯定是完美，还有啤酒啊。换个地方，哥两口，小吃铺子三六九，是烧烤炒菜啥都有。金管板筋烤猪手，整十个腰子俩胸口，吃嘴撸子老板。
6: 哇，哎呀！哎，一起就上了。
7: 两位是贵客呀，
8: 哎呀呀呀，
7: 品质上来呀。
8: 哎呀呀呀，
6: 这是那个花虾。
7: 对对对，是我们花虾。
6: 这个是海蜇。
7: 海蜇，这是我们
8: 那是那是小泥鳅。
7: 对，这是小泥鳅。
8: 哎呀，这小串儿。
6: 这是怎么？这是生卤的吗？还是咋？
7: 这不是，
8: 那水煮的。
7: 水煮。
6: 哦。
7: 这我们盖州一小串儿。
8: 啊。
7: 盖县必点的。
8: 必点的啊。
6: 为啥叫小串儿啊？
7: 它为了降低成本，所以穿的特别
6: 小。
7: 哎。就是老百姓大伙都吃得起。
6: 嗯。
7: 哎，所以就盖州小串儿。
8: 拿过来，谢老板。
6: 谢谢。哎呀，大小正好，一口一个。它其实就是撒了一点点盐、辣椒面儿。
8: 就生串直接烤
6: 的。对，生烤。
9: 牛肉小铁签串好，不加底口，肉串小，炭火不能太急。烧烤师傅手把小串儿，一面烤上几十秒，再翻腾到另一面，牛肉烤熟，水分不干，翻腾几番，逼出每块肉中的油脂，加上盐、味素、辣椒面，极香增味，全程不过一分钟。切记，虽说趁热撸才过瘾，但铁签子还是会烫人的。
8: 它这小串这个味道真是挺给我惊喜啊，尤其这个瘦肉啊，真的就是完全生烤的。然后它选的这个肉应该是非常好的一个部位，
6: 对，很
8: 嫩。具体哪个部位，对，我现在说不太好啊，但是真的特别嫩，
6: 很嫩。
8: 你要大块肉，它就达到这效果。
9: 上回书说到，盖州畜牧业兴旺，养牛也不差行市，肉串原料先天占优。当地的辽豫白牛，肉质细腻，嫩中夹杂嚼劲的牛里脊，用来做纯瘦小串，完美契合。那些肥瘦结合的部位，尤其是不油不膻的外脊，就成了肥瘦小串的主料。
6: 来尝尝这个小海鲜吧，海蜇来一个，还是热的呢。哎，我怎么弄不出来呢？这是一个技术活吗？啊，我怎么弄不出来呀？
9: 海蜇这种贝类对生长环境要求可不低，必须在细泥浅滩的两河水才能繁衍出规模。小串取香，海蜇取鲜，作为盖州小串的灵魂搭子，海蜇煮熟了也是一半藏在壳里等你去抠。别小瞧了这个简单操作，抠这个精细动作。
6: 嗯，哎呀，好鲜呀、啊！我有一个想法，我把它们穿成一串儿，一口吃，一口
8: 吃。你这吃来挺过瘾呗。
6: 对对对对对。
8: 哎呦我！
6: 感谢你带我吃这么好吃的。
8: 哟，这么一起是挺过瘾的。
6: 贵吗？
8: 嗯。哎呀，这很满足啊，这特别满足。这小花鸭真的是很鲜。
6: 哇。
8: 嗯。像这刚才老板们说这是盖州这边特有的，是吧？
6: 对，我今天早上在大集的时候也看到了，它这个虾本身就是有点发红的颜色，它是长在海里的，而且只有这个季节才有。再过一阵就没有这么鲜的这个花虾。
8: 其实我之前去这个营口啊，就营口人就是对这种小海鲜的这种处理方式都是特别简单，
6: 嗯，
8: 没有那么复杂。
6: 还有这个肉好滑呀。
8: 啊，是是是，就是它就简单的生卤了一下，它保持了这个海鲜原有的这种味道。
6: 嗯，
8: 哎，我觉得这个就很好。你包括这小泥溜，就这应该是也是生的，也是生卤的。
9: 泥溜名字简洁明了，它还有一个名字叫海瓜子儿，更形象说明了因为鲜美 盖州人格外疼爱它。在营口盖州一带，这种打眼看上去白里微透着红的可口小贝，每年的产量可达数千吨，但多数都来不及运出营口，就端上了餐桌。
8: 哎呦，
6: 哇，这个鲜，这个好吃，
8: 鲜到极处了，我觉得。
9: 如果说海蛳是盖州小串的灵魂搭子，咸泥溜就是盖州小串的终身伴侣。涂好泥沙的泥溜，盐、味精调出咸蛋，葱姜蒜强刺激，香菜、大料、辣椒呛透，加进白酒浸泡，一来去腥杀菌，二来软化外壳。这些家常调味料一次放入，只需静静等待鲜味升华，交给时间。
6: 哎，我知道为啥刚刚老板说吃盖州小串一定要配上小海鲜。
8: 对啊，
6: 你不觉得这个肉呢，它烤完之后它那个油香味儿特别的香，肉的油香味儿，再吃上一口小海鲜，海鲜呢又是另外的一种鲜味儿，鲜香满嘴都是，就缺一个我觉得都差点意思。你们是哪里的？
8: 沈阳的。
0: 沈阳的。
8: 嗯，
6: 是啊，
8: 这小泥溜真的好吃。
6: 是，你们是本地人吗？啊，你们是本地人吗？
0: 我们是我们八仙的。
6: 啊，哎，太好吃了，我觉得他们家这个串配海鲜特别绝。吃什么？
8: 四手，
6: 一手是多少串啊？
8: 二十，
6: 八十串，战斗力真强。
0: 总共多少公里？30公里。
8: 40分钟差不多到了。嗯，我跟你讲，你就为了吃一个美味，你开车30公里，我觉得这说明这地方这也是。
6: 对，他刚说的时候我就在想，我有没有为了吃什么东西跑30公里？有了，下次我得跑这儿来200多公里。
8: 哎呦我天哪，哦，喝挺好啊。嗯，
6: 哦，这串桌喝
8: 是不？哎兄弟，你们哪儿来的？哎呦我天，一桌四个地方啊。
6: 你觉得沈阳的串好吃还是这儿的串好吃啊？
8: 海鲜笋啊。要论起生卤这块的话，能拿起扛把子还得是盖州，就盖州的卤小海鲜，在营口乃至整个辽宁都特别出名。
6: 对，而且我发现咱们这边就是以生卤为主吃海鲜，
8: 对，
6: 是不是？
8: 对对对，它真的是小海鲜，就是以小见长。
6: 而且你看，咱在沈阳吃烤串，我们点串为主，像花蚬子呀啥的，就属于配菜。
8: 嗯，
6: 但是在咱们这儿，海鲜和这个串，它俩是旗鼓相当的。
8: 对对对对，
6: 谁都没有比谁逊色，
8: 而且少了谁还都不行。
6: 哎，
8: 就这些菜，好不好吃？好吃。老板做的这么好吃的菜，然后营造这么好的这个聚会的氛围，你别看城市不大。

0: 但味道却很十足。但我觉得真正下酒的不是下酒菜的，而是坐你对面的人。
1: 哎呦哎，
0: 咱俩就此时此刻，
1: 我真的，我就哎呀，我一串敬酒。
0: 哎呀，没有酒上瘾了，来吧，干杯。
1: 干了。嗯。世上没
2: 有一顿烧烤搞不定的事儿。在成为经典之前，美食大多都有过路边摊的履历。一手小串独特的美食符号，烘烤出盖州人热辣的生活情绪。在路上还有许多和寻味团一样慕名而来的食客，只为一尝盖州小串的风味。如果真是未成年的你。

0: 样还便宜啊！
1: 现在这网络这平台，我们卖特别好。特别肥，你看特别饱满。这个小的我们啊，推荐也是蒸制啊，有的还烤酱腌制啊，都可以。小花甲就特别新鲜啊，我们的小花甲年轻人都爱生拌啊，老年人最好是包饺子吃啊。春天第一吃花甲就是啊，三鲜饺子就这么来的啊。我们当地啊，三鲜饺子必须要是新鲜的花甲啊，带活气儿的啊。但是这个是我们当地的，这叫纸拌，特别肥，特别大啊，吃完就可以动动我啊。但是那个动完事那个胃过完也特别鲜甜啊。啊，现在的新一代，现在社会都新一代、信息化了，走了这么网络，跟咱那个吉林的刚才也过来了啊，黑龙江都过来了，都来上我们光辉码头来打卡来了。
2: 我来光辉码头了。毛蛤蚱也肥，现在带壳类的啊，带壳类的都非常肥，现在
3: 就这个季节肥呗。
2: 对，带壳类的现在季节最肥的啊。这都是新鲜，都是刚上来的。
3: 刚上来的，我看着了，
2: 这是第一网
3: 啊，
2: 开
3: 冰
2: 第一网海水，非常鲜，老肥了。
3: 这个那啥，咱那个盖州就是有啥好吃的？你给我推
2: 推。好吃的特色
3: 啊，特色啊。
2: 馅饼就小吃部就有。不用上大饭店，是小吃部就是。
3: 小吃部就行
2: 啊，正宗啊，大
3: 理。吃馅饼。
2: 锅肉。
3: 锅肉。嗯，馅饼。
4: 哎呀妈呀！你看这人，
3: 确实满了啊。
4: 剩一个桌，咱一会儿就站一个。
3: 饭店送我呀，就把桌站上。
4: 这不点了什么菜都没上呢，这什么？
3: 大哥，他家啥好吃？
5: 锅肉又好吃。
3: 啊，锅肉好吃。
4: 这个就是锅肉呗。
3: 你看这桌，这桌也点锅肉。大哥，那个这锅肉好吃吗？
5: 好吃。
3: 好吃。哎呦！不，我一会儿我一会儿点。
6: 这是特色。
3: 特色是吧？
6: 盖州的特色。
3: 盖州的。
4: 他在尝一尝的时候。啊，我都这样了，
5: 有点，咱尝过，哎呀，好不好？
3: 好，
4: 不，我咽了好几次口水了，好吃吗？
3: 好吃，哎呀，我先尝着了，赶紧，咱找地方，赶紧坐好了啊、哦！我想那真好吃。大姐，那个点菜，
7: 点菜
3: 啊！我还看人说那锅肉好吃
7: 啊，对呀，啊，搁咱家做那锅肉好吃啊。
3: 完，你再推荐一个。
7: 咱家做馅饼也比较好，馅饼，
3: 馅饼，
7: 这个
3: 哎呦我这量真不小，你看又一说锅肉肉出来了，
4: 这个量
7: 都是这个量，
3: 那就一个锅肉肉，一个馅饼，完了两碗米饭，行不行？好嘞，好嘞。
8: 哎，锅肉来了啊！
9: 整俩字儿，实惠，
3: 嗯，量大。
9: 这锅肉肉，你看这一点配菜都不给啊，全是肉。
3: 那唯一的一个配菜就是这个是吧？
9: 蒜
3: 片。
10: 过油肉是道传统名菜，传说起源于明代，盛行于官府，后传遍全国。盖州的过油肉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稍一打眼儿，得全是肉。
9: 米饭，
3: 我一点也没觉得腻，我觉得真香。
9: 嗯，好吃。哎，肉好嫩啊！
3: 我现在有一种感觉，就是吃的停不下来的感觉。

0: 我很好奇，是因为咱们这边这个人吃饭的这个做一点就是喜欢，就全是肉，一点配菜都不放嘛，就海边人独特的这个饮食方式，是不是？
1: 好像是这样。嗯。
2: 你问当地人为啥这么爱吃过油肉？
3: 这是特色，
4: 特色是吧？
3: 该有的特色。哎呀，绝版了，绝版了！
2: 这事儿还真得找个专业人士来说说缘由。
5: 最早起源于我们就是赣州，赣州万福一带就是农村农家嘛，因为家养这个黑猪肉，特别是咱家常小炒一个菜。但我们选这个贵肉呢，它就是选这个黑猪肉的前槽部位，还有一块拳头肉，特点就是它这个横竖不均。这个横丝儿跟竖丝儿不像那个里脊了，就是顺丝儿的，有一些小的筋膜，这样吃起来那口感更能有劲道一些，特别整齐，每个猪就是一块肉。
0: 第一口吃的时候还没吃到这个酸味儿，然后越吃越香。哎，这里边有醋吗？
2: 拳头肉切成硬币薄厚的肉片，稍加腌制，拌匀，四层油温时。在油锅化开，滚上几个来回。油温是这道工序的关键，既要定型油亮诱人，又要追求肉片滑嫩的口感。再次起锅烧油，蒜片炝锅，过油肉大致完成七八分。出锅前烹上锅边醋，遮了油味，提了香气。
5: 特别是这个增加这个蒜味在一起以后，更能增加这个肉的香味，特别下饭。
1: 其实过油肉讲究的就是外边也很嫩，里面也很嫩，它不是说那种外焦里嫩，它就是外软里嫩。
0: 而且它这个肉不会很咸，不觉得它很咸吗？
1: 那不会，我觉得这个配饭的话，这个咸度应该是非常适中的，非常好，就是肉。别的啥没有，
0: 不需要配菜。
1: 基本你看，都是桌桌必点。实际它这个制作过程，
0: 要，这是什么现编吗？哎，这个酸菜炒粉不，这应该叫现编。
1: 对。
0: 哎，我特别好奇它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叫现编呢？
1: 我听过一个传说，不知道真假，就说当时来了个大官，然后就到这个徐峪了。然后吃啥呀？那饭店没什么准备的，完就给大官就是有什么吃什么。东北啥？酸菜。
0: 酸菜有粉。
1: 酸菜得有吧？靠海嘛，对不对？咱这靠海，那海鲜得有吧？
0: 对。
1: 你领导来了，你说没肉吃能行吗？
0: 再放点肉。
1: 肉放肉。完，当时你说这个家家什么最珍贵呀？鸡蛋珍贵。整个菜。古代的时候，这大官一听，哎呀，这一吃挺好吃。然后你问这菜，你说这叫啥呀？我说合计合计啊，这是我现编的。
0: 你确定你刚说的这段不是现编的吗？
2: 妥妥的香味儿，马上回来。妥妥的香味儿，精彩继续。中国各大菜系名菜烹制，一般对主辅量都有所限定，做法火候也有章规。唯独这道盖州奇菜现编打破了世俗常规。
0: 你刚吃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啊？这个酸菜其实咱东北经常吃嘛。
1: 对。
0: 酸菜炒粉的味道呢，就是酸菜脆脆的，然后酸，再加上这个海鲜之后呢，它有一股鲜味儿，所以吃到嘴里那个口感呢是带一点酸。又有猪肉的油香味儿，再加上我们这个酸菜的这个海鲜的这个鲜味儿，酸香咸混合在一起这个口感。
2: 这是一道主食材，酸菜、鸡蛋、粉条。辅食材里，海货肯定是缺不得，但可多可少。紫菜、虾仁儿、栗黄。鱿鱼、海米、应季的小海鲜都可凑到盘子里来，一起提提鲜。妥妥的香味儿，马上回来。妥妥的香味儿，精彩继续。
1: 这个说心里话，就是因为我一直吃酸菜，从小吃到大。 但无外乎酸菜、五花肉。

0: 要不然酸菜炖排骨，我觉得那个
1: 就没有惊艳到你，
0: 才是酸菜打开的最好的方式。但是加了海鲜之后呢，虽然说像你说的有这种
1: 鲜味，
0: 对，有鲜味，但是我觉得它破坏了酸菜原本的那种
1: 味道。你看，这就是破坏了你记忆当中的那个酸菜炒粉的味道。
0: 但是像你说的，如果当地人去别的地方吃，还觉得你凭啥不放海鲜呢？
1: 是，就是我就是因为从小没吃过这个菜，我吃这个反而觉得哎挺好吃，挺鲜，就是因为我记忆当中没有这个味道。
0: 对，
1: 我尝到这个味道的时候觉得很香。
0: 对，你别看哈，就盖州这地方小哈。但是小地方做这种小味道的话，就是它能满足这个地区人的对美食的一种追求。那外面人进来之后呢，你尝，哎，这东西还挺有特色。
1: 小城市的小味道才是我们记忆当中的香味儿。铁乌沙的村庄散
2: 发百年香。美食是与一座城最亲密的接触，即便是走南闯北的寻味团，盖州之行也算得上眼界大开。任谁也不会想到，现编也能整成一道菜。香味飘香，田野里的欢笑声，爱的滋味化入了美食心。守着山，靠着海，撸串就得抠海鲜。在盖州人的心里，这座小城的味道从来都是清晰的，在一餐餐饭菜中流淌过的小城时光。
3: 上官峰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龙梅，嘿嘿，认准北斗融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4: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5: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6: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7: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

0: 活动，让大家近距离学风险防范知识，上手练应急自救互救本领。
1: 辽宁省2026年5·12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在营口市举行了启动仪式。活动现场，防灾减灾文化市集向公众开放，围绕消防安全、医疗救护、地震避险、应急救援等内容，开展沉浸式科普教学和互动体验。
2: 我觉得学的这些知识很有用，当危险来临时，我们可以保护自己和身边人的生命安全。
1: 盘锦市的安全科普体验市集准备了互动答题、参观消防装备、模拟电动车起火实验等多种互动活动。阜新市集中展示应急救援无人机、破拆检等装备，鞍山、本溪、朝阳、葫芦岛市等地多部门联手，现场为群众讲解灭火器的使用方法，传授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等应急技能。
3: 近距离的接触咱们专业的救援队伍，尤其是还学到了应急爆炸、应急救护等一些本领吧，
4: 进一步拉近了公众与应急救援工作的距离。市民通过抖音扫码即可同步观看安全知识大讲堂，
1: 让安全理念走进校园。丹东市各中小学开展防空防灾、地震应急疏散演练活动，辽阳市红十字会通过实景演练、实操教学，让师生会自救、能互救。
5: 我们要重视每个疏散演练，它不是嬉戏，不是走过场，而是真的学会当地震来临时我们怎么应对地震的方法。
1: 本台综合报道。
0: 今天也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接诊、分诊、紧急抢救、基础护理，从晨光熹微到夜深人静，白衣天使们忙碌在各自的岗位上，用专业与担当救护生命，用爱心与耐心抚慰伤痛，以坚守践行南丁格尔精神。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他们也收获了专属的节日温情。
6: 今天，中国医大盛京医院举行了护士节表彰活动，对全院优秀护士和30年护龄资深护理人员进行表彰。
7: 护士的这个护理工作其实还是比较辛苦和琐碎的，不管多辛苦，但是我们看见患者的这个康复的这个状态，所以其实我们觉得大家的这个付出还是非常的值得的。
6: 节日里，盘锦辽友宝石花医院平均年龄25岁的男护士们在 ICU 病房昼夜奋战。本溪市中医院的护理人员用艾灸贴符守护群众健康。丹东、辽阳的医护工作者开展健康义诊与应急救护培训志愿服务。坚守是最美的节日献礼。在朝阳显微外科医院，患者及家属们也用鲜花和贺卡向护士们表达感谢和祝福。
8: 在住院期间，我感觉得到了他们对我的那个照顾，特别暖心，他们辛苦了。
9: 能在节日里守护着大家健康，看着患者体质增强，身体好转，就是我们最大的欣慰。
6: 本台综合报道。
0: 热点辽宁每日搜索，进入今天的热搜辽宁。
10: 人民日报客户端聚焦辽宁桓仁风林谷入选第一批国家级特色生态旅游地典型案例。2011年，面对天然林全面禁伐后国有林场的生存困境，桓仁满族自治县8家国有林场共同出资组建旅游公司，创新性地提出转型发展森林旅游，打造集红叶观光、避暑度假、休闲养生、山地运动为一体的森林生态旅游度假区。经过多年发展，景区年均接待游客20万人次，有效保护森林资源，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新华社记者来到大连市长海县，探寻大连筑牢蓝色粮仓的奥秘。这里是我国唯一海岛边境县，所属海域水深流急，水质达到国家1级海水标准，处于非常适宜海洋生物生长的纬度。当地实施投放人工鱼礁工程，促进海洋生物资源增值与恢复。近年来，长海县海域的海螺、章鱼以及各种过路鱼，如鲅鱼、小黄鱼等数量明显增加。海洋牧场的生态效益显现，目前长海县有关部门协助当地企业与多个科研机构合作，致力于水下采捕机器人项目的推进与测试，努力实现机器人自主下水识别捕捞的智慧化采捕闭环。周 新网记者在沈阳市辽中区养士堡镇养后村记。

0: 录下多台插秧机往来穿梭的热闹景象。进入五月，沈阳市辽中区50万亩水稻插秧启幕，受春季低温影响，插秧略有推迟，但当地抢抓农时，依托全程机械化和生态种养，合作田种植效益稳步提升。一台插秧机一天可完成50亩作业，效率是人工的数十倍。目前辽中区全区拥有插秧机2618台，机械化插秧水平超96%。
1: 随着我省五彩消费季拉开序幕，各地夜市夜间商圈迎来消费高峰，美食、文创、休闲业态全新上线，夜间商业烟火气持续升温。
0: 夜幕降临，锦州凌河夜市灯火通明，人来人往，各种小吃香气扑鼻。人们现场制作带有锦州景点纹样的非遗铜拓印，感受传统技艺魅力。全新开放的非遗锦里文创馆内，特色文创产品、精致手工艺品琳琅满目。
2: 这边看咱们这个文创院都十分的有特色，我走的话，我一定要带几样回去。
0: 盘锦广厦艺术街灯火璀璨，摊位整齐罗列，特色美食、创意手工、音乐艺术与互动体验的融合，彰显出浓浓的艺术范儿和烟火气，
3: 挺有氛围的，然后就是属于说一边我们能感受这个夜市的烟火气，一边还能感受我们这个传统文化。
0: 2026本溪山水民谣季在晚风中激情启幕，露天音乐现场灯光璀璨，人流如织，多个本土乐团轮番登台献唱，让山水之城的文化魅力持续绽放。
4: 歌手卖力一唱，然后我们下面卖力一蹦，也是特别被现场气氛所感染，希望这种活动多举行。
0: 在营口市站前区营州福城集市，营口的历史老建筑在这里浓缩呈现，古风沉浸式演绎精彩不断，互动巡游、非遗戏法、川剧变脸等节目轮番上演，灵动可爱的海狮互动秀萌翻全场。
5: 感受一下这里的文化底蕴，正好穿着汉服可以拍一些美美的照片。
0: 复兴红玛瑙夜市立足亲子消费需求，新增萌宠乐园特色项目，成为夜市游玩新亮点。在抚顺雷锋体育场夜市、鞍山明达欢乐夜市，特色美食摊位前挤满了食客，叫卖声与欢笑声相互交织。丹东开通两条定制观光线路，串联起核心商圈景点，打造夜经济消费亮点，让市民游客玩得舒心畅怀。本台综合报道。
1: 一本好书藏着世间百态与人生智慧，翻开即是遇见，细读皆有收获。今天让我们继续关注2025年度辽宁好书推荐书目。
0: 辽宁美1.2亿年前的生命奇观是一部聚焦辽宁西部古生物化石群的科学艺术著作，它以辽宁地区出土的珍稀化石为线索，系统梳理了恐龙向鸟类演化的完整证据链，重现了热河生物群的史前生态，展现了1.2亿年前中生代白垩纪时期辽宁大地上的生命奇观。牛轭山下是一部长篇儿童小说，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策划出版，通过女孩白丑的视角还原东北抗战时期日寇推行集家并屯政策的历史，讲述她亲历亲人抗争，怀揣父亲遗留的44个玉米粒传递情报支援抗联队伍的故事，展现了东北人民的不屈风骨。鹤爸爸是一部融合生态之美与人性之光的儿童文学佳作，讲述了女孩芦花通过父亲日记发现其作为丹顶鹤保护者不为人知的坚守与奉献的故事，书中交织着盘锦红海滩的生态之美与守护者的人性之美。本书融入辽河口地域文化与生态科普知识，兼具文学质感与教育意义。散文集《江天万里》以长江文明精神内核为轴心，采用跨越时空的宏大叙事框架，从龙格山脊地理奇观写到吴越江南水乡，融合三星堆青铜文明、楚文化遗宗、赤壁治理智慧等历史切片，通过260页的行走笔记与文献考据，构建起自然景观与人文脉络交织的江河史诗。
1: 北斗融媒 APP 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已经正式上线。打开北斗融媒 APP， 进入东北超频道页，点击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就能预约购票。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

0: 上官峰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龙媒，嘿嘿，认准北斗龙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3: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4: 3602，
5: 蒋哥，你先看着啊，我先回去了。
4: 哎，好嘞。你要干嘛？回去？这什么点儿啊？
5: 下班点儿啊。
4: 什么时代了，谁下班点儿走啊？
5: 活都干完了，为啥不走啊？
4: 活是干完了，但我这不还没有走，我没有你合适吗？
5: 那就因为你不走，我就得在这儿耗着。
4: 不光你耗，我耗不也是因为他们？不，什么叫耗？这个，你刚发给我这个，我们提意见了吗？我没提呢。
5: 那你提吧，
4: 我没意见。
5: 那我怎么？
4: 哎，就是，但是我的领导他一定会有意见的呀。领导还没看呢，
5: 还提意见啊？我这方案要数据有数据，要分析有分析，观点改了三遍，模板改了四遍，字体改了六遍，我觉得挺好的，没什么要改的呀。
4: 你就是太年轻，没有咱得反向更改，更改书给领导提出意见的空间啊。
5: 硬提呀、啊？
4: 什么叫硬提？我给你提一个意见，意见你就。

0: 就像你看那翩翩风采太美妙，你看多快，我提了个美妙的小意见。稍安勿躁啊，小杨，坐一坐，我再找一找，我记下数字。
1: 你数什么？
0: 我在数这个字数啊。
1: 这电脑上不有吗？就在下面。
0: 小杨啊，你们年轻人现在计数都那么依赖于技术，那技术它也可能出现错误，你要时刻记住，跟上时代的速度，要不然你就会被
1: 误会。哇哦，强哥，你这个是在凑合还是有什么新的路数？
0: 好运脚，路数，威武。
1: 哇哦，大主，哎，你到底在干嘛呀？
0: 我这不等领导下班呢吗？他不走，我怎么走啊？你稍安勿躁，你这咋看不出来？你说话真是冒昧，真糟糕。
1: 领导不走，我们就不能走啊？这什么职场陋习啊！
0: 你小点声，别让领导听见了。嘘。

0: 讲
1: 什么？
0: 讲话呀。
1: 谁讲话？
0: 蒋经理讲话。
2: 谁蒋经理？
0: 您呢？
2: 我。哎，都没走呢，
0: 没走呢。
3: 我现在就走。
0: 哎，没有，你现在怎么能走呢？蒋经理来了，他不得给我们的方案提提意见吗？
2: 意见，
0: 意见，
2: 意见哈。意见，意见，意见，一见公主到人间，不由得本宫喜新厌，站立宫阿门叫嚣。蒋啊，哎，小杨啊，你们这个方案确实有很多问题，我来提个意见。
3: 这您还都一眼都没看呢，提什么问题？
0: 那我建议您要不要先看一眼？
2: 好，我看一眼。你看，这个方案的问题非常明显啊。
0: 很明显，
2: 太明显了，
0: 非常明显啊，
2: 太明显了，
0: 极度明显，
2: 真的真的太明显的不能再明显。
3: 那您倒是提呀、啊。
2: 啊，嗯，这个
0: 封面，
2: 封面，
0: 封面，
2: 哎，这个封面它为什么没有封面呢？
3: 因为您看的是第二页呀、
2: 啊。哦，第二页。好，封面，这个封面为什么会有标题呢？
3: 这个封面不应该有标题吗？
2: 啊，封面应该有标题，
0: 应该
2: 有，但是这个标题有问题，不够居中。
3: 不居吗？
2: 不居。
3: 不中吗？
2: 不中。
3: 那咋居中啊？
2: 那咋居中啊？
0: 那咋居他中，他不是中不中啊，领导，他问题是他没居啊。
2: 没居。
0: 没居，没居，
2: 要不怎
0: 么办？他拿炮打吧，领导。
2: 拿炮打不如
0: 他直攻，飞个象。
2: 这行了，下象棋的，浪费时间。
3: 是你俩在浪费时间。
0: 你
2: 年轻人
0: 怎么说话呢？那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你浪费了，你赶紧修改一下这个居中的问题。
2: 没错，来听我的，往左一点，再往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好，停。
3: 这不彻底偏了吗？
2: 有道理，往右一点，往右，右右右右右，停。
3: 这不又回来了吗？
2: 看得舒服多了，
0: 醒目
2: 顺眼，
0: 真好看。
2: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这个空
0: 格，空格，
2: 空格，好，
0: 加点空格，
2: 空格，空格，空空空空空空空空空，好，顺利的往下调了一行。
3: 这不就按个回车键吗？
0: 哎呀，小杨，你回车是一下，空格是很多一下，过程是很重要的。
2: 哎，你看，小杨。职场新人还是太有棱角。你看小蒋啊，刚来的时候也很方，方的就跟这个方案一样方。你看现在很圆呐，
0: 圆呐，圆。他因为领导的规矩好，那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圆方你怎么没有圆方？我就是，所以说这个方案里的圆，它不够圆呢，领导。
2: 不圆，
0: 不圆。
3: 这是我用电脑画的正圆。
0: 你拿手用鼠标再好好的画一遍，
2: 画一遍。
3: 那这能圆吗？这？
0: 我来，
2: 来，你来。
0: 哎呀，这么
2: 些年，我来指导你一下啊！来来来，跟我走啊！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漂亮！哎
3: 呀，圆吗？
0: 不圆，手没稳住，再来，
2: 再来一遍，
0: 反方向，
2: 来，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
3: 打断一下，你们是因为这个方案真的有问题，还是在拖时间呀？
0: 这看得出来就不要说出来了嘛。接着画吧，领导，那个圆。
3: 那行吧，你们在这画着，我走了。
0: 哎，超越，怎么说的？你不能走，你走的前提是我能走，我的前提是他得走。
2: 我不能走，因为领导还没走。领导没走，我能走吗？既然我不能走，那你俩走合适吗？
0: 不合适。
3: 那就因为领导没走，你们在这磨洋工有意义吗？
2: 没有意义，没哎，但是没有意义，我们得找意义。
0: 找意义，
2: 找
0: 找找意义，找不到，找点时间，
2: 找点空闲，
0: 领着孩子，
3: 我回家看看。
0: 你不能停，你唱的不错，但是不能回家，
2: 不能走。
0: 领导，意见找不到，咱们找点会，
2: 开会，
0: 开会，
2: 开会好。
3: 开什么会呀？
2: 那咱们就开个会讨论一下，开什么会？
0: 好主意，
2: 开会。啊，
3: 这得耗到什么时候啊？终于把这帮小祖宗给熬走了，
1: 现在的年轻人也太卷了，一个方案都改到第七版了还要改，主要他们不走我也不好意思走啊。当领导太不容易了。哎呀
0: 蒋总，
2: 您这是要走啊？
1: 要走。谁要走啊？没有人要走啊。
2: 没有人要走。没有人。
1: 你们是正在开会吧？啊，我正准备要参会呢。哎呀，咱们去第几会议室？
3: 那咱们就一个会议室。
2: 哎，
1: 就一个会议室。好。那咱们这个会议进展到哪一步了？
2: 进展到给小杨的方案提意见。哦，
1: 是吗？好。提完了吗？
0: 我提了。
2: 哦，我也提了。
1: 是吗？
0: 您了。
1: 好。啊，谁？
0: 您。
1: 我干嘛？
0: 提。
2: 意见
1: 寒梅傲立雪中，是吧？
0: 好，改。
3: 哎，什么呀？这都唱了第三首歌了，啥意见都没提。
0: 还有吗？
2: 意见。
1: 提意见，嗨，这个我懂，这个我明白。哎呀，我下午隐约的听到大蒋跟小蒋蒋要多讲甲方爸爸得的那个奖，但是小蒋跟大蒋蒋不太愿意提这个奖，是吧？
2: 是啊，蒋总，那要不你给小蒋再讲一下甲方爸爸的这个奖啊？
0: 甲方爸爸这个奖，小蒋其实不用讲，因为大蒋想错了，我以为小蒋是小杨不愿意提这个奖，那小杨你现在把这个奖改进去吧。
3: 哎，干什么？
0: 您听到什么了？
3: 讲，
0: 就是这个吧，加进去，
1: 没毛病。来，
0: 好
1: 加
0: 好。
3: 这啥意见都没提呀、啊？哎，
1: 你们有什么意见？怎么没有人说话了呀？现在的氛围好尴尬呀，方案都已经修到第七版了，其实在第三版的时候我就已经很满意了，我没意见了呀，歌也唱了，词儿也忘了，为了等你们下班我都进去睡两趟了。蒋经理，你倒是说话呀。
2: 完了，领导看我了，这肯定是点我呢。我说什么话呀，我没有意见，第二版我就满意了。小蒋他肯定有意见。
0: 意见到你我就呀，这也不行啊，那没有意见了，再这么耗下去我这个工作就凉凉了呀。
2: 这个班上的怎么让我觉得太漫长了，
1: 现在这个氛围让我很迷茫啊。
2: 迷茫？螳螂
0: 叫小强，
1: 小强睡在弹簧床，
2: 一整房凉，
0: 匆匆忙忙，
1: 熹妃娘娘，
2: 躲躲藏藏，
0: 相貌堂堂，
1: 神笔马良，
2: 唐皇
0: 另一本小说叫呐喊，唐皇问小羊，
2: 小羊，
3: 谁把灯关了呀？我说你们耗在这儿，我是说唱呢。哎呀，
0: 这能听见，我以为 OS
3: 呢。
0: 你压的真棒啊，
1: 那个弹簧床。
3: 打住！你既然大家都着急走，那就说出来呀。
1: 但是可以说出来的吗？可以吗？
2: 可以吗？
0: 可以吗？

0: 可以，
1: 可以。
2: 太好了，你看看人家小杨的觉悟，再看看你们两个啊，这个方案改到第七版了。我以为你们是跟自己较劲呢，还想更好啊，非要等谁下班呢？其实咱们活干完了就应该直接回家，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敞开心扉，以后敢于做自己，对不对啊？这样的
1: 是小杨吧，
2: 你嗯的铿锵有力的一声嗯啊，此处这个嗯它胜过好几声嗯、啊、杨超越是吧，你真棒，了不起呀、啊、这孩子以后肯定大有作为。那小杨，我现在复盘一下，你听我说的对不对啊？你不走是因为小奖不走，小奖不走是因为大奖不走，大奖不走是因为本奖不走，本奖不走是因为你们仨不走，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把自己牢牢地闭在了里边，不能回家。
3: 闭环的是你们仨，我想回家。
4: 三丫。
1: 回家
4: 家
1: 家啊，家不让回家，我操，嘻嘻哈哈，
0: 西化肥会挥发，
3: 走不走？
2: 走，必须得走，
0: 就走，现在就走，
1: 走
0: 走，谁先走？
2: 其实分的好啊，好问题，这谁走先？
3: 我先走。
0: 你怎么能先走？小杨，我不是说我得先走，你才能走，但是我的领导得先走，我才能走。
1: 领导在这儿呢，领导，您先走。
2: 你别，我作为领导，你们不走，我怎么走？来来，
3: 我先走。
0: 你不能走，小杨，我没走呢，因为领导得先走。
1: 领导，你先走，你先走。
2: 别，咱别客气，好吧？咱们大家一起走，哎，你们走，
1: 别，
2: 这个东西，哎，
0: 就是，
2: 你们走。
5: 啊，我听说你对象当着全公司的人的面给你求婚，那也太浪漫了，爸也为这事高兴啊。啊，不是，你说你对象他爸要来上我家会亲去，连面都没见着，你让他来，行，爸肯定给他安排好了，就俩字儿，盘他。好了，你早点回来。好嘞。哎呀，
6: 八号楼七单元，周思雨，你个臭小子，你还有脸给我打电话呀？那好好的工作咋说不咋让人开除了呢？还你别管我叫爸，我没有你这个爸，你还答应是不？你管我在哪呢？我给你找王总求情呗。你挂了吧，不用你管。
5: 哎呀，这是我亲家来了，这是。哎呀，来了！
6: 你好，
5: 你好，你好，
6: 你
5: 好。
6: 你是王总吗？啊，
5: 对，我是。
6: 啊，那你往后退一步啊。
5: 怎么了？
6: 对不起。
5: 哎，部长。不是，老哥，你快起来。
6: 我早就该来呀、啊！
5: 不是你，这你看，你就来晚一会儿，也不至于这么
6: 让你费心了。
5: 没事，我就快来坐。哎呀，我先把东西收拾收拾啊！哎呀，这两天啊，每天人都有人给我来送礼来，来一波人送一波。哎呀，都没地方放了。哎呀，
6: 来你家的人都得送礼呀、
5: 啊，啊，都送。
6: 那我来的匆忙，我也没带啥，我。给你拿瓶葡萄糖，你家有针的，不行给你挂上啊。哎
5: 呦，老哥，你这心意我领了，行不行？我收下了。哎，真能开玩笑，来坐。哎呦，我的天，一看老哥就是实在人，
6: 你看出来了是不？
5: 我就喜欢实在人，
6: 我就出了名的实在啊，在我们那块我有名的实在，
5: 是吗？
6: 王总，你相信缘分不？
5: 我相信呢，
6: 我也相信缘分啊！我一进屋就瞅你眼熟，面花的没敢认。
5: 像谁呀？
6: 像我二姨。王总，你别生气啊！你和我二姨连相，都四方大脸的。我二姨人好啊，从小给我拉扯大的啊，对我有恩。但是我二姨没有福，走得早。我现在想啊，我要是能再叫一声二姨，她要能答应一声，哎，那该多好啊！

0: 二姨，
1: 哎，
0: 哎呀，
1: 哎呀妈呀，你慢点，慢点，
0: 算满足了我一个愿望啊！
1: 哎呀，老哥重感情啊！
0: 是，
1: 哎呀，我的天！
0: 哎呀，进屋半天了，咋没看着弟妹呢？忙活啥呢？啊，
1: 老哥，你弟妹呢？已经没好多年了。
0: 进来我就发现了，我没好意思确定
1: 啊。
0: 那照这时候我还差个礼节，我补上。
1: 啥礼节呀？不是老哥，你干啥呢？
0: 老弟呀，你有香没？我给弟妹插上。
1: 不是不是不是，哥呀，这是蒙娜丽莎。
0: 啊，弟妹姓孟啊。
1: 不是，这个是蒙娜丽莎，是达芬奇画的一幅油画。
0: 啊，哎，这我这脑袋呀，啊，是画达芬奇他妈呀。
1: 不是那个，哎呀，啥都行了，反
0: 正。画的马达拉沙。
1: 不是你弟妹。
0: 莫大沙发。
1: 沙发这个好吗？
0: 老弟呀，
1: 哎。
0: 我跟你唠唠孩子的事儿吧。
1: 对，
0: 让你操心了。
1: 不操心
0: 啊，
1: 孩子挺好。怎么说呢？其实你儿子当时发生这件事儿啊，全公司都沸腾了，那都站起来鼓掌啊。就是你看着这些礼物没？都是公司人送的，高兴。
0: 我儿子人缘就那样吗？
1: 不，你儿人缘不好的话，我也不能把姑娘嫁给他呀。
0: 是。怎的？我儿子跟你姑娘还扯上了？
1: 不是，啥叫扯上了？人俩人处对象呢。
0: 啊，处对象呢？
1: 啊，
0: 不是，我问一下，我儿子叫啥名你知道不？
1: 考我呀？你儿子不叫曹同瑞吗？对不对？
0: 啊，对。啊，我儿子叫曹同瑞啊。那我今天来干啥来了？
1: 咱俩不是会亲家吗？你咋的了，老曹？
0: 没事，我就怕你忘了。你亲家，咱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1: 那什么叫商量？你说，
0: 有个叫周思雨的，你认识不？你公司的
1: 小周，我昨天开除那个。
0: 啊，对，咋的了？把他开除了？
1: 这小子旷工，耽误公司不少损失呢。那是
0: 耽误多少钱呢？
1: 70多万呗。
0: 哦，
1: 咋的了？
0: 我先，我有可能有120，先垫个首付行不？完了，我慢慢啪嗒啪嗒还，你给个面子。
1: 老哥，我想问一下，你俩是什么关系？
0: 啊，他是那个同学朋友家邻同学，当该院光屁股长大的小孩，人挺好，小孩挺好，为啥给开除了？你给我个面子，把他整回来得了，你不差这一个人。
1: 亲家，你要不是我亲家，咱啥也别说；要是亲家，那就是一个电话的事儿。
0: 哎，这，那你快点给他打电话，让他回来吧。
1: 行，这就给你打电话。
0: 赶紧上班吧。
1: 好嘞。
0: 嗯。
1: 哎呀，来人了，你先等一会儿啊，老哥啊。哎呀，谁来了？
2: 爸，我们回来了。
1: 哎、小曹，
3: 王叔好。
1: 哎呀，你爸来了。
3: 不可能啊，我爸给我打电话说他堵车了。
1: 那不对呀、啊，你爸，哎喂，老曹，老曹，
0: 啊，
1: 过来。
0: 啊，
1: 你儿来了。这不你爸吗？
3: 他是谁呀、啊？
0: 孩子，你先坐一会儿啊，你过来。
1: 怎么呢？
0: 我跟你说实话吧，这孩子他不可能认识我，从小我也没照顾着他，他妈也现在也不是我媳妇儿。
1: 我明白了。
0: 明白啥了？
1: 你是他生父，对不对？
0: 不是
1: 哥呀，这种感情我感受到，你太伟大了。
0: 不是啥呀，我没
1: 血浓于水这种感情啊，你交给我办了，好不好？那个，
0: 来，你听我说，
1: 小曹，
3: 哎，过来，
1: 抱他，
3: 啊，抱他，我不认识他，
1: 抱，
0: 不用，
1: 快呀，
0: 不用。我是吉他呀，
1: 那个，他是父。
0: 哎呀，哎呀，别上来了，
2: 爸呀，你干啥呀？
1: 来来，坐，先坐下，先坐下。来，老哥，哎呀，
0: 老弟，你看小周那电话，你赶紧打了。
1: 你先别着急啊，姑娘，站起来。
2: 爸，
1: 这是你老公公。
2: 叔叔好。
1: 叫什么叔叔？叫爸。
2: 爸。
3: 哎呀，叔
1: 啊，
3: 他到底是谁呀？
1: 你这样啊，小曹啊，叔呢，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0: 可能在很多年以前呢，有一位和蔼可亲的父亲，他因为种种的原因把自己孩子寄养了出去。当这个孩子长大了，听说要结婚了，这个父亲千里迢迢就来看这个孩子，多么伟大的父爱。小曹啊，
1: 爸，
2: 哎，对，
3: 孩子你起来，
2: 孩子你这干啥呀？起来，
1: 你这么多年去哪儿了？
2: 我一直在家待着呢。
1: 我一直感觉那个爸跟我长得一点都不像，你看咱俩长得多像，让他们看的咱俩长得一模一样。
2: 你长得可能是像你妈了，
4: 爸。啊，此时我想问你个事儿。
0: 你说，
4: 我是你亲生的不？
0: 你们啥也别拉去，这
4: 咱俩也不像啊。
0: 你也随你妈，你赶紧坐。
2: 我能求你个事儿不？
1: 那你说，
2: 你看你给我个面子，你跟你叔说一下，明天想打电话给小周，
1: 小周
2: 上班吧。啊，
1: 王叔
0: 啊，
1: 你给小周打个电话，让他回来上班。
0: 小周，不是老哥，小周的事儿我肯定给你办。今天呢，你也别走了，你俩父子刚认，我给你炒俩菜，咱喝点。
2: 我就不在这待着了，我跟你说，我在这待着不方便，尴尬。
0: 怎么能尴尬呢？
2: 一会儿他那个爸来了，看着我不舒服。他肯定说没见过我。
0: 喂，我的妈！他要敢说不认识你，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5: 王总吧？
0: 啊，你是？
5: 我老曹。
0: 啊，老曹。
5: 我来晚了。
0: 小妹儿，先别说话。你认不认识他？
5: 我不认识。嘿，
2: 怎么回事？你看。
0: 干啥呀？干啥？
5: 啥情况啊？这是啊！
0: 我就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认不认识他？
5: 我哎，我瞅有点面慌。
0: 那进来吧，老哥，你坐。
5: 不好意思啊，我有点来晚了，这路上有点堵车了。
0: 堵车不会早点出来？
5: 我不到半道就给你买礼物去了。
0: 我用你买礼物。
5: 你说我头回到亲家这来，我能空手来吗？
0: 买啥了？
5: 你买的酸奶。
0: 酸奶行吗？酸奶有葡萄糖好吗？
5: 酸奶和葡萄糖能比吗？
0: 那葡萄糖比酸奶更有油精人情味儿。
5: 你咋这么大火气呢？那我就来晚了，我给你道歉不行吗？
0: 跟我道什么歉呢？你得给他道歉。
5: 他谁呀？我给他道歉呢？
1: 他是我爸。
5: 我是谁呀？
1: 你是我父亲。
5: 这怎么回事呢？这是咋的了？
2: 兄弟，来听我说。
5: 这孩子有病啊！
2: 兄弟，你先消消气儿。我跟你说啊，你是不是来会亲家来了？
5: 对呀。
2: 我是咋回事呢？找王总啊，研究孩子那个事儿来了。结果没想到给他整生气。
5: 老哥，我明白了。
2: 明白啥了？
5: 你是这闺女的生父是吗？
2: 不是，你们咋都这么分析呢？
5: 怪不得我儿子管你叫爸呢。
2: 不是，你听我说，
5: 他叫岳父也正常。今天我看他劲儿的把气儿撒我身上了是吗？
2: 兄弟，你误会了。你
5: 老哥，你放心，我不跟他一样。
2: 哎，别跟他一样。
5: 你坐你的。你还是个人了？你连人都不是。
0: 不是你啥意思啊？
5: 我啥意思呀？
0: 啊，你来晚了，你说现在说我
5: 啊？我愿意来晚的，我故意来晚，我搁门口站半个小时我才上来。哎，我就气死你。
0: 哎，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你
5: 我就过分，我就气你了，咋的？
0: 你想咋的？
5: 你想咋的？
0: 女儿我不嫁了，
5: 我还不娶了呢。
0: 你呸！你干什么？这是
2: 停。很能听我说句话不啊？都消消气儿行不？你赶紧把小周那电话给打过去，他还等着上班呢。
0: 小周的事一会儿再说，你等我消消气儿。
5: 老哥，谁叫小周啊？
2: 小周是他公司的一个员工，也不问啥原因他就给开除了。我去跟他讲讲这个事儿。
5: 畜生！他妈人渣！
0: 你现在过分了，老曹啊！我告诉你，
5: 人家小伙好好上班，你就给人开除了。哎呀，哎，还是人吗？哎，
0: 我就开了。
5: 哎，你开了，好的你不留着，坏的你就留着。你是谁窝的？
0: 我也气死你！我的公司，我就开了。
5: 你说那小样，你。

0: 你是继父，
1: 哎，你是养父，哎，
0: 你咋的？
1: 你咋的？
0: 你啥意思？
1: 你啥意思？
2: 停！能不能消消气儿啊？你把小周的电话赶紧打了。我走了，我走完五分钟之后，你俩对一下就明白咋回事了。
3: 老哥，
0: 你怕啥呢？老哥，
1: 老哥，哎，爸，
0: 爸，
1: 爸，
4: 爸，
1: 爸。
2: 都这么叫好吗？
1: 周思雨，
5: 王总，对不起，我们这就走。王总，
1: 等会儿，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捋一下啊、哦。他是你儿子？
2: 对，你那你看个头不像吗？
3: 你这啥玩意儿？他不把咱玩了吗？这不是？
1: 那你给我个合理的解释呗。
2: 不是，我真不是故意的。我一进屋吧，你们就愣往我身上安身份。我一看气氛都轰到那儿了，我也推脱不过去啊！我真不是歹意，我真是给我儿子来求情来了。王总，
1: 先不说你骗我这件事儿，他旷工了三天，我把他开除了，有什么不对的吗？
2: 那是有原因的。
1: 有什么原因呢？旷工三天，当公司70万的收入，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话了，别跟我在这胡搅蛮缠，赶紧走，赶紧走，赶紧给我走！
5: 爸，
1: 不是，老哥。
2: 哎呀，我
1: 你这是
2: 我没事没事没事，我这刚从医院跑出来，我心脏就是刚做完那个搭桥手术，在重症监护室昏迷了三天三夜，我儿子一直在门口守着我来着。王总啊，给我儿子一个机会，我保证下回我就是死了也不让我孩子耽误一天工，能给我这一个面子不？
5: 爸，别为难王总了，咱们走吧，回医院。
1: 等会儿，这样，你也先不用回去上班了，把你爸的个病啊养好，照顾好你爸。我批准，你带薪休假。老哥，
2: 谢谢王总啊，快给王总磕头。
1: 老哥，
5: 王总，
1: 啥都不用说了，养好病，等你出院那天我去接你，到咱家炒俩菜。咱老哥俩喝两盅，
2: 谢谢王总啊！
5: 谢王总，
2: 恩人呐，
5: 我们就回去了，王总。
1: 好，
2: 谢谢王总。
5: 谢王总，爸，慢点，慢点，再见，王总。哎，
3: 亲家，这都误会了。哎呀，
1: 我这刚才冲你发这么大火，我这挺不好意思。
3: 这脾气真挺大呀，你这是？
1: 那你。你还骂我畜生了，你
3: 这事儿整
1: 的，也别说别的了，这样，这俩孩子的事儿啊，就这么定了，
3: 定了，
1: 咱出去吃一顿订婚宴怎么样？
3: 好啊，
1: 喝两盅，
3: 喝两盅，
1: 走
3: 走，
4: 走走啊，
6: 洋洋啊，咱俩这婚结不成了，
4: 怎么了？
6: 咱俩一个爸。洋洋，咋回事啊？
7: 阑尾炎用什么呢？大黄牡丹汤，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它能够有效的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内关穴，内关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它能够控制早搏和心动过速。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
8: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7: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8: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零基础学中医，那杨主任呢给我们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再有就是这个三角穴。在这儿啊，我们想问一问杨主任，就这两个工具啊和学中医都有什么关系呢？
1: 也就是说呀，中医治病是通过七种方法。哪七种方法呢？针、砭、灸、药、按桥、导引。针指的就是什么呀？针刺。灸是艾灸。但是现在呢，我们把针灸是不是合在一起了？
0: 嗯，是的，
1: 是吧？哎，砭就是砭石，药呢就是中药，按桥就是推拿按摩，导引就是练五禽戏呀、八段锦。所以我们中国人治病，中医治病啊，主要是通过这七种。那么三角穴和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两个工具呢，主要是通过我们人体的穴位和经络来调整身体，调整疾病的。主要的作用地方啊，就是经络和穴位。那咱们中医要学的东西啊，那太多了。那有些时候你说给大家伙讲点中医呀、有时候它也不太好讲。为什么呢？第一，讲的大家伙都能懂。第二个呢，如果你真想成为一个中医，你得有献身精神。大家伙看我长得老吧，我从结婚那年就长成这样，就长那么老，到现在一直我也这么老。
0: 嗯
1: 啊，反正也没怎么见老啊，反正也没怎么年轻过。啊，我跟我爱人处对象的时候嘛，上我老丈人家，我老丈人就问说，这你俩基本上八九不离十了，你多大岁数你就说实话吧。啊，反正也这么地了。我把身份证掏出来了，我说你看看，我真就20来岁。哎，他说你长得可比我显老啊，没办法啊，而且我这牙大家也看出来了，那牙龈都是黑的啊，那牙缝都特别大。20年前就这样，为啥呀？试药试的。
0: 试药？
1: 试药。
0: 哦，
1: 哎，我还是那句话啊，我现在也敢说，我开出去的药方80%我自己都吃过。你问任何一个中医什么药方最苦，如果这个中医大夫告诉你黄连最苦，那这个中医基本上算是个什么？半吊子。
0: 半吊子。
1: 真的，他自己真没吃过中药，尝过中药。真正苦的中药是啥呀？无茱萸汤。无茱萸汤里面还加了人参大枣呢，那苦的了不得，就那个苦劲儿。而且无茱萸汤不能凉喝，越凉越苦，你就得趁热喝，那个苦劲儿你才能受得了。真的，那无茱萸汤是治什么的呀？治这个病人手脚凉、厥逆、呕吐，是吧？特别苦。你说大家伙儿，你自己能去试这个药吗？而且无茱萸有小毒，有毒性，
0: 那不能，
1: 对吧？你包括那个附子，附子有没有毒？有毒。那附子刚挖出来之后得搁那个卤水泡，不搁卤水泡怎么的？隔夜烂，拿出来搁一宿就烂了。那你搁卤水泡它有毒吧？对吧？炮制，你炮制完了它也有毒。那么这个毒性是到多少颗人会有什么反应？书本上写的都是别人的经验，别人的知识，我是不很相信的啊。我们有仨同学加我4个人吧，我们4个人都有点反抗意识和怀疑意识，都不信。不信你咋办呢？有一天我们四个人

0: 哎，就像咱们自己试试呗。我们四个人煮了一锅福子，门一锁，好，谁都不准跑啊，都喝。首先第一个老大，你先喝20克。
1: 嗯，
0: 哎，第二个人你喝30克，第三个人你喝40克。那怎么的？得留一个明白的。
1: 嗯，
0: 哎，就这么试，试完之后多少客人什么反应？有没有肌肉震颤？有没有舌头发麻？啊，说手脚发热发麻，什么程度什么反应？你得试出来。
1: 哎呀，
0: 你再比方说，有很多方子，大柴胡汤。大柴胡汤用大黄，知芹下勺早生姜。哎，大柴胡汤治什么好使啊？胆囊炎、胆结石。哎，大柴胡汤很好用。啊，有一个《伤寒论》的大家叫胡锡树老先生，他的外号叫什么？大茶壶。
1: 嗯，
0: 为啥叫大茶壶呢？哎，因为他就善用大柴胡汤，人送外号叫大茶壶。
1: 大茶壶。
0: 就干各行各业的呀，你就品，一旦有一个外号，这人怎么的？这人厉害。
1: 嗯嗯，
0: 他不简单。长春有一个大夫叫王小孩吧？
1: 嗯，
0: 那治儿科治得很好。黑龙江我认识个大夫，
1: 嗯，
0: 男的，老头，60来岁了，
1: 嗯，
0: 治妇科病治得好。所以但凡一个大夫要是能赚点外号，这人了不得。所以咱们说大柴胡汤里面有大黄，有的书那里面写大柴胡汤它不加大黄，那么这个大黄到底该不该加，怎么知道啊？自己喝，熬一锅加大黄的，熬一锅不加大黄的，喝哪个好使？一喝完之后，哎，加大黄的这个好使，拉3天。你看过去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在那个乡镇医院，很多老百姓穷啊，那时候做一个阑尾炎手术全下来600块钱，拿不起，拿不起咋办呢？找中医给你看。阑尾炎用什么呢？大黄牡丹汤，金桂大黄牡丹汤，桃瓜冬仁加芒硝，是吧？大黄牡丹皮、冬瓜仁、芒硝，这个芒硝用到多少克，书上写的不太清楚，自己熬着喝，熬完之后，哎，半个小时内急，往厕所跑，裤子都没来得及退呀，啊，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什么叫窜稀，那真的跟窜天猴似的，啊，我再年轻一点，我真穿上去了，那裤子硬是半拉小时我就没提上，喝完之后感觉怎么的？感觉这块凉快，哎，肚子瘪了，舒服了，虽然很虚。腿肚子都哆嗦了，但是人很轻松，很舒服。我觉得芒硝就应该这么用，是吧？把汤熬好之后，药渣子逼出来，芒硝就跟什么呀？芒硝就跟白糖似的，哎，用热药汤一冲，芒硝化了。那个时候趁热喝最有劲儿，啊，你要放在一瞧没有劲儿。所以说这经验哪来的呀？自己喝。试出来的，自己喝中毒好几回呀。还有我父亲母亲，我也拿他们做实验。我父亲有一个眩晕症啊，就是那个美尼尔综合症，内耳室性水肿嘛。我想用50散给我父亲治，那我就试啊，多大量能起效？后来我父亲不再让我试了，怎么的？嫌麻烦。所以说，当一个中医呀，有时候你不光得是学呀。还得用自己的身体去感受疾病，还得用自己的身体去感受药材。那么经过这么多年的学习呀和临床，有一些经验和体会，说为什么跟大家伙要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图册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我们打开经络和穴位的一把钥匙，用经络和穴位来调病，安全廉价。为什么我强调安全呢？说我可不希望大家伙像我似的自己试药去，啊，那试药那滋味太难受了。所以我教大家伙的穴位呀，不是想让大家伙以身试药，是想给大家伙更简单、更安全的方子方法，啊，那么同时呢，哎，也给大家伙配了一个工具

0: 三角雀，可以点，可以按，可以揉，可以刮。有了这两个工具呢，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啊，一般性的问题，大家伙都能够得到快速的解决。那么临床上呢还有很多知识，大家伙说想继续学习的话呢，也可以扫码啊，我会给大家伙一一详细的解答。
1: 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

0: 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我们说到这个穴位治病啊，我们要问问杨主任了，这人数众多的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2: 大家伙记住啊，心脑血管病的5个要穴，这5个要穴呀是涵盖所有心脑血管病的。哎，这5个要穴是哪儿呢？膻中、神门、内关、劳宫还有合谷。膻中穴怎么找呢？好找，两乳连线的中点，哎，这个就是膻中穴，是吧？这膻中穴一开始啊没用，它治疗心脑血管病，它是用来干什么的呢？用来下奶的。
0: 下奶的，
2: 说女同志生完孩子奶水有，但是她出不来怎么办呢？就扎这个膻中穴，用劲儿往下扎啊，用来通乳的。后来发现对心脏还挺好，所以《黄帝内经》讲了，膻中者辰始之官，喜乐出焉。意思就是膻中这个穴位呢，言外之意就是膻中穴呀，能够让人保持心情的愉悦。那你说心脑血管病主要的诱因是啥？紧张、生气，还有什么？郁闷。
0: 郁闷，
2: 哎，就用这个膻中穴。这个穴位呢，大家伙记住。然后怎么办呢？用手指头也行啊，用那个三角雀更好，找到膻中穴这个点，直上直下往下去摁啊，3分钟点按。这是一个穴位，它主要是改善病人情绪问题的，就你不高兴了你往这儿摁就高兴了。第二个穴位叫神门穴，神门穴在哪儿啊？在手上，手上转拳使劲儿，哎，这边有一条筋，对吧？哎，这个筋和腕横纹的交点就是神门穴，就在这儿。中医认为这个神门神门，所以这个神门穴对于那种猝发的问题，那你看心脑血管病很多人是什么猝发性的，这个神门穴就非常好，它能够有效的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啊，预防神门穴，这是第一啊。第二，这个神门穴有助于什么呀？安眠，哎，对睡眠效果好。如果睡眠不好的话，神门配合什么？配合百会穴。我曾经治过一个农村的女同志，这女同志怎么的呢？就夏天出去干活，过去农村干活锁门关窗户不？
0: 不锁门。
2: 不锁门，就那么挂一下子，是吧？结果一个小鸡就飞到屋子里面去了，中午干完活回来，开门回家是吧？吃饭，这一打开门，小鸡一受惊，从他脑瓜顶扑棱扑棱就飞过来了，一下子怎么的了？吓着了，吓一跳，吓坏了，精神分裂没叫，啊，这神智上啊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不睡觉，人不睡觉行不行？
0: 那不行，
2: 不行，你看那个人呐。他属于病态的亢奋状态，那亢奋的了不得。当时我也是刚毕业一个大夫啊，没啥经验，我想这怎么治呢？扎俩穴位吧，一个扎了神门啊，一个扎了百会。百会穴大家伙好找，两个耳朵往前一折，耳朵尖儿连线的中点叫百会穴啊。百会穴最常用的治什么呢？是那个脱肛，
0: 脱肛、
2: 哎，过去有那个人特别虚弱嘛，脱肛，他直肠都掉出来了，扎百会穴强捻转， 啊，

0: 所以你看那个直肠，它慢慢自己就回去了。
1: 啊，
0: 哎，所以神门加百会呀，对于顽固性的失眠，哎，效果不错。那么这个神门这个穴位主要是什么？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突然发生的，这个穴位很重要啊，大家伙一定记住，因为这个膻中穴和神门穴，它的定位，你看我说的大概是这个位置。那么具体的位置啊，大家伙可以参照《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介绍的和图解。说起来麻烦啊，一看图就简单了。我们把膻中穴和神门穴用好它。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三个穴位叫内关穴，内关，腕横纹上2寸，2斤之间啊，主要呢是调控心率，使劲按，它能够控制早搏和心动过速，轻轻的按呢。哎，它能够升高心率，对于病态窦房结综合症啊、心动过缓呐、都有效果啊，调节心率的。第四个穴位就是劳宫穴，转泉，食指和中指之间的，哎，这个穴位叫劳宫穴。哎，这个劳宫穴它是什么穴位呢？中医有个说法叫八脉回阳针，又叫回阳针。啊，回阳针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扎哪儿啊？扎这个劳宫穴啊。这个劳宫穴在我们古代，就是古代人，说这个人突然得病了，像扎哪儿啊？扎劳宫穴。你看有那孩子啊，一到晚上就嗷直叫唤，也没病也不难受，到晚上就是不睡觉闹觉，啊就闹，怎么整？劳宫穴，啊这个好用。那么这个劳宫穴对于心脑血管意外，哎，有积极的预防作用，同时心脑血管意外发生之后呢，它有控制和缓解的作用。这个穴位记好了，哎，这个穴位很好啊。那么这个劳宫穴，《黄帝内经》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叫“心主血脉，藏神志”。劳宫穴跟我们的心经相连，强刺激劳宫穴呢，能够促进心经血脉的有效运行，防止缺血的发生。而且这个劳宫穴啊，我们在临床治病的时候一般都是透刺。什么叫透刺啊？从内劳宫，从这儿往里扎，直接给它扎透，穿透它啊。咱比方说颈椎病啊，那风池穴好使吧？好使。但是风池穴它底下是什么呀？大脑的延髓。哎，你那个针稍微扎坏一点儿，扎到延髓了，人嘎嘣没气儿了。有些大夫不敢扎，怎么办呢？扎手，扎手，扎合谷穴，透这个后溪穴，后溪穴在这儿，嗯，劳宫穴在这儿，合谷穴在这儿，就扎这个合谷穴，从这儿扎进去，是吧？从这儿扎出来，要么透尖儿，要么不透尖儿，就整个给你贯穿进去了，然后强力的运针，病人这活动脖子再一活动，就这么治就好了。所以对于劳宫穴，大家伙记住啊，你在刺激它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强刺激，

0: 刺激。再有一个呢，劳宫穴可以调心气。哎，肺有肺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心气的作用是什么？推动气血的运行。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呢，他的血液运行比较缓慢，我们看指甲就能看出来。说年轻人摁指甲摁住，哎，马上一松，两秒之内肯定由白转红了，是吧？这末梢循环障碍的、气血虚弱的、心脏不好的人，摁完了之后半天他不红，
1: 嗯，
0: 说明什么？心气虚弱啊。所以劳宫穴呢，有助于改善我们这个症状。按摩的方法刚才我一直在强调啊，说这几个穴位尽量都是什么重刺激，使点劲儿。预防心脑血管问题的穴位呀，都是重刺激，你得使点劲儿。
2: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另外还有一个穴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什么呢？就是我们讲过的合谷穴。合谷穴，合谷穴这个穴位呢，它既管心又管脑，因为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你看在《针灸大成》这本书里边就说了，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能管什么？能治肺，能治痿。肺，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非。这种病症什么特征啊？病人突然张口不能言，手足不能动，这不就脑中风吗？用合谷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合谷穴它能够促进大脑的康复，或者是大脑的发育。所以大家伙没事干的时候，你干啥呀？哎，你可以这么交叉撞一撞合谷穴，哎，或者呢你这么砸一砸都行，使点劲儿。
2: 哎，还挺得劲儿哈，
0: 哎，舒服啊。因为这个呢它是调控心脑的。另外合谷穴呢，哎，还有助于控制血糖、血脂和血尿酸，是吧？所以合谷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重要穴位。《黄帝内经》里面记载，阳明者，手阳明大肠经吧，大肠传导之官，变化出焉。说到《黄帝内经》这本书啊，特别有意思，他把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干什么？都封官了，啊，用官职来形容。那心者，君主之官，心脏是什么？是君主，所以心脏不会得肿块吧，对吧？没听说过谁心脏长肿块的，没有，结节都没有，
2: 没有。
0: 为啥呀？心君主之官，君不受邪呀。说这个大肠是什么呀？大肠叫传导之官。什么叫传导呢？我把物质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这叫传导啊。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血糖从血液当中传导到肝脏里面变成糖原，血糖降不降？
2: 降，
0: 降啊，
2: 嗯，
0: 是吧？那我们把血尿酸从血里边给你传导到膀胱里边尿出去，血尿酸降不降？
2: 降，
0: 降，血尿酸就降。所以大肠啊这个穴位它的用处很大，尤其对应于现代疾病。现代人不是缺呀，现代人不是缺，而是过。
2: 过，
0: 正常人来说啊，人体对于糖也好、蛋白质也好、脂肪也好，它是舍不得往外扔的。它不扔怎么的呢？存着就是病。哎，我们还得想招用招

0: 给它排出去，排导出去。那么大肠是干什么的？他就干这事儿了。大肠者，传导之官，变化出焉，让你变化才能出去，明白我意思不？
1: 嗯嗯。
0: 比方孙悟空，你孙悟空想出这个妖精洞府的门，这个门他也不能打开，哎，只有一个缝，他得怎么的？
1: 嗯，
0: 他得变成一个小苍蝇，哎，这叫变化出焉。
1: 嗯，对，
0: 变身之后才能出去，啊，所以那个飘零得变成啥？得变成尿酸才能出去，对不？那么血液当中的血糖转化成糖原，才能在肝脏里边储存，否则它就是葡萄糖吗？啊，所以这个大肠者，传导之官，变化出焉，对于现在的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意义很大。记住啊，这个合谷穴很重要，意义很大。那么合谷穴具体的位置和操作方法是吧，它的作用也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配合三角穴，我相信能够给大家伙的健康添砖加瓦。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这里是浏阳河与湘江交汇的地方，泾渭分明又融为一体，就像2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它曾归属于一个政体上相对独立的诸侯国，同时又是汉帝国的一部分。长沙这座因江河汇流而孕育的城市，从那时起便奔腾着源源不断的生机，一直延续至今。然而由于文献留存有限，我们对2000多年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以及发生的事知之甚少。20世纪70年代，马王对23号墓的连续发掘，让此前1号墓留下的悬念有了答案，并向我们呈现了一个可见可感的古老长沙。从个体的人，到地域政治、经济与文化，2000年前，长沙这两个字，指的不只是今天这一座城，而是一片更辽阔的区域，它肩负着汉帝国的特殊使命。

0: 1973年11月，马王堆一号墓清理结束一年半后，对23号墓的发掘正式开始。因为一号墓带来的巨大惊喜，新一轮的探索更加令人期待。为此，考古学家们也做了更加周全的准备。然而，希望和失望不断交替的冲击煎熬，几乎是考古工作者的宿命。
1: 我们2号坑是被盗了的，开始是大师所望的。
2: 3号墓坑白高岩比以前要薄很多，里面渗水了，所以没有新鲜的遗体，已经腐烂，只剩骨架了。
0: 2号墓的被盗给所有人泼了一盆冷水，3号墓的渗漏几乎令先前的幻想接近破灭，但新的希望又再次闪现。
1: 这个是人偶，我们这里有一个藏俗习惯，它就是什么呢？一般是放在墓的入口的地方，起着什么呢？守护的作用。
0: 23号墓各发现了2个这样的人偶，出土时已经腐烂。找到人偶，意味着墓室也就不远了。
3: 这边呢，我们看到的是1:18缩小的3座墓葬的墓葬坑，它是标有了1、2、3的这样子的一个顺序。
0: 马王堆汉墓群位于浏阳河与湘江交汇的大三角洲上，3座墓葬均为正南北向，墓主人头北脚南，其中3号墓为3棺1椁。墓主是一位男子，古龄在30岁左右。考古学家结合出土文物以及3号墓位于1号墓南面，也就是辛追夫人脚下的墓葬方式，推断二者为母子关系。2号墓棺椁已经腐朽，上圆下方，方位上与1号墓东西并列，封土几乎同大。这恰好是汉初流行的夫妻不同穴合葬形式，基本可以推定马王堆汉墓群就是辛追夫人和丈夫及儿子的墓葬。
4: 在马王堆汉墓正式发掘之前，墓主人的身份一直是个不解之谜，而马王堆2号墓为我们很
5: 乌龟啊，有个老乌龟活到了1000多岁。
0: 公元前186年，李沧去世。他曾辅佐的长沙国，此时已是西汉历史上留存到最后的一个异姓王诸侯国。
1: 长沙国，大概的范围呢，比我们今天湖南省的范围还要多一些，地理位置非常特殊。
0: 汉初实行郡国并行的体制，既有郡县，又有封国。这些封国最初来自秦末战争中刘邦分封的7个异姓诸侯王，但在称帝的第2年，刘邦就开始逐个清理异姓王。长沙王因为被认为忠姓得以幸存，他首封的长沙国是湖南历史上第一个诸侯国，地跨经湖南、湖北、江西、广西等地，都城为临湘，也就是今天的长沙。相对于存续了45年的异姓王长沙国，李沧家族的代侯爵位持续了更久，前后历经4世，共83年。
6: 好，我们走这一边。我们都知道3座墓呢，一个家族墓，1号墓是辛追夫人，2号墓它是李沧，那号3号墓是谁了？在3号墓里也有一幅梯形国画。但是中间的主人公的形象是一位男子，他身上别着剑，旁边有几个侍卫，这是3号墓主的形象。
0: 考古学家根据汉制以及浅册上记录的80美人、20才人

0: 患者九人等配置，推断三号墓主人至少是一位列侯，极有可能就是史书记载的李苍之子二代代侯李希。虽然他没有留下任何的个人信息，但从三号墓出土的1000多件文物中，我们似乎能感受到他短暂却不失精彩的人生。
1: 在立新墓当中就出土了13万字的简牍帛书，他们出土的时候都放置在这样的一个黑色的漆书帘里面，被称之为地下图书馆。
0: 这个黑色的漆帘有上下两层，打开后考古学家喜出望外，里面的帛书经修复整理，发现大都是秦代以前的作品，有很多都是首次问世，内容涉及历史、文学、军事、天文、地理等。可以想象三号墓主人从小就被寄予厚望，并受到良好的教养，除了博览群书，他对音律应该也有深入的研究。
2: 在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三号墓立希的墓葬当中所出土的乐器，
1: 这是七弦琴，流行于南方地区的楚式琴。看看左侧的这个上面是不是有一些磨损的痕迹。
0: 这是中国首次发现的汉琴标本，用于架弦的横木名叫月山，上面有明显的磨损。琴弦虽然已经腐朽脱落，但琴面板的弦路上仍然能看到明显的凹痕，这应该是墓主人生前的心爱之物，所以才会一起被埋入墓中。琴面和底板分别用软硬不同的桐木和紫木制成，这与后世琴的取材基本相似，而有书卷和雅乐相伴，一直以来都是中国人理想的生活。
3: 虽然是蓝式，但是以前的蓝式也是长发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立希的梳妆打扮。
0: 这种带有盖子的木盒古代被称为帘，它们有一个常见的用途，存放化妆品。马王堆三号墓出土了多个漆帘，有圆形的，也有长方形的，做工极为考究。盒面常常可以看到用堆漆工艺绘出的多彩云气纹。梳妆在汉代并非女性的专利，由于男性一样留有长发，这使得他们每天都有束发理冠、整饰胡须的需求。不仅如此，汉朝时已经有了男子敷粉的记载，可以说爱美之心不分男女。这是一个被精致生活簇拥着长大的年轻人，他所处的时代是蒸蒸日上的西汉早期，后世称为文景之治的盛世已经开端。立希有条件畅游于最优秀的文化，享受最美好的时光，但是诸侯国间的争端还时有发生。作为爵位继承人，他不仅仅要习文，还要练武，文武双全或许就是他的成长目标。人们在他的妆帘上发现了一幅栩栩如生的狩猎纹图案，奔放飘逸的画面映照出墓主人的内心世界。这种线条比头发丝还细的纹饰名叫锥画，在漆模尚未完全干燥时用金属锥刻画而成，能在很小的画面里容纳极为丰富的内容。除了精美的化妆用品，三号墓还向我们呈现了另一类器物。这是人们第一次看到古文献中称为蓝旗的兵器架。三号墓共出土了38件兵器。

气，它们关联着长沙国的另一种状态。在过去的考古发掘中，汉初兵器很少见到，或许与当时社会尚简，禁止将金银铜锡带入墓中有关。这些兵器都是名器，尽管如此，制作依然精良，似乎是照着实用器的标准制成。原本铜制的弩机和箭足采用结实的牛角替代。

0: 在利西的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兵器，像长剑、短剑、剑足、墓室服等等。它虽然是名器，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非常的精美。
1: 有研究者认为，利西日后很可能成长为长沙国的一名武官。今天地处内陆的长沙，在2000年前却是汉帝国的边防重镇。这里并不总是岁月静好，它的南面，一个和汉帝国关系时好时坏的独立政权南越国，总是虎视眈眈。
2: 大家看一下，这里有两幅地图，都是画在绢帛上的图，整个地图上南下北与我们现在地图的方位是相反的。
3: 面前我们现在看到的呢，就是在3号墓中出土的驻军图了。驻军图是目前我们发现的最早的彩绘军事地图。我们来看到文物上，可以看到用黑色、红色还有淡蓝色的墨绘制了地图当中不同的部分。
1: 这幅驻军图由28块残片复原而成。经考证，所描绘的区域位于今天湖南南部的九嶷山一带。除了山脉、河流、居民点，上面还着重标出了中央指挥部以及9支军队的驻地。从一些村落上标注的某某户今无人、某某户不凡等字样，我们猜想可能是战争原因导致当地人口大量流失。
2: 这边呢是长沙国南部地形图，
1: 地形图绘制的范围要更大，包含了驻军图在内的湖南南部更广阔的区域。
3: 长沙国南部地形图它所绘制的这个部分，其实和我们现在生活的湖南省呢有一大部分是重合的。
1: 这幅地图描绘的是湘江上游的潇水流域，制图于2000余年前，却显露出了现代地图的雏形。交通网、水系、居民地、山脉，四大要素已经齐备。地图上有一处注有地顺二字，旁边画有9个柱状符号，已是山峰。这让人们联想到湖南南部的九嶷山，相传为五帝之一的舜去世后葬身于此。这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帛书实测地图，与今天真实的地理状况相差无几。和驻军图一样，2000年前它更为重要的是军事用途。据《史记》记载，公元前183年，吕后执政期间，南越国发兵攻长沙边邑，败数县而取焉。2年后，汉中央朝廷派兵出征南越国。有学者推测，3号墓主人利西在10几岁的时候就担任了长沙国的军事首领，他很可能率军参与了这场战争。在长沙国南部的深山密林里，潮湿而又酷热，很多士卒都染上了疾病，战况异常艰难。战争前后持续了约1年多的时间。

0: 后因吕后去世，汉帝国罢兵，长沙国的军队也返回都城临湘。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驻军图和长沙国南部地形图，或许就是利西在南方驻军布防时留下的。史书对这场征战的记录极为简单，但在三号墓出土的一幅帛画里，依稀能看到2000年前长沙国军队的样貌。
1: 这个就是车马仪仗图，也就是显他的什么主人公利西在阅兵的时候检验他的队伍。
0: 车马仪仗图由两幅长卷拼接而成，右上方是车骑方阵，右下方是骑兵方阵，左下方有人正鸣金击鼓，左上方有一对侍从簇拥着头戴高冠腰佩长剑的墓主人走向前去。有人猜想，画中描绘的或正是利西检阅军队的情景。整幅画以他为主角，大部分人都朝向他，似乎在等待他的到来。少年将军的雄心如同汉帝国的昂扬之势，这恢宏的场景定格了利西一生最耀眼的时刻。
2: 利西是个富二代啊，据说他有1.8米。
3: 哎呀，就是死得有点早吧。
0: 就在三号墓主人热血澎湃地走向而立之年时，却不幸英年早逝。没有人知道他的死因，是捐躯沙场，还是因为意外或疾病。关于自己，他留下唯一的文字信息是浅册上所记的下葬时间。
4: 家成分遗嘱葬郎中，遗葬物一边，书到先至，具奏主葬君。
0: 这是一份逝者前往地府的报道书，大意是汉文帝12年，即公元前168年2月24日，代侯家臣奋将随葬品清单一本移交给地府的主葬郎中，主葬郎中验收后将结果呈报给主葬君。今天在距湖南博物院约4公里的地方，依然保留着三号墓发掘时的墓坑。三号墓主人去世时间的确定，让一号墓的建成年代有了参考。三号墓和一号墓形制基本相同，出土器物上的纹饰、文字等也极为相似，如出一人之手。考古学家据此推测，辛追夫人在儿子去世后不久也撒手人寰。此时距离她的丈夫利仓离世已经过去了约20年。1974年1月，马王堆汉墓群发掘宣告结束，迄今已逾50年。考古学家最终从三座墓葬中共清理出以漆器、丝织品和帛书、帛画等为代表的3000多件器物，它们承载了一个家族的荣光，也见证了诸侯国长沙以及汉帝国从萧瑟的初年逐渐走向兴盛。墓葬群整体占地面积不到1000平方米，其中折叠的文明却几乎涵盖了西汉以前整个中国的历史。发掘结束后，各种研究工作陆续展开，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每一步深入所获都没有辜负众望。家事、国事、天下事，

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漫游去了。
1: 也是啊，这都几点了还不回来。
0: 回来了。哎，小刘快进来。
2: 嫂子，郭子在家吗？
0: 买酱油去了。
2: 哦，所长让我捎个信儿，三年前你们家郭子指认的那个罪犯出来了。
0: 出来了？他不是判了五年吗？
2: 对，他点名要见郭子。
0: 他咋出来的？
2: 喂，
0: 他咋出来的？
2: 越狱。哦哦哦，嫂子嫂子，我还有事儿，你让郭子准备一下。
0: 越狱。
3: 吓死我了！
0: 你吓死我了！
3: 我
4: 给你买的小玩意儿。
0: 我问你，买酱油买一个多钟头啊？你去哪儿了？
4: 哎呀，别提了，你不让我买酱油吗？我一出门碰见张大爷出院，他小孙女陪着他，那哪行啊？我就帮着把张大爷背到七楼。一进屋，张大爷非要跟我下盘棋。我们本来就是棋友，他说在医院憋坏了，那就下吧。我第一盘把他赢了，更不让走了。说你要再赢我一盘，我就请你吃酱油炒饭。他一说酱油，我想起买酱油了，我赶快出来，到了六楼，碰见六楼王奶奶陪着他家小狗下楼解手。
0: 你等会儿，小狗解手你也管？
4: 他家小狗有个毛病，必须有人吹口哨他才解手。
0: 那王奶奶吹啊？
4: 王奶奶没牙，吹不了。我在那儿帮着吹，我吹了半个小时啊，我上了三回厕所，小狗一滴都没有。王奶奶说他，
5: 你怎么这么犟？你怎么这么犟？
0: 这王奶奶怎么了？
4: 没牙呀。
5: 你太犟了。
4: 他一说犟，我想起买酱油了，赶快去超市。
0: 酱油呢？
4: 你等会儿。买了酱油往回走，正走着呢，嗖，从我旁边跑过去一个人，哎呦，这个快呀！
0: 谁呀？
4: 旁边有人喊抓小偷，甭问，这小子是小偷。
0: 你追上？
4: 我能追上他？我拿着酱油瓶子，我急中生智，嗖，啪，
0: 砸着了，
4: 一下把刚要追上他那个人给砸倒了。
0: 你还能干点啥？
4: 起作用了，小偷一愣神儿，旁边的人上去按住。送派出所了，
0: 抓着了，
4: 鼓掌。
0: 老公太厉害了，
4: 给我点钱，我再去一趟。
0: 你去哪儿啊？哪儿也别去了，锁门，锁好了。坐下。

0: 什么事儿？
1: 我跟你说，咱家摊上大事儿了。
0: 什么事儿？
1: 三年前你指认那个罪犯出来了。
0: 哪个？哎呀，哦，那小子不是判了五年吗？
1: 越狱了。
0: 越狱？
1: 而且人家点名要找你。
0: 找我干嘛呀？
1: 你说找你干嘛？三年前你指认的他，他找你干嘛？报仇啊！
0: 来，让他来，跟他拼，拼个你死我活！我告诉你，最后他肯定还被送回去，你信不信？
1: 你就知道拼，你能不能动动脑子啊？就像刚才你说你抓小偷，结果你把人抓小偷的给砸了。人电视上都说，对付这种人不能硬拼，只能智取。啊？智取？
0: 那你说怎么智取？
1: 我的话你听吗？
0: 听。
1: 这样，你一见到他，先给他跪下。
0: 可以。你等会儿吧。我给他跪下，这辈子我就给我爸、我妈、你跪下。给他跪下。
1: 我话还没说完呢。啊。你先给他跪下，你就说，对不起，我错了，我不该指认你，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0: 我说这个。
1: 然后我偷偷的找机会。溜出去，再找人进来把他给抓起来。这种人咱不能放了他呀！啊，
0: 你是我媳妇儿吗？啊，太狡猾了你！
1: 这讨厌。
0: 没问题，智取。
1: 记住了啊，演一遍。啊，现在我就那越狱犯，郭子。啊，我现在是那越狱犯。哎
2: 呀，郭子
0: 大哥。大哥头发真多呀！如果可以的话，匀给我点儿。
1: 你能不能好好说？
0: 大哥，我错了，当初我不该指认你，请你原谅我。这样行吗？
1: 特别好。
0: 哎，那什么？然后我上去把他摁住，是不是这样？
1: 你烦死了！
0: 明白了，智取，我知道了。
1: 记住了。

0: 大哥，大哥，我错了，当初我不该指认你。我大哥，我送快递的，
1: 家里太脏了，嗓子清消一下。吸尘器坏了也不修，全靠吹呀。
0: 大哥没事吧？啊，
2: 没事儿，我教育他呢。谢谢啊。
1: 嫂子教育真有方啊。再见。
2: 起来！你看清楚了吗？你就跪，你丢不丢人呐？刚才有点紧张。
3: 有什么可紧张的你？这回真来了，我去开门。大哥，大哥，我当初不该指认你。我看看你们家还有份快递，今天的快递都不许再走了。
4: 满地的头发，
3: 天说是我的，怎么可能呢？打扰了大哥，再见。起来吧，我算是看出来了，你根本就演不了。我真演不了。这样，他要真来了，你躲到里屋去，我来。
4: 那不行，他是来找你的，又不是来找我的。再说了，我一个女人，他能把我怎么样？
3: 不是，
4: 正因为你是个女的，而且长得那么好看，万一他进来以后，后果不堪设想了。
3: 摔杯为号，我一摔着茶杯，你就出来。
4: 一摔茶杯我就出来，
3: 就这么定了。
4: 有人吗？
3: 你别忘了摔茶杯，就快进去，
4: 声音大点，快进去。
5: 我去开门，跑得真快。请问这是郭子家吗？
3: 啊，是。
5: 终于找到你了，爹。
3: 请问
5: 你是？
3: 我是他邻居。

0: 你好，邻居，我是。是他邻居。
1: 以前是他媳妇儿，现在是他邻居。哦，
0: 怎么回事啊？
1: 他走了。
0: 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1: 他不回来了。哦，
0: 他没了。
1: 没了。哦，对，没了。
0: 我还是来晚了一步呢。大哥，三年了，我天天默念着一定找到你，一定找到你。今天我找到你了，你怎么去了另外一个世界了呢？三年前，要不是你站出来指认我，我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大错呀。大哥，谢谢你。嫂子，我谢谢你。
1: 哎，你等会儿，你先别谢我。你刚才说的话是真的？嗯，
0: 我这几年在里面吧，我好好的改造，提前两年放出来了。我出来第一件事就想找到我大哥，当面说声谢谢。好不容易找到了，挂墙上了。
1: 那个兄弟，
0: 嫂子，我哥的墓地在哪儿？你带我到坟头上好好去哭一场行不行，嫂子？
1: 兄弟，
0: 嫂子，我求求你，
1: 你先别着急。
0: 你告诉我哥的墓地在哪？我自己去行吗，嫂子？啊，
1: 你喝口水。
0: 我不喝水，你告诉我墓地在哪？嫂子，你
2: 站！啊！我这么大威力吗？
1: 错了，错了。啊，
2: 送快递的。
1: 不是，他不是他那个。
2: 你等会儿，到底怎么回事？
1: 你刚不进屋了吗？啊！他一进来，他就问我是谁，我哪能告诉他我是谁呀？
2: 对。
1: 然后我就，
0: 大哥，你没死啊？
2: 说谁？
1: 说你。
2: 我死？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们坏人死，我们好人永远不死。气死你，气死你！
0: 大哥，我真是来感谢你的。哎
1: 呦，你先听他说，你快说呀！
0: 我说。
1: 说。
0: 大哥，请允许我说一件真事儿。有一个犯人，他被判了死刑。临刑前，他对众人说。我第一次抢劫，抢了40块钱。当时我拿了一把纸糊的菜刀，就是这把纸糊的菜刀把所有人都吓跑了。从此我是越抢胆越大，越抢劫越多呀。当初哪怕有一个人站出来制止我，我也不至于今天用真刀杀人呐。大哥，你就是夺下我菜刀的人。
1: 提前放出来了。哦，
0: 大哥，
2: 别给我演戏，以为我看不出来，叫人上派出所。
0: 没有，大哥。哎
1: 呀，人家演什么戏呀？你这
2: 真的？
1: 真的？
2: 你怎么不早说？哎
3: 呀，来，兄弟，
0: 大哥，
3: 不是越狱啊？
0: 不是。
3: 提前释放。嗯，来，坐下。哎呀，好啊，你这叫浪子回头金不换。
0: 好啊，让你这是提前这回家过年。嗯，不是，大哥，我从小就没有家。嗯，
3: 明白了，兄弟，这儿就是你的家。媳妇儿，下饺子，让我兄弟在咱家好好过个年。
0: 谢谢大哥。
1: 留下过年。哎呀，
0: 疼死了。大哥。啊，你刚才那是唱的哪一出啊？哎呀，
3: 媳妇儿，回来回来，
1: 怎么了？
3: 你呀，刚才把你嫂子吓坏了，
0: 不好意思。
3: 我们俩琢磨怎么智取你呢。哎呦，来，给他来个造型。
1: 讨厌。
3: 来一个，看。
2: 哎呀，吓不死你！
1: 我去开门。
2: 这就对了。
3: 哎，你早干嘛去了？
1: 哎，于所长，快进来。
3: 来，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派出所于所长。
0: 我们见过了。都见面了吧？
3: 见了，
0: 没闹误会？
3: 误会闹大了啊！
1: 都解决了。
3: 哎，你这头怎么了？来，坐下说。

0: 别提了
1: 啊，
0: 刚才抓小偷眼看就追上了，没想到他还有个同伙，啪一酱油瓶子就把我给砸倒了。
1: 真的，
0: 这小偷我们跟踪了很长时间了，没发现他有同伙啊，太狡猾了。你们这没事就行。
1: 哎，一定要抓到他，
0: 他跑不了，我们有监控。我回去好好查查，我一定找到你。走了。
1: 哎，这小偷胆也太大了。
2: 是啊，
1: 比你胆还大。光天化日之下打警察，这不找死吗？
2: 就是啊，你说。
3: 哎呦，你搜趴？
1: 什么我搜趴？是我搜趴。当时啊，我
4: 于所长。
5: 给大家拜年了啊，祝大家虎年乐弯腰，天天收红包。
6: 过年好。
7: 过年好。
6: 贾哥，我们给你
7: 拜年来了。
5: 哎呀，这些给大伙介绍一下，是跟着我一起干装修的兄弟姐妹们，这还跟我拜年来了。
8: 拜吧
6: 哥。嗯，我们祝你
7: 红包拿来。
5: 是的，恭喜发财都省了啊，这年拜的也太贪婪了。
6: 怎么了？跟你干装修这些年，不一到过年你就给我们发红包吗？
1: 这不你定的规矩吗？
9: 咋的，规矩要破呀。
1: 收起你那个小格局吧，还规矩

0: 哎呦，不好意思，我那个车呀被人家订了，人家马上到我家来看来了啊，不好意思啊，哦，好，
1: 老蒋在家呀，
2: 哎呀，来了啊，那个，那车你看了吗？
1: 看了，挺好，咱俩聊聊价。
2: 是，你这来了这咋还拿东西呢？啊，来，坐，哎，站着啊，我那车是什么情况？新车啊，20万买的啊，开了没几天，没几公里，我急等用钱，你看这样，我卖你10万行不
1: 行？
2: 要少了，
1: 少了，啊！给你时间考虑，
2: 你还给时间考虑？那你挺怜香惜玉啊！那真的，我重说、啊，
1: 时间到，
2: 不是
1: 时间到，
2: 不是我还没
1: 时间到，
2: 这时间都去哪了？这样啊？
1: 卖不卖？
2: 卖，不卖这10万你都不知道去哪了。哎，
1: 你大过年的为啥卖车呀？咋的了？你出事儿了？你家里出事儿了？你家谁出事儿了？
2: 你咋那么事儿呢你？你这个求知欲咋这么招人烦呢你？我出啥事凭啥跟你说呀？这不大前天吗？我去银行啊取钱，准备啊给跟我一起干装修这帮兄弟姐妹们发钱。这我订的红包，这每年必须都得发，这规矩不能破。那这钱整丢了，
1: 丢哪儿了？
2: 警察也是这么问的。
1: 那丢了就不发红包呗？
2: 那哪行啊？他们跟我叫一声哥，这发红包的规矩就不能破，
1: 讲究人
2: 是不是啊？
1: 我要知道这个事儿、这车你多卖我2万我都认。
2: 那你刚才你咋不
3: 哥？
2: 怎的了？
3: 我找你有点事儿。
2: 啥事儿啊？
3: 除了红包以外，能不能再借我2万块钱？
2: 不能。
3: 我希望听到的是一句肯定。
2: 肯定不能。
3: 哥，我恋爱了。
2: 老严，你今年48了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上一次恋爱还是在20年前吧？当时那个姑娘不是把你给踢了吗？
3: 这回还是她，
2: 回旋踢呀、啊？咋？踢你的时候把鞋落你那儿了？
3: 是把心落我这儿了。不过这回准了，如果顺利的话，年后就结婚。
2: 不顺利呢？
3: 你住口！我这个岁数已经不允许不顺利了。我用了20年的时间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就在刚刚，他回答了我3个字：“我愿意，
4: 我也愿意。”
1: 你愿意啥呀？
2: 他结婚比我结婚都高兴，钱我一定想办法给你解决，放心吧。
3: 谢谢。哎，
1: 你都卖车了，哪还有钱呢？
2: 他是我兄弟，结婚差2万呢。
3: 结婚钱够了，想买个钻戒差2万，
1: 那非得带钻吗？
2: 你住口！他这个年龄已经不允许他不带钻了。兄弟，镶钻去吧，
3: 谢谢哥。
1: 哎，这结婚女方也不陪个嫁妆？
2: 你拉倒吧，就他这个长相，他该跟女方陪个不是？你
1: 来，咱把合同签了吧。
2: 这2万块钱上哪整去？我去。啊，你这多少钱？10万是吧？啊，我这车呀，有点问题。哎呀，
1: 事故车我不要。
2: 哎，不是，它不是事故，它小事故，就啥，就车钥匙丢了。
1: 没事，我配。
2: 你不配？不是，不是你不你配你慢，你今天开不走，我配快，今天就能开走。
1: 那行，你配。
2: 白配啊？不得交点什么加急费啥的？
1: 多少钱？
2: 2万。
1: 同意，配吧。
2: 配完了，
1: 合着你兄弟这2万是我给出的啊？
2: 就当随礼了呗，你
1: 随啥礼呀？这俩人我都不认识，
2: 我可以介绍你们认识啊。另外，你刚才不说了吗？就我这事儿，你都愿多掏2万都行。
1: 我啥时候说了？
2: 就咱真，我给你捋一捋啊。刚才这
1: 行了，你别捋了，这事儿我认了。第一，你这车卖的不贵；第二，你这当哥的挺到位；第三，咱能不能把合同签了？签这玩意儿也不累。
2: 我送你个第四，欢迎来我这消费。
5: 哥，找你有点事儿。
2: 你有啥事儿啊？
5: 我弟弟回来了。
2: 小南回来了啊！快进来，进来，
5: 进来。哥，
2: 小南，哎呦我的妈！
6: 过年好，
2: 过年好，过年好。这家大学毕业了。
7: 哥，谢谢你大学4年对我的资助。哎呀，
2: 一家人不说2家话，准备回来干点啥？
7: 准备管你借点钱。
2: 你这个准备让哥是一点准备。

0: 都没有啊，你这个那个借钱，遇到事儿了，
1: 不方便说，这有外人。哎呀，
0: 他可不是外人呢，你要借钱的话他有可能是恩人呢。来吧，坐着说来。
2: 哥啊，还记得当年送我去读书，临上车前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吗？
0: 那我哪能忘？在当时那车马上就开了，完我抱你小脸蛋儿，我就跟那我深情跟你说，我说弟弟呀，能晚走一天吗？哥忘给你买票了。
1: 不是这句，
2: 你当时说毕业以后只要我回来创业，你全管。
0: 我当时说了吗？
1: 你当时还说，就算卖房子卖车都得管。
0: 那我当时是喝了吧，
2: 哥。我是农村走出来的孩子，现在打算回到农村返乡创业。
0: 啥也别说了，大学4年哥都资助你了，回来创业这事儿啊哥管了，
3: 得管。
0: 你看他都说管了，这事儿就差不多了。来吧，说说准备回来干点啥。
2: 哥，我这次是坐飞机回来的。飞机呀，太方便了，所以我打算回来建个机场。
0: 他打算回来建个那玩意儿。哎呀，哥送你两个意见啊，第一呢别打算，第二呢
3: 别回来。
4: 姐，我就说建养鸡场这事哥不答应。
0: 我这等会儿什么玩意儿，你说说什么，咱们养鸡场啊？那你说全了，你这话缺氧啊，你这个这事儿算啥呢？
3: 学以致用，知识返乡，新科技带动旧产业，一个字儿干就完了。
0: 干就完了，借多少钱？
4: 借3万。
0: 借3万。借3万呢，能拿不？
3: 得拿。
0: 拿呀。
3: 拿。
0: 拿了。
4: 太好了。
1: 哥，等鸡下蛋了，给你拿点笨鸡蛋。
0: 拿啥玩意儿？哎呀妈
3: 呀，那玩意儿好吃，笨蛋。
0: 往哪比划呢你就。行了，钱我来想办法，回家等着去吧。
1: 谢谢哥。哎，
0: 不用不用不用。小南，从小我就稀罕，谢谢哥。
3: 哎呀，谢我干啥呀？呀，
0: 你花15万买我这车，我不谢你还是个人了？
3: 我花15万，那你还是个人了？那咋这3万也我拿了？
0: 不是，我没让你拿呀，你自己横八竖挡拦不住，你自己要拿呀。我以为你俩认识呢。
3: 认识啥呀？那姓啥都不知道。
0: 姓啥我可以告诉你啊。
3: 你给我等着。
0: 你干啥呀？
3: 我下个软件。
0: 下啥软件啊？
3: 反诈 APP 呀！
0: 我告诉你，下归下啊，我可没诈你，你这记性太不好。我再给你捋一捋。
3: 你别捋了，我捋，我一点一点给你捋，我从头给你捋。你看着啊。我从这个门口我进来，我一进来我看着你，我说，老刘在家吗？
0: 我姓贾。
3: 认错人了，再见。
0: 干啥呀？这咋还把人给捋没了呢？
3: 我怕你把我钱捋没了。
0: 不是，咱摸良心说，就车这么嘎新的车，15万贵吗？
3: 开始也没说过贵，但也不能越来越贵呀。
0: 不是，现在反正是这顶到这儿了，你还要不要？
3: 那硬要也能要，但你说这事儿，
4: 哥，
3: 哎呦妈呀，这咋没完了呢？这
4: 我有个急事儿，你得帮我。
0: 别急了，这回哥站起来了，没事，来坐。那个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个是资方。
3: 啥资方啊？你好，
0: 真的啊，我给你算一下啊，20、15，你还有5万的额度啊。
3: 行了，咱敞开了聊。你别比比划划，你别呜呜喳喳，咱说事儿，是你的事儿，你家里的事儿，还是你家谁的事儿？
0: 对，是谁借钱，谁掏钱，借多钱？
4: 哥，我不借钱。
0: 可惜喽。
4: 我借车。
0: 你这还借出个新高度，你是这玩意儿，这事儿你怎么想呢？
3: 我想都不敢想，但是我的求知欲还想听听他的事儿呢。
0: 求知欲把他给害了，你跟他讲段故事啊，争取把他眼泪干下来啊，去来。
4: 哥，我从小是我爷爷一手带大的，这事儿您是知道的。
0: 他知道什么玩意儿？你俩刚认识啊，你俩。我知道，
4: 对，你知道。我爷爷从小对你比对我都好。
0: 我正想这两天去看看爷爷呢。
4: 你赶紧去看看吧。
0: 妈，怎的了？
4: 不知道为什么，爷爷的岁数越来越大了。
0: 你家缺本日历吧？
4: 跟日历没关系。我爷爷今年80了， 谁能想到十年前他才七十啊？
3: 那谁能想到十分钟之前那车才十万呢？
0: 拿走！扒拉啥呢？真是有的没的的，真的。咱爷爷体格咋样啊？
4: 身体特别好，嗯，尤其是耳朵越来越好了。
0: 这耳朵咋越来越好了呢？
4: 因为他听说你买车了。
0: 你这听你说的吧。哎，
4: 谁说的不重要。我的爷爷年轻的时候当过兵，这是他一辈子的骄傲。那天他拉着我的手对我说：“能不能管你贾哥借个车？我想回部队去走一走，看一看。毕竟我的岁数也大了。”我说：“不行，贾哥那是新车，他自己都舍不得开。再说贾哥可忙了。”我的爷爷说：“哦，那算了。哎呀，咱就别给别人添麻烦了。我老了，我糊涂了，就让我在梦里再回部队吧。”我对爷爷说：“
0: 别说了啊。”钱拿来，带爷爷去玩啊！吃喝玩乐，所有费用算我的。
4: 谢谢哥。哎，你想好了？
0: 这还哪允许你想啊？冲动就完了。咱爷爷在哪当兵啊？
4: 塔克拉玛干。他
0: 冲动完了。
3: 尽孝的事儿我能等。哎，啥时候回来？
4: 这不有车了吗？就想着从部队回来之后啊，我领爷爷顺道游览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我想领他去漠河看看极光，去成都吃串串香，去三沙冲冲小浪，最后再去趟雅鲁藏布江。
0: 我感觉我这个车要滴了咣啷。
3: 我也冲动了。
0: 还要车不？
3: 还要脸不？
0: 脸可以不要啊。
3: 那车我也不要了。
0: 别哥，
3: 哎呀妈呀，这组团来了。这
0: 不是你怎么这么都回来了？咋的了？要红包啊？我等会儿发不行吗？
1: 卖车给我们发红包啊？
0: 都知道了，
5: 嫂子都跟我们说了，
0: 你把钱弄丢了。钱丢就丢呗，那算个啥事儿啊？一切都会过去的，放心吧。你仨那个钱的事儿我都知道了啊，我有数了。然后小包啊，车拿去开，一定让爷爷玩嗨。
4: 哥，你钱都丢了就别发红包了。
0: 那哪行啊，过年发红包的规矩就不能破。我现在出去想办法。
4: 不行，来表示。
0: 这啥呀？这是钱呐。
5: 这是你之前给我们发的工资。
1: 你这人要面子，规矩是你定的，咱不能破。
4: 愣着干啥呀？快用这钱给我们发红包啊。哥，我们在这给你
6: 拜年了。
0: 哎呀，滴答答滴滴答，过年好！答滴答滴答，过年好！答答答滴答答滴，过年好！你俩又一个答滴答滴答答。
3: 哎，我能说两句不？
0: 不能。没看我搁这感动的吗？
3: 我也感动了。过年发红包的规矩不能破，我买你车这十五万借你了，给大家发。
0: 你喝了？心意啊，我领了。但这钱我不能拿，大过年把你折腾成这样，我也于心不忍呐。老弟，你是个好人呐。
3: 才看出来呀，人字咋写呀？
0: 嗨，人字，我这么大人了，人字不知道咋。我想想啊，
4: 一撇一捺。
0: 对，对了，这样式儿的，就是告诉我们啥呢？人要互相支撑，互相帮助，才能走上更远的路。哎呀，哎，啊，我是贾冰，啥？是吧？哎呦，好，我现在就过去啊！
4: 怎么了？
0: 钱找到了，哎，人家给送来的。朋友们，今年年底啊，我们来了个粗心大意，但祝咱们明年顺利，
6: 如虎添翼。
7: 媳妇儿啊，媳妇儿，哎呦我的妈呀，媳妇儿啊，咱这公司忙得团团转，你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把我叫着回来干啥呀？
8: 孩子的事儿吗？啊，
7: 孩子病了？
8: 不是，咱孩子不是咱孩子。
7: 媳妇儿啊，我对天发誓。
8: 哎，停，爷爷停。我这么会配合呢？我是说比喻。
7: 比喻啊！啊！哎呦我的妈呀，媳妇儿啊，你别瞎比喻行不行？咱孩子到底咋了？

0: 咱儿子呀，快成咱俩兄弟了。
1: 此话怎讲啊？
0: 我的母亲啊，一手遮天啊，独揽咱们家大权，生拉的剥夺了我做母亲的权利。
1: 不是你能不能说明白点？我听不懂啊。
0: 你咋那么笨呢？
1: 我咋的了？
0: 自从我给孩子寄奶以后吧，咱妈给咱看孩子事儿，你知道不？
1: 我当然知道啊，不光我知道，街坊邻居都知道，大家多羡慕呀，都说顺风啊，你看你妈身体多好啊，帮你两口子看孩子，你小两口可太轻松了。
0: 那咱妈给咱孩子上课的事儿，你知道不？
1: 我当然知道啊，别人家孩子都请老师上课，咱们家不用，咱妈就给孩子上课了。
0: 前面问你心咋那么大呢？
1: 咋的了嘛？
0: 来来，你抱孩子来。
1: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哎，我问你啊，这是啥？
1: 毛毛虫。
0: 错，羊喇子。这是啥？
1: 蜻蜓。
0: 错，麻辣。这是啥？
1: 螳螂。
0: 错，刀了。这是啥？
1: 我都不敢说了，这肯定不是蚂蚱。
0: 对了，扁担钩。
1: 不是媳妇儿啊，来来来来来，给孩子给你。没事儿啊，妈也就会这么多了啊，等孩子长大了会说话了，咱再慢慢给他校正好吧。
0: 那能校正过来吗？哎呀
1: 妈回来了。
2: 哎呦，急赶慢赶的、啊、孩子没睡觉吧？
1: 没有。
2: 哎呀，现在可不能让他睡觉、啊、到上课时间了。那个二姑娘 啊，一会儿你拿着这卡片快把我宝宝给我。哎呦，大宝。
1: 那个妈呀，哎，你上节课给孩子讲的啥呀？啊，
2: 我给我孙子啊讲的地下爬的。
1: 那这节课打算
2: 讲天上飞的呗。
1: 你看看，哎，还说妈教的不好，妈懂得多多呀，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呀、啊嗯、一块儿学啊。妈你教吧。哎，
2: 大孙子精神点啊，精神点，来来，快看快看，这个是啥？
1: 鸟。
2: 你别说话。巧。来来来，再看看这个是啥？
1: 乌拉。
2: 哎，再看下一张啊，看看这个啊，哎，这个得瞅着姥姥的嘴啊，叫老楞。
1: 老楞，老楞是什么玩意儿？不是，妈，你别不教了啊，不教了，不教了。
2: 对对对，教多了他也记不住，啊、就教这些啊。哎，下边啊。我给我孙子讲个故事啊。
1: 讲故事行，讲故事孩子就睡着了。哎呀，
2: 说是从前呐，有这么一个巧儿，突然在草窠里发现了一个羊柿子。这巧儿啊，正准备叨这个羊柿子，突然从天上飞了一个乌拉，把这巧儿就吓飞了。哎呀，这乌拉呀也要叨这个羊柿子。哎，从天上又飞了一个老楞，哎呀，把这乌鸦吓得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就飞走了。哎呀，这老楞看着这个羊柿子正高兴呢，左瞅瞅右瞅瞅，突然想起来自己不吃素，我要吃肉。所以呀，这个羊柿子还是那个羊柿子。宝贝儿啊，别哭别哭，羊柿子还在，一会儿姥姥搁羊柿子给你炒鸡子吃啊。哎呦，宝宝，
0: 哎，钱正芳，你什么感受？
1: 我五味杂陈呢。媳妇儿啊，你小时候妈就跟你讲这样的故事啊？
0: 讲啊，但那时候俺家家庭条件不好，吃不上肉啊。我妈跟我讲的是老楞把羊柿照了，
1: 这可坏了，这可。不过也没事儿，本来啊，我想让我儿子长大以后啊，去当播音主持，那也好，当一个地方方言研究的专家，专门研究咱们辽宁方言也挺好的。
0: 不是，
1: 没事，
0: 我说的重点不是这个。你看我妈刚才进屋的时候捂着腰没？啊，她是带孩子累的，我是想给我妈放个假。
1: 对对对对，妈帮咱带孩子太辛苦了，你心疼妈，我也心疼妈，我也想给妈放个假呀，但是不行啊，隔代亲，大家伙也都看见了，她对孩子，孩子离不开她呀，咋整啊？你说这玩意儿
0: 咋整？瞅你那出呗，你都想招，我让你回来干啥来的？想招？
1: 我个倒插门的女婿想啥招？
3: 都谁在家呢？哎，二姐，二姐不在家了？
4: 我告诉你俩个好消息啊，
3: 我中奖了！
1: 啊，你中多少钱？
3: 钱钱钱，你就知道钱！我中了两张海南双飞七柔的票。
0: 行啊，小米粒子，
1: 可以、啊、
0: 是吧？你好好想想带谁出去玩。
3: 哎，说到重点了，我现在吧就特别的纠结。你说我是带田笨笨去呢，还是带田笨笨去呢？
0: 带妈去！
3: 吓我一跳！
1: 带妈去！
0: 带妈去！
3: 带妈去干啥呀？啊！我跟妈吃也吃不到一块，玩也玩不到一块，我不想带妈去。
0: 小米粒子，站起来！怎么说话呢？啊，怎么就不能带咱妈去呀？啊，你忘了你入学的新书包是谁给你的？你雨中的花折伞是谁给你的？
1: 啊，这个人就是娘，啊，这个人就是妈。
0: 妈妈的吻，甜蜜的吻，叫我思念到如今。妈妈妈妈快坐下，妈妈妈妈快坐下，请喝一杯茶。你俩去海南吧，你俩去海南吧，你的好妈妈。对。
3: 哦，你别说啊，你俩这段妈妈小串烧给我唱的还真是有点小感动呢哈。这样吧，啊，我决定了，啊，我就带妈一块去吧。
0: 太好了，
1: 收拾东西，
0: 收拾东西，
3: 好嘞。哎呀，孩子们呢？啊，哎，下碗羊柿子炒鸡子儿行不行？
1: 行行行
0: 行行行行。
3: 妈妈妈，哎，老姑娘，来来来，
1: 跟妈说，
3: 说，哎，等会儿吃完晚饭呢，啊，你赶紧收拾下行李。
1: 明
3: 天一早啊，我带您去海南。
0: 对对对，
1: 放假了，你放假。
3: 去海南，啊，对，老妈，啊，你看你老姑娘中了两张海南双飞七柔的票，明天我就带你一块去旅游。
2: 不去。你说我要走了，我外孙子谁看呢？啊，干脆你跟你二姐去吧。啊，
0: 我
1: 哎，不不是妈啊，你现在别让二米粒离开我。
0: 对，
1: 也不知咋的了，这段时间我离不开她呢。
2: 是啊，那你就跟你大姐去。
0: 大姐也不行，大姐，啊，妞妞现在上学了，我大姐不得天天接她上学放学吗？不能去哈。
1: 对对对，
2: 是这么回事，啊，
0: 对吧？
2: 哎，这么的，啊，跟你二姐，
3: 二姐，二姐不去，
2: 多合适。
3: 妈，你让我跟我二姐夫我们俩一块去旅游，你觉得这么安排合适吗？
2: 啊，有点不太合适，啊，
1: 合适
3: 是吧，妈？所以我觉得就咱俩一块去是最合适的。
1: 对对对，妈你就去吧。
2: 哎，那多长时间呢？
3: 就一个星期。
1: 对
2: 啊，就七天呐。
3: 对，
2: 行行行，那我就出去旅游旅游，人家这街坊邻居呀都出去旅游，我妈还一趟没去过呢。这回呀跟我老姑娘出去散散心。
1: 对对对对对，
2: 二美丽啊，哎，妈跟你说别着急啊，七天就回来了啊，别着急。哎呀，
0: 七天能玩好吗？七天
1: 还行。妈呀，哎，你看七天你肯定玩的不好，小美丽你也是，既然带妈出去了，就多玩一段时间嘛。
3: 不是，我这两张票就管吃管住一个礼拜啊。
2: 对呀，啊，
1: 也是。嗯，嗨，他们不管我管呀，
3: 你管？
1: 哎，不就是钱的事吗？嗯，那个真的，哎呀，我这有张卡。
3: 哎呀，这卡里有多少钱呢？
1: 有六万。
3: 六。
1: 这样，你到了海南以后啊，你用3万块钱，你们两个租个房子，啊，然后另3万块钱，你们做点小生意，啊，倒腾水果。哎，你从海南那边批发。到沈阳这边来，我们两个给你零售。
3: 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不是，我是大老远跑海南，我倒的什么水果啊？再说了，待时间长了，我万一想爸了呢？
1: 买张飞机票飞过去。
3: 我想大姐大姐夫了呢？
1: 买张机票飞过去。
3: 我要想妞妞了呢？
1: 买张机票飞过去。
3: 我要想你俩了呢？
0: 打电话吧。
1: 对。
2: 喂。孩子，那不行，你说家里过去这么多人，啊，到那边租房子，他不合适。
1: 还是妈想的周到，这种情况就不能租房子了。
2: 对，
1: 买一套。 我付首付。
3: 等会儿，小土豆子。哎，你以为我看不出来你那点鬼心眼是吧？你想把我们全都撵出去，然后你直接从这个家的首付变成这个家的户主了，是不是？哎呀妈呀，
2: 这孩子咋个年纪说话呢？

0: 是，你说你咋？我是这，哎，媳妇儿，我是这意思吗？
1: 你是这意思？
0: 你听听，我啥是这？你解释解释。
1: 来来来，小米粒，
0: 妈，哎，我给你捶捶腰吧。
2: 哎，好好好，
0: 来来来。
1: 是这么回事儿，你看最近咱妈给我带孩子腰疼病犯了吗？我是心疼咱妈，我想给咱妈放个假。再有吧，咱妈经常给咱上课的事儿，你还记着不？
3: 啊，记得呀。
1: 所以说，我怕到时候跟咱俩一样，然后你就把咱妈带出去，好好休息休息，对不对？
4: 没问题，这事包我身上，我指定把咱妈照顾好。
1: 谢谢小米粒子，
4: 二姐夫。哎。
0: 哎，妈怎么样？舒服？哎、
2: 老舒服了。
0: 我天天给你。
2: 哎呀，孩子，
0: 真的。
4: 卡拿了呀？
0: 什么卡？
4: 给不给？
0: 给给给给给给给。啥
4: 玩意儿？妈妈。哎、明天啊，咱俩就到海南，正好您好好调养调养身体啊。嗯、到那儿啊，你就想吃啥吃啥，想玩啥玩啥，嗯、想买啥买啥。反正咱有钱，咱不把这张卡刷爆了，咱就不回来了。啊、那
1: 小米粒子，刷冤种呢？你这轻点说，
2: 把卡给我。孩子们呐、啊，哎，妈妈懂你们的心思。其实这旅游啊，妈自己有钱，把卡拿回去。
0: 就是，妈，你拿着，你一定得拿着。
2: 哎呀，孩子们呐、啊，刚才你们那一番话呀，妈好感动啊。其实啊，妈这两天这腰病确实是犯了，
0: 是，
2: 但是我一直瞒着你们，挺着，怕给你们添麻烦。没成想你们心这么细，还真就看出来了。
0: 不是，妈，你也应该放个假了。
2: 对，是是。哎，好，二米粒，哎，妈嘱咐嘱咐你啊。
1: 行，
2: 妈走这段时间你跟顺风好好的啊。
0: 你放心吧，
1: 放心
0: 吧，我让着他。
2: 还有一个任务啊，你俩必须照顾好你爸。
0: 你放心吧。
4: 啊、
2: 好嘞。我呀，跟小米粒走，快点给妈收拾东西去。哎，我正好也把我外孙东西收拾收拾。
1: 哎，哎妈，
0: 你等会儿吧，妈。
1: 不是啊，怎么收拾你外孙东西干啥呀？
2: 啊，我出门这长时间，孩子谁带呀？我不得把我外孙带海南去啊？
3: 哎妈，妈妈，啊、一共就两张机票。
2: 对，不是那一个孩子能用多少钱？我掏。哎，哎呦，我外孙子要跟姥姥上海南喽。好宝啊！
3: 我尽力了。
0: 瞅啥瞅啊！你个巧！
1: 你好，你个乌拉！笑啥、啊？你个老愣！
0: 行了吧，一个老愣，一个巧，一个乌拉，仨也没斗过人家杨柿子。所以说，杨柿子还是那个
5: 杨柿子。
0: 再跟妈商量商量去吧。
5: 妈妈，
0: 这可咋整？哎，我有个办法，全家都去陪妈度个假。妈，妈，咱都去啊！

0: 哎呀，解药，疫苗，这是拯救人类唯一的疫苗。为了拯救人类，为了疫苗，我自己要逃出去。我会说话，我口齿清晰，我会说绕口令，红红王，凤凰王，红红凤凰凤凰凤凰凤凰飞。
1: 刘亮，
0: 白哥，
1: 你还没死呢。
0: 你没死，我死啥呀？不是你没死，我给你打电话，你咋不接呢？
1: 咱俩都离婚一年多了，给我打电话干啥呀？
0: 外边那么多僵尸，我给你打电话，我打错了。
1: 谁呀？
0: 我。
1: 咋的了？
2: 咋的了？
0: 打错了。
1: 谁呀？
0: 我。
1: 你呀？啊。咋的了？
0: 你能不能别老说谁呀？咋的了？啊？因为啥跟你离婚？你不知道吗？一说话这谁呀？咋的了？谁呀？咋的了？闹心不？
3: 我们现在已经被僵尸包围了，
0: 我知道。
3: 想要出去，我先问你，有枪吗？
0: 没有。
3: 手榴弹呢？
0: 没有。我一个博士上哪整枪？

0: 这守着大家，
1: 我告诉你刘亮啊，你现在要想逃出去，要么枪法好，要么身手好。那我问你，你哪儿好啊？
0: 我心态好。
1: 就你这样的，哎，行了行了行了，
0: 你以为我没有武器我就活不到现在吗？
1: 你什么装备都没有，我咋带你出去啊？
0: 虽然我没有武器，但是我有装备。是什么吗？这是向日葵，有了它就可以出太阳，除了太阳我们就有钱买武器了啊，有钱了。它是豌豆射手，它可以打死远程的僵尸，快把它摆在我的前面。哦哦，又有钱了。这个千万小心拿着，它看着是樱桃，其实它是炸弹，三拍以内的僵尸都可以被它炸死。
1: 僵尸吃掉了你的脑子？
0: 不可能，因为我从小就没脑子。
1: 你能不能别老跟我扯犊子呀？啊，就研究这玩意儿，这玩意儿现在能带你出去吗？
0: 什么声音？啊！
1: 别怕，
0: 僵尸！
1: 别怕，有我呢，看我的。
0: 你干啥呢？
1: 哎呀，僵尸不攻击同类，你只要模仿他就好了。看我的！过来呀！
0: 害怕！
2: 别闹，咱俩是同类。
0: 教这是啥招啊？也不好使啊！
1: 你还好意思问呢？就你笨这样啊，刘亮，我告诉你，要不叫你身上有解救人类的疫苗，你以为我救你啊？
0: 磨叽啥呀？
1: 行了行了，我带你走，
0: 走
1: 走。
0: 我的妈呀！这是啥呀？
1: 我也没见过呀。
0: 他跟人家的风格咋不一样呢？
1: 别怕，我有枪，我击毙他。
3: 别敢抢我心神，我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我会说绕口令：红凤凰，火凤凰，红红火凤飞。
0: 大笨，
3: 妈，妈，大哥，
0: 大笨，
3: 大哥，
0: 你干啥呀？啊，你长这出干啥呀？
3: 哥，你不知道啊，现在全城全是僵尸。
0: 我知道，
3: 我不行，我穿这身辈分这不高吗？我寻思他们起码得懂得尊老爱幼，尊重一下我嘛。
0: 他们尊重你了吗？
3: 没有，这帮僵尸见着我就咬我，给我咬屁了的。
1: 你被僵尸咬了？嗯。刘亮，你让开。
0: 干啥呀？
1: 他被僵尸咬了，我必须击毙他。
0: 干啥？你想想办法啊！他是我弟弟啊。
1: 今天想要救他，咱们必须冲出去，啊，回到大本营，用你的疫苗，他才有救。
0: 磨叽啥？赶紧走，
1: 走！啊！没事，看我的！
0: 不是白哥，你这啥枪法，一个都没打着啊！啊，呜呜喳喳的，那干啥呢你啊？你都说我说啊你，
4: 别老说我嫂子，什么玩意儿没打着？打住了！
0: 嫂子不好，要么身手好，你啥好啊你啊？哈，
1: 我腿脚好。
4: 站住！
0: 你干啥去？
1: 我去把僵尸引开，你带着疫苗，带着他，赶紧逃出去。
4: 回来。
0: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去送死。当初你和我离婚是因为我冷落你，我冷落你
5: 是因为这是拯救人类的疫苗。

0: 有了它，才可以拯救人类。
1: 刘亮，
0: 人类的未来掌握在你的手里。如果要是有下辈子，
1: 刘亮，
0: 你们这些该死的僵尸们，该死的僵尸们，冲我来吧！咬我呀！
1: 刘亮，
0: 追我呀！
2: 嫂子，我哥已经去了，
0: 但是还有我。
3: 嫂子，你得保护我呀！
1: 爸爸，
2: 嫂子，我来吧。
1: 你起来，嫂子带你冲出去，走。出去了，
0: 等我！白哥，上车！
1: 大亮，
0: 大笨，快来！你俩可别跟我这扯犊子了，那不摩托车声吗？又音乐又灯光，那这咋还骑个自行车出来的呢？我告诉你俩。我离开你俩八成我还能多活一会儿，跟你俩在一起我早晚得死你俩手，我走了。
1: 大笨，
0: 大笨，
1: 大笨，
0: 大笨，
1: 大笨，喂，刘亮，没想到你会回来救我。
0: 白哥，我不光要救你，我还要带着你去救更多的人，我们冲出去。
4: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5: 我要是有这么两个可爱的孩子就好了。
6: 想要小孩还不容易啊，啥时候你和五连长成了，要多少都行。黑道说的对，你别瞪眼睛，挺吓人的。
7: 你看我都说了吧，小朋友来，叔叔问你们一个问题啊。嗯，答对了叔叔给你糖吃。嗯啊，这个阿姨长得漂不漂亮？
5: 漂亮，
7: 漂亮啊！来来来来来，给你们糖吃，
5: 奖励奖励。
7: 再问你们一个问题，啊，这个阿姨长得漂不漂亮？
6: 不漂亮，丑死了。
5: 我说你这孩子，你说什么呢？
7: 来来来，拿去吃吧！啊，请请请请，请请请，走走。
6: 什么意思啊你？
7: 你人家小孩
6: 说我丑，你还给糖吃啊？
7: 人小孩说的都是实话。你本来就丑吧你？你丑死了你！
8: 事情就是这样。哎，大婶，你甭忙活了。
9: 行行行行，我们谈正事。去去去。来，倒酒。哎，大叔，这个饭可以吃，这个酒啊就不能再喝了，因为我们这个部队刚到这儿，有很多的事要处理，这喝完酒啊太耽误事。
8: 是是是。
10: 哎呀，这哪有客人来不上酒的道理啊？再说就这一壶啊，多了也没有。哎呀，
8: 喝点喝点。哎，
11: 指导员，咱喝一点。
8: 来来来，入乡随俗嘛。哎，给我倒，给我倒，我来喝。哎，
10: 来，
8: 哎，大叔，
9: 大叔，
10: 今天新四军的队伍来到我们村，这是我们村一件风光的大事。只是我们村人少地薄啊，这粮食也不够吃。这下来了这么多的人马，我们村里养活不起呀。
8: 大叔，您放心，我们不拿村里的每一粒粮食。
9: 对，
8: 我们自己能想办法，只麻烦您帮我们队伍找一个能睡觉的。

0: 我们可以帮忙的。您放心，我们也不白住。这村里有什么忙，我们都可以帮。农忙的时候，我们可以帮你插秧；盖房子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帮忙的。对。
1: 玉，前面那个村子叫什么名字知道吗？好像是叫董家沟。不过听说好像荒废好久了，没人住了。哎，你们自己想法子，想什么法子？那难不成你们去种地呀？啊，
2: 真是。
3: 大叔，我们呢手里有武器，并且啊，我们有从鬼子那儿抢来的粮食，我们自己够吃。
1: 而且啊，还能补贴村里。哎，
3: 对，这补贴给村里的粮食啊，就算是我们给村里交的房钱了。
1: 对，
4: 你们新四军这么厉害，怎么还让鬼子给撵跑了？你们要是真这么厉害，
3: 恐怕爷不会躲到我们村里来了。
5: 二舅，咱别说这个，来喝酒，
4: 来来，喝酒。
0: 您我还不了解吗？我什么时候出过亏啊？我去他的队伍能吃亏吗？是吧？
1: 就听你那瞎白话，一天天的。哎，
0: 哎，对了，你们说有事要我帮忙，你们想要什么呀？我们啥都不要，只要人。
1: 要人？
0: 是这样的，我们队伍想在村里面招兵，麻烦您给我们在村里的乡亲之间做个宣传，最好啊，让村里面年轻有为的后生。
1: 加入我们的队伍，跟着我们一起打鬼子。这俗话说：“这好男不当兵，这当兵上战场是要死人的。”你们让我劝说我们村里这些青壮年的后生们，跟你们去上前线送死，我不干。再又说回来，我虽然是个族长，但这事是要人命的事儿啊，我可做不了主啊。你们要实在是想让那些青壮年后生们跟着你们走。 那你们去跟他们自己说去。

0: 团长，您来过这儿？嗯。您之前不是在河北军吗？怎么来过这儿啊？
1: 那还是长征以前的事情了。我那个时候还在游击队，担任副队长。我带着队伍，曾经路过过这里。
2: 二舅到底啥情况？为啥对我们怨气这么重啊？哎，
1: 怎么说呢？其实他是不了解咱们队伍，他就以为啊，咱们跟那些二狗子，国民党的部队一样，到哪儿先把哪儿吃空，再抓一批人走，所以啊，他打心底里抵触咱们，他又不敢说出来。
3: 你看他把咱队伍想成什么了？不行，我再找他掰扯掰扯。
1: 哎，别，老乡不了解咱们队伍很正常。
3: 因为我们来的时间太短了，这个得配上宣传，得用时间来感化他们，慢慢他们就能了解我们。
1: 那
2: 等到猴年马月去了，说不定那会儿啊，鬼子早打过来了。我现在就需要急需扩充人手。再说了，那新兵序练那不得需要时间吗？
1: 那你说怎么办？咱总不能拿着绳子把人捆过来吧？那我们成了什么部队了？
3: 那这么着，这事交给我，我在这个村子里呢，两熟，我挨家挨户的去问，我就不信凭我小八子这张脸。
4: 我拉不来几十个人，
2: 行，我跟你一块儿去。
5: 不，你俩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说话方式。
2: 一定要自己注意自己的身份。哎呀，
6: 知道了吗？
4: 哎，婶子，这出去。
2: 我就找惠民聊会儿天，您这是干啥呀？我这铃铛还在。
6: 有什么可聊的？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想干什么。走。
2: 妈，你看谁来了？
1: 哎，三姨。
2: 包子，我话可跟你说清楚。
1: 您说，
2: 来宜家吃饭。
4: 宜欢迎，
2: 啊，
4: 想干别的什么，就别进宜家门。
2: 妈，你这是干啥？人家八子哥多少年没回来了，这好不容易来咱家串一次门，你怎么这态度？我可
4: 不管你这些。
2: 不是，别理我妈，他年纪大了爱唠叨。
4: 哎，来，快坐。
2: 来，喝水。啊，哎，
4: 哎，栓子，哎，这是你的枪啊。
2: 是啊，我能看看吗？当然可以了。呵，哎呀，这枪杆都裂了，还能打吗？<笑>
1: 那有什么法子？这个在咱们村里还算是好的呢。
2: 是吗？
1: 那算好的啊？那你看看我这个，德国造，20响，拿去看看啊。
2: 哎，栓子，哎，这村里的年轻后生是不是都特别喜欢枪啊？那还用说？我讲一下啊，这把枪38大盖，这是鬼子用的枪，比一般枪长，比咱们的老中正式要长啊。看，哎呀，这把38大盖有效射程为400米，但是啊，它打的威力。 不如咱老中正大，来，我看你们都看这个枪是吧？漂亮吧？这个枪花机关，啊，花机关是什么东西呢？原先是德国造的，但是我们现在拿这个呢，是咱们中国自己造的。这个枪虽然射程不远，但是啊，一次能装30发子弹呢，不错吧？
7: 哎，
1: 乡亲们，我跟你们说啊，你们看到的这些枪啊，这都是我们从
2: 二狗子，还有鬼子手里面缴获过来的，就这装备，不比你们看到的别的部队差吧？
7: 是，差一点。
2: 去年来了一支二狗子的部队，他们的家伙可没你们这么多，这么好。哎，他们这都不行。听好，乡亲们，只要能加入我们的队伍，不是我53吹牛，我可以保证人手一支38大盖和老中正式。如果表现得好的话，还可以捞一个。
1: 这把花机关可以拿来使了啊！哎呦，这么好啊！老乡们，你们就说啊，我们这装备可比你们这铁砂筒子强多了吧？啊，
7: 那当然。
1: 咱们都是有血性的爷们儿，现在鬼子都欺负到咱们头上来了。哎，你们还拿这破枪在这打猎？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0: 啥意思？什么意思？不知道啊，反正没听说呀。国子，快！哎，老乡们，我跟你们解释一下，啥叫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现在啊，日本人已经侵略到我们中国来了，这叫侵略。他的目的是想奴役我们中国人。
1: 身为一个中国人，有血性的中国人，应该拿起桌上的枪，加入我们队伍中来，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
3: 我去，
4: 去啥去啊？
5: 日本人去哪儿都危险啊！
4: 不是，四哥，四哥，
3: 快走，走！
4: 哎呦，你不都说留了吗？你
1: 哎，走，哎，老乡，
3: 别走啊！
1: 你
3: 去哪儿？别去，
4: 哎，
3: 超危险，别去。
6: 您要的所有监狱资料都在这儿了，除了53有照片以外，其余的人都只能找到画像。
7: 行了，你出去吧。
6: 是。

0: 喂，我是尤丽丽。
1: 海谷，海谷，
2: 进来。
0: 早野君，这是要去打仗吗？我看院子外面部队正在忙着备战。
2: 新四军沉寂了很长时间了，还是不寂寞，还在秦乡区外搞了不少事情。战区的司令很生气，

0: 调集我们去协助他们在秦香区讨伐新四军。这段时间我的大部分兵力都会调走，所以防区内的治安问题都要靠你们黄协军的保安队了。
1: 不过早野君，您的伤似乎不适合去战场。
0: 军人只有生和死之分，只要我活着，我就可以上战场。
1: 那就祝早野君旗开得胜，早日凯旋归来。
0: 你是不是在怕我死了之后没有人把你的哥哥放出来？
1: 说实话，有这方面的原因。
0: 我就喜欢你这么坦诚的聊天。你放心吧，五十三不死，我不会死在五十三前面。五十三的行踪找到了没有？
1: 还没有，还在找。
0: 我希望回来以后能看到你的哥哥被放出来。

女儿，你现在在哪里呀？过得怎么样啊？父亲很想你。在这兵荒马乱的岁月，我们父女看来是无缘再见了。

0: 你说这事儿值得去吗？不是，
1: 不是老师，
2: 哎，
3: 我说两句啊。今天呢，他们在村子里头都闹腾了一天了，啊，咱们还是按照咱们事先说好的啊，不管他们怎么说，大家都要把牙咬住啊，挺住，说不同意，听见了吧？
4: 哎，
5: 我看这新四军还挺老实的，没给咱们摊派粮食，也没干出格的事儿。我看呢，他们这队伍不错。
6: 可是，
7: 就是这
8: 看他们手里的家伙事儿，挺寒酸的呀，看着也不像是能成事儿的队伍呀。要是他们能打得过鬼子，也不会被鬼子赶到咱们这儿来呀。大家说对不对啊？
7: 对，
3: 是，
9: 哎，
0: 没错。
3: 其实打鬼子的事儿啊，咱们爷们儿不是不想。只不过这后生们的性命只有一条啊，啊，让他们去参军，这事儿一定得慎重，
0: 是
10: 没错，
3: 看看再说嘛，
7: 慎重
3: 是不是？
7: 慎重
3: 是
7: 一回
8: 事啊。哎，你那边今天下午怎么样？啊，20个，
11: 就俩，其中一个还得回去做家里的思想工作。
12: 哎，果子，你是宣传一下午了，有效果吗？
8: 我讲了一下午。嗓子都快讲冒烟了，没一个能听进去的，好像我讲的跟外语似的。
12: 哎，行了，这样下去可不行啊，咱必须得来点实惠的。
8: 啥实惠？
12: 这附近呢，这村子里面的人之所以不愿意过来加入咱们新四军的队伍，主要是因为对咱们不够了解，所以我想咱得跟他们露一手，打一个漂亮仗，一来呢，让老百姓看看咱们到底有多大能耐；二来，给咱们的装备也可以改善改善。
8: 你的意思是，现在我们跟日本鬼子干一仗？
12: 对，不过只说对了一半。我的意思是啊，咱得拔掉鬼子的一个炮楼。
13: 哪儿啊？嗯，青阳村啊。
12: 嗯，
13: 哎，那不行。那是一个大炮楼，你们想啊，他光二狗子就好几十，鬼子呢那儿住了20多个人，要不咱们这么着，咱怀小一点，卯足了劲儿，这兴许能打下来呢。
12: 哎，要打就挑最肥的打，要么咱就把东西闹得大点儿啊。哎，你想想，如果咱把这个炮楼打下来了，老百姓对咱得怎么看呢？啊，
8: 鬼子的炮楼修得异常坚固，我在以前的部队。没有重型武器，打一个炮楼，打了5天都没打下来。

0: 只好被迫撤退。你说现在我们这么点人，没有重型武器，打下日本鬼子的炮楼，根本打不下来。
1: 国子，像你们那么硬攻的话，别说打五天了，就是打十五天都打不下来。我当年第一回上战场带兵的时候，不骗你啊，就带了不到一个排的人，二十来杆枪，照样打了鬼子一个大炮楼。而且咱现在的情况不比我那会儿强多了，我就不信还打不下来了。
0: 不是，我觉得哟，方班长啊，好像你找武连长，你们聊。哎，来，跟我走。
2: 不是，这没聊完呢吗？这，
0: 哎呀，还有后续问题吧？
2: 啊，对，指导员，我突然有思想工作要跟你汇报。
0: 哎，别走，赶紧走。
2: 啊，
0: 我们聊啊，
2: 聊啊。
1: 嗯，有事吗？
3: 哎，武连长，你之前说要关我禁闭的，啥时候关呀？你看啊，这早关晚关都是关，我看要不就今天吧。啊，你说要不然我天天为这事儿操心，睡不着觉啊。
1: 你说这事儿啊，我都忘了。
3: 那不能忘啊。啊，你说说你这要是食言了，你在战士们面前多没面子呀，你怎么树立威严呢？嗯，
1: 这事儿啊，我看就算了吧。你后来表现也挺不错的，算了。
3: 那可不行，我可不愿意欠别人的。你要关赶紧的。
1: 哎，我说你这人挺奇怪的啊，我就没见过你这样的，还主动要求关禁闭呢。
3: 怎么了？是你先说要关我的呀？怎么了？关键时刻不敢了？
1: 我刚。
3: 你怂了？哎，你怂了？
0: 哎，你们聊啊，我那个。我笔记本落这儿了，你们聊啊。
1: 哎，郭子，哎，对了，我还忘了跟你说件事儿，咱出去说，走。
0: 不是那个事儿，
1: 出去说。
0: 别说，
3: 我还没说完呢，你就走。
1: 出去说。
0: 哎呀，
1: 走，
0: 哎呀，快走。哎，我说，等会儿。什么事这么着
1: 急啊？方斌，那个，哎呀，反正我也说不清楚，赶紧去你屋待会儿，快走。
0: 哎，不是，上我屋待什么呀？

0: 我们保证，缴枪不杀。啥？新四军一个团？咱神不知鬼不觉就来了？妈呀！一个团那么多人！队长，队长，咋办呢？要不然咱投降吧，分不着跟新四军拼命啊！
1: 瞧你这怂样！我不信他有一个团，顶天是土狗游击队，回来打冷枪。
0: 这声音，至少得有两匹老黄牛啊！这很有可能是一个团的人马。
2: 你给我闭嘴！
3: 前面什么情况？
2: 太君，不好了！新四军主力来打我们来了！
3: 哪个？叫人，快点叫人！
2: 哎，快，打电话给这里打电话找阅兵。

0: 我看悬啊！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他当初跟我讲过，就打，就我那炮楼那地儿，那会儿江跟人还没有现在多呢，那不照样打下来了？
1: 他的话你也能全信？哎呀，我们连长啊，有的时候是飘飘然的，好说大话，但是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优秀的指挥官。 这份信任来源于他带领我们的多次胜仗。我想，你不信任他，你也不会决定留下来吧？
0: 也不知道十三哥那边怎么样了。

0: 这咋还不来呢？
1: 行，你耐心点。
0: 哎，还不来？
1: 这么久啊？
0: 就是。

0: 真来了！哎，还真来了！
1: 啥叫还真来了？咋，你还信不过我呀？
0: 没有，哪能够啊！信，没白来就行。
1: 这支援部队咋这么点人呢？才十几个鬼子。
0: 得了，你知足吧，咱没白来就行。
1: 哎，就这点人，才等什么呀？直接干了得了呗。
0: 就是，
1: 准备战斗。
0: 得嘞，走。

0: 队长，义军在枪上，会不会是增援咱们的部队跟新四军打起来了？
1: 你问我，我怎么知道？想知道自己出去看呀。
0: 我不出去。
1: 都别动，别动，跟我一下打死你啊！
2: 去，把枪找了。

0: 没劲，真不过瘾啊！汗还没出呢，仗打完了。看看，哎，对了，咱找几件干净衣服，赶紧换上吧。走，
1: 快点啊！
2: 来，穿上，穿上。
1: 你看那腰带扎的好没好啊？啊，好了，来，来，集合了，集合了，快点，快点。
0: 走了，
1: 来，来，来，快。
0: 从现在起，要注意自己的身份，千万不要多说话，听到了吗？
1: 好，
0: 走，
1: 向右转，前方。

0: 来了，援军来了！太好了，肯定是这帮新四军被援军给收拾了。
1: 弟兄们，来，出去迎接援军！
2: 走。

0: 找到了，现在所有人冲他们挥挥手啊！啊，挥手干嘛呀？哥，那么多废话，让你回去挥，挥手！哎，太君，给太君的饭准备好了吗？
1: 饭菜早准备好了，就等太君呢。哎，
0: 怎么样？信连长信对了吧？
2: 哎，不是让我们跟这帮王八蛋挥手啊？
3: 那一梭子漏过去，多痛快！
4: 你懂个屁！把他们放进来再打，那不是更过瘾？

0: 成了，成了，成了，成了，这招还真绝了！
1: 后边去，
2: 太君，
1: 哎，伏敌好了啊，
3: 这么不错，
1: 那咱们都做做样子，装作警备。
0: 好，
1: 咱们做样子啊，
0: 好。

0: 队长，咋了？这里面有炸，有炸，啥意思？这帮日本人可能是新四军伪装的。啊，新四军？怎么回事啊？怎么露馅了？我哪知道啊？
1: 等等啊！问问他，为啥自己人打自己人呢？
2: 咱穿的衣服是日本人的，又不会日语。
3: 你傻呀？咱虽然穿的日本衣服，但可以装嘛。你又不是没听过日本人咋说中国话的。哎，歪妹子，怎么回事？为什么自己人打自己人？太君，那不是自己人，那是新四军伪装的，是假的。
1: 那边的兄弟，咱都是自己人，为啥自己人打自己人呢？
0: 你还忽悠呢？你以为我是傻子？你见过哪个日本人穿着破黑布鞋、露脚趾头的吗？黑布鞋？谁叫人穿黑布鞋了？谁穿黑布鞋了？快点！谁穿黑布鞋了？快点！哥，
1: 咋回事？
0: 我的鞋！哎，兄弟，你说你换了衣服怎么不换鞋子？刚才那么急，脚又不合适，这穿上得了。下回注意，下回注意。
1: 连长。
0: 是啊，咋让给认出来了？你问他，咋回事？对不起，对不起啊！我下回一定记得换鞋，还不成吗？换鞋？哎呀，
1: 那这咋办呢？这办法也行不通啊！
0: 这样，哥，我带几个人冲过去，将功补过。哎哎哎，
1: 冲上去！你现在冲上去，那叫将功补过呀！
0: 等会儿，你叫错上加错，好不好？这么大炮，这么多人，你冲上去，那叫送死。
4: 八子说的对，现在咱们已经丧失了最佳战机，咱们只能撤退了。
0: 哎，等会儿，等会儿。
1: 不能撤呀！我们打炮的目的不是为了消灭鬼子，得让周围老乡看看咱有多大能耐。撤的话，这还没打就撤，那脸不被丢尽了？咱这以后在这一片还咋混呢？
0: 那撤也撤不了，打也打不下来，那咋办呢？我就不信了，当年条件那么艰苦，我不照样把王二狗的炮都给打下来了吗？今儿还打不下来他们了。这样，咱们先回撤，到安全地方再想想。
1: 行，
0: 回点啊！
1: 你之后。 派几个人把他们电话线给我剪了。
0: 好嘞，去吧。说，你们先撤。

给镇里打电话，袁斌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没到啊？喂，队长，电话线被剪了，他娘的！

0: 这下子是真的出不去啊！外边已经被新四军围得水泄不通了呀！可恶啊！连长，怎么样？想出法子了吗？
1: 哎，没的，让我再想想。
0: 连长，
1: 连长，
0: 电话线剪完了。好，三儿。给我口水喝。你个不要脸的，我把水壶放你那儿一会儿，你把水给我喝了。
1: 我实在太渴了，忍不住我就喝两口。
0: 你给我留一口也行啊，打仗打到啥时候都不知道，一口也不给我留。你赶紧拿水去。
1: 这荒山野岭的，我上哪儿给你找去？我再坚持坚持。
0: 我上哪儿给你坚持？你凭什么欠我的？
1: 说你干嘛？
0: 就给我留一口也不行啊！
1: 哎，行了行了行了，不就一口水吗？至于吗？

0: 怎么又扎到了？你一天扎几次呀？哎，哎，我听说啊，这个纳鞋点的时候，如果心里想着别人，肯定会被扎的。
1: 你别瞎说，我能想谁啊？我那是关心所有出去打仗的战士。
0: 哦，我说的也是他们呀。你以为我说的是谁啊？五连长。
1: 我怎么会想他啊？别乱想了。
0: 我看乱想的是你吧，越描越黑。
1: 可我这心里头总感到不踏实。
2: 行了，别玩了。
3: 有主意啊，你就快说，别撑着。
2: 就是。
4: 是啊，这。
5: 现在强打肯定是不行了。
4: 废话，现在谁还不知道强打肯定不行啊？
5: 那怎么？所以啊，我们得改成围困。
3: 围困？
5: 对。别看鬼子躲在炮楼里暂时安全，咱们拿他没法子，但是他们也出不来啊。而且最大的问题是，鬼子的水源在炮楼外。
6: 那就是说，只要控制了这口井，就等于掐住了鬼子的喉咙。
5: 没错。我倒要看看，这鬼子没水喝，能撑几天？
3: 但是，控制鬼子的水井，就得扫清前面的障碍，就必须得把炮楼外二狗子的两座营房给他拿下。
5: 所以，咱们最大的关键就是先控制外面二狗子的营房，拿下了营房，就能控制水井，这样就等于打下了半个炮楼了。

0: 你们几个跟我走，
1: 生事，有种跟我们来真的！别在这杵着，带你几个人到外面蹲着，其他人该干嘛干嘛。
2: 我信他敢打过来。
0: 我出去，你不许去。
1: 队长，我害怕一出去就被打死了呀！
0: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崩了你？
1: 去！
0: 哎，你们几个跟我走！
3: 是。
0: 是。
3: 急げ！一つだけ。

我这不行，我去睡了。哎呀，哎呀。

别动，别动，别动，想打死你。

0: 那边一方的兄弟听好了，之前我根本不想打，是因为你们也是中国人啊，我给你们留一条生路。没想到啊，你们是给脸不要脸啊！你们也看到了啊，那炮楼里的日本人也不会管你们。我们刚炸的是你们的营房，我们就给你五个数啊，五个数之后。
1: 我们就把你们连人带营房都给你们炸到天上去啊！准备啊！五、四、三、二，我们服了！别开枪，我们投降还不行吗？
0: 成，投降就把枪举着乖乖出来啊！快点儿！

牛夫，不许投降！

0: 我都饿得不行了，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就想我干娘做的那葱油拌面。哎，吃了你怎么做吗？我跟你说说啊，先拿那个葱花还有蒜末，先炝锅，炝完锅之后煮水下面，面熟了之后捞上来，给它滴点香油，再放点这个葱花，一拌那香啊。
1: 咋了，高小燕？刚吃完又饿了？
0: 不是，我这肚子好久都没啥荤腥了。 总觉得缺点油水不舒服，想吃又事是吧？啊，哎，看到没有，把这炮楼打下来，别的我不说，包你三天吃日本罐头炖白菜。
1: 真的？
0: 我啥时候骗过你啊？哎，不是哥，不是我不相信你，就是咱都围他一天了，这也没啥动静，我心里没底，不是？
1: 哎，你说说。
0: 如果让你两天不喝水，你会怎么样？别说两天了，哥，你就让我渴一天，我都抓心挠肺的。
1: 你看，让你渴一天，你都抓心挠肺的，何况里面的鬼子呢？哎，小燕，你盯了一天了，你去歇会儿，这儿我盯着。
0: 哥，没事，我不困，扛得住。
1: 行了，别废话了，让你就去，快。哎，你几个先歇会儿，我盯着吧。

0: 你去打水，太君，那儿很危险啊！要么去打水，要么我打死你们！快去！
1: 我去，
0: 快去！滚开！老实点！

0: 你们打！哎呦，王老哥，这水都打进去了，那咱们都白喂了吗？让他们喝，啊！让开！
1: 你小子太损了你！哎，你啥意思啊？让鬼子喝屎汤子，你还心疼啊？
2: 我没心疼鬼子，我觉得呀，你小子鬼主意太多了，一肚子坏水，幸亏是咱们队伍上的人。
3: 你干啥去？啊，
2: 正好啊，我这还憋着泡稀呢。
3: 我琢磨着给这帮鬼子再加点料。
4: 行，也不差你那一泡，你当鬼子傻呀？喝完一次还要再喝第二次呀？回来吧，回来吧。要不说你小子傻了啊？你这大白天的出去给人嘚瑟去，你也不怕鬼子把你那零件给菜了？
5: 行，别闹了。我问一下，咱在这儿还得围困几天？
4: 我估摸着吧，再过一两天这鬼子就憋不住了。不要说什么一两天了。
2: 别怪我没提醒你们，咱们在这儿待的时间可有些长，我担心再继续待下去会等来鬼子的援军。你这个顾虑啊，我也想过，但是我们都干到这份上了，再撤不划算。等会儿，这不鬼子援军还没到吗？
6: 就是，害怕啥呀？那鬼子来了，咱就弄他。
2: 哎，不一句老话说得好吗？叫。
3: 兵来将挡，水来土冲了龙王庙，
6: 那叫水来土掩。
2: 啥？
3: 反正十三哥说的对，再说了，那十三哥一肚子花花肠的鬼主意，对吧？那有十三哥肯定没问题，是吧？
6: 我告诉你啊，我听了一下，跑楼里的二狗子讲了一晚上，那叫一个惨呐！
3: 我估计啊，是鬼子拿他们撒气呢。哎呀！ 这鬼子是要找死啊！黑蛋儿，哎，二娘子，再给他加点料，明白了吗？
2: 就得嘞，
3: 看着啊，好，走，走，走。

0: 鬼子的面再好吃，那也是狗食。吃了狗食，你们就是狗。昨天晚上，鬼子打了你们一宿，那就是最好的证明。我们新四军一直把你们当兄弟，只要你们弃暗投明，投入我们伟大的共产党新四军的怀抱中来，我们就非常欢迎。
1: 怎么回事啊？
2: 白鹰，快下葬！别下，把这举起来，快点！
3: 九司令。

0: 你们之间，很多人都应该相互认识，也有可能不认识。但你们有一个共同认识的人，小八子。我知道，现在让你们说出小八子的行踪，有些困难，可能你们也不知道。但我相信。 小八子不会一辈子不联系你们，你们都是聪明人。小八子现在是通缉的要犯，只要你们提供跟小八子有关的线索，皇军有重赏。
1: 有重赏，这买卖可干啊！
0: 好了，你们可以走了。
2: 嗯嗯，来了，
0: 老陈。
2: 装作不认识了吗？哎呀，尤处长，你看这么久不见，你越来越漂亮了。
0: 上次监狱暴动，要不是我帮你，在我哥面前说了好话，就你在监狱干那些事情，早不知道死多少次了。怎么现在见面了，连个招呼也不打？
2: 哎呀，尤处长，你真是冤枉死我了。 我是不给你打招呼吗？就我这怂样，我自己看见自己都来气呀！我哪还有脸跟你打招呼呀？现在干什么营生？老本行呗，卖个糖葫芦，吃了上顿没下顿，这种日子我实在是不想过。尤处长，你是菩萨心肠，你就给我说说好话，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你让我回去干行不？
0: 老陈，你还看不出来吗？ 我现在就是在给你机会啊！只要你找到小八子，我保证你重新回来干，而且比之前的职务更好。所以，你与其在这里跟我浪费时间，不如把心思放在找小八子上。
2: 哎呦，尤处长，我明白了，等我的好消息啊！
0: 派人盯紧他们每一个人，尤其是老陈。
3: 明白了。炮楼里的伪军兄弟们，中国。

0: 市附近十里八乡的，你们何必为日本人卖命？你说你们图个啥？只要你们放下枪，举手投降，我们保证不算后账，大家还可以做兄弟。
1: 哎，来，
2: 哎呀，
1: 我的手艺啊！来，
3: 好嘞，
1: 我做的，多来
3: 点，来点啊，
1: 来，
0: 不好了，
1: 好吃，
0: 不好了，
4: 怎么？
0: 不好了，你咋了？
1: 啊？
0: 什么情况？我喊了一上午，一个人都没出来。死胖子，赶紧给我盛碗面。
1: 我这样给你，我这
4: 先吃啊，先吃碗面啊，听我讲。哎呀，压根就没想让他们投降走出来。这帮鬼子呀，绝对是不见兔子不撒鹰。
0: 那你让我站那一上午干什么呀？
4: 这叫扰乱军心。扰乱军心，三国里面诸葛亮打司马懿用的就是这招，扰乱军心。哎，吃完了吗？吃完了吗？别停啊！都，你喊了，别停。
3: 是啊，黑大，跟石头哥学着点。
5: 長野日本人はよく聞け。石田のご協軍はすでに特攻準備だ。ここを通るのは時間の問題だ。もし命が惜しければ、奴らと一緒に出てこい。殺さないと俺が保証する。
0: 喂，这喊啥呢？我咋一句都听不懂？
4: 哎，我跟你说啊，他这招能行走。
0: 吃，
6: 你怎么那么坏呀你？
1: 来，
7: 我觉得他们的话说的对呀，日本人把咱们不当人看，咱们也犯不着一直陪着他们在这儿等死。
8: 对呀，那你说怎么办？我们都听你的。
9: 说什么呢？回去说话，都给我老实点。

0: 已经足饭饱了，哎呀，咱们是不是可以继续了？啊！哎呀，这么长时间了，该想起点啥了吧？啊！
1: 我真不知道小八子的下落。
0: 那其他跟小八子有关系的消息，你总该透露点了吧？要不然我不白来了吗？我真不知道。<笑>哎呀，你跟小八子光屁股一块长大，你说小八子的事儿，你一点都不知道？你以为我老陈傻吗？啊？今儿我要是不给你点颜色看看。 你就不知道马王爷长得几只眼，嘴巴还挺硬啊，老鼠，这不就对了？如果你敢骗我，下一刀我就不知道该插在哪儿了。说，
2: 前几天，小八子托人找过我，他乡长大的孩子都把头镇上学。 叫我借点钱，
0: 这不就对了？还有呢？
2: 还有，小八子。

对，哥，有情况。

0: 降，投降了。麻子啊，带几个人跟我过去。
1: 好，
0: 你们几个跟我走。哎，
1: 小心，
0: 小心点啊。只有五个鬼子呀，还有前来支援的鬼子，怎么只有十几个人呢？人都去哪儿了？
2: 老总啊，你是不知道，你们的部队正在清乡区外跟日本人打得热闹呢。这周围的日本人都被调走，跟着早野俊二和你们的部队打仗呢。
0: 全都调走了？
2: 对呀，这周围没几个日本人了。
0: 哎，听我说，你们两个带他们先走，快，先走。哎。
3: 二狗子只要一投降，剩下那几个鬼子就好办了。你们几个接应一下，快！
0: 是，小心，都小心点，
4: 快点，快点，快点，往战壕里跑，快点，
0: 快
4: 点。

0: 怎么回事？
1: 楼上鬼子下来了，小八子，带他们走，快，走走走走走，快快，走，哎，跟他们说，让他们拿枪，快快下来投降，要不然上去报复他们。
2: よく聞け、もう逃げ場はないのだ。降りて直行するしかない。
3: 我らは死んでもしたい。
1: 他们说啥？
0: 他们说他们宁死也不投降。
1: 哟，挺有骨气啊。行，我就成全了你们。
0: 给我一捆炸药，让我上去炸了他们。
1: 哎呀，别炸呀！上面那么多武器弹药，还有挺机枪呢，炸了多可惜啊！我心疼。
0: 那你想怎么办？一直困在这儿。

0: 小心点，
1: 快，
0: 小点声，小点声。连长，走，哎，走，走。

0: 怎么饶命啊？怎么饶命啊？怎么饶命啊？怎么饶命啊？怎么饶命啊？
1: 行了，没说要杀你们。

0: 谢长官，谢长官，谢长官，谢长官，谢长官，谢长官，我们之前说好了的，只要放下武器，我们既往不咎，我们新四军说话算话。你们走吧。哎，等会儿。连长，我们之前可说好了的，放他们走。
1: 你们现在这样，也没脸回去了吧？这回去之后，乡里乡亲的，不得给你们戳死几两骨？在家待得住吗？啊！现在，我给你们重新做人的机会。我们新四军要壮大队伍，正好需要你们这样受过训练的战士。我们新四军欢迎一切肯拿起武器杀鬼子的中国老爷们儿，不管你以前是干什么的。 只要你肯服从我们的领导，一心抗日，我们就欢迎你们。你们中间有想加入我们新四军的吗？想的，站出来，到那边领一支枪或者衣服，我们以后就是战友了。如果不想的话，也没关系，我们新四军不会强迫任何一个人加入。都听明白了吗？
2: 出来啊你！哎，
3: 郭子，我没说错吧？不出两个月，我保证咱们兵强马壮。嗯，真不错。
2: 小八子，哎，到，把火灭了吧，咱们去看看战利品了，看看鬼子给咱们留什么好东西了。
4: 好嘞。
2: 来了。
3: 啊？
2: 谁来了？
3: 是土匪来了吗？不是，新四军八子哥他们回来了，打完炮楼回来了。啊，走，快看看去。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
1: 乡亲们都听好啊，这把枪呀跟你们平时用的火铳不一样，这把枪拉开膛，然后把子弹放进去，再瞄准了打，看到了吗？
0: 看到了。
1: 用的时候呀一定要仔细，咱看准了再打。
2: 好嘞好嘞。
3: 你们几个上里面那一家。
4: 是
5: 是是。
3: 大娘大娘，哎，大娘你好，我们是新四军的，给您送粮食来了。
6: 送粮食？
3: 对，这是我们刚从鬼子那儿缴获来的，给您送来了。
6: 老总，这敢要啊？
7: 大娘，这有啥不敢要的？之前鬼子从你那儿抢的粮食，鬼子抢了多少，咱就让他吐出来多少，
3: 对，
7: 您就收着吧。
6: 谢谢了，谢谢啊！
3: 没事，大娘，你留着，我们呢还去下一家送啊。哎，
7: 走，
6: 谢谢，
7: 你就收着吧啊！
6: 谢谢。

0: 给你们交到房间了。有了这些枪以后啊，你们打猎更方便了，而且呀、啊，还可以组织一个自卫队。从此以后呢，就再也不怕鬼子和二狗子来骚扰你们了。
1: 二舅，这枪是新的呢，给您一把。
2: 这还给我一把。小伙子们呐、啊，这可是好东西啊，
3: 是
2: 啊，一定要保护好啊。
4: 好嘞，
5: 好嘞，
4: 来你枪啊，
2: 好东西，
1: 来来来来来，哎，好，来，这给你，来这把，
2: 谢谢，
1: 给，嘿，来，
6: 都别着急，排好队，每个人都有，不会让你们光屁股上战场的。嗯。咱们的新军服上面都有这个红袖标，撕了就好了。

0: 怎么少了一件啊？
1: 少了一件
0: 啊？
1: 不会是多留了一套吧？
0: 不可能，我挨个发的。
1: 你会不会数错了？
0: 咱们军服这么珍贵，我怎么可能数错呢？先发吧。
1: 怎么回事？
2: 哎，等会儿！哎，你们两个先去忙吧。哎，冯班长，哎，你这军装是新做的呀，还挺好看的哈。
1: 你又没话找话了吧？没事，我去忙了。
2: 哎、不是，那天我对你说的话，我跟你道歉。
1: 什么话啊？
2: 我之前说想让你关紧闭，那都是气话。
1: 气话？谁惹你生气了？
2: 还不是你吗？当时我都以为你转移了，我这心里还挺放心的。可没想到你突然跑过来了，我一见到你啊就一肚子火。你说当时多危险呀，情况多么紧急，你万一要是碰到了鬼子的大部队该怎么办？是不是？我不生你的气生谁的气啊？
1: 所以你是关心我所以才生气啊？
2: 哎，你等会儿，你过来。哎，你怎么穿上我们的军装了？
3: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加入你们队伍了，难道还不够发身衣服吗？
1: 哎，这小子是不是吃错药了？他不是之前一直不愿意穿咱们军装吗？
2: 他呀，想正式加入我们的队伍了。哎，你别说，这小子穿上咱的军装还挺好看的。
1: 哎呀，哎呀，完了！这要让小辣椒看见，肯定又要发火了。
2: 啊？咋回事啊？啥意思？哎。
4: 我看，
2: 这样
5: 啊！
0: 哎，你们谁拿上套新军服？
5: 没有啊。
4: 嗯，精神多了。
0: 你们呢？
6: 没有
4: 啊。
0: 站住！
1: 好啊，
0: 是你拿的新军服，胆子不小啊！
3: 别以为你是女的，我就不敢对你怎么样啊！
0: 从来只有我窃别人的东西，还没人敢从我这儿窃东西。
1: 哎，这是干嘛呀？这是怎么还打起来了呢？
0: 就是他，他偷的军服。
3: 别说话那么难听啊！我只是拿走了原本属于我的那一套。
0: 哪套军服是属于你的？
3: 我看上哪套，哪套就是属于我的。之前原本给我发了一套，我只是当时不想穿，所以就没要。但不代表我永远不会要。
1: 哎。行了，算了吧，啊，他说的也没错啊，原本就有他的一套嘛，是不是？
0: 那我也生气。
1: 我看你啊，不是生气，你是不服气吧？哎，你是不是觉得他能神不知鬼不觉的从你手里拿走一套军服，特别没面子呀？啊？
4: 哎，咱们这
2: 别说，今儿咱高兴，咱俩喝两口。哎，
4: 我不喝。

0: 喝酒？你啥不喝，跟我装啥？上回跟方米，咱仨不喝的挺开心的嘛。<笑>你忘了，那不是骗你二哥的吗？我喝的不是水吗？真不喝？<笑>真不喝？
1: 不喝我喝。
0: 哎，你少喝点，慢点儿。<笑>咱们这次行动啊，真的。
1: 但我更想有人来投军，咱缴获了那么多武器，得有人来用啊。<笑>
0: 连长。
2: 刚才啊，我看了一下，今天又有30多个老乡来报名，这几天陆陆续续的，得有百十来号人了，
0: 一共是121师3人。
2: 哟，每来一个我都记着。国子啊，照这么下去的话，不出一个月，咱们就会成为秦湘区最大的一支抗日队伍了。
0: 对了，连长，别怪我没提醒您，咱们的队伍呢，不能盲目的扩充，思想教育、军事训练必须得跟得上，才能啊尽快形成一支有战斗力的队伍。
2: 你放心吧。
0: 这训练队伍呀，我早都想好了。结合我之前带老五连的经验，除了一些必要的训练科目之外，我们必须要加上2个特殊的训练科目。
2: 哪2项？
0: 大刀一项，腿脚一项。
2: 嗯。
0: 这大刀怎么讲呢？你看，我们现在虽然比以前富裕了那么多，但是跟鬼子比还是不占优势。
2: 嗯。
0: 尤其是我们的后勤补给，现在依然靠抢货。 如果哪天我们不打仗了，或者说是没有接鬼子的运输队，我们的后勤啊就会立刻陷入困境。所以，肉搏还得是我们跟鬼子目前斗争的主要作战方式。战场上能靠刀的，还得尽量靠刀来解决。再说腿脚，这跑得快，可是我们老五连的一个传统。很多情况下，这战机往往是提前1-2个小时，甚至是1-2分钟决定的。
2: 所以，这大刀跟腿脚必须要抓紧练起来。
0: 我同意，带兵打仗，你比我有经验，我听你的。可是这思想工作就得靠你了啊！这方面我可一窍不通。<笑>
2: 别别别别，每回打仗的时候，我发现你跟全连这一调动积极性啊特别的高，说的比我全多了。
0: 那都是什么思想工作呀、啊？都是大俗话，这思想教育我讲不好，还得靠你啊！哦，对了，国子，还有件事啊，
2: 你看。
0: 咱们连人现在越来越多了，
2: 嗯，
0: 已经达到了一个主力连的编制。我在想啊，这队伍的建设问题也得慢慢提上来说了。

你们都是有拳脚功底的人，所以这刀法呀应该好上手。想当初我第一次上战场的时候，啥都不会，就跟我哥学了三招。

0: 第二招，第三招，看到了吗？来，我们做一遍，站好步兵不发步，双手握刀，第一个动作，第二招，第三招，看到了吗？来，我们做一遍，站好步兵不发步，双手握刀，一二三，克，劈，刺。不错，说是三招，其实啊就是一招，只是我拆开给你们做了。我们做的时候，一定要做到连贯一体，浑然天成。具体是这样的，同志们，说是三招，其实啊就是一招，只是我拆开给你们做了。我们做的时候，一定要做到连贯一体，浑然天成。具体是这样的，同志们，今天呢，给你们上的第一课，什么是新四军？新四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指挥，活跃在中国南方地区一支重要的抗日力量。同志们，今天呢，给你们上的第一课，什么是新四军？新四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指挥，活跃在中国南方地区一支重要的抗日力量。一二一。
1: 二兵，平等。
2: 好。
1: 同志们，今天呢，给你们上的第一课，什么是新四军？新四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指挥，活跃在中国南方地区一支重要的抗日力量。一二一。二班长，干嘛呢你？尤其是你啊！我跟你说，就你这跑步速度，你比狗熊还慢。你怎么追得上日本人那个卡车呀、摩托车啊、快点说你啊！快点跑！加速！一二一。今儿天儿不错啊。
2: 这太阳晒着挺舒服啊！
3: 那是，我跟你说啊，这小天儿，小风一吹，吹得让人骨头都酥了。<笑>你咋来了呢？
1: 你干嘛呢？
2: 练跑步呢？你看，跑的都挺好。
1: 怎么跟领导说话呢？
3: 哎呀，十三哥，你看你。
1: 二排正在练习跑步，请连长指示。
2: 稍息。
1: 我问，你干嘛呢？
3: 我休息一会儿嘛。
2: 休息一会儿啊？
3: 你们全排战士都在跑步，就你一个人休息合适吗？
1: 合适啊，合适。
3: 啊，
2: 不合适，哎，不合适。
3: 稍息。
2: 说个字儿，说个字儿。
3: <笑>
2: 作为一个指挥官。
3: 一定要有跟全排战士患难与共、共患难的精神。
2: 是的，要有这种精神。作为一个指挥官，如果要让全排的同志服你，那就一定要比全排的同事还要厉害。
3: 对对对对，你怎么认为是吧？
2: 对，
3: 你让他们跑多少圈啊？
2: 三十圈，三十圈啊！
3: 二排所有战士，停止跑步，不敢休息。
2: 别让停啊！
3: 没带停，少息。
2: 我这练跑步呢，不练了吗？
3: 练，
2: 当然要练。
0: 黑子，我现在命令你给所有战士做示范，跑50圈。好，好，好，快点，好，是。加油，加油，加油！同志们，今天我们的课就上到这儿，有什么不明白的，欢迎随时来问我啊。今天就到这儿。
2: 好。
3: 走吧，走。
0: 指导员，哎，哎，小霸子，
3: 连长呢？
0: 啊，他好像在突击排啊，指导战士们练刀呢。什么事啊？
3: 哦，跟你说一样，我想请2天假。

0: 请假啊？干嘛去？
1: 我那仨孩子呀，这不到岁数了吗？
0: 啊，
1: 我想送他们去坝头镇那儿上个学，正好那儿我一个兄弟，托付给他呀，我也放心。
0: 上学是好事，行，我批准了。坝头镇，来回的距离也不近啊。
1: 啊，
0: 那这样，我让方副连长你打野。
1: 行，那就让方副连长一个人跟我去就行了。要真遇上检查啊，我就说我们俩是两口子。
0: 行，去吧。
1: 那我走了啊，
0: 好，
1: 我今天动身。
0: 哎，小胖子
1: 啊，
0: 来，
1: 怎么着？
0: 我代表我个人，来，
1: 别别别，
0: 哎呀，穿一
1: 啥呀？这你
0: 给孩子的。
1: 行，那这钱啊，算我借的，有钱我再还你。
0: 好，千万注意安全，去吧。
1: 哎，走啊，
0: 路上千万注意安全啊。
1: 好，一，二，行。不对啊，放这儿啊。三，四，收。所有人都有。一，二。哎，郭总，所有人休息。
0: 真在这儿啊？
1: 咋了？
0: 啊，找你说点事儿。来来来，
1: 啊，你们先练着啊。
2: 好嘞。
0: 哎，真不错啊，
3: 继续练，
0: 练得有模有样的。
3: 记住刚才连长教
1: 怎么
3: 说啊？
0: 啊，
3: 跟我练。
0: 是这么个事儿，
3: 来，
0: 我们队伍在这儿待了有一段时间了，队伍扩建呢也差不多了。我合计，咱们是否应该搞一个军民联欢会？一来啊，增强我们跟老乡之间的感情；二来啊，也庆祝我们新五连再次壮大。
1: 哎，之前少卿就有过这个想法，只是因为他不幸牺牲了，没来及实现。行，为了少卿，咱也弄一回。
0: 行，
1: 你去弄吧，我啥也不懂。
0: 哎，没说完呢。这个事儿，那咱就这么定了。
1: 嗯，
0: 到时候我让几个战士多准备几个节目，好好表演表演，热闹热闹。你身为连长的，你也跑不了啊，也得上台表演个节目。
1: 我表演？
0: 啊，
1: 我表演啥呀？我不会，我不行。
0: 行行行行，你看你那怂样，上战场杀鬼子的时候，我怎么没看你那么怂呢？不就表演个节目，至于吗？我都替你想好了，你不是爱听戏吗？到时候你想一个最拿手的，上台唱一下就完事了。
1: 行吧，哎，就算让我上台表演，那也没人跟我搭呀，我总不能一个人唱吧？
0: 我给你想想啊，小辣椒怎么样？我让小辣椒给你搭，他以前不是戏班子出来的吗？
1: 我唱那个是两个男的在一块搭的戏。
0: 三元，
1: 他不行，他都给我搅和了。哎，要不然你跟我搭吧？
0: 不不，那可不行，我哪会唱戏啊？
1: 哎，我告诉你啊，我是连长，你是指导员，咱俩上战场打鬼子在一块儿，丢人也得往一块丢。
0: 不不不不，我根本就不会唱戏啊！
1: 不会唱，我教你啊。
0: 我不唱。
1: 刚才说我怂，我看现在你比我怂多了。
0: 行行行行行，我舍命陪君子，行吧？
1: 说定了啊，
0: 说定了。
1: 哎哎，三元，你干嘛呢？你这动作练得不对，知道吧？啊，你动作不行，
4: 哪儿错了？

0: 是谁呢？有请我们的五连长指导员为我们表演节目。
1: 哎，郭总，郭总，郭总，你先坐着，我先来。我跟你讲，你们让我耍刀行，但唱歌，我这破老嗓子，我要是开了口了，你们今儿晚上就得做噩梦。哎，我跟你们说，我们连有一个人唱歌唱得特别好，你们知道是谁吗？
0: 谁呀、啊？

0: 同志们，老乡们，我唱戏啊真不行，要不然我给大家念首诗吧。满江红，岳飞。
1: 怒发冲冠，
0: 凭栏处，潇潇雨歇。
2: 说啥呢？
0: 抬望眼，仰天长啸。
2: 啥呢？
0: 壮怀激烈，三十功名。
3: 好了好了，指导员别说了，大家都听不懂，你说个能听懂的。啊，
0: 都听不懂是吧？那这么样，我说一个大家能听懂的。
4: 行。
0: 这个呀，很适合我们现在。驱逐日寇，
5: 驱逐日寇，
0: 还我河山，
5: 还我河山，
0: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5: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0: 好。下面呢，我请我们连队唱歌最好的小辣椒给大家带来一首歌。
3: 曲是最好听的，我和大家一起来唱吧，我起个头，相牵相牵相。

0: 吓我一跳，赶紧了，把门关上。不是，你这偷偷摸摸的干嘛呢？联欢会开一半就看不到你的人了？我干大事呢。大事？啥大事啊？哟，这是又要打仗啊？
1: 当然了，咱是当兵的，不打仗天天训练挺个屁用啊。
0: 可是我们的新兵啊，这刚刚形成的战斗力，这个时候出去打仗。
1: 是不是有点着急啊？哎呀，这帮新兵训练的再好，不送到战场上，听指挥枪炮声，他们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战士。再说了，总得靠一次战斗来检验咱们的训练成果吧。而且，咱们队伍最近扩充了这么多人，吃喝拉撒弹药，这哪个问题不得解决啊？不打仗，你让我喝西北风去啊？
0: 那这是哪个地方的鬼子，又要倒霉了？
1: 嗯。
0: 这儿，
1: 陆庄。陆庄？怎么选择这么个地方？这个地方有什么特殊的吗？别看这儿啊，以前就是一个几十人的小村庄，但是最近行情渐涨啊，因为鬼子要在这儿建立一个临时的补给站。
0: 不是，等会儿，你这情报是从哪儿搞的？
1: 你还记得咱们打炮楼的时候，从鬼子那儿得到的消息吗？ 这周边的鬼子，很多人都跟早野君二出去打仗去了。嗯，你说他们这打仗跟谁打呀？没猜错的话，我估计就是跟咱大部队在打仗。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啊，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得赶紧搞出点动静来。咱虽然不参战，咱可以策应咱大部队的行动啊。况且，鬼子出动这么多兵力去打仗。 他们肯定要建立很多临时补给点，否则他们的运输路线太长，容易被偷袭。所以我就派人在清乡区逐例把附近的村镇侦查，果然被我发现了一个，就是这儿。如果咱把这儿打下来了，一，咱可以策应大部队的行动；二，可以给咱补充不少物资啊。这可是一石二鸟的事儿啊！而且啊，我还琢磨着，到时候派人出去出清乡区，找咱大部队。 跟他们恢复联系。<笑>你小子，我就说嘛，联欢会没开完你就回来，肯定没干啥好事儿。<笑>哎，过几天，我就准备混到这儿去，好好的侦查一下。哎，等会儿，之前你的通缉令贴的可是满世界都是，你这么贸然进村，我怕有危险。
0: 哎呀，有啥危险呀？那么大的扬州城我都去过了，还在乎这么一个小村庄？你放心。
1: 到时候我好好的化妆一下，没人认得出我了。
0: 那你准备化妆成啥样？

0: 我说，这么沉的挑子，我都挑了一路了，就可着我一个人欺负，还说官兵平等，你俩怎么不挑啊？
1: 是官兵平等，但现在弄啥呀？现在我们办的是剃头匠，对吧？
2: 哎，
1: 现在我们是靠手艺吃饭的。
2: 就是，
1: 这都说好了，我是大师傅，你俩是徒弟，哪有师傅挑担的？
2: 行，就算你是师傅。
1: 黑导，
2: 啊，
1: 你怎么不挑啊？你跟我可是一样的，我挑了一路了。
2: 哎，他是师傅吧？
1: 啊，
2: 这师兄弟之间也分大小吧？我是大师兄，你是二师兄，哪有师兄挑担子的理啊？
1: 挑吧，哪那么多废话？不是，咱俩一样的，凭啥你是大师兄，我是二师兄啊？什么时候说的？
2: 刚才说的呀，就在刚才。
1: 赶紧挑担子吧，赶紧挑吧。
2: 二师兄，
1: 换个方法。
2: 八戒。
1: 哎哎哎！ 你欺负我是不是？你看你长得猴脸那样，我像二师兄，你还八戒呢你？等会儿我。

0: 干啥？怎么了？不是没人，
1: 不能坐这儿，这不是剃头的吗？是，是剃头的，那不就得了？我就是来剃头的。哎呀，我跟你讲，我们家是剃头的，跟别家贵就不一样。我们呀，哎，只剃有缘人，只剃有缘人，这什么规矩啊？剃个头还得讲缘分。
0: 那可不是了，这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我这一刀下去，掉你多少头发呀？这可是干缺德事儿啊！所以啊，我们家就立了个规矩。
2: 只剃有缘人，先生，不是我们不给你剃啊，是我们呀，跟你这长相没缘分。你一破剃头的还这么多规矩，不剃了。
3: 哎呦，不好意思啊。哎，
2: 子，
3: 还能个点播。
2: ユリリに捕まえろと伝え。はい。待て。ヤツを解放しろ。彼をユリリと一緒に行動しろ。こんな長く閉じたら、ヤツはきっと大神のようだ。こんな時ヤツを解放したら必ず全力で動く。何としてもヤツを捕まえろ。こいつは牛さんを逮捕する大事な鍵だ。わかりました。すぐ用意します。
0: 你懂啥呀？ 再不立点规矩，就我这手艺，不出半天，这街道都排满了，我还怎么侦查呀？啊，
4: 哥，那光看咱这吆喝半天了，没看见侦查呀。要不然说你道行浅呢？哎呀，这真正的侦查高手，都是在不经意间把重要的情报搞到手的，看似走神。
0: 其实什么都逃不过他的双眼。
5: 老板，老板面。
6: 哎，好嘞。
0: 哎哥，你别急人了，你看着什么了？跟我说说呗。
6: 就是说。自个儿看吧。啊？
0: 多放点醋啊！
6: 哎，好。好吃吗？
5: 好吃，好吃。
6: 来来来，快来尝尝啊！ 今年刚下来的龙家，
0: 您太客气了，乡镇招待我们。哎呀，我这儿也没什么好招待的。行了，老霍，你也甭跟我客气了，就这仨小兔崽子放你这上学啊，将来少不了麻烦。哎，这些钱啊，你拿着，
6: 我时不时还得送了点啊。
0: 你这是干嘛呀？我哪能要您的钱呢？
6: 听我说啊，我自己的孩子，我肯定自己花钱养。好吧，咱不推辞了。
0: 天不早了，我们也该走了啊！收拾，
6: 行行行，那我送你啊！
0: 哎，好，来，爸爸。爹，您
7: 要说什么啊？
0: 我告诉你们啊，以后你们就在这个叔叔这儿上学了，要听叔叔话，不许调皮捣蛋啊！给我好好上学，都学大本事，别都跟你爹似的没出息。滚，让爹抱抱啊！
7: 爹，
0: 还有你。 要照顾好弟弟妹妹啊！

0: 你别走了，我想你。
1: 爹。
2: 行，走，听话啊。走，来。
3: 八爷，啊，孩子放这儿你就放心吧，啊，孩子不会受一点委屈的。以后我就把他们当成自己孩子看，放心吧。
4: 嘘，
3: 怎么了？
4: 外面都是伪军，我们可能暴露了。
3: 老黄，啊，有没有后门？
5: 有，
3: 走走走，跟我走来。
4: 怎么样，老霍，还有没有藏身的地方？
3: 跟我去楼上吧。好，
4: 走。

0: 我们这边有人，
1: 快点！
2: 哎，你们几个暂时在这避一下，有可能是敌人的例行检查。我去应付。
0: 你干嘛去？
2: 咱不能都在这儿啊！都在这儿，那帮二狗子谁去应付啊？
3: 来了来了来了！
0: 谁呀？这是？
2: 哎呦，老总，你这是干嘛呀？
0: 快点！
2: 哎，老总，老总，哎，别！

0: 放炮仗，来，我们都把耳朵堵上，好吗？
1: 把这围了个水泄不通。现在摆在你面前有两条路：第一，你自己走出来；第二，我把这儿翻个底儿朝天。不过这第二条路可会把我惹毛了，最近心情可不好，把我惹毛了，我保证让你后悔。 小八子，你当年在扬州道上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有种就像个男人一样走出来啊！

0: 警察武器，检查武器。瞧瞧，你朋友都喊成这样了，他这可是为了你啊！我听说你当年仗义疏财，为朋友可是两肋插刀，现在怎么了？都不敢出来了吗？
1: 小八子，我想好了，一会儿我先从后院冲出去，然后你找个机会，把孩子们都带出去，然后你就一路往前跑，不准回头，听见了吗？你在干什么？啊？
2: 出不去了。
1: 你不能这么想，你放心，你听我说，咱们一定可以。
2: 刚才他说的，是不是只要我一个人？你干什么？我记得我跟十三哥说过，如果我有什么三长两短，你们能替我把孩子养大，对吗？
0: 我们赶紧搜吧，你在他身上浪费那么多时间干什么？妹妹，你哥哥我在监狱里受了那么多的苦，出来还不让我发泄发泄，这事儿你甭管。什么扬州及时雨？你就是个孬种，是个懦夫。
1: 小八子，你疯了，你不能一个人出去。

0: 我们都会死在这儿。那这样，我和你一起去，我是副连长。
1: 可以，孩子怎么办？
2: 现在啊，爸爸要出去，和外边的叔叔呢，玩一个小游戏。你们呢，就在这乖乖的等爸爸，和发姨一起等，啊。爹，明天是我的生日，你答应给我买大糖葫芦呢。买，发姨会帮你买的，对吧？
1: 十三叔，好，我们一起给你过生日，啊！不出来是吧？啊！好，再不出来，我就一枪崩了他。
2: 现尊下，我们再玩一次。 以前玩那个游戏好吗？现在都把眼睛蒙上。嗯啊，数数吧。
1: 一、二、三、四、五、六。我数三个数，你再不出来，我就一枪崩了他。
2: 你八爷，我来了。站住！早点出来，让你朋友少受点苦。哼，你赢了，我来了，把他放了吧。
1: 我本来没想杀你朋友，可你刚才说的话让我很不舒服。在监狱里受了多少苦，出来还得听你跟我呼来喝去的，你算老几啊？
3: 你最好现在就打死我，因为你不弄死我，我就弄死你。

0: 各位爷，你们到底想要干什么？给兄弟画个道，我刚哪儿说错了，哪儿做错了，还请各位爷多担待。哎，
1: 这才像句人话。
0: 我呢，想求你帮我个忙。
1: 什么忙？
0: 黑蛋，哎，给他讲讲。
2: 哎。
0: 听明白了吗？不行，这不行，长官们，真不行。哎，你不说是吧？哼，我明天就把你给我出卖情报的事儿告诉日本人。我说，算你小子识相。
1: 别蛋，通知老郭他们过来。快！ 哎，老乡，停！老乡，别害怕，我们是新四军的，来镇上打鬼子。没事的话，现在赶快回家，听到什么动静都别出来啊！快，走！
3: 指导员啊，镇口都已经被咱们的人控制住了。
1: 好，告诉同志们，先别出声音，等连长他们指示。
3: 好，都别出声，啊！
1: 不要出声。

0: 成果满满，象牙山也不能落后了。这不前两天通知大家伙儿，咱铁岭要举办一个乡村喜剧晚会，不知道这两天大家节目准备的咋样了？要觉得还行的话，带上你们那些服装道具上活动中心，咱们来聊一聊，碰一碰啊。
1: 小双书记，你说完没？啊，来，我说两句。哎，那个下边都听好了啊，我这个声大伙可能不陌生，我就是象牙山王氏集团王大拿董事长的大公子。报告大家个好消息，我是主持人啊，希望大家到时候给我点面子。
2: 王木生啊，你大色狼藉的说话都漏风，你当什么主持人呢？你当主持人的话也得我张忠伟当啊。啊，
1: 主持人你不光嘴快有用，你们当主持人你就气场啊，是吧，声音呢、都得有磁性，你得会压声。你看人家那主持人，女士们先生们 Ladies and gentlemen， We're come to 东北、你看我这是东北、东北欲盖弥彰，大雪落下寒霜，霜飘向远方，苍鹰落在了松花江。
2: 行了吧，行了，行了，你那叫主持吗？你整个大色狼藉的，代表村里的，不是同志们，你们好，我叫王不争啊！你说谁能听明白什么玩意儿？
1: 你再说话，我可揍你了啊、
2: 我揍我啥呀？
1: 别老瞎说话！
2: 你不，
1: 我就当
2: 你这种事就我当，
1: 我就当，
2: 我当。
0: 行了，
2: 你说话说不清楚，你不得我当
0: 吗？别吵吵了。那谁也没规定就一个主持人，你俩都当行不行？
2: 哎，这个想法好，这我赞成。
1: 我感觉不妥，就是他嘴太快了，我这口条有点跟不上溜。
2: 你早点说呀你。
0: 那这么的，你慢点，你快点，你俩下去整整词儿。
1: 啊，对词儿，对词儿，
2: 对不对词儿？你这玩意儿，哎呀，
1: 动手啊！
3: 哎呀，都说参加节目，
4: 小双书记，我儿媳妇准备好了。

0: 双叔家，姑娘我给你送来了，节目准备好了，
1: 来了，
2: 行，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
3: 挺好。
1: 行，太单一了，也没有什么音乐。哎，小双书记，你看我妈吧，平时唱那个二人转唱得特别好，要不然让我妈唱一首《送情郎》。
4: 婶儿，那这歌我爹也会唱，要不然你俩唱，我跟小萌姐给你俩伴舞呗。
2: 来，
4: 来吧，来来。
2: 小妹妹送情郎，送到了大门东啊，天赶上那
0: 拉手啊。哎呀，我跟家瞅呢，咋好意思拉手？
1: 青莲，我们下去练去。
4: 那行
2: 啊，对，用不着。
3: 那你俩就在这儿练，我领他俩上后面那屋。
1: 走走走走，好好练啊，爹。
0: 这孩子懂事儿。
2: 你呀，净整那些没用的，那歹徒那死样子。来来来。

0: 干啥呢？
1: 拍片呢？
0: 还干啥呢？谁让你结的呗？谁让你说我批准你了吗？这家不是家主，你知道不？我告诉你啊，记住，今天晚上回去开会，看我给你立家规。
1: 哪有你这样事的？
0: 什么玩意儿？
1: 你
0: 什么这样事的？
2: 不是，
0: 我告诉你，
2: 不是坤哥，
0: 你看你。
2: 至于吗？你说呀，
0: 来，怎么不至于？哎，来来，你过来，过来，你什么人呢？你是啊，来，你过来，过来，
2: 坤哥，
1: 谢广坤呐，啊，广坤呐，
0: 你起来，老师，我那点对不起你，你刚到下山，是不是我接待的你？
2: 啊，是，
0: 你什么都没有，对吧？完事我把你接到我家，供你吃，供你住，外边的事我还得罩着你。你们俩现在的感情比我都深吗？
1: 你干啥呀？呀呀，哎呀妈呀！
3: 我干啥呀？
0: 不是，七哥啊。那个你这么的七哥你来了啊、哦、这么的七哥你拎这干啥、啊、
3: 我扫雪呢
0: 刚才你亲家母赵金凤就跟这个宋富贵他俩手拉手肩靠肩搂脖抱腰七哥呀你得给我做主啊七哥
1: 你也不想可你起来
0: 七哥我
3: 宋富贵啊怎么事啊把广坤都逼跪下了
2: 七哥呀我冤枉啊
1: 七哥呀你能不能听我说句话
3: 你说
1: 你说小双书记搁大广播喇叭广上了让咱们来出个节目那你说人家还说优秀节目还给5万块钱那咱们
0: 哎你等一会儿你刚才说什么5万块钱
1: 啊
0: 你过来啊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是爷们儿不你是爷们儿不
2: 你定
0: 记住爷们儿办事大大方方的啊别整那个玩意儿还伸不出去手想伸不敢伸干嘛呀大气一点啊、哦、来我告诉你老宋啊、哦、这七哥待着呢我刚才为什么给你急眼嗯是有原因因为刚才我看你们俩的表演太不到位了情妹儿送情郎在村头那是说白的那两个人啊那关键真的呀就是特别的难舍
1: 谢广坤 你可别跟他叭叭了你这功夫让老宋上手了你是个什么人呢你呀、啊、你这不就听说有钱了吗就让我俩练吗我还不练了你
0: 听我的不啊抱他不是抱他
3: 你这股劲儿
0: 你快点给我抱他
4: 妈妈呀快来吧这双叔家这出事儿了广坤要讹我呀
1: 要讹我
4: 你松手我呀
5: 广坤说咋的了
0: 不啊那个大家啊大家听我说小双书记啊、哦、这个我呀是刚才声有点大其实呢我是在替你给他俩排节目
3: 小双书记是这样嗯这不嘛现在下山是分会场咱们呢也想报名参加整个节目你现在让我亲家母跟他合作在气头上能排好吗要不然我唱一个行不行小双书记、哎、
1: 呀行没问题
0: 什么没问题你一个瘦豆腐的你能唱什么玩意儿
3: 西广坤我最烦你啊就小瞧我做豆腐咋的
0: 你能唱啊
3: 你还记得吗
0: 我记啥
3: 咱俩青年的时候我推着豆腐车我说豆腐你在山上放驴你就给我回音
0: 七哥你现在这声像我们家驴一模一样

0: 你给我去一边
1: 啊！
0: 我就现在唱，你谢广坤你接不上，
1: 那你是瞎扯。
0: 哗啦啦的黄河水，黄土地的儿女哟，跟着那接。哎呀，哎呀，接接接！
1: 七哥，你玩我，
0: 谁玩你了？
1: 七哥，你起这么高，你知道我接不上。我这三哈都冒烟了，你现在你这么着，我现在话都说不出来。
0: 兄弟，再说话就是啊啊！
1: 大师啊，我告诉你，七哥啊，
0: 咋的？
1: 我现在整一个你也接不上，别在那跟我扯。
0: 你整啥我接不上？
1: 我给你报一段山名啊，因为我采山货进祭山了，什么山我都知道。
0: 谁没在山上采？
1: 我来一段，你给我接上啊。
0: 整啊！
1: 接不上，今天晚上你看着的啊。
0: 来，
1: 我给他整一段来。要说山就说山，大黑山那么小黑山那么小石顶了，亮甲山那么金鸡独立凤凰山，岳飞大战牛头山，五郎秋江五台山那么向北出山，中南山那么青城小勇峨眉山那么山东省的有泰山，九百有个秀明山那么沈阳有个七白山的云梦山的沂蒙山的武夷山的魏子山的李梁山武壮士九寨狼牙山山的茂山的普陀山的笔架山的万门山的我有些今天的亮王家唱今天的我帮不完，唱到这儿就拉倒，我给大家请个安，再给大家拜个晚年，见
0: 祝大家一帆风顺，二龙戏凤，三阳开泰，四季发财，五福临门，六六大顺，七七高照，八方吉宝，九九得得，十全十美，百事吉，千事吉，
1: 万事如意，一生保平安。
0: 好，
2: 好，
0: 这行不行？
3: 这节目也太好了，既给大家送了祝福，还夸赞了咱祖国的大好河山。我看今天大家伙都到了，咱就各自的节目回家练，把咱最后那个大合唱排一排，行不？
0: 好，
1: 好，好，好，
3: 行。
1: 来，对，
3: 那那谁放音乐？
4: 等一下，
0: 等一下
1: 啊！
4: 别放音乐，得有流程啊！
5: 谁到了？这叫
4: 主持人背半天词儿了，
5: 这一般
4: 咱介绍完这再开始，
5: 得有程序，这玩意儿得。
4: 好，各位朋友，
5: 嗯，
4: 爹呀、啊。各位朋友，
5: 哎，大家好。
4: 接下来请欣赏象牙山大合唱。
5: 哎呀，这个费劲呐！哎呀，咱们村里的人谁会唱？
0: 我会。
5: 来，你过来，来，王经理来，起个头。
0: 我的老家还就住在这个屯，
5: 拉倒吧，先歌唱，来吧，来吧，音乐，起音乐吧，来来来来。来来

0: 在这儿呢，知道我是谁不？阎王啊，王不是，哎呀，
1: 谁？
0: 我个人认为啊，不论干什么工作，不论在什么领域，工作就得认真、负责、严谨，一丝不苟。我不是跟大伙儿吹，在我管理的这个小区之内，井井有条，非常安全，啥事儿都不带发生的。有我刘老五在，我告诉你就保啊！
2: 你等会儿白话啥呢，刘老五？
0: 这不业主新歌吗？哎呦我的妈！过年好呗？
2: 不好，
0: 咋的了？
2: 我让你给削了。
0: 这大过年的，这不给我上眼药呢吗？搁哪呀？
2: 在二号楼呗，黑灯瞎火的，我也没看着，我哐就给我一竹子。哎呀妈，这给我揍的！我告诉你，这事今天必须给我解决，解决不了我就投诉你们。你要这保安队长也别干了，
0: 请业主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走，找他去。走，
3: 队长啊！啊，队长啊！哎呀妈，队长啊！哎呀。
0: 哎呀，老郭，你咋的了？
3: 我让人给削了。
0: 削哪了？
3: 削这儿了呗。削哪儿了？
0: 搁哪儿啊？
3: 二号楼门前吧。
0: 你看清谁没啊？
3: 不就他吗？啊？
0: 那是你俩打起来了，咋回事啊？
2: 就在刚才，
3: 在二号楼门前。
2: 我去取车。
3: 我在看着车。
2: 我刚要拽车门，
3: 我噌就窜出去了。
2: 我上去一炮啊！
3: 这就那么打的，哎呀妈呀！看清没？
0: 不是你不没动手吗？
3: 我没动手啊，
2: 你没动手，我这咋回事啊？
3: 你那不是打完我之后，你跑完撞树上了吗？
2: 我瞎呀，我这么大眼睛，我撞树上了？
3: 哎妈，你那眼睛可挺大，都撞得可准了呢。开春我们栽的树，那坑都我挖的，就这么一棵小树，它快扎就给撞折了。哎，队长，咱那树是不是属于公共财产呢？
0: 那没毛病啊。
3: 那得赔呀。
0: 你看。这是公共财产，你这
2: 我赔呗，我差钱吗？我赔，
3: 必须得赔。
2: 我赔了，
3: 赔了呗。
2: 你有事吗？
3: 没了，
2: 没事走。

0: 再见。哎，不对呀、啊，队长，还有个事儿。
1: 啥事儿？
0: 他把车停在地面上了。
1: 你是不是让人打懵了？那车不停地面上，还能停天上啊？
0: 不是，他停的是让园区地面。
1: 新哥，我都跟你说多少回了啊，三令五申的，业主停车要不就停地下车位，要不你停车库，那不园区内禁止停车吗？我们保安队就因为你这点事儿，已经领导罚好几回了。
2: 你罚多少钱我赔，我不差钱，
0: 不赔
2: 知道吗？
0: 不赔不好使。
2: 我赔了，
0: 赔赔吧。
2: 你还有事吗？
0: 没了。
2: 没事走吧，
0: 再见。哎，不对啊，队长，我才想起来，我干啥了？我让他给削了。
2: 老五，他先动的手，
0: 你先动的手，
2: 你先动的手，
0: 你先动手打的我，
2: 你先打的我，
0: 你看
2: 你看看，呀，
1: 咱别这么犟行吗？你说你有理，他说他有理，你俩是不是都有理？
0: 有啊，
1: 有理咱怕啥呀？有我在，我给你掰扯明白了。这样咱情景再现一下，刚才到底发生啥了？你说细点，怎么回事是吧？咱重演一遍行不？
0: 你敢演不？
2: 还我敢演吗？我一五一十的真演行不行？
0: 你只要不急眼就行。
1: 好，这样啊，这是二号楼，这旁边就是你那台车，这块呢就是咱小区院墙。
0: 队长，就这块吧，还有一个垃圾桶，完了后面还有一个路灯，完还有就一股一股的小风，那就是风。
1: 你干啥呢？
0: 我说勾勒一下画面嘛，咱不能乱缓解呀。就是
2: 我问你，这事儿跟风有关系吗？
0: 没有。
1: 智商差劲，你承认不？
0: 嗯。
1: 你赶紧整得了，开始。
2: 怎么回事呢？今天晚上吧，我跟我媳妇吃完饭，我说媳妇儿，你陪我出去运动运动。我下楼，她说不行啊，老公。咋不行呢？咱家电梯坏了。我的妈呀，我这不撞枪口上了吗？我是谁呀？我出生在一个跟头世家，我从我们家二楼空中转体720，啪一下子安全落地，然后一串跟头噔噔噔噔噔噔噔八大藏，我来到了二号楼，头型都没乱。
1: 你有病啊，笑啥呀？
0: 队长，我怎么回事呢？你家住几楼？
2: 二层楼。
0: 二层楼，队长，我家住的是20层楼，我也是跟头翻下来的，我空中转体960，蹦蹦藏落地之后，我蹭蹭蹭蹭蹭蹭一路跟头一翻，我一睁眼睛嘛，你看过沈阳了，翻过头子了，我又往回翻，我蹭蹭蹭蹭蹭蹭蹦蹦藏，二号楼到了，我头型也没变，看明白没？
1: 没看明白。
0: 啊，
2: 不是你啥意思？你瞧不起我呀？
0: 吹牛呗，谁不会还翻跟头吗？跟头是假。
2: 来，你靠边。老五，
1: 啊，星哥，
2: 这个梯子有没有2层楼这么高？
1: 有。
2: 你帮我把着点，
1: 干啥呀？
0: 哎，
2: 我就不信了你。
1: 我这样，你别冲动，我大过年的。
2: 不信了你？
1: 哎呀，
0: 哎呦，
1: 妈呀，哎呀，好了。
2: 我连翻5个跟头来到了二号楼，头型都没乱，
1: 真厉害，星哥。
2: 你瞅啥呀？你家不住20层吗？来呀，来呀，
1: 来轮两下。
0: 不会呀。
1: 不会，往后就别吹。
0: 嗯，
1: 往下走，快
0: 接着演呢。
1: 啊，
0: 不是，这是吧？我溜溜达达的也来到了二号楼。
2: 我来取车。
0: 我在看着车。
2: 我刚要拽车，
0: 我嗖就窜出去了。
2: 我上去以后，
0: 队长，先把针打上来。
1: 啊！
0: 哎妈呀！
1: 不是
0: 啊，我没还手，我没还手啊！
1: 你没还手？
0: 我没还手。
1: 你没还手？
2: 没还手，我这怎么回事？
0: 你撞树的。
2: 我怎么这么大眼睛，我撞树上了？
0: 你真撞树上了？
2: 我瞄的这么准吗？
0: 可准了，我没瞄准。
1: 停！不是，我确实有点看懵了啊。就是你看怎么的，咔给一眼泡完了，这没整明白。我是确实没看明白，你真的吗？你有理是吧？
0: 我有理啊。
1: 你也有理。
2: 对呀，
1: 咱要都有理，咱不怕掰扯，好不好？重来一遍。
0: 你还敢翻不？啊？
2: 我翻不飞你。
1: 哎呦我的妈！
0: 干啥玩意儿？
1: 这年轻人，
2: 你要干啥？
0: 刺挠，
2: 上一边挠去，去。
0: 翻吧，翻吧。
1: 这年轻人。
0: 哎呀。

0: 我连翻五个空翻，来到了2号楼。这回你看明白没？
1: 看明白了，但落一句话，头型没烂吧？头型 没乱。
0: 对，我头型没乱。
2: 我兴高采烈的也来到了2号楼。
1: 你就别搁这气人了，你快点长。
0: 我来取车。
2: 我在盯着车。
0: 我刚要拽车门，
2: 我噌就窜出去了。
0: 我上去
2: 没打着，还
1: 一眼炮。
3: 别动，
2: 这把看清了，这把看清了。哎呀妈呀，
1: 这回抓现行了啊！
2: 队长
1: 啊，金哥，这玩意儿你没法狡辩了，你确实是你动的时候。你看你一眼炮。
0: 哎呀，老五啊，不对啊，不对，我想起来了。啊，老郭，啊，你落环节了。
2: 我都挨3眼炮了，我还落环节。
0: 你过来，来来来，啊，我想起来了，是不是你挥的手，我才给你一眼炮？
2: 不对，是你先动手打的我。
0: 是你先挥的手，我给你一眼炮。
2: 你先动手打的我。
0: 是你给我一眼炮，我才挥的手。
2: 都对上了啊！
0: 对上了，
1: 对上了。
2: 你说对了。
0: 不是，
1: 你先给他一眼炮，
0: 对，
1: 他再挥的手，还是他再挥的手给你一眼炮？
0: 不是。老五，我说我翻懵了，你信不信？
1: 我说我都听懵了，你信不信？
2: 没事，懵不怕呀。嗯，咱可以再来啊。
1: 再来一遍行不行？确实，你那词儿也说的，我也没听懂。
2: 你别打我，小心，我不是，嗯，别动手。
0: 老郭，我翻不动了。我真翻不动了。
2: 其实我说实话，我也真不扛揍了。我
0: 咱俩和好吧。
2: 你这不就多大点事儿？你说
0: 走吧，喝点酒，
2: 喝酒
1: 回来，回来，怎么的了？
2: 我俩和好了。
0: 对，和好了。
1: 你和好不行啊，我没解决事儿呢。
2: 我俩和好，你看出来吗？我俩和好了。
1: 看不出来呀。
2: 妈，这有啥看不出来？你瞧这，你瞧这，好的跟一个眼似的，你瞧这。
0: 1、2、3，比心。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哇，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把他们人都给我叫出来。
3: 好，

0: 都听着啊！把枪戴好，帽子戴好，到这集合，快点！陆参将的快点！太君，不知道您的大驾光临，请见谅。嗯。摸索什么的，快点啊！到了，快点！太君，您看。
1: 嗯，
2: 老马，这又是啥意思啊？
3: 太君说，让大家把枪都放在他们面前，放地上。是，都听着啊，把枪都给我放在面前，放地上，快点。
0: 都准备好了。嗯，
3: 老马，这又是啥意思啊？太君说，让咱们都进屋。
0: 老马，回屋，回啥屋？不是太君要在这训话吗？
3: 太君让干啥就干啥，这太君心情不太好。快！是太君。
0: 都听着，回屋，快点。
4: 进屋，哭哭，
0: 快一点！哎呀，摸蹭你，快点！赶紧的！哎，这十三
4: 哥还会说日本话的，
0: 愣吗？跟冯景轩学的。哎呀，
4: 不容易啊！你都乐了。
0: 你别说，你刚才说的这两句话，学的还挺标准的。
3: 是啊，我觉得也是。哎，
0: 快点啊！
5: 快点！太君，哦，太君，啊，这事儿，
0: 哎，
5: 队长，
0: 啊，
5: 哎，坐。哎，来，
0: 这太君把咱关到屋里干啥呀？我咋知道？要不你去问问。
5: 我这往哪敢呀？再说了，我说话那太君他也听不懂啊，是不是？那可不是，你们都给我听好了，老实给我待着，一会儿太君搜查完了之后，就会放我们出去了，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别放咱出去啊，都待着，待着啊，待着。那各位长官，我都按你们说的办了，那能放了我了吧？
0: 表现的还不错，哎，
5: 不过呢，还得麻烦你件事儿，啊，
0: 黑蛋，
5: 他们都被关进去了，你是不是也得陪着呀？啊，
0: 把他给我关进去，哎，走，哎，这怎么能行？哎，
5: 老马，老马，
0: 这什么情况啊？
5: 是啊，
0: 是啊，
5: 不知道啊，
0: 这日本人这样做为啥呀？
5: 人家是太君，我也不清楚啊，
0: 你。
6: 哎，怎么样？我这日语说的还不错吧？
7: 好，
6: 费一枪一弹就把这个军营给拿下来了。
7: 你呀，这只是恰巧碰到了一群傻子。
6: 哎呀，行了，别废话了，赶紧去开车去。小姚，来，一会儿派几个战士给我在这儿好好守着，把那些枪械炮炮都给我看好了。等完事之后，我回来还取呢。
7: 好嘞，其他的人按原计划行事。

0: 他让你跟他说，
1: 我跟他说，我又不会，怎么说呀？安娜的投稿是我们写的，所以是公告说明书。还有。

0: 这是什么事儿？
1: 听好了，我们是新四军，想活命的就给我老实点儿。
2: 新四军。

0: 发财了，发财了，发财了，发财了！快点，快点，快点！怎么样？齐班长，那边完事儿了，连长让我们撤。哦，都过来，快！哎，快点！等半天了，没啥动静。
1: 徐思军，什么意思？
2: 我去看看啊！东西不要命了你？
0: 老实待着。
3: 里边的人都给我听好了，
0: 怎么回事？
3: 今天我心情好，不和你们计较。谁要再敢乱动一下，马上毙了你们！
0: 这怎么办呢？都好了没有啊？
4: 好了，好了。

0: 我这人喜欢直接点，趁我现在心情还好，把我想知道的全部告诉我。
1: 想知道什么呀？
0: 五十三的下落，还有你们部队所在的位置。
1: 哟，你这是让我出卖自己弟兄吗？
2: 小子，我劝你识相点，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啊，从这个地方出去还能有口气儿的，我用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我劝你跟皇军好好配合。
1: 哎，你养狗了？这儿怎么有狗叫啊？啊，不是狗啊，是你在叫啊！我跟你主人说话，有你什么事儿啊？
0: 你还有五分钟的时间，在这五分钟之内，你想说什么都可以。五分钟过了之后，我会派人用沾了水的鞭子狠狠地抽你十几下。还有这烫红的烙铁紧紧地贴在你身上，然后再把你手上所有的指甲全部拔掉，那时候你再想说什么我都不会听了。
1: 那我要说了，你有什么好处？
0: 你想要什么？
1: 我要一间大宅子。

0: 能比他的小，就要比他的大。可以。我这辈子就想住个大宅子，你这么简单就答应了？那我能再提个要求吗？
1: 你想说什么，一口气最好全说完。
0: 我要扬州城保安队长的位置，因为我觉得吧。 这么大一扬州城，光一个保安队，是不是少了点？要是能我跟尤队长一起为皇军效力，总比一个保安队强得多吧？扬州城最近不太平，最关键的是，我比你们熟悉那边。
2: 兔崽子，胃口不小吗？你也不怕撑死？要不要吉田太君的位置也让给你啊？
0: 也可以，啊，吉田太君，这可不行啊！这小子现在是共产党的人，谁知道他肚子里想的是什么？万一背后捅咱们一刀，防不胜防啊！尤队长，您就别担心了，你不就是怕我顶你的位置吗？最多我跟你平起平坐行了吧？我以后不叫你狗了，我叫你大哥。
2: 吉田太君，
3: 我自有分寸。
0: 你还有什么条件？但是我提醒你一句，适可而止。没了，就这么多。你不会骗我吧？你想怎么样？我还要给你立字据吗？那倒不用。这么着，我要见比你还大的官，就那个什么。 俊二，我要他当面答应我这些要求，我就跟你们合作。

0: 意で投稿と思うか。
1: 100% とは言えないか。だが当時の奴の話の態度は嘘には見えない。
0: よし、おやつと酒を用意しろ。俺は自ら招待する。
1: はい。海野君。
0: 众人请客人入座，客人就没有理由拒绝，这不是你们中国的礼仪吗？
2: 那按照我们中国的礼仪，请人吃饭也没有带这玩意儿的呀。
0: 你现在可以坐了。
2: 那个太君，这些都能吃吗？
3: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0: 不管怎么样，今天我们的相见一定会有历史意义的。
3: 哦，倒酒啊。
1: 八嘎。

0: 太太，你这日本酒都这么难喝吗？
1: 大概的。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一下。啊，您说。
0: 你为什么选择投降出卖武士森？实话跟您说了吧，我呢就是一江湖人。
2: 我这人，您要说为了武十三卖命，不好吧？还不如现实点，咱拿武十三换一堆看得见摸得着的荣华富贵。
0: 我那还有大家子孩子要养呢，这要换了您，哎，您也得选这个吧？啊，
2: 我本人没有孩子，无法理解你此时此刻的心情。不过，换一个角度。
0: 我还是挺欢迎你的投降的。我知道，您瞧不起我，但是，您有需要我这样的人，对不对？来，为了咱以后的合作，朋友，咱干一杯。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你叫啊！团长刚睡着，在等会儿吧。
1: 等个屁呀！给我记住了，打仗的时候，我就算是睡着了，也是睁只眼闭只眼。说，什么事？
0: 团长，咱们对面的鬼子都撤了。
1: 说什么？鬼子撤了？
0: 啊！
1: 侦察连长都摸到鬼子的营地了。
0: 一个人都没了，这就奇怪了。鬼子们真的撤了。我打了半辈子的仗，还从来没见过鬼子在全面占优的情况下主动撤退。赶快派人给我查查，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据咱们汇总的情况显示，清乡区内，陆庄日军一个比较大的日军补给站被一伙号称新四军的人给打了下来。这帮鬼子撤退。 会不会因为这件事儿啊？这事是真的？这是谁打的呢？是不是53干的？这就不好查了。据说，是伪装成鬼子混进去，不到半天功夫就把鬼子补给站给端了。能把仗打成这样的人，倒像是53干的。去，给我查查，到底是谁干的。
2: 如果真是53干的，我代表全团，请他喝酒。
3: 连长，这是我们侦察排，在镇上侦察的时候找到的，
0: 这都日本字啊！文军，
3: 哎，看看上面写什么了啊？
0: 上面写的是新四军要犯八文生被捕，暂时被关在八头宪兵队。太好了！
3: 看来小八子果然没被押走，我们得准备一下，去把小八子救回来。好，跟我说说镇上情况怎么样？镇上南边跟西边两个镇口，
2: 守备情况怎么样？
3: 守备比陆庄还弱。据那个侦察排的同志们说，镇上只有二三十个二狗子，七八个鬼子，而且鬼子只住在宪兵队大院。
2: 小菜一碟啊，准备战斗！连长，我怎么觉得不大对劲儿呢？不对劲儿，
3: 怎么不对劲儿？
2: 你看。 他们抓了小八子，镇上的守备竟然这么空虚，我觉得这也太容易了吧。
4: 你别忘了，鬼子的主力部队都被调到清乡区外打仗去了，所以剩那么点鬼子很正常啊。
2: 连长，就算你说的对，那也不用全连都出去吧，这样太冒险了。我觉得你给我留下一个排，我在镇外随时准备支援你们，你带着剩下的部队参加战斗。
3: 哎呀，
2: 你觉得呢？
4: 我也觉得这样稳妥些，咱们留下一个排的兵力。
0: 如果说镇子里真的就那么点守军的话，就算出了什么事儿，咱们一个排也能打他们绰绰有余。嗯，也好吧。那你就带着三员和突击排留下吧，剩下的人跟我去打镇子。好嘞。哎，凭什么我留下？
3: 服从命令。
0: 雷蛋儿，
4: 哎，
0: 你带你们排的人佯攻镇子的西边，把二鬼子火力给我吸引到那个方向。我带着剩下的人从南边镇口冲进去。
2: 得嘞，
0: 所有的人准备战斗。

把咱刚刚缴获的掷弹筒拿过来。一、二、三，放！

0: 我就说吧，哪儿那么多鬼子呀，担心什么呀？
1: 哎，
0: 都打进去了。
1: 哎，
0: 指导员，要不咱也往里冲吧。
1: 等等，再看看。
0: 啊，还等？
1: 等。

0: 看来鬼子已经做好了防御准备了。
1: 没事，我带人强攻过去。哎，
0: 等会儿，现在强攻太危险了。冯继轩，你带你们排的战士从墙上翻过去，从背后偷袭他们。我们在这里佯攻掩护你们。明白，都跟我走。 所有的人看准了打。

0: 小包子，我们来救你了，黑蛋，给他松绑。
1: 死胖子，为了救你，我费多大劲啊！我告诉你啊，一会儿可得请我们喝酒，好吃好喝的给我伺候着，请我喝酒，听见了吗？啊，哎哎哎！
0: 哎呀，死胖子，平时告诉你少吃点，非不听。
1: 黑蛋，快点！哎，包子，包子。
0: 包子，包子，包子，你看着我，包子，包子，连长，连长，
1: 怎么了？包子凉了，包子凉了，
0: 包子，小包子，
1: 啊，
0: 小包子，
1: 你跟我说话呀，
0: 小包子，
1: 包子，连长，我们来晚了。
0: 带八子回家，来啊，把八子背走。

0: 早く歩兵陣地は準備できた。
1: この時をずっと待っていた。この時がきっと来るのは信じないほど待っていた。

0: 公平に伝え、砲撃開始。
1: はい、

说，我把你从医院救出来，可不是让你为鬼子泡蛋的。醒醒，跟我走啊！

长是咱们五连的希望，只要连长在，咱们五连永远不会倒。

0: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1: 好。
0: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1: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2: 我们要保护大

这是胡闹！你们有没有纪律性啊？我问你们，你们现在是什么身份？你们现在是新四军战士？你以为就你们想救他们吗？如果救他们，我愿意用我的命去换他们回来，去换回方副连长和武连长。我愿意用我的命去换他们。不过盲目的营救，代表着什么？ 代表着失败，代表着牺牲。指导员，你俩现在回头看一看，我们现在的战士还剩多少？如果想救吴连长和方副连长，我们应该坐下商量一下，应该怎么办。

0: 哎，我先给你正一下，小心啊！我数到三就开始。疼不疼啊？你要相信我，就把心放在肚子里，闭上眼睛。三。那。活动向脚腕。
1: 真神了，我和你们一起去救方副连长和连长。我们现在的损失很严重，越到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理智，不能犯错。现在一想，造野君儿利用小八子给我们设套，我们太麻痹。 太大意了！现在首当其冲的是我们要保护自己，先突围出去。现在形势不容乐观，日本鬼子一定会围追堵截，所以接下来，黑蛋儿，你派几个战士化妆回去去找方副连长和武连长，剩下的人跟我做好跟鬼子拼命的准备。

0: 大姐，哎，姑娘，家里的纱布就这些了，你将就着用啊。
1: 好，大姐，谢谢，这就很好了。小王，嗯，好了吗？好了。
2: 53，我现在要用这个灯给你把弹片取出来，一会儿会有点疼，你忍着点儿。去吧，我又不是吃活的。
1: 连长，
2: 小王，把我的腿给我按着。
1: 哎，这个你咬着。
3: 没事儿，很快就好。

0: 你是吧？只是昏过去了，没事儿。他现在就是失血过多，休息一会儿就好了。他发烧了，快给连长拿个亮毛巾去。哦，不好了，不好了！日本人来了，你们赶快躲起来。我衣柜里有密室。
1: 大姐，那您怎么办呀？
2: 没关系，我来应付他们，他们找不到你呀，不敢对我怎么样的。快点，快点啊！来，起来，连长，大姐，开门，开门，来了，来了，来了。
3: 几位老总，你们这是？我们检查，为啥这么晚才开门？啊，刚才在厨房里干活呢，刚听到。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来过？没有啊，我家里就我一个人啊。就你一个人？啊。指导员。
4: 指导员，嘘，别说话，别说话，
3: 赶紧带他们全冲出去。
1: 小点声儿。都怪我，怪我。
4: 黑蛋，照顾好你大姐，不能让她受伤，
3: 不能让她受伤。
1: 行了，我就在这儿，我没事儿，你放心吧，啊。

0: 太君，应该是没事儿。嗯，那是什么？走。到底怎么回事？快说，哪来的血迹？这是鸡血。鸡血？杀的鸡呢？
1: 吃了，
0: 吃了，这血还没干呢，鸡就吃了。你活吞的呀？赶紧说，是不是来过什么人？
1: 没有，真的没有什么人，老总。
0: 快说，是不是来过什么人？
1: 真的没有，没有什么人。
0: 你嘴还挺硬，信不信我一拳崩了你？快说，
1: 老总，
0: 你快说，是不是来过什么人？
1: 没有。
2: 别吓他，是。53，你听我说，你一定要保重。如果我能活着回来，我一定会来救你，相信我。
0: 放开那个大姐！血是我的，是我逼这位大学生不做的，要抓抓我吧！
3: 就你一个人，其他人哪去了？
0: 你没资格跟我说话。

0: 大姐，大姐，大姐，副连长，小王，小王，你怎么样？
1: 快，快带连长走，快带连长走！
0: 你坚持住，小王，小王，小王。

0: 站住！哎呦，老总，
1: 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2: 我带我男人去镇上看病，这不正往回走呢吗？
1: 检查一下。哎，
2: 这咋？你男人脸上还抹着锅底灰啊？
1: 老总，我男人啊得了温病，前段时间郎中说他快不行了。
0: 行，赶紧走，谢谢老总。
1: 走，继续检查。
3: 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

天气的，去你的！大哥，大哥的，赶紧治病，前方掩护。

0: 不对。
1: 昨天五十三他们突破了我们的第二道包围圈。大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刘队长，这个你来回答。
2: 这意味着如果我们不抓紧追捕五十三，他们就要跑了。
1: 看来在这个屋子里还有长着脑子的人。不过你们几个不带脑袋去战场，那么重要的关卡就放那么点人。
3: 赵玉锦，我们的部队都集中在青霄局，所以现在人手根本不够。
2: 桑月太君，我建议把所有皇协军都调过来追捕五十三。
1: 那样其他的反日分子很有可能趁机攻打我们占领了的城镇跟据点。
2: 可那都不重要，抓到五十三才是最重要的。
1: 刘队长，你对这附近的几个村子的地形熟悉吗？
2: 有几个村子去过，有几个我也没去过。不过我们可以抓些村民回来问一下。
1: 我是要抓当地人，不过是要把所有的老百姓都给抓起来。
2: 抓住所有本地人。桑月太君，您就别让我们猜了，我们这些人脑子笨，您直说吧。
1: 我们的敌人有致命的弱点，他们必须顾及本地的老百姓。如果我们把他们抓起来的话，
2: 如果我们把他们抓起来，五十三必定会来救他们。
1: 没错，我们把本地的老百姓分成多队，压着他们在这一片来回转。同时把部分老百姓放出去，让他们往包围区外跑。我就不信他们收不到消息。他们一旦收到消息，以我对他们的了解，他们不会无动于衷的。

0: 就这儿，这破庙荒废很多年了，一直都没有人来。昨天晚上发现里面有火光，我就觉得挺奇怪的。你们前段时间说发现有陌生人，赶紧报信儿，我这不就把你们赶紧带来了吗？
1: 您进去看看。
0: 我一个人？
1: 怎么着？少废话！前门大路，快点，快点！

0: 怎么样了？你怎么忽然醒了？
1: 你以为我想醒啊？我不想谁救你啊！我这正做梦跟黑蛋三元吃鸡呢，酒都上来了，这一声给我喊醒了，让我再睡会儿啊！我把酒喝了。别睡了，都什么时候了？再说我什么时候喊过救命啊？
0: 你轻点啊！
1: 我弄疼你了，对不起啊。
0: 这是哪儿啊？
1: 这是坝头镇外西面，一个破庙里，我怕暴露，就没敢带你进村子。
0: 小八子，八子死了！小八子死了！
1: 别乱动了，好不好？
0: 这个王八蛋早也惧二，早晚让他血债血偿。

0: 其他人呢？都怎么样了？果子带他们冲出去了吗？
1: 应该都出去了。我带你出镇。

0: 的时候，听说部队往西边突围了。
1: 出去就好，都怪我。我当时心里只想救小八子。我当时如果能够再想想，能跟郭子再商量商量，也许现在就……连长，都过去了，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尽快和队伍取得联系。
0: 对，咱们得赶紧走。刚才江一下，鬼子很有可能就快过来了。来，我扶你起来。把他的枪拿走，再搜搜他们身上，看有没有钱什么的。

0: 我们下一步的计划是突破鬼子的下一个包围圈，然后我们往北，再折回往东，让鬼子彻底摸不清我们的目的，再找机会，我们跳出去。
1: 报告，报告，指导员，发现两个老乡给您带过来的件件。
0: 啊？哈哈，怎么回事？见到老乡就见到老乡呗，带过来干嘛？现在是特殊时期。
2: 我们不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没准啊是鬼子派来的奸细呢。
0: 我最初也想过，但他们跟我说了一个消息，我觉得很重要，就把他们带过来了。什么消息？
2: 这两个老乡说鬼子抓了他们全村所有的人。救救我们吧！
0: 哎，老乡，老乡，救救我们吧！老乡，你放心，我们想办法。这么着，那边有干粮。 你们先休息一会儿，我们商量一下。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你们怎么看？有啥话就说啥话。
3: 眼看就要脱身了，这个时候。
0: 你确定要再返回去吗？如果我们真的回去的话，很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如果我们不回去，这些百姓会被鬼子怎么样？大家都能猜到。我们不知道也就算了，既然知道，我们必须要回去救他们。我们新四军的任务不就是保护老百姓、打鬼子吗？
4: 回去就回去，大不了大条命。干！没错，在哪儿都是跟鬼子干仗，把头阵这口恶气我还一直没出够呢。
5: 冯继轩，你最终的意见？
6: 既然你们都决定要回去，我就跟你们一块去。
5: 去讨口水喝吧。走。
7: 二位，这是咋了？
8: 老兄，我和我男人准备去镇子上看病，路过这里，能不能上你家讨口水喝？
9: 那就进家歇歇。
7: 这不打扰你们吧？
8: 不打扰，不打扰。我家呀，就我和老婆子俩人，那就请吧。
7: 谢谢，
8: 请，
7: 走。
10: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我们两个都选了，你们左边那个，剩下两个你们自己选，中间那最丑，我中间的。
1: 眼神不错呀，那你俩都选完了，要不然给我呗。
2: 東甲号で牛さんを発見。奴らは中国人を救ってる。
3: 牛さんを見つけたか。
2: 今は見つけてない。
3: 守りの部隊を退去の命令を出せ。牛さんの部隊をしっかり引き張れ。
2: はい。
4: 队长。
5: 快！快！指导员，指导员！小辣椒，带着百姓先撤。
4: 好，快走。
5: 快快！
6: 指导员，后面有大批鬼子追过来了，
5: 这么快就追上来了，跟他们干吧！
7: 不行，带着老乡转移太慢了。这么着，我带人去阻击后面追上来的鬼子。
6: 指导员，你们先走，我们在这儿盯着。
7: 站住！回来！你是指导员，我是指导员。这个时候，我必须冲到前面，这是命令。
6: 那这样，我跟你一块去。
7: 不行，我的命令是你们三个带着人转移老乡，我带着人掩护你们。这么重要的时刻，要我重复一遍命令吗？行了，都别争了，我去断后。放心，我一定拖住鬼子。

我们的任务就是拖住鬼子，给百姓争取时间，龙头一秒是一秒，哪怕剩下一个人，也要朝着进攻的方向。同志们，准备好了吗？

0: 我们两个带着乡亲继续转移，咱们在长兴村汇合。
1: 小心点儿。
0: 好，老乡们，咱们快走。
1: 走。

0: 难怪看着你面生啊，队伍中的同志，拖累你们全排。我记得，我们入伍第一堂课，就是指导员你给我们上的，课上就告诉我们，作为一命军人，最光荣的结局，就是死在战场上。这好样的，这课没白上。
1: 我姐是让鬼子糟蹋死的，我跟鬼子。 有不共戴天之仇，指导员，我先走一步了。

0: 指导员，指导员是为了萧景白才牺牲的，咱们不能让指导员白白牺牲。
1: 指导员，等我！
0: 别走！现在必须保护萧景白安全转移。走！

0: 你们饿了吧？
1: 谢谢，
0: 快吃吧，吃。
1: 谢谢，
2: 谢谢啊。我们这真是太麻烦你们了。不麻烦，不麻烦，吃。哎呦，怎么了这？肩膀上有伤？我前两天啊上山打猎，从山上掉下来了，把这给磕着了。
0: 哎，你们两位不是本地人吧？好像从来没有看见过你们。你们是哪里人呢？
2: 我们老家是北方的，来这边做生意的。这没想到钱都给赔光了，所以就在长兴村落了脚。没办法呀，这世道难啊，日子真的不好过呀。
3: 也是，能活着就不错了。我看呀，这天也黑了，今天晚上你俩就在我家住下。
0: 是啊，是啊。
2: 那哪成啊？我们这光吃顿饭已经够麻烦你们的了。
3: 不麻烦，我们家有空屋子，你不住也空着啊。吃。
0: 对呀，对呀。吃菜，吃菜，吃，快吃吧。
2: 你二位没有儿女吗？
3: 有个儿子，在镇上混事儿，一般也不回来住。啊，来，快吃。
0: 吃吃，别客气，别客气啊。
3: 来来来。
1: 你不方便，我喂你吧。
2: 哎，不用不用。
1: 你哪那么多废话？这都受伤了，张嘴，快点啊！
2: 裴阳哥，小辣椒，你赶紧带乡亲们转移，我来阻击鬼子。
4: 好，都跟上。

0: 打扫战场，快！
1: 是。
2: 虎子，黑蛋儿，虎子，真的是你啊！我，哎呀，我天，怎么是你啊？你怎么在这儿了？我，哎，干什么呀你？
0: 你怎么在这儿了你啊？
2: 这不是跟团长说你们被鬼子围了吗？我们就连夜破了竹篱笆，过来支援你们了。
0: 团长回来了？
2: 对啊，都在后面呢，一会儿就过来。
0: 大部队也回来了？
2: 回来了。哎，你们连长呢？
0: 连长。 连长说来话长，
2: 坏了，赶紧去帮三元，
0: 走。
2: 快！

0: 时候不早了，早点睡吧。啊，你看我干什么？这样，你睡床，我在这儿将就一晚上。哎，
1: 那怎么行呢？你是女同志，怎么能睡地下呢？太凉了，还是我睡地上，你睡床上吧。哎，
0: 不行不行，真的不行。哎，
2: 我你放下放下，还有我。
0: 别说我抢了。嘘。
2: 谁啊？
0: 是我。
2: 啊，
0: 锦
2: 锦。
0: 两位还没睡啊？
2: 啊，马上就睡了。但是，
0: 你傻事儿啊？没什么事儿，这不天黑了吗？天气转凉了，我来送你床被子。
2: 啊，
0: 那我出去了。
2: 谢谢啊。哎。

0: 你。
1: 怎么才回来？天都快亮了！
2: 一接到你的信儿，我就马不停蹄地赶过来，这已经够快了。人呢？
1: 两人在屋里睡着了。
2: 走，屋里商量商量。

0: 第一眼就觉得有问题。后来吃饭的时候，那个男的身上还受了伤，我就更怀疑他们了。这最近日本人和新四军在这附近打得那么厉害，我看他们俩八成就是新四军的。
1: 那要真是新四军，可就太好了，咱们可就发财了呀。
2: 就你带那几个人能行吗？新四军可不是那么好惹的。
1: 他们就一个受了伤的男人和一个女人，有啥可怕的？
2: 不过啊，刚刚我陈送被子的时候，我偷偷的看了看，他们身上没带枪。
1: 那就更没啥怕的。这就是老天爷给咱们送钱来了。
3: 现在怎么办？
0: 先过去。
1: 上茅房了，烂驴上磨屎尿多，走。

梦到头了，起来吧！别他娘给我装死，赶紧起来！哥几个可都顶着响呢，别逼我们动手。

0: 好好做梦吧啊！怎么着，还想抓你十三爷我啊？我告诉你们，你十三爷我脑子里面装的可都是智慧，我就是没时间啊！我要有时间，出本书都够你们看一辈子的了，也不撒泡尿把自个儿照一照，性成为老几，
1: 差不多得了。
0: 告诉你们啊，
2: 行了行了行了，
0: 你们给我等着啊，蹲在，你给我等着，
1: 走吧！啊！别动！
3: 别杀我！千万别杀我！求求你，饶了我吧！别杀我！别杀我！走！人呢？
1: 跑了！
3: 娘的，爹，你去苏家据点报信，你们跟我来！
1: 小心呢！

0: 小心啊！方明义，我跑不动了，你快走，我掩护你。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我说这种话？你是不是男人啊？
0: 你快走！五十三，我问你，你有没有喜欢过我？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种话？先把命给我保住！
1: 五十三，我告诉你，我不管你有没有喜欢过我，你记住，这辈子曾经有一个叫方碧怡的女人，她很喜欢你。

0: 放了。这样，你把他放了，换我行吗？拿枪怼着我啊！
1: 小心！

0: 三儿，三儿，三儿，没事了。哥，三儿，哎，三儿，轻点，刚换完药。
1: 太好了，怎么是你啊，哥？

0: 我这是在哪儿啊？你怎么会在这儿？
1: 这是长兴村，我接到上级的指示，配合杨太地区反攻的政策。可到这了解后，又听我们情报系统的人说，你们中了枣野俊二的圈套，把我召集的。我赶紧就带着队伍赶过去了。还好啊，赶得及时，否则的话，咱哥俩还真见不上面了。哥，啊，能活着再见你，真好。
0: 臭小子！哎，方碧怡呢？方碧怡呢？方碧怡！哎，哥，这方碧怡你救出来了吗？
1: 方姑娘跟你们在一块吗？我没见着啊，
0: 没见着
1: 啊！坏了，她肯定是出事了，肯定出事了，
0: 我得把她找回来。
1: 哎，方碧怡，好了好了，三儿，你一个臭小子！ 一听说方姑娘没回来，把你给急得什么似的，你还说你不喜欢她？骗你的，在隔壁好好的。嗯，他没事啊？没事儿。来来来，躺下躺下。啊，哎，哎，三儿，三儿，
0: 别动。
1: 哎，三儿，你干嘛去？
2: 这，你怎么不敲门啊你？你先出去。哦。你怎么了？不会是摔下山坡，把脑子给摔坏了吧？
0: 方碧怡啊！
2: 哎，你小心点！你，
0: 李正，李正，干嘛呀？你别以为我晕了就不知道你之前做过什么了啊！行啊，都知道把我踹到山坡底下了，你知不知道？ 你让我把人丢大了，哎，三儿，以后这种情况，只许我救你，只许我挡在你面前，只许我把你踹到山坡底下。我不希望你在任何情况下有任何事儿出任何危险，懂不懂？你给我好好反省。
1: 哎，三儿，三儿，三儿，哎，这臭小子。

0: 没病吧？他这么骂你，你还笑啊？啊？
1: 你不知道，他这是关心我，说明啊，他心里有我。

1: 赵义军，我们也没想到关镇山的部队会支援的这么神速，杀我们一个措手不及。那个号称找到五十三的人到底怎么回事？是郭山村的保长，他说五十三和那个女的住到了他们家，他一面稳住五十三，一面向我报信儿，可惜还是让五十三给跑了。
2: 你让他堆着过五十三的照片吗？
3: 队长广，说就是他。这么说，我们之前一直追的那个部队里面根本就没有五十三，而五十三一直在我们眼皮子底下藏了几天，我们竟然没有发现。
4: 赵义军，虽然我也很想杀死五十三，但是。 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在我们的防区内，苏中独立一团和国军一个团的人已经渗透到我们防区之内，这对我们形成一个极大的威胁。

0: 季田，你给我留下，其他人都走吧。
1: 嗨。
0: 我らの運が本当についてないな。甲冑司令部に発展。すぐに援軍要請をして。
1: はい。
0: お主さん、もう少し生かしてやれ。だがお前の運がずっといいままわけではない。
2: 来。哥，这娃今年升了团长，步步高升。
3: 嗨，当不当团长一点都不重要，兄弟重逢才重要。来，哎呀，哎，三儿，干了呀？这怎么了？
2: 哥，有句话一直憋在我肚子里面，跟你说了，你可别生我气啊。
3: 亲哥俩有什么不能说的？说说说说说。
2: 哥，我和方碧怡现在在你队伍里，你是不是就不打算放我们走了？
3: 三儿啊，你们队伍都打没了，你们去哪儿啊？
2: 我说过的，只要我在，五连就在；就算我不在，只要我们五连有一个兄弟活着，队伍就依然在。我相信我那帮兄弟们，他们一定打出去了，现在肯定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3: 那我要是不放你走呢？
2: 哥，你觉得你有把握把我留下来吗？
3: 你个臭小子，就是一头犟驴，跟小时候一模一样，一点都不改。行了，哥跟你说句实话，我压根儿就没想留你。
2: 啊，
3: 三儿啊，自从咱们上次分开以后，哥想了很多。我想明白了，我找你找了这么多年，终于把你找到了。你知道哥有多辛苦吗？我把你找到了，我高兴，我开心，我心疼啊。我想啊，这回好了，我要把三儿啊好好留在身边，好好照顾他。哎，我们兄弟俩再也不分开了。可是三儿啊，我没想到我们家三儿他已经长大了，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十几岁的小屁孩了，他已经长成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哎，他有他自己的思想，他有他自己的路要走。
2: 哥，别说了，我谢谢你。行，那明天我就带方碧先走了。
3: 三儿啊，哥虽然答应你了，但你也没必要这么着急吧？多陪哥几天啊！
2: 哎呀，哥，不是我不想陪你，我这个心里啊，就一直放不下我那帮兄弟们。

0: 我让他买酱油去了。
1: 也是啊，这都几点了？

0: 回来了，哎，小刘，快进来。
1: 嫂子，啊，郭子在家吗？
0: 买酱油去了。
1: 哦，所长让我上。

0: 我给你买的小玩意儿，我问你，买酱油买一个多钟头啊？你去哪儿了？哎呀，别提了，你不让我买酱油吗？我一出门碰见张大爷出院了，他小孙女陪着他，那哪行啊？我就帮着把张大爷背到七楼，一进屋，张大爷非要跟我下盘棋，我们本来就是棋友，他说在医院憋坏了，那就下吧。我第一盘把他赢了，更不让走了，说你要再赢我一盘，我就请你吃酱油炒饭。他一说酱油。 我想起买酱油了，我赶快出来，到了六楼碰见六楼王奶奶陪着她家小狗下楼解手。
1: 你等会儿，小狗解手你也管？
0: 她家小狗有个毛病，必须有人吹口哨她才解手。
1: 那王奶奶吹呀？
0: 王奶奶没牙，吹不了。<笑>我在那儿帮着吹，我吹了半个小时啊，我上了三回厕所，小狗一滴都没有。王奶奶说她，
1: 你怎么这么犟？你怎么这么犟？
0: 这王奶奶怎么了？没牙呀？
1: 你太犟了。
0: 他一说犟，我想起买酱油了，赶快去超市。
1: 加油呢！
0: 您等会儿，买了酱油往回走，正走着呢，嗖，从我旁边跑过去一个人，哎呦，这个快呀！
1: 谁呀？
0: 旁边有人喊：“抓小偷！”甭问，这小子是小偷。
1: 你追上！
0: 我能追上他？我拿着酱油瓶子，我急中生智，嗖啪，
1: 砸着了！
0: 一下把刚要追上他那个人给砸倒了。<笑>
1: 你还能干点啥？
0: 起作用了。
1: 小偷一愣神儿，旁边的人上去摁住，宋派出所了。成功了，鼓掌。老公太厉害了。给我
0: 点钱，我再去一趟。
1: 你去哪儿啊？啊，哪儿也别去了。锁门，锁好了。坐下。啊，
0: 什么事儿？
1: 我跟你说，咱家摊上大事儿了。
0: 什么事儿？
1: 3年前你指认那个罪犯。
0: 出来了，哪个？哎呀，哦，那小子不是判了5年吗？
1: 越狱了！
0: 越狱！而且人家点名要找你，找我干嘛呀？
1: 你说找你干嘛？3年前你指认的他是找你干嘛？报仇啊！
0: 来，让他来，跟他拼，拼个你死我活，我告诉你，最后他肯定还被送回去，你信不信？
1: 你就知道拼你能不能动动脑子，就像刚才你说你抓小偷，结果你把人抓小偷都给砸了。人电视上都说，对付这种人不能硬拼，只能智取。啊，智取。
0: 那你说怎么智取？
1: 我的话你听吗？
0: 听。
1: 这样，你一见到他，先给他跪下。
0: 可以。你等会儿吧，我给他跪下。
1: 这辈子我就给我爸我妈你跪下，给他跪下。我话还没说完呢。啊，你先给他跪下，你就说，对不起，我错了，我不该指认你，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0: 我说这个，
1: 然后我偷偷的找机会溜出去，再找人进来把他给抓起来。这种人咱不能放了他呀。啊，
0: 你是我媳妇吗？
1: 啊，太狡猾了你！讨厌，
0: 没问题，智取，
1: 记住了啊，演一遍啊！现在我就那越狱犯，郭子啊，我现在是那越狱犯。哎呦，郭子
0: 大哥，大哥头发真多呀！如果可以的话，匀给我点儿。
1: 好好说，大哥，我错了，当初我不该指认你，请你原谅我，这样行吗？特别好。哎，
0: 那什么？
1: 啊、
0: 然后我上去把他摁住，是不是这样？
1: 你烦死了！啊、
0: 明白了，智取，我知道了。
1: 记住了。啊、来了，我去开门。
0: 你好，大哥，我错了，当初我不该指认你。
2: 我大哥，我送快递的，家里太脏了。

0: 嫂子，先生一下，吸尘器坏了也不修，全靠吹呀。大哥没事吧？啊，没事儿，我教育他呢。谢谢啊。嫂子教育真有方啊。再见。
1: 起来，你看清楚了吗？你就跪，你丢不丢人呐？
2: 刚才有点紧张。
1: 有什么可紧张的你？
2: 我去看看。大哥，我到处不该指认你，我再问你们家还要份快递，今天的快递都不许再走了，满地的头发，天说是我的，怎么可能啊？
3: 打扰了，大哥，再见。
1: 我算是看出来了，你根本就演不了。我真演不了。这样，他要真来了，你躲到里屋去，我来。
2: 那不行。
1: 他是来找你的，又不是来找我的。再说了，我一个女人，他能把我怎么样？
2: 不是，正因为你是个女的，而且长得那么好看，万一他进来以后，后果不堪设想了。
1: 摔杯为号，我一摔着茶杯，你就出来。
4: 一摔茶杯我就出来，一摔茶杯我就出来。
5: 就这么定了。
6: 有人吗？
4: 你别忘了摔茶杯。
6: 就快进去，
4: 声音大点，快进去。
5: 我去开门。跑得真快。
4: 请问这是郭子家吗？
1: 啊，是。
4: 终于找到你了，爹。 请问你是？我是他邻居。你好，邻居。我是他邻居。以前是他媳妇儿，现在是他邻居。哦，
5: 怎么回事啊？他走了。
4: 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5: 他不回来了。
4: 哦，他没了。
5: 没了。对。
4: 没了，哎呀！我怎么紧赶慢赶？我还是来晚了一步呢。大哥，3年了，我天天默念着一定找到你，一定找到你。今天我找到你了，你怎么去了另外一个世界了呢？3年前。
5: 要不是你站出来指认我，我不知道还会发现什么大错呀，大哥，谢谢你，嫂子，我谢谢你。哎，
1: 你等会儿，你先别谢我，你刚才说的话是真的？
5: 我这一年在里面吧，我好好的改造，提前2年放出来，我出来第一件事就想找到我大哥，当面说声谢谢，好不容易找到了。
1: 挂奖上了，那个兄弟，
5: 嫂子，我哥的目的在哪儿？你带我到坟头上好好去哭一场，行不行，嫂子？
1: 兄弟，
5: 嫂子，我求求你，
1: 你先别着急，
5: 你告诉我哥的目的在哪儿？我自己去行吗，嫂子？啊，
1: 你喝口水，
5: 我不喝水，你告诉我目的在哪儿？嫂子，你
1: 站！啊！
5: 我这么大威力吗？错了，送快递的。不是，他是，这不是他那个。你等会儿，到底怎么回事？
4: 你刚不进屋了吗？
5: 啊。
4: 他一进来，他就问我是谁，我哪能告诉他我是谁啊？
5: 对。
4: 然后我就，
5: 大哥，你没死啊？
4: 说谁？说你。我死！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们坏人死，我们好人永远不死，气死你，气死你！
5: 大哥，我真是来感谢你的。哎呦，哎，
4: 你先听他说，
5: 你快说呀！我说。
4: 大哥，请允许我说一件真事儿。

0: 有一个犯人，他被判了死刑。临行前，他对众人说：“我第一次抢劫，抢了40块钱。当时我拿了一把纸糊的菜刀，就是这把纸糊的菜刀把所有人都吓跑了。从此我是越抢胆越大，越抢劫越多呀。当初哪怕有一个人站出来制止我，我也不至于今天用真刀杀人呐。”大哥，你就是夺下我菜刀的人。
1: 提前放出来了。
0: 哦，大哥，
2: 别给我演戏，以为我看不出来。叫人上派出所。
0: 没有，大哥。哎
1: 呀，人家演什么戏呀？你这
3: 真的？
1: 真的？
2: 你怎么不早说？哎呀，
3: 来，兄弟，
0: 大哥，
4: 不是越狱啊？
0: 不是，
4: 提前释放。
2: 来，坐下。哎呀，好啊，你这叫浪子回头金不换。
3: 好啊，让你这是提前这回家过年。
0: 不是。大哥，我从小就没有家。
3: 明白了，兄弟，这儿就是你的家。媳妇儿，下饺子，让我兄弟在咱家好好过个年。
0: 谢谢大哥，
1: 留下过年。哎呀，
0: 疼死了！大哥，啊，你刚才那是唱的哪一出啊？哎呀，
3: 媳妇儿，回来。
1: 怎么了？
3: 你呀，刚才把你嫂子吓坏了。
0: 不好意思，
3: 我们俩琢磨怎么智取你呢。哎呦，来，给他来个造型。
1: 讨厌。
3: 来一个。看，
2: 来呀！吓不死你！
1: 我去开门。
2: 这就对了。
3: 哎，你早干嘛去了？
1: 哎，于所长，快进来。
3: 来，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派出所于所长。
0: 我们见过了。
5: 都见面了吧？
3: 见了。
5: 没闹误会？
3: 误会闹大了。啊？
1: 都解决了。哎，
3: 你这头怎么了？来，坐下说。
5: 别提了。啊？刚才抓小偷。眼看就追上了，没想到他还有个同伙，
3: 啪，一酱油瓶子就把我给砸倒了。真的，
5: 这小偷我们跟踪了很长时间了，没发现他有同伙啊，太狡猾了。你们这没事就行。
2: 哎，一定要抓到他，
5: 他跑不了，我们有监控。我回去好好查查，我一定找到你。走了。
3: 哎，这小偷胆也太大了。
0: 是啊，
3: 比你胆还大。光天化日之下打警察，这不找死吗？
0: 就是啊，你说。
1: 哎呦，你搜怕？
3: 什么我搜怕？是我搜怕。当时啊，我
2: 于所长。
6: 给大家拜年了啊！祝大家虎年乐弯腰，天天收红包。
7: 过年好！
8: 过年好！
7: 贾哥，我们给你
8: 拜年来了。哎呀，
6: 这些给大伙介绍一下，是跟着我一起干装修的兄弟姐妹们，这还跟我拜年来了，
7: 拜吧。哥，我们祝你
8: 红包拿来。
6: 是的，恭喜发财都省了。这年拜的也太贪婪了。
7: 怎么了？跟你干装修这些年，不一到过年你就给我们发红包吗？
6: 这不你定的规矩吗？
9: 咋的？规矩要破呀。
6: 收起你那个小格局吧，还规矩破了。我告诉你，我要是把过年发红包这个规矩破了，那就相当于张国老卖驴了，东海龙王倒腾鱼了，主持人都到齐了，敲响新年钟声的时候，撒贝宁回家擀饺子皮了。嗯，
7: 啥意思啊？
6: 不可能发生的事儿啊！大年必须过好，红包必须发掉，回家等着吧。
8: 谢谢哥。哎呦
6: ，不好意思，我那个车呀被人家订了，人家马上到我家来看来了啊，不好意思啊。哦，好。
10: 老贾在家呀？哎
6: 呀，来了啊。那车你看了吗？
10: 看了，挺好。咱俩聊聊价。
6: 是，你这来了，这咋还拿东西呢？啊，来，坐。哎，真的啊，我那车是什么情况？新车啊，20万买的啊，开了没几天，没几公里，我急等用钱。你看这样，我卖你10万，行不？
10: 行。
6: 要少了。

0: 少了，啊，给你时间考虑，
1: 你还给时间考虑，那你挺怜香惜玉啊。那真的，我重说，
0: 时间到，
1: 不是
0: 时间到，
1: 不是我还没
0: 时间到，
1: 这时间都去哪了？这样啊，
0: 卖不卖？
1: 卖，不卖你十万你都不知道去哪了。
0: 哎，你大过年的为啥卖车呀？咋的了？你出事儿了？你家里出事儿了？你家谁出事儿了？
1: 你咋那么事儿呢你？你这个求知欲咋这么招人烦呢你？我出啥事凭啥跟你说呀？这不大前天吗？我去银行啊取钱，准备啊给跟我一起干装修这帮兄弟姐妹们发钱。这我订的红包，这每年必须都得发，这规矩不能破。这是钱整丢了，
0: 丢哪儿了？
1: 警察也是这么问的。
0: 那丢了就不发红包呗？
1: 那哪行啊？他们跟我叫一声哥，这发红包的规矩就不能破，
0: 讲究人
1: 是不是啊？
0: 我要知道这个事儿，嗯，这车你多卖我两万我都认。
1: 那你刚才你咋不
0: 哥？
2: 怎的了？
3: 我找你有点事儿。
2: 啥事儿啊？
3: 除了红包以外，能不能再借我两万块钱？
2: 不能。我希望听到的是一句肯定。
1: 肯定不能。
3: 哥，嗯，我恋爱了。
1: 老严，你今年48了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上一次恋爱还是在20年前吧？当时那个姑娘不是把你给踢了吗？
3: 这回还是她，
1: 回旋踢呀，啊？咋？踢你的时候把鞋落你那儿了？
3: 是把心落我这儿了。不过这回准了，如果顺利的话，年后就结婚。
1: 不顺利呢？
3: 你住口！
4: 我这个岁数已经不允许不顺利了。我用了20年的时间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就在刚刚，他回答了我3个字：我愿意，我也愿意。
0: 你愿意啥呀？
1: 他结婚比我结婚都高兴，钱我一定想办法给你解决，放心吧。
3: 谢谢。啊，哎，
0: 你都卖车了，哪还有钱呢？
1: 他是我兄弟，结婚差2万呢。
3: 结婚钱够了，想买个钻戒差2万，
0: 那非得带钻吗？
1: 你住口！他这个年龄已经不允许他不带钻了。兄弟，镶钻去吧！
3: 谢谢哥。
0: 哎，这结婚女方也不陪个嫁妆？
1: 你拉倒吧，就他这个长相，他该跟女方陪个不是你。
0: 来，咱把合同签了吧。
1: 这2万块钱上哪整去？我去。啊，你这多少钱？10万是吧？
0: 啊。
1: 我这车呀，就是有点问题。
0: 哎呀，事故车我不要。
1: 别急，不是，它不是事故，它小事故，就啥，就车钥匙丢了。
0: 没事，我配。
1: 你不配，不是，不是你配，你慢，你今天开不走，我配快，今天就能开走。
0: 那行，你配。
1: 白配啊？不得交点什么加急费啥的啊？
0: 多少钱？
1: 2万。
0: 同意，配吧。
1: 配完了。
0: 合着你兄弟这2万是我给出的啊？
1: 就当随礼了呗。你
0: 随啥礼呀？这俩人我都不认识。
1: 我可以介绍你们认识啊。另外你刚才不说了吗？就我这事儿你都愿多掏2万都行。
0: 我啥时候说了？
1: 就咱我给你捋一捋啊。刚才这
0: 行了，你别捋了，这事儿我认了。第一，你这车卖的不贵，第二，你这当哥的挺到位。第三，咱能不能把合同签了？签这玩意儿也不累。
1: 我送你个第四，欢迎来我这消费。
5: 哥，
1: 哎，
5: 找你有点事儿。
1: 你有啥事啊？
5: 我弟弟回来了。
1: 小南回来了
5: 啊？哎，
1: 快进来，进来，
5: 进来。哥，
1: 小南，哎呦我的妈！
6: 过年好，
1: 过年好，过年好。这家大学毕业了。
7: 哥，谢谢你大学4年对我的资助。
1: 哎呀，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准备回来干点啥？
7: 准备管你借点钱。
1: 你这个准备让哥是一点准备都没有啊！你这个，那个，借钱，遇到事儿了？
5: 不方便说，这有外人。
1: 哎呀，他可不是外人呢！你要借钱的话，他有可能是恩人呢。来吧，坐着说来。
7: 哥啊，还记得当年送我去读书，临上车前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吗？
1: 那我哪能忘？在当时那车马上就开了，完我抱你小脸蛋儿，我就搁那我深情跟你说，我说弟弟呀，能晚走一天吗？哥忘给你买票了。
5: 不

0: 句、啊、
1: 你当时说毕业以后只要我回来创业你全管，
2: 我当时说了吗？
0: 你当时还说就算卖房子卖车都得管，
2: 那我当时是喝了吧。
1: 哥，我是农村走出来的孩子、现在打算回到农村返乡创业。
2: 啥也别说了，大学四年哥都资助你了，回来创业这事儿啊哥管了，得管。你看他都说管了，这事儿就差不多了。来吧，说说准备回来干点啥。
1: 哥，我这次是坐飞机回来的。飞机呀、太方便了，所以我打算回来建个机场。
2: 他打算回来建个那玩意儿。哎呀，哥送你两个意见啊，第一呢别打算，第二呢
3: 别回来。
4: 姐，我就说建养鸡场这事儿哥不答应。
2: 我这等会儿什么玩意儿，你说说什么，咱们养鸡场啊？啊，那你说全了，你这话缺氧啊，你这个这事儿算啥呢？
3: 学以致用，知识返乡，新科技带动旧产业，一个字儿干就完了。
2: 干就完了，借多少钱？
4: 借三万。
2: 借三万。借三万呢，能拿不？
3: 得拿。
2: 拿呀。
3: 拿。
2: 拿了。
4: 太好了。
0: 哥，等鸡下蛋了，给你拿点笨鸡蛋。
2: 拿啥玩意儿？哎呀妈
3: 呀，那玩意儿好吃，笨蛋。
2: 往哪比划呢？行了，钱我来想办法，回家等着去吧。
0: 谢谢哥。哎，
2: 不用不用不用。小南从小我就接干，谢谢哥。
3: 哎呀，谢我干啥呀？呀，
2: 你花15万买我这车，我不谢你还是个人了？
3: 我花15万，那你还是个人了？那咋这3万也我拿了？
2: 不是，我没让你拿呀，你自己横八竖挡拦不住，你自己要拿呀。我以为你俩认识呢。
3: 认识啥呀？那姓啥都不知道。
2: 姓啥我可以告诉你啊。
3: 你给我等着。
2: 你干啥呀？
3: 我下个软件。
2: 下啥软件啊？
3: 反诈 APP 呀、
2: 我告诉你，下归下啊，我可没诈你，你这记性太不好，我再给你捋一捋。
3: 你别捋了，我捋，我一点一点给你捋，我从头给你捋。你看着啊，我从这个门口我进来，我一进来我看着你，我说，老刘在家吗？
2: 我姓贾，
3: 认错人了，再见。
2: 哎，干啥呀？这咋还把人给捋没了呢？
3: 我怕你把我钱捋没了。
2: 不是，咱摸良心说，就车这么嘎新的车，15万贵吗？
3: 开始也没说过贵，但你不能越来越贵呀、
2: 不是，现在反正是这顶到这儿了，你还要不要？
3: 那硬要也能要，但你说这事儿，
4: 哥，
3: 哎呦妈呀，这咋没完了呢？这
4: 我有个急事儿，你得帮我。
2: 别急了，这回哥站起来了，没事，来坐坐坐。那个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个是资方。
3: 啥资方啊？你好，
2: 真的啊，我给你算一下啊，20、15，你还有5万的额度啊。
3: 行了，咱敞开了聊。你别比比划划，你别呜呜喳喳，咱说事儿，是你的事儿，你家里的事儿，还是你家谁的事儿？
2: 对，是谁借钱，谁掏钱，借多钱？
4: 哥，我不借钱。
2: 可惜喽。
4: 我借车。
2: 你这还借出个新高度，你说这玩意儿，这事儿你怎么想呢？
3: 我想都不敢想，但是我的求知欲还想听听他的事儿呢。
2: 求知欲把他给害了，你跟他讲段故事啊，争取把他眼泪干下来啊。去来。
4: 哥，我从小是我爷爷一手带大的，这事儿您是知道的。
2: 他知道什么玩意儿？你俩刚认识啊，你俩。我知道，
4: 对，你知道。我爷爷从小对你比对我都好。
2: 我正想这两天去看看爷爷呢。
4: 你赶紧去看看吧。
2: 妈，怎的了？
4: 不知道为什么，爷爷的岁数越来越大了。
2: 你家缺本日历吧？
4: 跟日历没关系。我爷爷今年80了，谁能想到10年前他才70啊？
3: 那谁能想到10分钟之前那车才10万呢？
2: 拉倒。扒拉啥呢？真是有的没的的，真的。咱爷爷体格咋样啊？
4: 身体特别好，尤其是耳朵越来越好了。
2: 那耳朵咋越来越好了呢？
4: 因为他听说你买车了。
2: 你咋听你说的吧？哎，
4: 谁说的不重要。我的爷爷年轻的时候当过兵，这是他一辈子的骄傲。那天他拉着我的手对我说：“能不能管你贾哥借个车？”

0: 我想回部队去走一走看一看，毕竟我的岁数也大了。
1: 我说不不不行，贾哥那是新车，他自己都舍不得开，再说贾哥可忙了。
0: 我的爷爷说哦哦哦，那算了，哎呀咱就别给别人添麻烦了，我老了我糊涂了，就让我在梦里再回部队吧。我对爷爷说
2: 别说了啊，钱我拿来，带爷爷去玩啊，吃喝玩乐所有费用算我的，
0: 谢谢哥。
3: 哎哎，你想好了？
2: 这还哪允许你想啊，冲动就完了。咱爷爷在哪儿当兵啊？
1: 塔克拉玛干。他
2: 冲动完了，
4: 尽孝的事儿我能等。哎，啥时候回来？
1: 这不有车了吗？就想着从部队回来之后啊，我领爷爷顺道游览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我想领他去漠河看看极光，去成都吃串串香，去三沙冲冲小浪，最后再去趟雅鲁藏布江。
2: 我感觉我这个车要滴了咣啷。
4: 我也冲动了。
2: 还要车不？
4: 还要脸不？
2: 脸可以不要啊。
4: 那车我也不要了。
2: 别
5: 哥，
4: 哎呀妈呀，这组团来了。这
2: 不是你怎么这么都回来了咋的了？要红包啊？我等会儿发不行吗？
5: 卖车给我们发红包啊？
2: 都知道了，
3: 嫂子都跟我们说了，你把钱弄丢了。
2: 钱丢就丢呗，那算个啥事儿啊，一切都会过去的。放心吧，你仨那个钱的事儿我都知道了啊，我有数了。然后小包啊，车拿去开，一定让爷爷玩嗨。
6: 哥，你钱都丢了就别发红包了。
2: 那哪行啊，过年发红包的规矩就不能破。我现在出去想办法。
1: 不行，来表示。
2: 这啥呀？这是钱呐。
3: 这是你之前给我们发的工资。
5: 你这人要面子，规矩是你定的，咱不能破。
1: 愣着干啥呀？快用这钱给我们发红包啊。哥，我们在这给你
7: 拜年了。
2: 哎呀，滴答答滴滴答，过年好！答滴答滴答，过年好！答答答滴答答滴，过年好！你俩又一个答滴答滴答答。
4: 哎哎哎，我能说两句不？
2: 不能，没看我搁这感动的吗？
4: 我也感动了。过年发红包的规矩不能破，我买你车这15万借你了，给大家发。
2: 你喝了？心意啊，我领了。但这钱我不能拿，大过年把你折腾成这样，我也于心不忍呐。老弟，你是个好人呐。
4: 才看出来呀、啊，人字咋写？
2: 呀，人字，我这么大人了，人字不知道咋。我想想啊，
1: 一撇一捺。
2: 对，对了，这样式儿的，就是告诉我们啥呢？人要互相支撑，互相帮助，才能走上更远的路。哎呀，哎，啊，我是贾冰，啥？是吧？哎呦，好好好，我现在就过去啊！
1: 怎么了？
2: 钱找到了，人家给送来的。朋友们，今年年底啊，我们来了个粗心大意，但祝咱们明年顺利，
7: 如虎添翼。
8: 媳妇儿啊，媳妇儿啊，哎呀，哎呀。哎呦我的妈呀，媳妇儿啊，咱这公司忙得团团转，你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把我叫着回来干啥呀？
9: 孩子的事儿吗？
8: 啊，孩子病了？
9: 不是，咱孩子不是咱孩子。
8: 媳妇儿啊，我对天发誓。
9: 哎，停停停停停，
8: 我
9: 这么会配合呢？我是说比喻。
8: 比喻啊！
9: 啊！
8: 哎呦我的妈呀，媳妇儿啊，你别瞎比喻行不行？咱孩子到底咋了？
9: 咱儿子呀，
8: 啊，
9: 快成咱俩兄弟了。
8: 此话怎讲啊？
9: 我的母亲
8: 啊，
9: 一手遮天
8: 啊，
9: 独揽咱们家大权，生拉的剥夺了我做母亲的权利。
8: 不是你能不能说明白点？我听不懂啊。
9: 你咋那么笨呢？
8: 我咋的了？
9: 自从我给孩子寄奶以后吧、
8: 啊、
9: 咱妈给咱看孩子事儿你知道不？
8: 我当然知道啊，不光我知道，街坊邻居都知道，大家多羡慕呀，都说顺风啊，你看你妈身体多好啊，帮你两口子看孩子，你小两口可太轻松了。

0: 事儿，你知道不？
1: 我当然知道啊，别人家孩子都请老师上课，咱们家不用，咱妈就给孩子上课了。
0: 前面和你心哪那么大呢？
1: 咋的了嘛、
0: 啊？来来，你抱孩子来。
1: 哎、慢着慢着慢着慢着。
0: 哎，我问你啊，这是啥？
1: 毛毛虫。
0: 错，羊喇子。这啥？
1: 蜻蜓。
0: 错，麻辣。这啥？
1: 螳螂。
0: 错，刀了。这啥？
1: 我都不敢说了，这肯定不是蚂蚱。
0: 对了，扁担钩。
1: 不是，媳妇儿啊，来来来来来，给孩子给你。没事儿啊，妈也就会这么多了啊，等孩子长大了会说话了，咱再慢慢给他校正，好吧？
0: 那能校正过来吗？哎呀，哎呀，哎，
1: 妈回来了。
2: 哎呦，紧赶慢赶的、啊，孩子没睡觉吧？
1: 没有没有。哎呀，
2: 现在可不能让他睡觉，啊、到上课时间了。哎、那个二姑娘 啊，一会儿你拿着这卡片，快把我宝宝给我。哎呦，大宝。
1: 那个妈呀！哎，你上节课给孩子讲的啥呀？啊，
2: 我给我孙子啊讲的地下爬的。
1: 那这节课打算
2: 讲天上飞的呗？
1: 你看看，哎。还说妈教的不好，妈懂得多多呀，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呀、啊嗯、一块儿学啊，妈你教吧。哎
2: 大孙子精神点啊，精神点，来来快看快看，这个是啥？
1: 鸟。
2: 你别说话。巧。来来来再看看这个是啥？
1: 乌。
2: 乌拉。哎来看下一张啊，看看这个啊。哎，这个得瞅着姥姥的嘴啊，叫老楞。
1: 老楞，老楞是什么玩意儿？不是，妈，你别不教了啊，不教了，不教了。
2: 对对对，教多了他也记不住。啊、就教这些啊。哎哎哎，下边啊，我给我孙子讲个故事啊。
1: 讲故事行，讲故事，孩子就睡着了。哎呀，
2: 说是从前呐，有这么一个巧儿，突然在草窠里发现了一个羊柿子。这巧啊正准备叨这个羊柿子，突然从天上飞了一个乌拉，把这巧就吓飞了。哎呀，这乌拉呀也要叨这个羊柿子，哎，从天上又飞了一个老楞。哎呀，把这乌鸦吓得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就飞走了。哎呀，这老楞看着这个羊柿子正高兴呢，左瞅瞅右瞅瞅，突然想起来自己不吃素，我要吃肉。所以呀，这个羊柿子还是那个羊柿子。宝贝儿啊，别哭别哭，羊柿子还在，一会儿姥姥搁羊柿子给你炒鸡子吃啊。哎呦宝宝，
0: 哎哎，钱正芳，你什么感受？
1: 我五味杂陈呢。媳妇儿啊，你小时候妈就跟你讲这样的故事啊？
0: 讲啊，但那时候俺家家庭条件不好，吃不上肉啊。我妈跟我讲的是老楞把羊柿照了，
1: 这可坏了，这可。不过也没事儿，本来啊，我想让我儿子长大以后啊，去当播音主持，这也好，当一个地方方言研究的专家，专门研究咱们辽宁方言也挺好的。
0: 不是，
1: 没事，
0: 我说的重点不是这个。你看我妈刚才进屋的时候捂着腰没？啊，她是带孩子累的，我是想给我妈放个假。
1: 对对对对，妈帮咱带孩子太辛苦了、你心疼妈，我也心疼妈，我也想给妈放个假呀，但是不行啊，隔代亲，大家伙也都看见了，她对孩子，孩子离不开她呀，咋整啊？你说这玩意儿
0: 咋整？瞅你那出呗，你都想招，我让你回来干啥来的？想招？
1: 我个倒插门的女婿，想啥招？
3: 都谁在家呢？哎，二姐，二姐不在家了？
4: 我告诉你俩个好消息啊，
3: 我中奖了。
1: 啊，你中多少钱？
3: 钱钱钱，你就知道钱。我中了两张海南双飞七柔的票。
0: 行啊，小米粒子，
1: 可以啊，
0: 是吧？你好好想想带谁出去玩。
3: 哎，说到重点了，我现在吧就特别的纠结，你说我是带田笨笨去呢，还是带

0: 田笨笨去呢？
1: 带妈去！
0: 吓我一跳！
2: 带妈去！
1: 带妈去！带妈去干啥呀？啊！我跟妈吃也吃不到一块，玩也玩不到一块，
0: 我不想带妈去。
3: 小米咋？站起来！怎么说话呢？啊，怎么就不能带咱妈去呀？啊，你忘了你入学的新书包是谁给你的？你雨中的花折伞是谁给你的？
4: 啊，这个人就是娘，啊，这个人就是妈。
3: 妈妈的吻，甜蜜的吻，叫我思念到如今。妈妈快坐下，妈妈妈妈快坐下，请喝一杯茶。你俩去海南吧，你俩去海南吧，你的好妈妈。
1: 对，哦，你别说啊，你俩这段妈妈小串烧给我唱的还真是有点小感动呢哈。这样吧，啊，我决定了，啊，我就带妈一块去吧。
3: 太好了，
2: 收拾东西，
3: 收拾东西，
1: 好嘞。哎呀，孩子们呢？啊，哎，下碗羊柿子炒鸡子行不行？
2: 行，
1: 妈，哎，老姑娘，来来来，
2: 跟妈说，说，
1: 哎，等会儿吃完晚饭呢，啊，你赶紧收拾下行李。
2: 对，
1: 明天一早啊，我带您去海南。
3: 对，
2: 放假了，你放假
1: 去海南，啊？对，老妈，啊，你看你老姑娘中了两张海南双飞七游的票，明天我就带你一块去旅游。
3: 不去。你说我要走了，我外孙子谁看呢？啊，干脆你跟你二姐去吧。啊，
0: 我，
2: 哎，不是妈啊，你现在别让二米粒离开我。
0: 对，哎，
2: 不是咋的了？这段时间我离不开她呢。
3: 是啊，那你就跟你大姐去。
0: 大姐也不行，大姐，啊，妞妞现在上学了，我大姐不得天天接她上学放学吗？不能去哈。
2: 对对对，
3: 是这回事，
0: 对吧？
3: 哎，这么的，啊，跟你二姐，
0: 二姐
3: 你看多合适。
1: 妈，你让我跟我二姐夫我们俩一块去旅游，你觉得这么安排合适吗？啊，
3: 有点不太合适。
2: 不合适
1: 是吧，妈？所以我觉得就咱俩一块去是最合适的。
2: 对对对，妈你就去吧。
3: 哎，那多长时间呢？
1: 就一个星期。
2: 对
3: 啊，就七天呐。
1: 对，
3: 行，那我就出去旅游旅游，人家这街坊邻居呀，啊，都出去旅游，我妈一趟没去过呢。这回呀，啊，跟我老姑娘出去散散心。
2: 对对对对对，
3: 二美丽啊，哎，妈跟你说别着急啊，七天就回来了啊，别着急。哎呀，
0: 七天能玩好吗？七天
2: 还行。你看七天你肯定玩的不好，小美丽你也是，既然带妈出去了就多玩一段时间嘛。
1: 不是，我这两张票就管吃管住一个礼拜啊。
3: 对呀，啊，
2: 也是。嗨，他们不管我管呀。
1: 你管？哎，
2: 不就是钱的事吗？嗯，那个真的，哎呀，我这有张卡。
1: 哎呀，这卡里有多少钱呢？
2: 有六万。
1: 六，
2: 这样你到了海南以后啊，你用3万块钱你们两个租个房子啊，然后另3万块钱你们做点小生意啊，倒腾水果。哎，你从海南那边批发，到沈阳这边来，我们两个给你零售。
1: 你等会儿，不是，我大老远跑海南，我倒腾什么水果啊？再说了，待时间长了，我万一想爸了呢？
2: 买张飞机票飞过去。
1: 我想大姐大姐夫了呢？
2: 买张机票飞过去。
1: 我要想妞妞了呢？
2: 买张机票飞过去。
1: 我要想你俩了呢？
0: 打电话吧。
2: 对，
3: 喂，孩子，那不行，你说家里过去这么多人，啊，到那边租房子他不合适。
2: 还是妈想的周到，这种情况就不能租房子了。
3: 对，
2: 买一套，我付首付。
1: 等会儿，小土豆子，哎，你以为我看不出来你那点鬼心眼是吧？你想把我们全都撵出去，然后你直接从这个家的首付变成这个家的户主了，是不是？哎呀
3: 妈呀，这孩子咋跟你二姐说话呢？
2: 是，你说你咋？我是这，哎，媳妇儿，我是这意思吗？
0: 你是这意思？
2: 你听听，我啥是这？你解释解释。
0: 来来来，小米粒儿，
2: 妈，哎，我给你捶捶腰吧。哎，
0: 好，
2: 来来来。
0: 是这么回事儿，你看最近咱妈给我带孩子腰疼病犯了吗？我是心疼咱妈，我想给咱妈放个假。再有吧，咱妈经常给咱上课的事儿，你还记着不？
1: 啊，记得呀。
0: 所以说，我怕到时候跟咱俩一样，然后你就把咱妈带出去，好好休息休息，对不对？
1: 没问题，这事儿包我身上，我指定把咱妈照顾好。

0: 你能不能别老说谁呀？咋的了？啊？因为啥跟你离婚？你不知道吗？一说话这谁呀？咋的了？谁呀？咋的了？闹心不？
1: 我们现在已经被僵尸包围了。
0: 我知道。
1: 想要出去，我先问你，有枪吗？
0: 没有。
1: 手榴弹呢？
0: 没有。我一个博士上哪整枪整手榴弹去？
1: 我告诉你，刘亮啊，你现在要想逃出去，要么枪法好，要么身手好。那我问你，你哪儿好啊？
0: 我心态好。
1: 就你这样的，哎，行了行了行了。
0: 你以为我没有武器我就活不到现在吗？
1: 你什么装备都没有，我咋带你出去啊？
0: 虽然我没有武器，但是我有装备。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向日葵，有了它就可以出太阳，除了太阳我们就有钱买武器了啊，有钱了。他是豌豆射手，他可以打死远程的僵尸，快把它摆在我的前面。哦哦，又有钱了。这个千万小心拿着，他看着是樱桃，其实他是炸弹，三排以内的僵尸都可以被他炸死。
1: 僵尸吃掉了你的脑子？
0: 不可能，因为我从小就没脑子。
1: 你能不能别老跟我扯犊子呀？啊，就研究这玩意儿，这玩意儿现在能带你出去吗？
0: 什么声音？啊！
1: 别怕，
0: 僵尸！
1: 别怕，有我呢，看我的！
0: 哎，你干啥呢？哎
1: 呀，僵尸不攻击同类，你只要模仿它就好了。看我的！过来呀！啊啊啊！
0: 教这是啥招啊？也不好使啊！
1: 你还好意思问呢？就你笨这样啊，刘亮，我告诉你，要不叫你身上有解救人类的疫苗，你以为我救你啊？
0: 磨叽啥呀？
1: 行了行了，我带你走，
0: 走
1: 走。
0: 我的妈呀！这是啥呀？
1: 我也没见过呀。
0: 他跟人家的风格咋不一样呢？
1: 别怕，我有枪，我击毙他。
2: 别敢抢！别敢抢！我是人，我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我会说绕口令。红凤凰，火凤凰，红火凤
1: 飞。
0: 大笨，妈，
2: 妈，大哥，
0: 大笨，
2: 大哥，
0: 你干啥呀？啊，你长这出干啥呀？
2: 哥，你不知道啊，现在全城全是僵尸。
0: 我知道，
2: 我不行，我穿这身辈分这不高吗？我寻思他们起码得懂得尊老爱幼，尊重一下我嘛。
0: 他们尊重你了吗？
2: 没有，这帮僵尸见着我就咬我，给我咬屁了的。
1: 你被僵尸咬了？嗯。刘亮，你让开。
0: 干啥呀？
1: 他被僵尸咬了，我必须击毙他。
0: 干啥？你想想办法啊！他是我弟弟啊。
1: 今天想要救他，咱们必须冲出去，回到大本营，用你的疫苗，他才有救。
0: 磨叽啥？赶紧走！
1: 走！啊！没事，看我的！
0: 不是白哥，你这啥枪法，一个都没打着啊！啊，呜呜喳喳在那干啥呢你啊？你倒说我说你，
3: 别想说我嫂子，什么玩意儿没打着？打着了！
2: 嫂子，你这啥枪法呀？六枪全打我胳膊上啊！

0: 白鸽啊，你刚才在那逼逼花花的，还告诉我要么枪法好，要么身手好，你啥好啊你啊？啊，
1: 我腿脚好。
0: 站住！你干啥去？啊？
1: 我去把僵尸引开，你带着疫苗，带着他赶紧逃出去。
0: 回来！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去送死。当初你和我离婚是因为我冷落你。 我冷落你，是因为这只拯救人类的疫苗，有了它，才可以拯救人类。
2: 刘亮，
0: 人类的未来掌握在你的手里。如果要是有下辈子，
2: 刘亮，
0: 你们这些该死的僵尸们，该死的僵尸们，冲我来吧！咬我呀！
2: 刘亮，
0: 追我呀！
2: 嫂子，我哥已经去了，但是还有我。嫂子，你得保护我呀！大笨，嫂子，我来吧。起来，嫂子带你冲出去。走。就是。大笨，我们逃。
0: 出去了，等我。白哥，上车！亮，大笨，快来！你俩可别跟我这扯犊子了，那不摩托车声吗？有音乐，有灯光，那咋还骑个自行车出来的呢？我告诉你俩。
1: 我离开你俩八成，我还能多活一会儿。跟你俩在一起，我早晚得死你俩手。我走了，
2: 大笨，
0: 大笨，
1: 大笨，
0: 大笨，刘亮，
1: 没想到你会回来救我。
0: 白哥，我不光要救你，我还要带着你去救更多的人。我们冲出去！

0: 个小能量大，盘锦的小个头河蟹，经过简单加工，效益能翻三四倍。创新石斛打通销路，铁岭90后姑娘养鸡探索循环农业新模式。每户100块钱能干啥？她让新城的郭家村实现美丽蜕变。 省级专家靳章武手把手教技术，实打实解难题，让优质医疗资源惠及县域百姓。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俊峰。盘锦河蟹那可是一张响当当的名片，赶上中秋前后呢，二三两多的河蟹那可是售价不菲呀、啊。大个头的成了抢手货，那个头小的河蟹难道就只能浪费了吗？
1: 别担心，咱盘锦的乡亲们有招，经过简单加工，这小个子河蟹照样能卖出大价钱。
2: 提起盘锦河蟹，那可是家喻户晓。中秋时节，一个个高满黄肥的河蟹，令人直流口水。 眼下这个时候，虽然不是河蟹销售的旺季，但却有人每天都在为河蟹忙个不停。
1: 喂，你好，王总。啊，是，三千斤是吧？好的，好的，没问题。我马上。他叫王小佳，从事河蟹养殖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了。今天他要发货的这笔订单，可不是鲜活的河蟹，而是他的加工厂加工出的蟹黄和蟹肉。
2: 这个就是我们厂生产的蟹黄，你看，从颜色和饱满颗粒的饱满度都是非常好的。这个一包呢是500克，这个是我们的蟹肉，颜色都是非常好的。今天呢，我们打包了3000斤，发到上海。

0: 产的客户今天需要。
1: 每年九十月份，盘锦河蟹大量上市的时候，那些重量在二两左右的河蟹都能卖个好价钱，而那些由于养殖密度和其他因素导致个头小的河蟹却很难卖上价。
0: 在九月份的时候，有很多南方的这个蟹黄厂到我们来我们那边来收购这个稻田小蟹，收蟹的价格从12块钱一直收到了最高的时候能收到二十二三块钱吧，这个阶段，基本上利润的话，其实整体来讲的话，一斤也就是在两三块钱这样。
1: 去年，王小佳通过外出考察，发现这些小河蟹被销售到南方，经过简单加工后，利润至少可以翻三四番儿。于是他便回到盘锦，成立了自己的加工厂，专门收购和加工当地的稻田小蟹。
0: 稻田小蟹呢，指的就是毛母，然后一两的母蟹。我们生产的这个原材料，最大的用到一点五两的母蟹，还有这个在蟹苗里面挑出来的二零蟹，我们也叫老头蟹，主要就是以母蟹为主。
1: 采收回来的小蟹要放到蒸箱蒸熟后，再放到冷库进行储存，这样能最大程度地保留蟹肉的鲜味儿。而取蟹肉的工作就需要工人们手动完成了。
2: 先挑蟹腿啊，小腿部分这个尖的部分给它剪断，剪断之后是用擀面杖去擀，擀完之后咱们成品就完成了。然后再看一眼这个蟹身体部分，蟹身体部分那个上壳与下壳一定要给它区分好了啊，蟹腮啊与蟹肺它是不能要的，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这最主要这个蟹心，这也是不能要，我一定要处理干净。
1: 别看这些螃蟹小，肉好像没多少，但是工人们手法熟练，处理起来速度很快，平均每个工人每天可以处理40斤左右的小河蟹。
2: 正常咱们那个冻货那个10斤的腿儿，它会出1.5到1.8之间啊这个比例，然后咱们那个10斤的蟹身，它的黄会出1.8到2.2啊，它的蟹肉呢会出0.5到1.2之间这个比例。
1: 这些经过人工取出的蟹肉和蟹黄中难免掺杂蟹壳和一些杂质，所以还需要经过第二道工序。
0: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紫光灯，员工通过这个紫光灯，找出里面的蟹壳和蟹腮。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颜色偏亮的就是蟹壳的部分，那蟹肉的部分呢是呈现的一个正常的颜色，所以我们通过这个紫光灯来挑出这个蟹壳。
1: 现在这个车间平均每天消耗掉的小蟹就可以达到1500多斤，这些生产好的蟹黄和蟹肉会经过冷冻储存，统一销往上海、南京、湖北等地的市场，用来制作蟹黄包、蟹黄蟹肉面等产品。
0: 我们每年呢用到原材料啊，稻田小蟹在40多万斤啊，那么我们的成品呢能达到10万斤以上。我们现在目前的价格呢，蟹黄能卖到190到200。啊，蟹肉呢能卖到80到85这样啊，我们今年的产值呢在1200万左右。
1: 通过对这些小河蟹进行加工，不仅延伸了产业链条，也带动了周边很多乡亲们致富增收。
2: 现在咱们现场是52人啊，然后这还不是最多的，最忙的时候，最忙的时候人工要比这还要多，大概是80到100人左右。
3: 我一天大概能挣个145。
1: 从不起眼的小河蟹到餐桌上的美味佳肴，盘锦人让每一只河蟹都能发挥最大的能量，也走出了一条乡村振兴之路。
4: 对于这个新一代年轻人来说啊，务农早已不再是传统印象里面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劳作，更像是一场充满智慧和创意的闯关升级。铁岭县的90后女孩吕淑静返乡接手家里的养鸡场，给鸡搭配定制营养餐，创新发展循环农业，用新思路玩转老产业。
5: 不着急捡，慢点捡，然后这个蛋轻拿轻放。咱们不有这个自动机嘛，自动上料机，然后那个开关一定要把控好。
6: 他叫吕淑静，是铁岭市铁岭县凡河镇阮家村人。90后的他，10年前就辞去了城市的工作，回乡接手父辈的养鸡事业。别看他年纪不大，在养鸡方面可算是老把式了。

0: 主要吃的就是玉米嘛，玉米就是在咱们附近的一个村落里，我们包的地有那个500亩的地，然后供我们这些鸡吃的玉米，然后打磨成玉米颗粒、玉米粉，然后就添加到这个有一些饲料里了。鸡吃到健康的食物之后，再产出这个鸡蛋，也是我们自己可以把控的。然后我们在这个棚子里有自动化的温度控制，然后也可以定期给它做防疫。
1: 包地种玉米，让鸡吃上定制餐。现在吕书进家的绿色鸡蛋早就成了市场上的抢手货，可这姑娘不满足，非得再琢磨点新花样。
0: 我们从吉林那边采购的人参籽儿，现在我筐里就是人参籽儿，我们就喂这种临夏生的人参籽儿。我们这个人参呢，大家都知道是一个比较健康，属于中草药配方的东西，然后鸡到吃到它的嘴里呢，它的肉质也非常鲜嫩，然后它的抵抗力也增加，价格成本会相对高一些。我在长白山那边批发是45块钱一斤左右。
1: 吕书静创新推出的人参籽鸡蛋营养更丰富，口感更醇香，正在成为追求高品质生活人群的新宠。
0: 我左手边就是人参籽鸡蛋，右手边呢就是我家普通的鸡蛋。从外观上看呢，人参鸡蛋要比普通鸡蛋色泽度要亮丽一些。从粘稠度来看，左手边粘稠度要好一些，右手边呢相比之下会比它稀一些。从蛋黄的大小来看呢，人参鸡蛋的蛋黄要相对大一些，然后普通鸡蛋蛋黄要相对小一些。蛋的这个什么硒元素、矿物质元素都比普通鸡蛋要高。
1: 有了好产品，还得有好销路。这不，今天吕书静就忙活起来了。
0: 我正好现在去对接线上销售的团队，跟他负责人去谈一谈，咱这个鸡蛋就从线上销售了。吴老师，我把人参鸡蛋带来了。咱们一直想要研究这个线上直播吗？
2: 对，打造品牌是一个大概得有3个月到6个月的一个过程。
0: 3个月到6个月，
2: 就围绕着鸡场这一堆一块，我们家鸡是怎么养的，怎么喂的，下水鸡蛋多么好，多好吃，就不卖它，
0: 就不卖，
2: 就不卖，就憋，这么去憋，憋粉丝，憋人气，然后最终把品牌憋出去之后，在3到6个月感觉成熟了再去打。
3: 不仅仅直播卷，还有这个产品也很卷，所以说我们特别需要这种有差异化的农产品。首先，它喂人参呢，它就特别吸睛，好多人好奇说这个鸡还吃人参，那么肯定是它是有观感，肯定是有爆点的。
0: 通过和刚才吴老师的研究一番，感觉自己更有信心了。把这个产品的一些报告指标，通过我们那个农科院化验之后，然后发送到网上。平台上，然后让大家可信度更高。
4: 然后前方运用吴老师的团队，把这个鸡蛋从铁岭销售到全国。
1: 不仅要在养殖销售上下功夫，吕书静还想延长产业链，养殖场里的鸡粪也没浪费，直接拿来做有机肥。
0: 这个肥就是刚才我们从鸡场走出来，然后这个鸡的粪便，然后我们运到这里，然后还有一些秸秆，然后放到这里发酵，通过发酵除臭，筛分，然后达到我们这个绿色有机肥。这边的效益要比鸡场那边效益大一些。我家这个是循环产业链嘛，从种植到养殖到这个有机肥发酵，然后又反哺于咱家的玉米地了。
1: 瞄准了目标，吕书静给自己的规划也越来越清晰了。把养鸡场做大，也要让更多附近的乡亲有活干。
5: 首先送鸡蛋，往那个牧原那个养殖场配送中心那边，完了下午送饲料，离家近，挣钱省劲儿，
6: 不欠工资，过年给礼物，逢年过节全给东西，挺好，待遇也挺好。
1: 从传统养殖到循环农业，从线下销售到电商推广，吕书静在返乡创业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行。
7: 又快到这个吃小龙虾的季节了，啊，鲜香麻辣一口下去，那叫一个过瘾。可您知道吗？平日里啊，咱们大快朵颐的小龙虾大多来自江苏、湖北等地。在咱们辽宁啊，养殖户们曾为了这个虾苗啊犯难，长途运输成本高，外来的虾苗啊还水土不服，怎么整呢？不服输的辽宁人请来水产专家日夜钻研，反复

0: 实验愣是让这小龙虾呀，在黑土地上安家落户。来，一起瞧瞧。
1: 就是没养过，就是啥样的适合我。
2: 你这个就很好在哪？你有养河蟹经验吗？嗯，你这么想，它比河蟹更好养，啊，你就 OK 了就。李长明是水稻种植大户，今天特意从北镇过来，就是想把稻田养蟹换成小龙虾。
1: 眼前这批虾苗正值脱壳期，据玉兰农业负责人吴琼介绍，他们生长速度快，抗性好，7月末8月初就能上市。
2: 一亩地你准备放多少一亩地？
3: 我准备放2000斤吗？
0: 不行，你一亩地我觉得放1000多也就行了。
1: 1000多也行。
2: 第一年你最，第一年你摸索一下。
1: 啊，
2: 这下李长明心里有底儿了，当即决定先拿出50亩的水稻田养殖小龙虾。
1: 但话说回来，他为啥直奔沈阳来买小龙虾虾苗呢？
3: 因为这小龙虾吧，都南方养的多，北方少，所以吧，咱到咱这嘎达时候，南方运输这嘎达咱比它有优势，咱这个运气短呢。
1: 你看，这就是我们北方的个体大的虾，这母虾特点还非常明显的，
3: 能达到1.2以上，
1: 这比我们南方的一些差异就是。
3: 要说在北方大批量养殖小龙虾，玉兰农业算上独一份了。负责人吴琼从事水产养殖多年，从2018年开始，他就看出了市场需求和变化，决定在沈阳养殖小龙虾。
1: 从南方这个小龙虾池每年的持续增长，和每年消费量增长，到现在近几二年吧，我们沈阳雨润批发市场。 一天那个吞吐量就将近15万斤到20万斤，所以这么大量呢，我们北方还没有形成一个养殖和繁育的市场占有率还是零。我们做水产嘛，想把这事可能想好好做一做。
2: 起初，吴琼也是从江苏、湖北、浙江购进的虾苗，想在他们的生长繁殖过程中优胜劣汰筛选一些能够在北方生存下来的，再进行研究繁育。
3: 但是，一番操作下来，存活率并不理想。
1: 水运、陆运、空运，我们都尝试了，最后都是以失败告终。通俗讲，水土不服，这是最主要原因。剩下就是本身虾苗的一些本身它有一些携带病毒了，包括我们当地一个水温温差、应激反应等等很多环节制约它。
3: 在经历了几次失败之后，吴琼发现关键问题还是得在北方，给这些南来的小龙虾创造一个适合它生长的环境。于是他找到了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中心的专家合作，通过6年的不断试验，终于让这些小龙虾在北方扎根了。
1: 要坚持做的，这个数据其实虽然瞅着
4: 0.05克，这个挺好。
3: 嗯，
4: 用这个测一下溶氧。
3: 嗯。
2: 精确的防疫装置，每天氨氮量、溶氧量的测量，还有及时补充维生素 C
3: 等微量元素保持活力。怎么说呢？在专业技术的加持下，这些小龙虾不仅实现了一代又一代的繁殖，品质也越来越稳定。
1: 最适合它的生长温度是在18度到26度之间。这个温度我们北方相对没有高温期，咱北方的水域丰富，我们是用辽河水直灌的。 这辽水生态也相对非常好，所以它这个生态一个包括它适应的环境，包括它的水温，就造就它多活了几次壳，然后它个体就长得大。
2: 眼前的这些如今可都是来自辽宁的小龙虾了，这产地变了，身价可就不一样了。
3: 就这虾，我们上市时间正好在是在南方的错峰上市的时候。
2: 我们7、8、9上市，南方这7、8、9可能虾相对短缺一些，价格所以相对要好很多。
4: 现在的价格怎么样？
2: 现在价格这虾达到40、50块钱左右吧。7年间，玉兰农业小龙虾的产量从0到1，从1万到百万，直到现在的几千万，吴琼实现了自己的愿望。现在他还想让这些来自辽宁的小龙虾发挥更大的作用。
3: 现在我们公司虾苗已经到供应到我们辽宁省各城市都有，而且内蒙古和吉林、黑龙江都有养殖户来到我们公司来购买。我们的虾苗到养殖户手里边，我们保证95%的成活率。
4: 沈北呢有20万亩的水稻田。
0: 那还。

0: 品系的选育呢，也为我们沈北地区稻田综合种养项目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也给咱们沈北地区老百姓提供了一个新的致富之路。
1: 下面时间呢，还是关注全省的天气变化，进入今天的谈天说地。
2: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味糯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3月27了，那今天咱们全省以晴或多云为主，气温一路高歌，阳光热烈，空气里已经有了初夏的味道。不过呀，昼夜温差依然不小，外套呢咱们一定要随身备好。最近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适合东部和南部山区种植的玉米品种，咱们来看看胖丫怎么说。
1: 胖丫呢，经过我们一年的实际走访哈，也给大伙儿呢选到了一款辽南和辽东山区比较适合的，叫圣心205。这个品种它成熟期是在127天左右，基温只要是在2650到2750之间的一些地区都可以去种植。它主要就是抗病能力比较强，它的抗病能力不单单只针对于说白斑病，像大斑病啊，或者是茎腐病啊、荆棘腐病都是抗性比较强的，它的来病相对于其他品种来说要晚一点，它的高抗病体现在这儿。胖丫同时也建议咱们乡亲们尽可能的用一些稳定性的长效的一些复合肥，德育通的稳定性三型的复合肥料，它是低氯的，同时也是高塔造粒的，它是溶浆自然落下的，所以每一个颗粒的养分到下面的时候是会非常均匀，不会出现说一个颗粒氮多了或者说是钾多了，非常非常的均衡。再有一个稳定性三型复合肥呢，就是里面要含有消化抑制剂和尿酶抑制剂，那这两款抑制剂可以让咱们这个肥效的时间要更长。德育通的肥效期是可以从100天延长到120天，整个在玉米生长过程当中的这个肥效都是足够的。
0: 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效益好的、可以深加工的鲜食玉米品种，我们来看看有没有符合大伙要求的品种。
2: 现在我给大伙介绍一个效益好而且可以深加工的玉米品种，它是韩香甜味糯。为什么是说它效益好呢？首先第一个棒子大啊，糖度特别高，而且还是水果型的甜糯玉米，所以这样呢它的市场价值非常高。还有一个，我们这个韩香甜味糯它的种植方式呢是2800株到3500株左右。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我们如果是种到2800株呢，它的棒子玉米棒是达到22到24，属于是大棒型的品种。如果说我们想要是深加工呢，可以把它种到3500，种到3500呢，虽然说它的棒小了，但是我们的棵数多了，棒子数多了，而且韩香甜味糯啊，在深加工的时候它是没有黑粒，口感啊特别好，而且储藏费都没问题，冷藏能放一年，就即使放一年之后，我们的口感依然是软糯香甜的。
0: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桃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早熟高产皮儿薄甜糯，锦糯6A 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晴，15到28度，大连晴，14到23度，鞍山晴，17到28度，抚顺晴，11到27度，本溪多云转晴，14到26度，丹东晴，12到20度，锦州晴，16到27度，营口晴，15到25度，阜新晴，14到29度，辽阳晴，16到28度，铁岭多云转晴，16到27度，朝阳晴，14到30度，盘锦晴，14到24度，葫芦岛晴，11到21度，沈阳晴，15到28度。口感甜糯，抗性好，丰美家561，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每户100块钱能干啥？它让兴城的郭家村实现美丽蜕变。

0: 省级专家靳章武手把手教技术，实打实解难题，让优质医疗资源惠及县域百姓。乡村要发展得好啊，乡村治理很重要。怎么改善大伙的生活环境，提升乡亲们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呢？兴城市大寨满族乡的郭家村的书记马桂秋就一直在琢磨。上任十几年来，他带着大伙儿啊清理垃圾、开办工厂，硬是把一个脏乱差的村子变成了省级文明村。而这一切的改变都是从100块钱开始的。
1: 走进兴城市大寨满族乡郭家村，干净整洁的村道、绿树成荫的广场、鲜花盛开的庭院都让人眼前一亮。可谁能想到，就在几年前，这里的环境还是脏乱差的典型呢？
2: 反味儿，一到夏天的这个那垃圾都到那河沟里头，那都不是味儿啊，往那藏，往那水多。
3: 河道也没人管理呀，这乱七八糟，一是摸着乱七八糟，臭可不臭烘的。
1: 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都是从100块钱开始的。2019年，马桂秋上任村书记，他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改变村容村貌。
4: 我呢，就是召开村民代表会、党员大会，也跟他们探讨很多，就是治理的事儿。因为那时候吧，治理需要钱嘛。
1: 可是钱从哪儿来呢？马书记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借鉴城市小区的物业管理经验，由村委会牵头，村民出资，每户每年出资100元，用于清理村庄垃圾。这一提议可遭到了不少村民的质疑。
5: 哪有钱呢？
6: 不是没有钱，你就想想啊，以前咱家这沟多埋汰呢，
5: 是埋汰了埋汰，这
6: 一以后的话一整得多干净，咱往后想，现在是埋汰，以后不得是干净的吗？
4: 当时特不理解，就那种的眼神，那种眼神我始终都在我脑海里啊。他当时就是，就是那种不经心的看着我，为啥人别的村不收钱，咱村怎么就收钱呢？
1: 为了说服村民，马书记和村两委成员挨家挨户做工作，很多村民被他们的决心和诚意打动，陆续同意了这个方案。全村共缴纳垃圾清理专用款项50000余元，通过招标的形式，一名村民承担起了全村垃圾的清运工作。如今郭家村的卫生费已经顺利收了6年。
4: 因为我们村大呀，他天天早上4点钟就起来收，就是这个垃圾桶全归他负责清理，他自己买台车花了45000块钱。
7: 几户一个垃圾桶？
4: 3户。比如说他家这就一户，那咱也得给各个垃圾桶。第二年我们就收钱的时候都可顺当了，第三年我们就微信扫码了，
2: 不管啥玩意了，顺手都扔在垃圾桶里的了。完人家车天天都拉走了，也都干净了，不也都环境都多好啊。这咋不值啊？哪看不省出这100块钱来呀？
3: 这个干净的了，老百姓就认了就给这100块钱。
1: 解决了垃圾问题，马书记要做的第二件事儿就是污水治理。郭家村位于兴城市与绥中县交界，养殖产业较为普及，污水直排河流现象屡见不鲜。马书记带着村干部挨家挨户上门做工作，封堵了几十条排向河中的污水管路。
4: 我们当时就堵了12眼，堵完之后呢，他们有的自己晚上偷着吧又通开了。第二次堵的时候就比较狠了，他那个管子我们都给他搁沟机怼碎了，搁水泥就直接就给他压实。当时有的村民嘛是不理解，我说你放心，经过我治理的，有疑惑你都来找我了，咱就一碗水端平。
1: 通过向市里申请专项资金300多万，郭家村清理了河道，环境美了，村民的幸福感油然而生。现在每天都有村民义务来劳动。
8: 村里环境好了，也要感到自豪、愉快。我们积极主动参加村上各活动，打扫卫生，力所能及，能多劳动点就多劳动点。
1: 环境好了，村民们也有了休闲娱乐的条件。马书记利用村里的闲置空地，建起了两个休闲广场。
9: 早晨的话，吃完饭完了到睡人都没啥事儿，就上这嘎溜溜散步。完到中午之前没回家，大伙儿打小扑克了，下象棋玩儿挺好的。完晚上还扭秧歌。
10: 没广场的时候吧，就是大伙儿都没啥事儿，在家一待。要不然的话就是往远走，别说有广场。带孩子走挺远的呢，没有这广场。

0: 外边是3000多平，这边是1700平。因为村民多嘛，就是晚上娱乐场所少。你看我们国家村就是2000多口人，就是我上任之前一个广场没有。
1: 不仅村庄环境有了改善，马书记还利用村里的闲置小学建起了村办泳装厂，让乡亲们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
0: 24个人，就是最高的挣6000多。你比如说这辅助绞线头吧，比如说年龄大的，像60、70岁的都可以做，就是一个月也能挣1000多块钱。我们村集体收入突破10万。
1: 从各扫门前雪到众人拾柴火焰高，100元钱给郭家村带来的改变，可不只是街道的整洁，还有大伙心里的敞亮。镜头有了，这好日子呀也就跟着来了。
2: 接下来继续关注辽宁省医学会主委基层型活动。这一站呢，医学会各专科分会的主委们来到了张武县人民医院，在普外科和泌尿外科省级专家通过手术带教、病例研讨，帮基层医生补短板、抢本领。咱们一起到现场来看一看。
3: 补基层短板，护百姓健康，据省级名专家下沉到县乡村，传技术、传理念、传经验，让优质医疗资源在城乡间联动互通。辽宁省医学会主委基层型系列活动正在进行。
1: 在张武县人民医院的手术室内，省医学会泌尿外科学分会主任委员李振华正在给一位患者做膀胱肿瘤微创电切术。
4: 刚才我就是看他那毛边儿，我就拿这个电切环就这么去勾，就去勾，就拽，一看里边的东西翻出来了，是吧？
5: 对，
4: 刚才就给他切掉了，就在这儿。因为这个人的特点就是小来小方，你看这个东西是吧？这是膀胱里的渣子。
5: 刚才咱切出来的。
4: 对，他都上这里边来了，你看了吗？都到这里来了。
1: 由于长期排尿不通畅，患者的膀胱壁被撑得凹凸不平，这些褶皱小窝容易藏住病变和肿瘤组织碎片，给手术操作增加了难度。
4: 这个病人呢是一个79岁的高龄老人，是一个复发的膀胱癌，他这个复发时间非常短，第一次半年，第二次3个月，膀胱有那种小来小方有气室，就是膀胱有外凸的一个袋儿，肿瘤有一部分在那个袋儿里边，再把那个黏膜用那个电刀把它给翻出来，才能完整的切除肿瘤。
6: 这个患者很特殊，有一个气室，正常的话我们在一般的手术遇不到这样的患者，然后他要是及时发现这个气室并把这个气室处理了，而且发现它里边就是一个肿瘤，所以这处理了之后就会降低，大大降低这个患者的这个复发和转移这种可能性。
4: 实际上咱们现在理论上就可以灌，但灌的话呢，这个
7: 就是即刻膀胱灌注了，
4: 这个所谓即刻灌注。
1: 手术刚一结束，李振华主任就立刻给张武县的医护人员讲起了膀胱灌注的要点。所谓即刻灌注，就是手术后24小时内给膀胱灌注药物，这种方式对操作时间的要求特别严格。
4: 因为这时候疮有疮面没长好，如果时间长了，膀胱充盈的太厉害，容易出血，疮面会被撕开。所以说这时候呢，要是灌的话，你就是半个点儿，这种高纬的，它这样的话，理论上如果条件好，可以用点卡介苗什么的。
1: 一般在基层医院，受药品采购以及患者对费用承受能力的影响，很难普及高端药物灌注。因此，针对这一实际情况，李振华主任为这类高危患者给出了更适宜基层的个体化治疗方案。
4: 就先灌西列霉素，灌西列霉素可能半个多小时，然后给它放出来，完再灌吉他滨，就相当于打化疗一样嘛，合用。你要说我想这个降低这个反应，那你就这次用西列霉素，下次用吉他滨，一周交替，这样的话两种药杀灭肿瘤的效果应该比一次的好。
8: 因为卡介苗在基层医院来说，可能是一是药物现在购买比较困难，二一个就是本身这个药物比较昂贵，灌注起来一般人会接受不了，所以我们准备采取两种药，司列霉素和积极打病交替灌注，看看这样，按照李主任的经验，觉得这样灌注之后可能是复发机会就小一些。
1: 与此同时，省医学会显微外科学的李振东主任也在为淋巴疾病患者开展精准看诊。
9: 去年9月份做的是吧？
10: 然后做的那个就是那个
9: 术后
10: 清扫。

0: 右侧住了是吧？
1: 对对，那就是我的化验始终是有两项，始终是有点不是好几滴。
2: 这位患者去年已经做了甲状腺淋巴结清扫手术，但术后相关指标仍有波动，还出现了淋巴结异常的情况。
0: 他不是说你清扫完事之后，你就认为他就是这块没事了，把这淋巴结做一个细针穿刺彩超下，同时做一个病理检测，再加一个滴剂，再一个就是病灶这个淋巴结的标记一定标记好。如果穿刺的时候直接扎上衍射剂，对吧？扎上米兰了、纳米碳了，或者是米特温昆了，这样是衍射剂，标记一些的，这个你下肢手术了就不至于遗漏。复发之后如何处理，这个其实这一点挺难的。我跟他们也讲了，首先确定这个淋巴结，而且这个危险部位区域的淋巴结是不是转移，如果是转移就需要进一步处理，尤其是以手术为主的治来治疗。再一个处理的时候注意一些什么事项，你二次它界限不清楚了，你再盲目的开开之后再找不到那个部位，你还是没给处理干净，做一次手术之前一定好好评估。
2: 在基层医院普遍存在科室设置不够细化的问题，单一科室需要承担多专科常见病、多发病的综合诊疗工作。针对这一现状，李振东主任也给出了精准务实的发展建议。
0: 他们这当地的医院喉癌和下咽耳鼻喉科这些手术特别多，和长期喝酒、饮酒、抽烟都有关系，这部分病人反而是多一些，所以说他们治疗这个方面需要下功夫来提高，培养专业的人才。
2: 一次基层行架起了专家与基层医生之间的连心桥，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夯实了基层医疗服务的根基，受益的不只是渴望提升诊疗本领的基层医务工作者，更是千千万万期盼在家门口就能看好病、享受到贴心医疗服务的县域百姓。
3: 针对儿童常见病诊疗、外科微创手术这些基层群众就医刚需，专家们也深入儿科病房、外科手术室，围绕疑难病例开展会诊教学，把这个前沿的诊疗思路、规范操作的技术送到临床一线，真正做到授人以鱼，赋能基层。
2: 在彰武县人民医院的儿科病房，一名反复咳嗽并伴有荨麻疹症状的患儿让当地医生非常棘手。由于诊断一直不明确，孩子的症状总是反反复复。辽宁省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后任主任委员许巍正带领着当地医生一步步排查病因。
4: 每次得肺炎的表现都会听到嗓子眼里头拉风匣子吗？
5: 对，
4: 滋啦滋啦响。
5: 对
4: 啊，
5: 就哗啦哗啦响。
4: 大宝说听听行不？这孩子现在基本上考虑是儿童哮喘。那么，到现在已经七天了，急性的感染控制住的情况下，适当的调整卡生素，甚至可以停用卡生素。第二意见呢，一定要规范的、规律的、有效的吸入这个糖皮质激素。第三个呢，就是要进一步的去。观察这个孩子的过敏源，争取在以后的生活中能够规避这个过敏源。
2: 同时，儿科病房内的另一位急性发热、伴有颈部肿块的患儿也成了典型教学病例。徐主任从问诊要点到鉴别诊断思路，一步步引导当地医生判断病因，并制定合理的诊疗方案。
4: 从颈部肿块我们往下理，首先我们可以说它是感染性的肿块还是非感染性的肿块，风湿免疫科、血液科也给你看了，就落到感染了。在颈部、在颌下、单侧、处痛，这个颈部活动轻度受限，我判断出来，第一，它是个细菌感染。在普通头孢的基础上，贝塔内酰胺类、头孢类的基础上，我们要加一个万古霉素或利奈唑胺。
6: 我们更需要一个特别完善的一个诊断思路，然后就是。除了给患者看，更多的是让我们这些基层的医生更全面的了解这个过程。我们看到了上级医院的专业规范，然后也和上级医院能建立这个联系，必要的时候我们转诊还是去这个学习，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桥梁吧。
4: 我感受比较深的就是他们其实现在这个人员的储备和这个梯队的层次还是很规范的。我觉得我可能 对他们帮助比较大的第一个就是我更强调的是我们青年医生的临床的思维的建立，另外一个是我可能对这个

0: 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疾病发生的本质，我可能给他们做了一些这个提示性的辅导。
1: 你手别使劲儿啊，
2: 放松，放
1: 手放松。
2: 对，
3: 突破一层皮脂，
1: 那根儿，我觉得这位置再往下来一点好点啊。
4: 在彰武县人民医院的胸心手足创伤外科。辽宁省医学会手外科学分会的副主任委员梁九龙正带着当地医生为一名陈旧性骨折患者开展指骨修复微创手术。
1: 两个小针，微创嘛，也没用开口，对吧？
2: 可以
1: 直接穿针固定。
2: 术中包括一些细节啊，比如说定位啊，比如说穿针的精细啊，还有那个角度什么的，这些细节我们要值得更学一些，接触到上医医院的一些治疗理念，比我们要超前的一些东西，这是好的事情。这个还有一个就是为本地区的这些患者有一些交通啊不方便，或者是就医不方便，这个提供了很大一个便利。
4: 除了手术指导，梁九龙主任还进行带教查房，针对一名鞭炮炸伤手指的高龄患者，现场给出了专业的个体化诊疗与康复建议。
2: 环指应该掉了，就剩小指了
1: 啊，就剩小指了。
2: 对，
1: 多大岁数了？
5: 毛是79，
1: 79了。咱们就是把这段移植到这段，你都不需要做显微外科，
2: 嗯，
1: 带着血管神经，就是哎平移过来，放在这就完事儿。
2: 嗯，
1: 对于你以后的功能的恢复，特别的有帮助。大家救治啊，包括病房也有处置室，然后大型的手术也可以到我们这个整个医院的手术室去治疗。从基础设施方面来讲的话，都可以完成这些工作。现在目前的这个现实情况，好多老百姓看病，他老喜欢到这个大医院，但其实那些医院的压力也很大。这个技术优势的下沉就很重要。实际上，我们基层医院的医生只要掌握了相应的技术，不断地做出好的手术、好的作品来，老百姓慢慢的他会认可。
4: 此次主委基层行，专家们面对面传经验，手把手教技术，直击基层薄弱环节，精准带教，靶向施策。不仅是为基层培养骨干医疗人才，更是建立起了长效帮扶机制，让百姓在家门口就医更有底气。
6: 把省级专家请进门，把规范技术留下来，在本次主委基层行活动中，来自影像检验、呼吸等多个领域的省级专家，通过规范诊疗指导、优化科室建设、临床查房、带教等方式，精准破解县域诊疗难题。咱们接着往下看。
4: 影像诊断是临床治疗的眼睛，更是医生判断病情、制定方案的重要依据。在彰武县人民医院影像科，辽宁省医学会放射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居荣辉正结合国内最新诊疗指南，为科室医护人员开展脑小血管病规范化诊断专项指导。
7: 那么就把国内的对于脑小血管病诊断出现这个误区的这些医学的术语进行了一个统一，所以咱们大家平时诊断的缺血性梗死灶，这个在术语里没有这个名称，所以说我们也还得要跟神经内科再沟通，把这名称要规范化。
4: 长期以来，基层影像科在脑小血管病诊断中存在报告术语不统一、诊断标准不一致的问题，不仅容易让临床医生产生诊疗误解，严重时还可能影响治疗方案。
7: 通过我们这个讲解呢，也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如何进行脑小血管病的这个影像诊断的更加规范化。那么他们呢，可以跟临床的科室进行沟通，来明确、来制定一个彰武县人民医院呢脑小血管病诊疗的一个规范，能够跟全国或国际的是接轨的一个这种工作的状态。
4: 指导过程中，居荣辉主任一边讲解指南要点，一边答疑解惑，把三甲医院成熟的影像质控流程、标准化诊断规范直接落地到基层科室日常工作中。
8: 我们通过一个多小时的仔细学习，真正的把这个脑小血管病的这个 MRI、CT 等等这样的诊断的名字刻到我们脑子里头。以后我们也是按照国家指南的要求，把我们的所有的诊断都统一，让临床能真正接受我们这样诊断的一个最终的结果。
9: 这地方是高压间，我进来高压，高压出来五五五完

0: 来之后物体走了。
1: 秦主任的意思，这个样本要离高压最近。
0: 对，你要测完的样本，你不都有个冰箱？
2: 彰武县人民医院正在建设全新的区域检验中心，建成后将覆盖全县各级医疗机构，承担全域医学检验工作。针对新中心图纸规划、流程布局等核心问题，辽宁省医学会检验医学分会后任主任委员秦晓松在现场逐一梳理，让新中心更高效、更安全。
0: 那么实验室我们是一个医学实验室，是对于生物安全是有要求的。这些样本啊，如何去高压处理，高压之后如何走最近的通道去连接污物间、污物梯啊，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改动啊。另外呢，就是我们如何把实验室的空间能够合理的利用啊，包括我们的接收样本的窗口设置在哪里，这个流水线的上下水的这样的一些布局，我们做了一些改动。这样的话可能使得我们的工作空间能够更宽哈。
3: 现在就是流程规范化，那个更方便患者。再一个就是留最大空间，保证临床。基层毕竟接触这些少，所以让秦主任在你看着也对，有时候也改挺多。要等后期涉及到验收时候，对这些也有利。
2: 新检验中心投入使用后，对检验人员的专业操作、质量管控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0: 这个指控图你看出来啥问题没 ？SD 呀、啊，
4: 太小，
0: 对，设的不太合适，因为我们的 SD 很小，但你设的很大，这样的话呢，你有失控你看不出来，60%-70%，这还合适点。你这
2: 秦晓松主任从检验设备实操、质控参数设置、医疗成本管控等多个实操环节入手。手把手教学，把检验全流程的专业规范、安全标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基层医护人员。
0: 平时的一些培训呀，包括有任何问题及时在微信群里沟通啊，通道是长期存在的。对于这些人员，对于他们生物安全的理念呐、啊，整个流程的合理的这样的布局啊，应该说在思维上都有进一步的提升。
5: 你在家肚子是这样吗？
6: 在家不这样，
5: 在家不这样啊，那他就得注意他这个角度，做的时候气道更开放一点，比如你下颌抬得更高一点，这个气儿直接打到这个气管了，下呼吸道了嘛，而不是打到这个胃里边了，是不？
2: 在医院呼吸内科病房，一场临床查房带教同步开展，一名慢阻肺病患者突发呼吸衰竭入院。辽宁省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后任主任委员郑瑞现场开展诊疗指导。
5: 回家里听话啊，在家得有基础的用药啊，就吸的那个药相对来说方便呢，对吧？而且全身的负重是小的。
2: 慢阻肺、哮喘等呼吸慢病是北方地区基层高发慢性病，普遍存在群众知晓率低、肺功能检测率低、规范治疗率低的三低难题。补齐呼吸慢病全流程规范管理短板，成为基层医院的迫切需求。
5: 规范化的管理非常重要，就是需要给病人讲清楚这是一个什么病，提高病人对这个病的了解，然后基础的这样一个治疗，定期的复查、随访啊，把病人这种全流程的管理起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需要未来再进一步的加强的。
2: 一上午的时间里，郑瑞主任先后接诊多名呼吸疾病患者，从慢阻肺规范化诊疗、无创通气细节，到肺部肿瘤鉴别诊断、危重症识别，把基层临床最急需的精准诊疗方案、慢病管理方法融入临床实操，让当地医护人员边看边学，快速提升。
7: 就是我们分科是就是规模到这儿了，但是有时候就是精细的、深的东西，有时候可能是还是有欠缺。这半天的学习吧，就感觉意犹未尽的那个感觉，得到很大的提升。
5: 和我们下边那个基层医院、县域的医院，这个通道、这个桥梁建立起来以后，未来的话对于病人是更加获益。就有重的病人可以给我们转上去，然后病人经过救治以后相对平稳以后呢，可以再给他转回来，后续的让他在基层做这个规范化的这样一个治疗。对于病人来说呢，肯定他全流程以后呢，他加重的时候能处理，然后稳定期能够维持他的生活质量呢，肯定是明显提高的。
2: 此次省级专家下沉基层帮扶，搭建起省市县三级医院长效联动、精准帮扶的医疗协作体系。 持续打通基层医疗

0: 服务提升最后一公里，让县域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专业、更规范、更优质的医疗服务。
1: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2: 辽宁省医学会主委季曾行打通了省级优质医疗资源服务基层的最后一公里，以专家下沉带动能力提升，以精准方服破解县域医疗发展瓶颈，通过临床带教、病例研讨、经验共享，为基层医疗搭建高效的学习提升平台，持续夯实县域医疗人才根基，同时让高端医疗服务
3: 上官方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融媒，嘿嘿，认准北斗融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1: 山河彩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早上好，我是方亮。
1: 早上好，我是陈红一。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
0: 首先呢，还是来看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全省依旧是晴好的天气状态，气温也将维持在高位。
1: 建议大家外出注意防晒。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稍后早间气象站为您带来详细介绍。
0: 那下面我们来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油页岩作为非常规油气资源，提炼出的页岩油是石油的重要补充能源。
1: 辽宁油页岩资源丰富，世界500强海亮集团的全资子公司贝泽能源有限公司就落户在朝阳北票市，让油页岩利用从单点炼油向全链增值转变。
2: 今天是清华大学博士生孙奇星扎根北票的第1322天，他的三位校友也在他入职贝泽能源不久后从全国各地奔赴而来。这个年轻的创业团队心里只装着两件事儿：怎样把石头里的油榨得更干净，怎样让炼完油的石头变废为宝。
3: 这是我们利用油页岩来生产页岩油的生产线。在2022年呢，我来的时候，这个生产线一年的产量只有4.5万吨。经过这几年的不断的改造升级，在2025年做到了年产油8.4万吨。我们今年的一季度的产量和产值呢，和去年相比都增长了70%以上。
4: 正在筹备的这个30万吨每年油页岩硫化甘硫制页岩油工业示范项目，就在我们现在这块地上，计划呢今年6月份就开工了。我们原来的生产线呢，它是30吨矿石能够出1吨这个页岩油，我们这个项目建成之后呢，可以实现30吨矿石出2吨油，
2: 产能翻倍，效益提升。贝泽能源手握7亿吨油页岩矿权，随着企业规模越做越大，一个难题也愈发凸显。
5: 这是一块油页岩，把油提取出来之后，石头剩下了。在我身后堆放的就是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油页岩固废。那以往它们的用处只有填坑造地，有没有更好、更高附加值的利用方式呢？
3: 以前没有，但现在有了。我带大家到中石生产线去看一下。
2: 这是企业与北京科技大学联合研发的国内外首创、行业内领先的新技术。它能把油页岩固废、钢渣、矿渣等冶金固废变成新型低碳建材，可完全替代传统水泥。中试成功后，产业化项目全速推进，目前已完成60%建设量。
6: 预计全部工程是2028年12月建成生产，一年大约能生产各类型的新型低碳建材约396万吨，这些产值大约是在12.5亿元左右，缴纳税。

0: 今呢1.6亿元。
1: 从炼油到炼渣，贝泽能源的这盘棋越下越大。
2: 我们帮助企业对接10余家下游企业，打造了油页岩吃干榨液产业链，推动我省唯一一家油页岩领域的省级创新中心落地贝泽能源，企业后续的项目申报、技术创新、经费支持等方面都会有

0: 打造集绿色矿山、高效炼油、固废利用、国家级研究院于一体的全国首个油页岩全产业链示范基地。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产值将突破100亿元，新增就业2200多人，成为北漂城市转型的核心支柱，辽宁能源产业新的增长极。
1: 我们敢来敢投敢干，北漂呢有很良好的营商环境，我们这个企业的技术密度很高，所以呢能带来创新的元素，也能把我们南方企业的一些管理理念和思路带到北方，和这边的企业呢共同成长。
0: 从一条生产线到一条完整产业链，贝泽能源把一块块石头变成了保障能源安全的动力油，带动地方发展的黄金料，也为北漂的绿色转型趟出了一条新路。本台报道。
2: 5月11号，一辆满载九吨辽宁产冰淇淋的 TIR 国际公路冷藏运输车辆经查验顺利通关，它将从满洲里公路口岸出境，最终抵达阿塞拜疆首都巴库，标志着我省首条直达南高加索地区的 TIR 国际公路运输新线路正式开通。
3: 我们也提前定制了专属的监管方案，比如说系统申报、口岸衔接等环节的操作规程，确保货物申报、核封、放行全流程无缝对接。
2: 此次运输全程预计12天，时效提升60%以上，物流成本降低近30%。目前，沈阳地区 TIR 国际公路运输已实现直通覆盖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等6国。今年前4个月，辽中海关监管 TIR 车辆同比增长62.7%。本台报道。昨天上午，随着两块合龙钢板在履带吊车协同作业下精准就位，大连市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顺利实现合龙。
4: 通过 GPS 高程测量与全站仪三角高程测量双重监测，分别在日出、中午、傍晚3个时段采集数据，精准调校，实现毫米级精度精准对接，合龙平面偏差仅3毫米。
2: 全长11.6公里、宽9米的主线钢栈桥是长海大桥项目的海上运输主通道，承担着建材转运、大型机械进场、人员通勤等功能。随着主线钢栈桥合龙，长海大桥主体工程将开启建设加速度。本台报道。
5: 日前，省委宣传部、省广电局联合出台了20条真金白银的政策措施，全方位扶持辽派微短剧精品创作。
6: 一批扎根辽宁乡土、聚焦北归情怀的本土微短剧正从田间地头、百姓生活中破土而出。今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微短剧的拍摄现场。
7: 8级2厂1进1次，
8: 彩礼的事呢，好商量。
9: 婶儿，
10: 不行，梁梅不能走，那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
9: 对，不能走。
11: 正在开花做果期的盘锦大洼碱地柿子大棚今天有点不一样，今天呢成了这个微短剧最好的彩礼的拍摄现场。导演正在说戏的就是刚拍的一条关键的对手戏，讲的是咱辽宁的年轻人北归返乡，用新思维带火家乡特产的故事。在大棚里拍短剧，要的就是这股泥土味儿、这股柿子味儿和真人真事儿的热乎气儿。
9: 很多本土的演员，包括一些东北二人转演员，咱们群演都是用当地的群众，让大家都更能亲近，就是本乡本土的气息这种。
6: 制作方辽宁音像出版社首次进入微短剧赛道，对传统出版机构来说，这是一次创新尝试。
12: 我们出版社顺应文旅融合、新媒体传播这个发展大势，经过充分的市场调研，整合了多年音像制品出版的资源，大胆创新。我们相信未来我们会制作出更多有温度、有深度、百姓又喜闻乐见的精品力作。
6: 在大棚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剧组一场戏，而大棚外，我们看到的是整个辽宁微短剧产业全链条在加速奔跑。
13: 本身的体育精神就是拼搏、积极向上，然后加结合北归的这个事件，所以我觉得这个项目还是挺有意思的。
14: 然后要做成微短剧呢，现在有一个难度，一个难度是什么呢？就怎么样适合微短剧的这个特质。
6: 像这样的剧本打磨会，辽宁省文化艺术研究院每周都会举办一场，让作家们走出舒适圈，在微短剧创作的头脑风暴中讲好辽宁故事。
15: 这种系统研究微短剧这种新型镜头语言的叙事方式和表现手法的确是创新和破圈，更多的剧本也在紧锣密鼓的打磨当中，让更多人能够通过我们这些作品读懂辽宁、喜欢辽宁、留

0: 留在辽宁。
1: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聚焦辽宁老工业基地特质、关东文化底蕴、人才引育、传播渠道等关键环节精准发力，推动辽派精品微短剧实现从量的积累到质的跃升。
2: 本台报道。
3: 如果说短剧是万家灯火，那么安全就是岁月静好。昨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我省各地同步开展沉浸式接地气的宣传活动，让大家近距离学风险防范知识，上手练应急自救互救本领。
2: 辽宁省2026年512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在营口市举行了启动仪式。活动现场，防灾减灾文化市集向公众开放，围绕消防安全、医疗救护、地震避险、应急救援等内容，开展沉浸式科普教学和互动体验。
4: 我觉得学的这些知识很有用，当危险来临时，我们可以保护自己和身边人的生命安全。
2: 盘锦市的安全科普体验市集准备了互动答题、参观消防装备、模拟电动车起火实验等多种互动活动。阜新市集中展示应急救援无人机、破拆检等装备，鞍山、本溪、朝阳、葫芦岛市等地多部门联手，现场为群众讲解灭火器的使用方法，传授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等应急技能。
5: 近距离的接触咱们专业的救援队伍，尤其是还学到了应急爆炸、应急救护等一些本领吧，
6: 进一步拉近了公众与应急救援工作的距离。市民通过抖音扫码即可同步观看安全知识大讲堂，
2: 让安全理念走进校园。丹东市各中小学开展防空防灾、地震应急疏散演练活动，辽阳市红十字会通过实景演练、实操教学，让师生会自救能互救。
7: 我们要重视每个疏散演练，它不是嬉戏，不是走过场，而是真的学会当地震来临时我们怎么应对地震的方法。
2: 本台综合报道。
8: 敬畏生命，守护健康，离不开白衣天使的坚守。昨天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我省各地医护工作者以坚守践行南丁格尔精神，也收获了专属节日的温情。
9: 昨天，中国医大盛京医院举行了护士节表彰活动，对全院优秀护士和30年护龄资深护理人员进行表彰。
10: 护士的这个护理工作其实还是比较辛苦和琐碎的，不管多辛苦，但是我们看见患者的这个康复的这个状态，所以其实我们觉得大家的这个付出还是非常的值得的。
9: 节日里，盘锦辽友宝石花医院平均年龄25岁的男护士们在 ICU 病房昼夜奋战，本溪市中医院的护理人员用艾灸贴服守护群众健康，丹东、辽阳的医护工作者开展健康义诊与应急救护培训志愿服务。坚守是最美的节日献礼，在朝阳显微外科医院，患者及家属们也用鲜花和贺卡向护士们表达感谢和祝福。
11: 在住院期间，我感觉得到了他们对我的那个照顾，特别暖心，他们辛苦了。
12: 能在节日里守护着大家健康，看着患者体质增强、身体好转，就是我们最大的欣慰。
9: 本台综合报道。
3: 接下来进一小段广告，稍后您将看到超燃东北超将于5月23号火爆开启，各路豪强蓄势待发。
8: 还有护腰神器网络热卖，这所谓的护腰神器真的护腰吗？稍后我们听听医生怎么说，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13: 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15: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13: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14: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5: 反正啊1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13: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

0: 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1: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0: 和护眼长堤海路。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备受关注的东北超将于5月23号在东北三省一区省会城市同步举行开幕式和揭幕战。
2: 开赛在即，各赛区筹备的如何？球队状态怎么样？我们的记者到内蒙古两个赛区进行了一次赛前探班。
3: 这里是东北超呼和浩特队的主场北方足球训练基地主体育场。这是一座建立在大青山脚下的体育场，不仅风光秀丽，景色宜人，体感温度也非常的舒适。室外的温度有28度，但站在这里依然感觉到非常的凉爽。球场的草坪采用的是冷寂型草，可以一直使用到11月份，完整覆盖东北超的全部赛程。我注意到在球场的两侧设置了许多伸缩型座椅，全部展开之后可以同时容纳2万多人，更好地满足东北超球迷的观赛需求。
4: 比赛期间呢，除了场地啊，有双方的球迷啊为主客队呢呐喊助威，在周边呢也会有一些展示当地特色的一些集市，同时也欢迎客队能够带来当地的特色美食美景向我们推荐。
3: 现在呼和浩特队已经结束在外地为期70天的封闭训练，队员们收获满满。
5: 我看您这个眉毛上贴着这是
6: 训练当中去争抢一个球嘛，我出击，然后他额头撞到了我这个位置，把眉骨撞开了，缝了有10几针嘛。
5: 然后您就是还这样能坚持下来？
6: 这没啥的，我感觉挺正常的。
5: 小意思呗。
6: 对，小意思。
7: 目前我们在紧锣密鼓正在准备，这回回来我们也更有针对性去针对对手去准备比赛。
2: 这里是全新升级改造后的通辽市奥体中心体育场，也正是东北超联赛当中通辽队的主场。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脚下这片草色鲜亮的草坪，就在前两天10500多平专业草坪完成了整体翻新。我们再看四周的观众看台，一排排崭新的座椅格外的亮眼。值得一提的是，安代舞、好莱堡、乌力格尔等特色非遗文化也将在主场赛事当中展现。进行的体育赛事

0: 与草原民俗风情碰撞，独具通辽科尔沁韵味的主场正静待赛事开启。
1: 我们联动了我们市域之内的酒店还有文创企业，会推出一些凭票根能够立减或者说换购周边等等的活动，像大清沟啊、银沙湾还有孝庄园17家 A 级景区呢，会推出门票减免的政策。我们也希望呢尽最大的努力来满足每一份的期待。
0: 我们现在来到了通辽队的训练基地，我们了解到通辽队的00后球员占比将近90%，是一支实打实的青年军，带着热血和活力征战东北超。
2: 按部就班的去做这个美堂的训练课，在这次东北超比赛中，我们通辽队一定会打出自己应有的水平，为通辽市争光。
0: 5月23号，东北超首轮对决打响，通辽队将客场挑战长春队，呼和浩特队将坐镇主场迎战延边队。我们赛场见。本台报道。
3: 此时此刻大家最关心的应该就是东北超的购票通道，通道呢已经在北斗融媒 APP 正式上线了，您只需要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北斗融媒，认准了官方图标下载安装就行了。
4: 打开北斗融媒 APP 后，进入东北超频道页，点击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就能预约购票了。
3: 本次东北超所有场次的票价都不超过20元。那在这里我们提醒大家，购票功能将在5月中旬开放，请大家关注官方信息，耐心等待。
4: 东北超备受期待，烟火夜市同样也不容错过。随着我省五彩消费季拉开序幕，各地夜市、夜间商圈也迎来消费高峰。
3: 美食、文创、休闲业态全新上线，夜间商业烟火气持续升温。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到我省各地的夜市走走逛逛。
5: 夜幕降临，锦州凌河夜市灯火通明，人来人往，各种小吃香气扑鼻。人们现场制作带有锦州景点纹样的非遗铜拓印，感受传统技艺魅力。全新开放的非遗锦里文创馆内，特色文创产品、精致手工艺品琳琅满目。
6: 这边看咱们这个文创院都十分的有特色，我走的话我一定要带几样回去。
5: 盘锦广厦艺术街灯火璀璨，摊位整齐罗列，特色美食、创意手工、音乐艺术与互动体验的融合，彰显出浓浓的艺术范儿和烟火气，
7: 挺有氛围的，然后就是属于说一边我们能感受这个夜市的烟火气，一边还能感受我们这个传统文化。
5: 2026本溪山水民谣季在晚风中激情启幕，露天音乐现场灯光璀璨，人流如织，多个本土乐团轮番登台献唱，让山水之城的文化魅力持续绽放。
8: 歌手卖力一唱，然后我们下面卖力蹦，也是特别被现场气氛所感染，也希望这种活动多举行。
5: 在营口市站前区营州福城集市，营口的历史老建筑在这里浓缩呈现，古风沉浸式演绎精彩不断，互动巡游、非遗戏法、川剧变脸等节目轮番上演，灵动可爱的海狮互动秀萌翻全场。
9: 感受一下这里的文化底蕴，正好穿着汉服可以拍一些美美的照片。
5: 复兴红玛瑙夜市立足亲子消费需求，新增萌宠乐园特色项目，成为夜市游玩新亮点。在抚顺雷锋体育场夜市、鞍山明达欢乐夜市，特色美食摊位前挤满了食客，叫卖声与欢笑声相互交织。丹东开通两条定制观光线路，串联起核心商圈景点，打造夜经济消费亮点，让市民游客玩得舒心畅怀。本台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过去，出行高峰逐渐回落，不少旅客已经开始筹划错峰出游。在线旅游预订平台大数据显示，五一假期之后，多条航线机票价格回落，其中五月中旬为价格洼地。
4: 北京至成都、广州至昆明等热门航线均有1到2折机票，上海至三亚、上海至海口等航线更是有低至2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
3: 业内人士建议旅客购票的时候优先选择标注买贵退标志的机票。此外呢，大家也要关注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10号、5月11号至5月30号的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397万张，同比增长了约8%。
4: 说完错峰出行，我们再来聊聊所谓的护腰神器。久坐办公通常引发腰痛，要怎么预防？护腰坐垫应运而生。
3: 眼下各式各样的护腰坐垫呢，在各大网络平台都有不错的销量，卖家声称这些产品可以有效的护腰，久坐不累。对此医务人员表示，

0: 护腰坐垫并非是护腰神器，而且不是适合所有人群。
1: 近日，记者发现各式各样的护腰坐垫在各大网络平台上销售。一些卖家声称，这些产品可以预防驼背、矫正坐姿、改善腰椎间盘突出等问题。有些商家还在商品详情页介绍，该坐垫具有背部支撑、腰部环绕支撑、臀部回弹支撑等多种功能。
2: 坐上去之后看一下，它整个的话从背部、腰部到臀部直接贴合到我们身体曲线，对吧？可以坐直坐正，撑腰护背，分散压力，缓解腰椎内痛的，是可以辅助我们去调整不良的体态坐姿。
1: 此外，还有一些商家销售的坐垫上还带有按摩功能，号称可以深层渗透肌群。记者了解到，这类护腰坐垫主要由硅胶和海绵以及塑料等材料构成。
3: 它这个中间高两边凹的设计就非常符合人体构造，所以屁股坐一天也不会感觉麻或者痛。
1: 对此，医务人员指出，事实上久坐超过30分钟就可能引发身体不适，而护腰坐垫作为辅助工具，为腰部提供支撑作用，减轻腰部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延迟了累的产生，也可能给人带来久坐不累的错觉。
4: 靠垫呢是靠的时候让你这个腰椎啊维持个前凸的角度，但这时候你往往肌肉就会放松，可是你肌肉放松以后呢，压力要到什么地方去了？到前面的椎间盘上去了，所以椎间盘压力也增大了。所以虽然靠垫感觉你是舒服了，但是椎间盘的压力在增大，你久坐以后椎间盘就会损伤了。
0: 医务人员介绍，久坐不累本身就是个伪概念，坐垫呢只是辅助工具，无法解决久坐引起的脊柱问题，甚至还可能因为有坐垫的加持之后，使得人们更加不愿意活动，而且护腰坐垫并不是适合所有人群。
1: 医务人员提示，市面上流行的坐垫按部位可以分为护腰坐垫和护臀坐垫，有分体式和一体式。按材质可以分为软质材料和硬质材料。软质坐垫主要是由硅胶和海绵制成，可以提供舒适支撑，并释放一部分腰部和臀部的压力，使人体受力更加均匀，减轻坐在硬面上的不适感。不过，软质坐垫的主要目的是放松，无法实现改善坐姿等功能。硬质坐垫主要是通过塑料等材料来提供坚固的支撑。硬质坐垫的材质较硬，舒适度较差，如果依靠坐垫来调整坐姿，反而可能会增加不适感。而且目前市场上的坐垫结构较为单一，而每个人的身高体重各不相同，很难找到一款能够适配大多数人的坐垫。
0: 医务人员表示，人坐着的时候腰椎承受的力量是站着时候的2倍，如果身体向前倾20度的话，那腰椎受到的压力会增加近3倍。
5: 可以说有时候坐着比站着还要累，如果要减轻坐着时的疲劳感，就要使用靠垫。要想挑选合适的靠垫，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 弧度，挑选靠垫最首要的标准就是能为腰部提供足够支撑，因此有弧度的靠垫会更贴合人体曲线，会比没有弧度的更适宜。材质，市面上靠垫的材质可分为网状、弹力棉、记忆棉、橡胶这4种类型，不论哪种材质，只要足够支撑腰椎即可。一般来说，记忆棉和橡胶材质的支撑力较强，不少人会用玩偶当靠垫，由于里面填充的是棉花，分散的压力较少，因此已经有酸痛问题的人及老人最好不要使用。厚度，如果椅子太浅，就要避免使用太厚的靠垫，否则会让放置臀部的空间变少，坐着更累。身材较矮小的人可能无法坐满椅子，因此可以选择厚一点的靠垫。
6: 我们的椅子的深浅呢，会影响到我们对于这个坐垫的选择。那么，坐垫再好，如果与椅子不匹配，它也达不到它的功效。那么在选择坐垫时，我们适合选择，如果在我们臀部把椅子坐满的情况下，人体的后背与坐垫以及椅背紧紧的能倚靠在默契的在一起，同时能够达到我们的背部与下肢髋关节达到一个90到110度的角度，这样的话能够很好的

0: 也就是晴好的天气状态，气温也继续维持在高位。最低温度方面，沈阳、大连、抚顺、丹东、葫芦岛地区是12到14度，其他地区15度到18度。最高温度方面，在大连、丹东、营口、盘锦地区呢，会达到20度到23度；阜新、辽阳、朝阳地区会比较热，29度到31度；其他地区24度到28度。另外呢，早间像大连、丹东地区以及岫岩有大雾混浓雾，要注意。 性传安全。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有些人有早上起床之后空腹喝一杯淡盐水的习惯，认为可以排毒清肠，但实际上呢，这个习惯并没有养生的效果，还会损害身体的健康。专家介绍说了，经过一夜的睡眠，我们人体的血液呢本身就处于粘稠的状态，晨起空腹饮用的话，淡盐水会增加钠离子的摄入，加重肾脏与心血管的负担。像高血压 呀、肾病啊、心功能不全的人群饮用风险呢会更高。同时呢，淡盐水也不具备排毒清肠的作用，还会刺激胃肠道的黏膜。专家建议说了，说晨起呢最好是呢喝一杯温水，也可以呢根据自身的习惯饮用200开，就能够起到很好的补水稀释血液的作用了。那我们这一时段先说到这儿，来关注一下我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晴，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晴28到13度，大连晴22到14度，鞍山晴28到18度。 抚顺多云，27到12度；本溪多云转晴，25到15度；丹东多云，20到14度；锦州多云转晴，27到14度。 营口多云，23到14度；阜新晴29到13度；辽阳晴28到16度；铁岭多云转晴28到15度。 朝阳晴31到15度，盘锦晴24到15度，葫芦岛晴25到13度，沈阳晴28到13度。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我们新闻继续。 夏季来临，大家的驱蚊需求日益增加，蚊香销量也随之上涨。
1: 但需要注意的是，使用蚊香也会有安全隐患。近日，江苏靖江一市民家中起火，接警后，消防紧急赶赴现场处置。消防员到场后发现，起火建筑为4层砖混结构民房，起火部位为一楼客厅，火势猛烈，并不断向周围蔓延。消防员迅速出动水枪扑救。
3: 十多分钟后，大火终于被扑灭。
1: 据初步了解，事发当晚，该住户在家中客厅点燃数十蚊香驱蚊。 不料，住户出门后，蚊香倾倒，掉落在附近堆放的纸盒等杂物上，迅速引燃了可燃材料。由于当天风大，所以火势很快便蔓延开来。
3: 我们日常使用蚊香时，应远离床单、窗帘、纸箱等可燃物，并将其放置在专用的不可燃托盘上，确保稳固。在睡觉或离家时，应确保其熄灭。 建议优先使用电热蚊香液和蚊帐等更为安全的驱蚊方式。当然，使用电热蚊香液时，也不要长时间插在插座上，要做到人走电断。
0: 消防安全要时刻警惕，身边的健康风险也需要。

0: 要注意防范。近日，安徽六安一位69岁的老人突发重度高烧不退，险些危及生命。
1: 可是谁也没想到的是，引起这老人这场疾病的罪魁祸首，居然是家里养的一只鹦鹉。
2: 患者杨女士今年69岁，半个月前她突然出现畏寒高烧的症状，同时还伴随着全身酸痛、剧烈头痛、反复呕吐等不适。在当地医院多次输液治疗后，老人病情丝毫没有好转，于是家属将老人转到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院北区救治。在详细询问病史时，医生捕捉到了关键线索。一个月前，老人家里新买了一只鹦鹉，平日里经常和鹦鹉亲密接触，
3: 所以我们就问到一个关键的线索。他说他一个月之前在买了一个鹦鹉作为一个宠物给他孙子玩，然后我们抓住了这个流行病学史，我们很快就发现了可能是鹦鹉人，因为我们以前也救治过这样的一个病人。
2: 经检测，医生最终明确致病元凶正是鹦鹉热衣原体。据了解，杨女士本身患有糖尿病，自身免疫力偏低，鹦鹉热衣原体侵入体内后快速扩散，引发了严重的肺部感染和全身炎症反应。
3: 治疗以后很快体温就正常了，病人大概病程4天嘛，然后体温就完全正常了，食欲也回来了。
2: 医生介绍，鹦鹉热是一种人畜共患传染病，鹦鹉、鸽子、八哥等观赏鸟类以及鸡鸭鹅等家禽都是主要传染源。病原体藏在鸟类的粪便、分泌物和羽毛粉尘中，通过呼吸道被人体吸入，容易引发感染。
3: 对于喜欢养宠物的这样的家庭，首先你要注意环境卫生，注意通风，另外及时清理这些禽类的粪便。最主要是对于这种老年人群或者免疫低下的人群，能避免接触尽量避免接触，否则的话你最好做好防护。
2: 医生也提醒广大市民，如果接触鸟类后出现不明原因的高烧、乏力、咳嗽等症状，一定要立即就医，并主动告知医生鸟类接触史，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避免延误病情。
0: 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在法国西南部与西班牙交界的比利牛斯山脉，一列复古的山地观光列车常年穿行于山间，它不只是一种登山交通工具，更是一场穿越云端的探索。
1: 这列1924年投入运营的观光列车在法国西南部的巴斯克地区运行了一个世纪，其独特结构通过齿轮与齿轨啮合，能安全攀爬陡峭斜坡，适用于地形复杂、高低起伏大的山区场景。列车从萨尔小镇出发，沿轨道缓缓爬升，全程耗时40分钟，最终抵达海拔905米的山顶。车厢为木质复古设计，游客坐在车厢内可远眺广袤大地和连绵群山，还能偶遇几匹在山间自由漫步的野马，将壮阔风光尽收眼底。
4: 接下来一起浏览天下大事，百秒天下为您梳理一组国际资讯。
1: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邮轮离港并驶往荷兰鹿特丹港。近日，南非多个省份遭遇极端天气，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南非政府已通过宣布国家灾难状态，应对人员伤亡、基础设施破坏、基本服务中断以及居民流离失所等情况。印尼火山和地质检灾中心消息，当地时间5月12号8点53分，位于东爪哇省的塞梅鲁火山再次喷发，喷发时火山灰柱高约800米，持续时间为182秒。当地时间11号，刚刚在2025至2026赛季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中提前夺冠的巴塞罗那队，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胜利巡游，当天球迷涌上街头庆祝属于他们的荣耀时刻。
5: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6: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
7: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
5: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1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6: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

0: 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
2: 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1: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合护眼长滨海路。
1: 这个时节，上海的花开海上生态园美景如云，满眼皆是芳菲盛景。今天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去赴一场花海之约。
2: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陈红一，
1: 我是方亮，第一时间明天见。
2: 明天见。

新能源领域再次取得关键突破，大连氢混电池电堆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机械作业全覆盖，科学指导助增产，气温回升，沈阳市开启水田插秧模式。我省各地针对重点领域开展安全隐患专项整治，尽力做到早发现早处置。未雨绸缪，精准施策，辽阳投资1.79亿元规划6个中心城区排水防涝建设项目，整治城市内涝顽疾。各位观众早上好，这里是直通视线区，欢迎收看。日前，大连市在新能源动力技术领域再次取得关键突破，由中国科学院大连化物所自主研发的高比功率阴极闭合式风冷电堆顺利通过中国石油化工联合会组织的专家组技术

0: 鉴定。鉴定认为，这款由氢能和锂电作为混合动力的电池电堆达到了国际一流水平，总体领先。
1: 我现在是在国科大能源学院，这架无人机电池心脏刚刚经过了国家权威部门的认定，它的各项性能指标均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0: 这款氢混动力电池电堆是大连化物所陈忠伟团队历时20多年的研发成果。团队在电池材料、核心部件到整体系统方面实现了全链条创新，目前已申请国内发明专利21项。
2: 目前最好的应该1400瓦每公斤，现在它到了1970，这是一个突破。
0: 搭载这款电池的无人机与同等质量的锂电池相比，续航时间提升了2倍以上。同时，它能够在-40摄氏度的极低温环境下稳定工作2小时。目前，使用该款电池的无人机已在林业巡护、农业植保、电力巡检、应急救援等场景中得到实际应用。
3: 我们希望通过2个方面来进一步降低这个成本。第一个呢，规模化；那第二个呢，我们希望进一步通过优化整体这个电源系统的一个设计呢，进一步提高性能。
0: 当前，低空经济已被列为“15五”规划中的战略性新兴支柱产业。大连市抢抓这一万亿级市场机遇，通过政产学研用联动，持续推动飞行器成本降低，并积极打造低空加文旅、低空物流、海岛通勤等场景试点示范。随着气温稳步回升，土壤伤情持续向好，沈阳市各乡镇全面进入水稻插秧作业阶段。机械插秧覆盖各乡镇，不仅提高了插秧效率，也为农民带来更多家门口的务工机会。
4: 今年，兴隆镇红英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承担了新民市5000亩的水稻托管工作，从育苗到插秧，全部采用机械化种植方式。在辽中区仰视堡镇仰后村的水田地里，插秧机穿梭往返，全程机械化，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得到务工机会。
5: 我啊能有12亩地，就全在我合作社了，家边上打工，能一年能挣2万多块钱，跟家边收入还挺好。
4: 围绕提升水稻品质，农业技术部门还全程开展相应的技术辅导，一些高品质新品种在合作社落户安家，也给水稻提质增收打下坚实基础。
6: 这是第3年，在辽中啊、新民啊、苏家屯等地呢，我们示范推广这个北耕255、盐耕939，优质的、高效的水稻新品种，以这个样板的示范，引领全市的水稻标准化种植。
0: 近日，装载着320吨牛油果毛油的货轮顺利靠泊大连港。这是2026年5月1号，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单方面零关税举措后，肯尼亚首批享受该政策的农产品，货物总价值达1700万元。之后，这批牛油果毛油将被发往本溪做进一步的加工。依托共建一带一路的发展机遇，叠加对非零关税政策红利，辽宁盛迈实业提前布局东非市场，在肯尼亚投建现代化油脂加工厂，实现牛油果鲜果就地压榨精深加工。这批抵达大连的牛油果毛油将转运至本溪工厂，完成后续精炼、灌装等工序，最终销往国内外市场，实现非洲原料本溪加工、全球销售的全产业链布局。
7: 加大设备投入，新增油脂精炼生产线，推动初级原料深加工，持续提升产品附加值，延伸产业链，落地本地的成品灌装项目，构建鲜果加工、油脂精炼、终端灌装一体化全产业链。
0: 零关税举措带来的红利十分显著。按照企业2026年出口计划，盛迈肯尼亚工厂全年将向中国出口2000吨牛油果油，货值约1000万美元。政策可直接为企业减免关税1400万元，产品形成20%的成本优势，大幅提升了企业国际市场竞争力。海关数据显示，今年1至3月，辽宁与非洲国家贸易进出口额达108.8亿元，同比增长81.5%，中非经贸合作势头强劲。 近日，我省各地各部门开展相关领域安全检查，从多角度、多层面、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辽阳市开展大型游乐设施特种设备安全专项检查，逐一查验安全防护装置、设备运行系统完好状况，核查设备检验报告、维护保养台账、作业人员上岗证件等资料。
8: 我们通过专项巡查，全方位消除游乐设施安全漏洞，督促商家紧绷安全生产弦，切实保障广大市民游客的游玩安全。
0: 盘锦市消防救援局

0: 对辖区幼儿园教室、寝室、厨房等重点区域查看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否畅通，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完好有效。同时，现场为教职工讲解消防常识、火灾逃生方法和灭火器使用技巧。朝阳市消防部门联合公安、社区志愿者深入辖区重点企业、九小场所及各类沿街门店，对发现的隐患及时登记、限期整改，并通过辽宁消防安全隐患排查 APP 建立闭环管理。
1: 通过面对面讲解宣传，引导商户观看隐患排查视频，张贴发放宣传单等多种方式，全方位、多角度将消防隐患排查和消防宣传融为一体。
0: 营口市公安交管部门启动超员超载等交通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在国省道、农村路段、旅游景区等重点区域布设检查点，对超员超载等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2: 督促广大的电动车驾驶员出行要佩戴头盔，对一些重型、小型客运车辆有可能发生超员违法行为的这些车辆进行严查严管，发现一起超员，处理一起。
0: 日前，辽阳市投资1.79亿元规划设计六个中心城区排水防涝建设项目，用绣花功夫织密排水网络，整治城市内涝顽疾。
3: 在辽阳市南环街，数个深达7米的基坑及排水管道已准备就绪。未来，这条道路将埋设排水管线4.3公里，是今年内涝治理工程中最重要的一条主排水管道。
4: 我们严格控制管道的安装质量，确保管道的连接严密和管道的排水坡度等符合设计标准要求，以保证使用功能的实现。在管沟的回填工序中，为了保证回填质量，我们严格执行分层回填、分层夯实的施工工艺标准。
3: 为防止开挖时两侧土方坍塌，项目采用了目前技术成熟的钢板桩支护方式。施工中严格遵循先支护、后开挖、再下管的程序，大幅降低了施工期间的安全隐患。
4: 我身后的施工现场就是正在进行分层回填的夯实的施工现场，用回填料每层回填20公分后，再用机械气动打夯机进行夯实，进行检测合格后再进行上面的回填。这种回填方式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回填工序质量。
3: 与此同时，其他五个项目也在稳步推进，预计今年11月底前工程全部竣工。
0: 东北超开赛在即，沈阳队主场迎战鸡西队蓄势待发。近几天，沈阳都市圈文旅宣传推介团马不停蹄赶往京津冀地区，一天一程广发邀请函，在京津冀地区刮起一场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的沈阳文旅风。唐山堰文化旅游景区是全国闻名的民俗非遗美食文化地标，沈阳都市圈文旅宣传小分队的到来，给这里升腾的烟火气吹来了一缕东北风。
5: 坐高铁特别快，真的必须得去一趟沈阳啦。
0: 东北超知多少，沈阳都市圈文旅趣味问答等活动激起了现场观众来沈观赛的热情。东北超攻略地图、沈阳故宫文创、鸡架、雪糕、洗浴门票折扣券等多重文旅大礼包的放送，让现场的热浪一波高过一波。
6: 鸡架，今天第一个知道有鸡架，
7: 期待值拉满了，
8: 夏天就去沈阳。
0: 这股来自沈阳的东北超文旅风，在此前的北京站、天津站也同样圈粉无数，不少市民被沈阳的热情与诚意深深打动。
9: 怀念东北的烧烤、足球，是吧？沈阳的鸡架，我相信东北超一定会很精彩。啊，同时呢，到沈阳去玩去吃，也一定是过程很精彩。
0: 沈阳文旅宣推小分队通过赛事宣传加文旅推介加惠民礼包的模式，搭建起沈阳都市圈与京津冀地区的文化交流桥梁。沈阳都市圈各城市都拿出了涵盖文旅体商的超级诚意。
10: 东北超期间，凭借我们的票根可以免费游览我们都市圈的38家景区，还可以享受到餐饮、住宿、洗浴等2000余家企业的优惠福利。
0: 初夏时节，本溪市老边沟景区独有的黄杨杜鹃迎来盛花期，景区以特色花卉培育为抓手，深耕种花经济，实现全年有景可赏、四季客流不断。
3: 走进本溪市老边沟景区，慢。

0: 山黄杨杜鹃竞相绽放。作为景区独有的珍稀花卉品种，黄杨杜鹃外形酷似黄杨木，全年常绿，气质素雅温婉，清新淡雅。多种杜鹃同山共生，形成了层次丰富、色彩错落的独特花海景观。
1: 特别好啊，感觉真挺好的。到这儿，心情就是绝对是，有那种出来大自然的美啊，特别漂亮，看着，满眼的绿色呀，花海一片呢，特别好看。
0: 眼下正值黄杨杜鹃最佳观赏期，景区日均游客量稳步攀升。
2: 近期呢，每天都迎来大量的赏花游客，周末更是客流不断，不少外地游客也专程过来打卡拍照。预计赏花期可以持续到五月下旬。
0: 老边沟景区科学规划四季花卉种植体系，春季主打多品种杜鹃，夏季培育天女木兰、金光菊、大花绣球，秋季搭配松果菊、地背菊等耐寒花卉，冬季点缀腊梅、冬青等耐寒花木。持续换新的花卉景观不仅大幅提升了景区的核心竞争力与品牌知名度，更直接带动周边餐饮、民宿、文创、农特产品销售等相关业态发展。
3: 近日，我省推荐的辽阳市辽阳县太子河区、盘锦市盘山县双台子区、兴隆台区、大洼区六县区入选国家第三批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试点支持范围，将获得中央财政奖补资金9000万元。目前，我省已有三批次共八市入选该试点，共新建充电站107座。
4: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70万亩花生近期抢抓伤情集中播种，当地通过绿色防控、科学种植、村社合作、订单保底多措并举，全面提升花生品质与种植效益，为稳产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打下坚实基础。鞍山市台安县八角台街道镇北村近10亩郁金香葡萄近期迎来成熟季，一串串郁金香葡萄饱满圆润，色泽鲜亮。五一黄金周期间，全村葡萄销售超过5000斤。近日，锦州市与葫芦岛市首次携手启动家政服务业产教评技能生态链对接共筑行动，活动汇聚两市人社部门以及家政行业协会、重点家政企业、学校技能评价机构等多方力量，共促跨区域家政服务提质发展。依托生态环境持续改善，近日鞍山台安辽河文化旅游区迎来40余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皮鹭筑巢繁殖，形成近年规模最大的稳定栖息种群。当地多部门联合开展专项保护行动，为白皮鹭栖息繁衍筑牢安全防护屏障。
5: 北斗柔媒 APP 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已经正式上线了，扫描屏幕二维码或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北斗柔媒，认准官方图标下载安装。打开北斗柔媒 APP 后，进入东北超频道页，点击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就能预约购票了。本次东北超所有场次票价均不超过20元。在此呢，也提醒大家，购票功能将在5月中旬开放，请大家关注官方信息，耐心等待。以上就是今天直通市县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上官峰频道，聊官方资讯，看官方直播，上北斗龙媒，嘿嘿，认准北斗龙媒东北超官方频道。
1: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爷，喝茶。
3: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准。
2: 爷爷的老习惯了。

0: 你好，
1: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3: 爷爷说的没错，快，复习去。
4: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道家常版的超下饭的肉末咖喱豆腐。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嫩豆腐，有肉末，有葱花，还有相关的一些调料。那么接下来我就做给大家看。首先呢，我把这个豆腐啊，用刀把它划成方块备用。之后开火热锅，锅中倒入少许的油，油热了，随后倒入肉末进行煸炒。

生抽、糖，然后倒入切好的豆腐，翻炒一下后加入开水，大火煮，等这个汤汁儿啊收的差不多的时候，加入适量的鸡精调味儿，随后搅拌一下。现在关火，然后加上一些葱花，现在就可以装盘了。这道菜有个小提示，如果说大家想要这个豆腐口感硬一些，就可以在切的时候呢撒入一点盐，然后呢把它放到微波炉里打2分钟，这样呢就可以沥去一些水分。好了，今天的这道肉末咖喱豆腐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赶快来试试哦。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啊，我跟您说哈，就这几天呐，我这上面观众朋友的留言呢，都已经是炸锅了啊。全都是问您，高活性益生菌的团购啥时候能开始啊？啥时候能正式报名啊？
0: 立冬啊，你不说呀，我也得提呀。我那手机里啊，微信一直不停地响啊，亲戚朋友全在跟我问益生菌团购的事怎么样了，有的让我帮着催催，还有的呢问我能不能提前报名啊，先留个名额呗。现在大伙儿就等着咱们这一波团购捡实惠呢。
2: 是，你看来大家呢真的是急坏了。阮老师，这个高活性益生菌团购的这事儿哈，我得问问您啊，您筹备的到底怎么样了？你今儿是不是该给大家一个准信儿了？
1: 我知道大家都很着急。现在情况呢是这样的，我呢已经调研了好几个益生菌厂家，我一直在进行多方对比，同时呢，自从我们说想给大家做这个团购益生菌这个事儿，就有很多的厂家不停地往咱们这儿打电话，而且他们都说自个

0: 尔的益生菌好，都想跟咱们合作进行团购，就弄得我现在这个脑子也有点乱，有点拿不定主意了。
1: 罗老师，不好意思打断你一下有位这个益生菌厂的这个李经理找您，说是有特别着急的事儿，现在就想跟您通话。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厂家把电话打到咱们现场来了。
2: 那罗老师，先进来问问呗。今天益生菌团购无论如何咱得开展呢、啊、
3: 对，
2: 要不然大家都该急哭了。
0: 得得，你急哭了吧。行，那小秋，那你就把那个电话接进来。李经理您好。
4: 哎，阮老师啊，你好呀。
0: 你好你好。
4: 哎呀，这总算联系上您了。听说你想进行这个益生菌的团购，可以选我们的产品呢，我太希望能跟您合作了。
0: 李经理啊，那您的益生菌是不是高活性的？
4: 是高活性的啊，这个活性15000亿 CFU， 我们是正规大厂。益生菌的品质那是相当好，阮老师啊，您这平台的力度可太大了，跟您合作过的厂都妥了，只要您同意跟我们合作呀，团购价您随便开。
0: 活性15000亿，这15000亿还是低了点儿啊。
4: 这15000亿还不够高啊，阮老师啊，您这要求也有点太严了吧？我们没有更高活性的，但是我这价格可以优惠，您想要多少钱都行，咱们好商量啊。
0: 行，李经理，您这个事儿呢，我先考虑考虑，行的话呢，我再让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您，好吧？
4: 啊，行行行，那阮老师，您一定要考虑我们啊，您先忙。
0: 好，再见，哎。
3: 我觉得这李经理不错啊，至少他说了哈，团购的价格啊，对吧？是咱们说了算，对不？
0: 但那个活性是15000亿哦，要是达到了2万亿的话，那就好了。
3: 那对，
1: 阮老师啊，阮老师，不好意思啊，又有一位高经理要跟您通话，说是另一个益生菌厂家啊。
3: 哟，
0: 这
3: 又来一个，
0: 今天怎么了
3: 啊？接啊，
0: 行，接进来吧，
3: 高经理，
0: 高经理是吧？你好。
5: 哎，对，王老师。哎，我看到您想帮大家团购益生菌，我们有一款非常好的益生菌，您不如就跟我们合作吧。
0: 高经理，那我问一下啊，您那款益生菌它好在哪儿啊？
5: 我们这款益生菌是超高活性的啊，20000亿 CFU， 还加入了几大专利菌株，同时添加5种益生元。品质那是非常高，现在在市面上卖得特别好。
2: 好啊，
0: 我的眼睛都大了啊，那不错呀。哎，那如果说您跟我们合作的话，这个团购的价格方面您能给我们多大的优惠？
2: 是啊，
5: 我们这款益生菌市场价是320块钱一盒，一直是不降价的。阮老师啊，我可以给您破个例。
0: 哦，破例，
5: 给您打个7-5折。
0: 7-5折，算账，多少？
3: 240，
2: 240。
0: 240，高经理啊，这个240这个价格，我想问一下，还能往下降降吗？
5: 还要降呀？7-5折，其实我们已经不赚什么钱了。这个再往下降。那阮老师这样吧，我再跟我上级领导请示。
0: 行，那等您请示完了咱们再聊，好吧？
5: 行，阮老师，那您一定要等我消息啊。
0: 好。
2: 不降价还要咱们等的啊？还有好多厂家上赶着要降价跟咱们合作呢。
3: 就是吧。
0: 是，不过呢，刚才我听了他这个产品是确实不错呀，
3: 对吧？聊吧。
1: 又有厂家来电话了，这次姓胡，胡经理，
0: 又来了，啊？
3: 还是接吧，啊，说不定这次能成呢。
0: 那行，那就接进来吧。胡经理您好。胡经理。
6: 哎，阮老师您好啊。
0: 你好你好。您是？
6: 哎，阮老师，我是锦桥生物的小胡。你这电话怎么一直占线呀？好不容易才打进来。你之前到我们工厂调研过，还记得我吗？
0: 锦桥生物胡经理，个子很高的是您吗？我有点印象。
6: 你没记错啊，阮老师，我这次来电话呢，是想跟你谈谈益生菌团购的事情啊。你之前对我们工厂进行了走访，当时有一款20000亿的活性益生菌非常感兴趣，还想说以10盒1组给大家做团购。我们领导们也是对这件事非常。

0: 重视，特意是安排我们给生产了40000组益生菌。
1: 嗯，
0: 你看现在团购是不是可以开始了呀？
1: 哦啊，那我想起来了，我确实对你们厂的这个益生菌非常满意，但我记得价格方面咱们可是没谈妥，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啊，
0: 当时我们给的说是因为当时我们的市场价是298，因为现场走访之后想是跟你打8折。
1: 嗯，
0: 但是你这边没同意。
1: 对。
0: 阮老师，我们可以再降一些。给你打65折，再抹个零头，193一盒，这总可以了吧？
2: 193一盒，我觉得可以。
1: 胡经理啊，193对我们的这个广大的观众朋友来说，我觉得还是有点贵。要不，您再想想，现在还有好多这厂家都在等着跟我谈合作呢。要不咱就先聊到这儿，好吧？
0: 哎，阮老师啊，
1: 哎。
0: 你可别拒绝我呀，我跟你说我已经赶过来了
1: 啊，
0: 我现在就到你们演播室大门口了。
1: 啊，你特意赶过来了？那开门，有请胡经理。
3: 嗯，
1: 哎，别在外面让他守着了，来，让他进来，咱们当面跟胡经理谈。工作人员把胡经理接进来。
3: 好，我们掌声有请胡经理上场。请坐请坐。
4: 阮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我是锦桥生物工厂负责人胡开开。
3: 胡经理啊，还得是你呀，有备而来呀。
4: 是，我要是不亲自过来，恐怕会错过跟阮老师合作的机会呀，必须得来呀。
1: 看来胡经理啊，您是带着很大的诚意来的，那我就开门见山了。胡经理，说实话啊，你们厂的这个高活性的益生菌它确实不错，但是您刚才跟我电话里说193一盒，我觉得真是贵了。
4: 是，哎，阮老师，我们这款20000亿的益生菌市场价是298一盒，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价的，我为了这趟能够跟您合作也是豁出去了，给你们打的是65折，这是实实在在的地板价了。阮老师，这个价你还不满意吗？
1: 怎么说呢，胡经理，不是说我不满意，胡经理，您说品质这么高的益生菌，您能给我们打个65折，足见您的诚意。我的内心呢是特别特别感谢您的，只是你说，将近200块钱一盒的益生菌，对我们这么多的观众朋友来说，还是属于高消费，不是大多数的家庭他能接受得了的，所以我觉得吧，您这个价呢，还得再帮我往下降降。
4: 阮老师
1: 啊，
4: 你要是如果说想要找便宜的益生菌产品
1: 啊，
4: 市面上有特别多，但是你可以看一看那些益生菌的活性才有多少呀。我这个益生菌是高活性的益生菌，单核活性就达到了20000亿，这可不是随便一款的益生菌能够比的。高活性意味着它的作用更大，耐胃酸、耐胆汁的能力更强，不像那些便宜货还没到肠道就已经失活了，吃了也是白吃。我们这是高端益生菌，193一盒已经是相当便宜了，真的不能再往下降了。
1: 胡经理啊，您看您呢今天是风尘仆仆的亲自来到我们这个现场，您呢也就是希望我们这个团购呢能够开展起来。
2: 对，
1: 您要是坚持这个价格不降的话，恐怕您这一趟就要白来了。
2: 就是啊，
1: 不瞒您说，我们这个两个兄弟们，我们三个人递来给大家做团购啊，除了进口产品，这个价格基本上，我说实话，都是2位数。
2: 对，
4: 2位数
1: 啊。
4: 99一盒吗？
1: 哦，不是99，您这款益生菌，我是想要45一盒。
4: 啊，45一盒
1: 啊！
4: 阮老师，我没有听错吧？
1: 您没听错？
4: 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
1: 不开玩笑。
4: 光培育这些高活性的菌株，我们无菌培养车间一天光能耗成本就不止这个数，还有原料，我们用的都是优质的菌株，加入了5大活性双歧杆菌，同时更加入了5大专利的核心菌株，每一盒的光这些菌株的生产加工成本都远超45块。
1: 您说的这个我知道，
4: 阮老师，我今天这么远的赶过来是真心想跟你合作，但是你报的这个价格根本就不是合作，你这是在让我们亏本买卖呀，这是绝对不可能的。阮老师，我觉得你这个价格，你这个要求太离谱了，早知道这样我来干什么这？
1: 胡经理，您先。

0: 消消气啊，这个您听我把这个话说完，我心里清楚，要是按45块钱一盒做一次团购，对于你们企业来说肯定是要亏成本的，这一点呢我完全理解。但是您不妨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就这个价格一旦面向我们广大的观众朋友推出了，必然会引爆全场，我们的观众基数很大，信任度很高，一旦形成了一个热度，那带来的可不只是这一次团购的销量，后续就算这个团购结束，您这款益生菌的名气它打出去了，后续的销量一定会节节攀升，它会在市场上站稳脚跟，进一步打开你们这个企业在国内市场的这个销路。我说到底，这个短期的一点让利，您换来的是长期的市场和源源不断的客源，这不正是您来这儿跟我谈的最终目的吗？
1: 哎，阮老师啊啊，你说的确实有道理，
0: 有道理吧？
1: 也确实是我这趟来的目的。嗯，但是，45一盒，真的是太低了，我这赔的也太多了，阮老师。
0: 胡经理呀，您呢是非常非常明事理的人，该说的呢，我刚才也说了。那我今天提的这个价格，您实在接受不了的话，我不强求。我不瞒您说啊，就今天，别的前几天不说了，就今天主动找我谈益生菌团购的厂家，已经在电话外头排队了。就咱们现在聊的这个功夫，我现在真不知道外边有多少厂家在找我。那个小秋，刚才帮我拦了几个电话。
2: 阮老师啊，刚才又有5个厂家的负责人找您呢，因为您呢正跟胡经理谈话呢，我就都帮您拦下来了。
0: 您看看胡经理，我的条件要是您实在接受不了，那我呢就只能换别的厂家来谈了。说实话啊，有几个厂家的益生菌品质不比你们企业的差，价格呢而且跟我说让我报价都好谈。那要不咱今儿就先聊到这儿。
1: 别阮老师啊，你看不是大老远的赶了过来，
0: 那正因为您大老远的来呀，所以您来了就说明您有诚意，那我内心的首选就是您。但是这价格，
1: 那个小杨老师，哎，我也不纠结了啊，这益生菌这一款45，就45吧，啊，就以45一盒，我们开展团购。
0: 好呀，那早说呢，对不对？谢谢胡经理，谢谢嗯，
1: 不过阮老师啊，我们本来给你准备的是有4万组益生菌，但现在如果说以目前这种价格，我这4万组不能真的全部都给你了，我只能给你1万组，这样你看行不行？
0: 才1万组啊，这说实话真的是有点少，有点是吧？
1: 对，
0: 这加得了吗？
3: 也行
0: 啊，行啊，好，那行吧啊，这个胡经理，我还有一点点小的要求，就您给我包邮。
1: 哎，行，价格我都答应了，也不差这点运费了。
3: 对，
1: 那我就先下去，先安排给你发货吧。
0: 好，胡经理，那个立冬送。
4: 好，
0: 胡经理慢走，咱们。
4: 谢谢您，胡经理。
0: 咱们
4: 这边，您慢走，胡经理啊。
0: 你那个等我啊，我待会儿请您吃饭啊。
3: 阮老师啊，我不服别人就服你呀！啊，刚才你说45块钱的时候，我这腿都软了，差点没站住
0: 啊！我要拽着你啊！
4: 对，
3: 哎，活性这么高的益生菌，属于高端的营养品，市场价298块钱一盒，到你这儿直接砍到了白菜价，45块钱一盒，连个零头的一半都不到啊！
4: 可不是嘛，
3: 我算算这一盒省了253块钱，一组10盒，它足足省下了2530块钱呢！那观众朋友还等啥呀？赶紧帮他抢个热线吧，就2个字，开抢。哎
5: 呀，可惜呀，可惜这个益生菌呢只有1万组，这个真不够大家抢的，所以说我们的观众朋友一定得抓紧时间呐。
0: 是刚子，赶紧提醒大家一下吧。
3: 好的，那观众朋友们注意了，活性高达2万亿，添加5大核心专利菌株的高活性益生菌，市场价298块钱一盒，今天团购价只需要45元一盒，一组10盒包邮大家。区区45块钱呢，连一斤好点的排骨您都买不到。现在呢，能把肠胃健康需要的高活性的益生菌啊带回家，益生菌呢只有1万组啊，数量非常有限。

0: 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不要错过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呀，袁老师您好，我要订购三组的高活性益生菌呀，这次团购这活动费也太划算了，市场价将近300块钱一盒的益生菌，这团购才45块钱一盒，一组哈就省下来2000多块钱，哎呀，这可是老大的福利了。我以前吧也吃过益生菌，那包装上写的活性才4000亿，您这益生菌啊活性是20000亿的，哎呀，是我买的5倍，这益生菌啊肯定是活性越高越好啊，就像您说的人多力量大呀，那活性低的吃到肚子里都死了，那还能有啥作用啊。我的胃肠吧一直就不太好，哎呀，不是便秘就是拉肚子的，我这也想好好调一下。那袁老师啊我就不多说了，您快帮我记上啊就行。
1: 您放心，帮您已经登记好了，而且呢是给您包邮到家。
2: 哎呀，那太谢谢袁老师了，那再见。
1: 好，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给观众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袁老师好，我要订购8组活性20000亿的益生菌呢。
1: 啊，8组啊，您订的可真不少啊。这位先生，我想问一下您呢，您真的需要这么多吗？
3: 哎，需要需要，袁老师，我这太佩服您了。这外面卖298块钱一盒的高活性益生菌，到了您这儿，那连98块钱都不要，直接砍到了45块钱，连零头的一半都不到啊！你这花小钱吃高档货，你这么美的事儿，谁能不抢呀？对不对？这既然机会来了，那我肯定得多订点啊！你万一订少了，那再打电话，你可就没这么幸运了。我还没吃过这么好的益生菌呢。我算过了啊，就这一组能省2530块钱，那我订8组，就是一共省了20240块钱啊，这等于把我儿子的补课费都省出来了。何老师，我这8组你一定得帮我订上啊。
1: 你放心，这位先生已经帮你登记好了，您呢在家等着收货就行。
3: 哎，太好了，那好的，谢谢阿荣老师。哎，那我不多说了，再见。
1: 好，再见。
0: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刚刚数据显示啊，今天要来的10000组高活性益生菌，现在只剩下8673组了。短短几分钟啊，就被订走了1000多组。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千万别犹豫，手慢无。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4: 您好，阮老师啊。
1: 你好，
4: 我要订6组高活性的益生菌，麻烦您帮我记上吧。
1: 6组，好的，帮您记好了。
4: 谢谢阮老师，我跟您说啊，我妈自从退休后免疫力是越来越差，稍微不注意就感冒。我其实一直想帮我妈妈买点益生菌吃一吃，但那些价格吧，便宜的吧，我怕我妈吃了没作用。活性高的吧，卖的都很贵，我工资也没那么高。哎呀，我正纠结着呢，没想阮老师您会帮我们团购益生菌，活性达到了20000亿，这么好的益生菌，外面都是200-300块钱一盒，您开展的团购才45块钱一盒，还不到50块钱，这真的太划算了。阮老师，我要6组，您帮我登记了吗？
1: 已经登记好了，你在家呀，等着收货就行。
4: 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给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你好，阮老师，我要订购5组高活性的益生菌，您赶紧帮我登记一下吧。
1: 5组没问题，帮您登记好了。
5: 太好了，阮老师，我以前也经常吃益生菌，感觉活性高的确实比低的强。我也见过活性10000亿的、20000亿的益生菌，但我就去看看，没买过，因为价格太高了。阮老师，您给我们团购活性20000亿的益生菌，市场价298块钱一盒，团购才45亿盒，比我之前买的低活性的还便宜啊！您这益生菌不光是活性高，还加了5大专利珍珠，那这可了不得啊！专利珍珠呢，就是比普通珍珠强啊！我说的对吧？
6: 是，我觉得这朋友说的是一点都没错哈、一般的这个普通的菌株呢，它能不能说活着到这个肠道，它的作用呢稳不稳定，这个都不好说。但是专利的菌株呢，您记住它不一样，它是经过层层的筛选，经过多次的实验验证的，耐胃酸、耐胆汁，它能活着到达咱们的肠道，就是说你把它吃到肚子里头，那都是有效的菌株，它不是凑数的。
5: 明白。总之啊，这款益生菌真的是太好了，阮老师啊，您千万要帮我记好啊。
1: 放心放心，已经帮你登记好了，而且呢是给您包邮到家。
5: 谢谢您，再见。
1: 哎，

0: 好，再见。
1: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现在我们的高活性益生菌仅剩6432组了，比刚才又少了2000多组，这速度太吓人了。有效的朋友必须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你好，这位朋友。
2: 冉老师啊，麻烦你帮我订12组高活性的益生菌吧。
1: 12组？
0: 你没说错吧？12组啊，您是不是订的太多了？我可实话实说，现在这个益生菌的产品数量真的是不多了，而且在您后边还有很多朋友在排队呢。
2: 哎，冉老师啊，我知道这款益生菌特别抢手，后面肯定有人抢不到。那我既然打进来呢，我就一次性我就得订个足足的呀。万一我订少了，就再抢不到这么好的机会了。再说我和那个家里人一起订的，然后我单位还有同事啊也委托我帮他们一起订，那我不能把谁给落下呀，你说对不对？这款益生菌活性是真高啊，都达到2万亿了。这里面还有什么5大专利菌组，还加了那个叫什么5大双歧杆菌，对吧？厂家也特别给力，这么好的产品，市场价298块钱一盒，现在团购价才25块钱一盒，一组10盒才400多块钱，这真是太划算了。订的越多，剩钱就越多。阮老师，我就想让你给我订12组，千万别拒绝我呀。
0: 行，一共12组。包邮到您家。
2: 哎呀，太好太好了，那谢谢你阮老师，再见啊。啊，
0: 订完就走了，再见。
1: 恊请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块钱一盒的高活性益生菌，现在参加团购啊，仅需要45元一盒，一组十盒，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的，我们来继续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杨老师您好。
0: 你好，
3: 赶紧帮我订3组高活性益生菌吧。
0: 3组没有问题，帮您记好了。
3: 谢谢袁老师，我是您的老观众了，特别喜欢你，因为你是实实在在地帮助我们。就拿这次团购来说吧，我这点退休金哪能买得起将近300块钱一盒的益生菌呢？我做梦都不敢想啊。你能帮助我们把这么好的益生菌砍到45块钱一盒，我是完全可以买了。我就跟你说啊，我这脾胃一直都不好啊，不管多香的饭菜吃一口就饱了，我还经常拉肚子。益生菌呢，我平时也没少吃，总是要吃好长时间才能起到作用，不吃吧就不行了。最近我看节目才知道买益生菌还得看活性，我一看我买的那个活性是3000亿，这是不是太低了？难怪吃都不行呢。
4: 哎呀，你看啊，他自个儿都明白了，这个活性3000亿的益生菌呢，它只能算是普通的水平，它跟咱们今天团购的这款2万亿的高活性的相比，那差距那就不是一点半点了。
3: 对，
4: 这个普通活性低的益生菌呢，你想它经过这个胃酸呐、经过胆汁的，经过这些重重的考验，它可能还没到这肠道呢，那就死了一多半了吧？那能发挥作用的能有多少啊？它很少了。但是咱们这款2万亿的这个高活性的，而且是加了专利菌株的这个益生菌，它那个数量就足了，活性也高。等您呢收到货之后，我觉得您呢亲自的试一试，您就能感觉到它的不一样了。
3: 对对，那我就不多说了，我要3组，杨老师啊，你帮我订上就行啊。
0: 没问题，帮你订好了，你在家呢等着收货就行。
3: 谢谢了，杨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1: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杨老师啊，高活性益生菌还有货吧？我要订4组啊。
0: 现在还有少量的益生菌，可以帮您订上4组。
5: 那太好了，袁老师啊。哎，我便秘问题吧，都有5、6年了，上厕所啊，真是痛苦啊。益生菌呢我也吃了，但好像没有什么用。后来吧，他别人告诉我说，益生菌吧你得长期吃，得吃高活性的才行。我就去市场看了，人家说吧，我这种情况啊，最好买活性1万亿到2万亿的。但是我一问价格吧，将近300块钱一盒，这也太贵了。哎呀，今天终于能团购了。活性2万亿的益生菌，市场价298一盒，团购才45块钱一盒。袁老师啊，真是太感谢您了。
0: 哎呦，不用谢，不用谢。
5: 那您赶紧就帮我这个订上4组吧。千万别忘了啊。
0: 哎呦，这位先生，我忘不了您要的4组啊，这会儿已经帮您登记好了。
5: 好，袁老师啊，再见了。
0: 好，再见。